0: 朗核計劃進行磋商。談判進行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發文，說伊朗必須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動，否則將打擊伊朗。據報伊朗代表團不滿特朗普的言論，離場抗議。有份參與談判的伊朗議長卡利巴夫說，不會將美國的威脅當成一回事，敦促美方謹慎發言。歐洲多國在剛過去的週末遭受新一波熱浪侵襲，預計至少持續到本週中期。意大利最少八個城市發布紅色高溫預警。西班牙向17個大區中的13個發出橙色高溫預警。法國鐵路部門表示，高溫可能會導致路軌膨脹並損毀架空電纜，已經取消最少70班列車。德國柏林等出現由高溫觸發的惡劣天氣，柏林網球公開賽一度需要疏散現場觀眾。日本最新民調顯示，首相高市早苗及其內閣的支持度創上台以來新低。共同社在週末以電話訪問方式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高市內閣的支持度是 55.8%， 比上次民調下調是下跌 5.5 個百分點，亦是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任後的新低。內閣不支持度就是 27.9%， 比上次增加 1.1 個百分點。另外超過54%受訪者說，日本沒有必要派遣自衛隊以保障霍爾木茲海峽的安全。日經平均指數報71,623点，升3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59美元，卖出4,147.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4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7。英镑兑美元1.321，欧元兑美元1.146，欧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4。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上昼八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喺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影响到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对出噶，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对出。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啦，喺慢线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咁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嘅慢线。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少少啦，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

0: 道去九龙方向，近日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Hey guys, this is Lord.
6: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7: Hi, I'm Jesse J.
8: Woo!
9: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0: Hi, I'm Chris.
11: And I'm Johnny.
12: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3: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4: on RTHK.
15: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6: I'm John
15: from 21 Pilots.
1: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7: 声音充满力量，
18: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19: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路，
18: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6: 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

0: 趁住今年入行廿年啦 ，Vins 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廿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 Vins 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1: 你是谁？重要吗？难受早已过。
0: 作曲笛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泳儿闪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提提大家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热辣辣啦吓！今日咧立即请啊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咧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啊 Chris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Chris 早晨啦、
2: 啊，系早晨你好，大家好，
1: 系一齐咧睇睇啦，即系上个礼拜美股嘅表现，与此同时就系睇下咧，即系地缘政治嘅博弈系咪告一段落，定还是已经由嗰个议题咧？轉到落去，喂，究竟咧嚟緊加息幾多次咧？

0: 呢个咧都系核心所在嘅，因为咧新任嘅美国联储局主席咧都倾向推进呢个缩表嘅操作啦。咁啊，究竟啊市场有啲乜嘢嘅敏感度会发生咧？一次过交晒俾阿 Chris 帮我哋分析外围市况啊，好嘛？唔该你。
1: 好啊，唔該啊，嗱，咁我先講一講咧美股三大指數嘅情況先啦。咁見到咧，其實咧係即係上一交易日咧，三大指數咧都有個上升嘅。咁而即係升幅最顯著嘅咧就係納指方面啦，咁都升咗1.91% 啊。咁但係咧，我哋睇翻咧，其實整體嘅格局方面咧，暫時嚟講咧就道指表現最強嘅，因為喺上個星期嚟講咧，其實咧都係叫做有破咗呢個歷史高位㗎。咁反而咧見到啊標普咧同埋咧呢個納指方面咧就有個波幅收窄嘅情況啊。咁我所指嘅波幅收窄咧，就係講緊啦，喺六月初咧，直至到現在嚟講咧，其實咧佢嗰個波幅咧係慢慢咧係越嚟越細，咁反映翻咧嗰個上升嘅動力咧係未有進一步增加，並且咧似乎咧係有啲整固嘅情況。咁呢一點咧，大家咧就要咧密切觀察啦，因為好多時咧，當個波幅進一步收窄嘅時候咧，去到一定嘅程度咧，就會有一個單邊嘅走勢噶。咁按近日嚟講咧，其實我哋見到個市場寬度咧唔係太理想嘅。咁唔理想嘅情況發生咗喺邊度咧？就係話咧，其實咧係一路係降低緊嘅。咁因為市場寬度咧係反映翻咧整體美股咧嗰個情況嘅，就係咧即係計算曬咧咁多隻咧上市企業啦，佢哋嘅升跌啦或者係趨勢嘅。咁但係如果大部分嘅都係下跌，只係見到指數上升咧，反映翻咧資金咧只係咧流入一啲權重股或者啲市場焦點股，而其他股份咧其實開始咧係慢慢走弱。咁呢個咧係一個警示嚟㗎。咁所以大家都唔好見到咧指數上升咧，就認為啊，繼續咧市場狀況都好好喎。其實就並非如此嘅，一定要咧係咧同嗰個市場寬度咧互相配合㗎。好啦，除此外啦。我哋睇翻咧呢個羅素二千啦，咁羅素二千咧其實咧係一啲即係中小型嘅股份啦，咁喺上日嚟講咧表現幾強勁㗎，咁啊升超過2%啦，咁反映翻咧其實資金咧亦都咧即係唔多唔少咧去咗呢啲相關股份，咁都咧即係意味著咧大家咧要小心啊，因為好多時咧一啲嘅中小型股咧係即係升得比較顯著嘅時候咧都係一個風險嘅警示嚟嘅。除此之外咧留意翻咧就係咧呢個費城半導體指數方面啦。咁喺上一個交易日咧，見到咧上升嘅幅度咧係達到咧超過6% 以上嘅，並且係再創歷史高位。嗱，咁呢樣嘢咧就配合咗頭先我所講咧納斯達克指數嘅表現啦。因為咧其實咧亦都主要係啲科技股啦，咁亦都係特別咧話俾大家聽咧，既然咧呢個費城半導體指數係創高位時候咧，資金亦都係咧明確地咧係集中咗喺芯片啊或者記憶體相關股份。咁我哋咧見到啦，其實相關嘅股份咧表現咧上個禮拜咧都係咧相當之強勁嘅。例如啦，見到 Intel 方面啦，都升超過10%啊，咁甚至咧係即係 Nvidia 呢啲咧比較落後少少嘅，都接近3%。咁除此外啦，大家比較熟悉嘅一啲相關嘅記憶體啦，譬如Micron 啦，或者係 SanDisk 呢啲咧表現咧仍然都係咧亮麗嘅。咁但係唔係隻隻都咁靚喎，咁主要都係集中喺呢啲主要嘅股份身上嘅。好啦，咁我哋再望埋啦，咁暫時嚟講亞太區股市咧。見到咧，韓國咧同日本方面咧，其實咧都係有創高嘅，但係要注意一點啦，有衝高回落嘅跡象，因為喺上日嚟講咧，係破咗歷史高位，但係佢哋咧就低收嘅，咁暫時反映翻咧，其實喺高位咧係有一定嘅沽壓，唔排除投資者咧開始咧係逐步獲利㗎。咁我哋都留意翻咧個 VIX 啦，咁大家稱之為一個恐慌指數啦，今日嚟講咧係相對穩定嘅，咁係一個即係。14-20呢個區間啦，呢個區間係一個叫做穩定嘅區間，市場並未有恐慌或者係太過亢奮嘅情況，咁所以咧係叫做一個即係比較好啲嘅狀況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啦，留意翻美匯指數喎，因為美匯指數咧其實咧係同呢個股市啊或者係即係黃金期貨咧係一個背持嘅狀況嘅。嗱，我哋咧睇到咧嗰個警戒線咧其實咧就係100嘅，咁而100呢個咁關鍵嘅水平咧就係咧6月17日啦，即係上個星期三咧係破咗噶，咁而到目前為止咧仍都係反覆向上，而家直情係即係好明顯地企穩咗100以上。嗱，呢樣嘢咧大家就要高度關注，因為咧 往往呢，如果呢係即係能夠企穩100以上，而且循住呢個上升嘅方向呢，意味著呢嗰、那個美股啊，甚至港股咧，都會咧係即係有一個比較負面啲嘅情況，即係話咧有機會係調整嘅、哦。至於咧呢、這個黃金期貨方面，亦都係咧影響得好直接噶。我哋見到啦，黃金期貨方面咧，早前咧都喺上禮拜有啲反彈嘅。咁、由於咧即係美匯上升咧，亦都見到咧個金價咧呢幾日咧開始係顯著回落，並且咧有機會咧再次。

0: 低位嘅。咁睇翻而家嘅低位嘅支持咧，喺4046美元左右嘅。咁所以咧，大家亦都係關注翻。好啦，咁講到嗰、那個美國同埋呢伊朗嘅局勢方面啦，咁大家就簽訂咗嗰個和平協議啦。咁但仍然都喺細節咧係要即係去傾嘅喺第二階段。不過咧，其實咧都有啲咧係枝節嘅，因為睇到近日嚟講咧，其實咧黎巴嫩嗰邊咧嘅戰事咧係未有即係停止㗎。咁啊，即係繼續延續落去啦。呢個成為一個隱憂啊。究竟咧嚟緊咧係咪真係霍爾木茲海峽可以繼續咧係全面開放咧？咁啊，睇下咧，即係伊朗方面嘅態度啦，因為佢表示咗咧，其實咧，即係停戰嘅協議都包括咗咧，係即係黎巴嫩方面噶嘛。咁如果係冇即係停止嘅話咧，其實咧就即係大家都冇遵守嘅協議，咁啊呢個咧係一個即係危機嚟嘅，大家都要非常之小心。咁但係咧，我見到油價方面暫時都尚算穩定嘅，因為呢個咧係布蘭特旗油方面咧，其實近日咧都開始咧係顯著回落啦。早前提及啦，佢喺一個大型嘅波動區間咧，大概$92咧，至到$113呢度上落嘅，咁就近日啦，上禮拜嚟講咧，已經跌到一個咧係重大支持位，係$78啦。咁呢幾日咧都有少少反彈，但係反彈幅度唔係好大啫，暫時咧就喺$81附近。咁啊，大家要留意翻啦。如果進一步咧，呢個布蘭特旗油下跌嘅時候咧，下一個非常重要嘅支持位咧，就係落咗$73。因為點解咢？其實咧，由$73咧跳升到咧係$78咧，呢一日咧就係咧講緊啦，即係當其時咧係話要封咗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日子嚟㗎。咁呢度喺技術上咧，喺日線同我哋見到有個裂口，屬於一個咧係明顯而且重要嘅支持位嚟嘅。咁所以你如果再進一步下跌咧，我相信空間係有限嘅。咁係去到$73附近咧，有機會啊！都係咧，即係做翻個反彈，咁所以咧，大家就唔好憧憬咧，嗰、那個油價咧係有大幅下跌嘅。咁頭先咧，阿歐都提及啦，咁究竟咧今年咧嗰、那個加息嘅情況或者減息嘅情況會如何咧？其實我哋跟睇翻啦，即係新任嘅聯儲局主席咧，其實佢就冇明確表示或者作出啲預期嘅，咁但市場咧都傾向翻咧係即係今年年底咧可能咧係略為加息嘅，因為咧暫時睇咧其實咧經濟數據方面咧仍然都係唔錯啦，咁亦都咧見到咧嗰、那個即係另一方面咧就唔係太理想咧，就話咧嗰個係通脹方面咧其實係有上升嘅，咁而家暫時咧都係叫一個觀察嘅階段嚇，咁如果進一步惡化咧，可能咧係即係可能會有個機會係加息啦，咁所以呢一點咧大家係關注嘅，咁亦都係如果呢個咁樣嘅情況咧繼續發酵落去咧，對整體美股咧其實都係唔理想嘅，咁所以咧喺呢秒鐘，我覺得就即係嗰個叫做係對於美股亢奮嘅態度咧，開始咧大家都要咧係即係小心啲啦，就可能有機會咧係會收斂翻嘅，咁亦都咧導致咧即係投資者咧可能咧係有一個豐厚盈利之下咧就會咧係即係作出一個獲利嘅動作嘅，咁所以嚟緊咧唔係完全係冇風險嘅。好啦，咁我哋咧再望翻咧港股方面啦，
1: 即係要睇睇港股啊，因為港股咧都穿咗24000啦，其實今日就重中之重，都好想同Chris 傾談下，我記得上個禮拜你都話，喂，港股都喺個圖表形態，以至咧喺成個技術分析咧，都係一個比較難睇啲嘅一個格局啦。咁果之然，其實去到嚟依個水平，穿咗24000啦。咁當然，即係我哋梗係有得講下或者賴下啊，內地經濟數據麻麻地啊，或者大家繼續世界盃熱情啊，繼續可能即係玩下世界盃或者睇下世界盃啊，啲資金唔喺一个恒指嗰度啊，无论系里里外外，但系咧穿咗24000咧，就一定唔系一个好嘅信号啦。咁但系既然系咁，咁啊投资者或者听紧神嗰个听众或者散户朋友点睇好咧？咁啊核心嘅 ATMXJ 又麻麻地，之前譬如 Minimax 啊、智普啊，大家当炒嘅都好似冇没甚了了，好似成个股海入边，我估阿 Chris 都系喺其他平台做股票一啲直播嘅节目，都可能讲嚟讲去都系讲下见到积层板，见到集团啊，即系。某几只股份其实都真系冇乜太大嘅话题或者看头喺当中，交俾阿 Chris， 不如帮我哋详细讲埋港股方面嘅情况啊，好唔好啊？唔该晒你啊，
0: 好啊。港股方面咧，其實咧就即係純粹咧資金咧係流入個別嘅板塊炒作啦。咁睇翻其實咧整體咧，你話指數方面咧確實係差嘅。咁但我哋咧可以睇一睇個別股份表現啦。因為其實喺上個禮拜嚟講咧，一啲叫做相關嘅 AI 或者係即係當中有關連嘅啲硬件股咧，其實咧表現咧就相對係理想嘅。咁譬如咧，我見到智普方面咧上個交易咧都幾強勁嘅喎，咁啊升咗咧係26%左右啦。 咁天數至深咧都升咗21%，咁其實佢哋當中嘅特點。

0: 就是说它跟 AI 有关的，咁甚至呢它是啲半新股嚟㗎，咁通常半新股呢就即係叫做呢係蟹貨比较少啦，咁所以呢上升嘅时候呢估价比较係即係相对低嘅，咁亦都呢导致它呢能夠有一個概念，同埋咧係一個小沽壓嘅情況咧，就令佢一個大幅上升。不過留意啦，呢啲股份升咗咁多時候咧，其實我都有睇翻咧佢上市至今嘅時間啦。其實開始咧係接近六個月，亦都係咧即係到達咧呢個係禁售期嘅日子啊。咁往往咧即係到禁售期嘅時候咧，亦都見到股價錄得咁大升幅咧，大家就要慎防咧一啲機構投資者咧可能咧就喺高位減持嘅喎。咁所以呢個咧係潛在一個風險。咁所以如果大家咧真係希望啊，即係食住個勢去追捧咧，而家咧其實咧風險比較高，所以這一點要自己小心翻。除此之外，剛才講到在美股方面都是炒的一些 AI 概念或者芯片，其實港股方面都有的。我看到華虹方面其實在上日都升超過一成，1347亦都創了高位，這是相對表現比較強的。另一方面我們留意在生物醫藥方面，其實都有部分有些新藥出，所以亦都是表現比較好的。例如這個藥明康德方面都升 5%， 但是我們傳統類的一些即係科技股 ATMXJ 咧嘅表現咧，真係非常之疲弱嘅，亦都因為佢哋表現疲弱咧，拖低咗恆生指數嘅一直以來嘅表現啦。例如我哋見到美團方面啦，同埋小米咧都跌超過3%噶，咁阿里巴巴啦同埋騰訊咧都即係跌近咧係2%啦，咁所以咧都咧望到咧指數方面咧整體表現咧係比較係即係遜色啦。咁我哋咧睇翻恆指方面啦，嗱上個禮拜同大家提及過啦，恆生指數咧其實咧就即係已經形成咗啦一個一浪低於一浪格局啦，意味著咧整體走勢咧係繼續向下行嘅喎。咁何謂之一浪高低於一浪咧？其實我哋要做一個比較，先睇翻咧1月29日嘅高位啦，喺28左右啦。咁近日咧反彈高位咧就只不過咧係去到26000多嘅27000唔到啊，咁即係低啲啦，反彈咗上嚟嘅時候。好啦，咁當中嘅低位咧，亦都係破咗喎，就講緊咧係3月23日啦。當中嘅低位咧係24203嘅，咁呢個位破咗，即係話咧每一次反彈個頂都會低啲，跌落嚟嘅時候咧又會跌穿之前嘅底，咁呢個已經係形成一個咧下跌嘅趨勢㗎啦。咁所以後市咧不宜咧太樂觀。暫時嚟講咧，23000咧係一個關口嚟㗎，咁去到呢關口咧，普遍市場投資者咧都會咧即係一個自我完成嘅想法咧，就23000咧大位有機會反彈嘅，確實係如此嘅。好多時咧都係一個即係叫市場心理學啦，都會大家個共識嘅時候咧，嗰啲位就真係有支持嘅。好啦，咁我哋都咧即係從一個咧係整體嘅波幅方面去睇啦。其實嚟到23000呢位咧，就接近翻咧上次調整嗰個幅度嘅水平喎。咁所以咧，我覺得咧23000咧係會有一個支持嘅。咁而家咧睇翻個時間方面啦，都6月22日啦，咁亦都係咧越嚟越接近咧，係即係月底啦。咁咧計翻個時間性方面咧，其實咧今年咧有機會咧係5窮6絕7翻身嘅喎。因為點解咁講啊？因為其實咧睇翻整體下跌浪咧，係時候要準備反彈啦。嗰個位置底就喺大概23000左右，而喺7月咧應該會反彈翻咧一定幅度啊。咁唔排除咧又會咧上翻貼近翻咧25000左右呢啲位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又唔使太過悲觀嘅喎，因為始終跌落去唔會永遠都跌噶嘛，總會有反彈嘅。咁呢個反彈咧就有機會七月出現啦。咁但係記住咧，呢個係反彈嚟嘅，而唔係話俾你聽咧，佢個升有個升勢咧已經係重新展開嘅。咁所以咧可能咧係俾大家一個叫逃生門嘅。咁如果呢個反彈結束之後咧，有機會反覆向下嘅，因為暫時睇咧，似乎向下嗰個情況咧都相當之明顯嘅。好啦，咁結束反彈之後會再落翻23000以下，下一個支持位咧會去到22600左右嘅。我哋睇翻咧整個恆生指數表現咧，其實咧嗰個最大嘅終極位咧接近翻係20000左右。咁所以咧暫時沽物輪係咪落到20000也好啦。咁其實咧穿咗23000咧，落到去22600咧，機會咧都仍然非常高噶。
1: 係咁啊，大家就要觀察下股票市場嘅情況啦。可能呢段時間大家都係睇下波啊，系啊，一阵转个头9点又开波啦。新西兰咧就对翻埃及啊，咁可能冲杯咖啡，又睇下市，又睇下波啦，轻轻松松咁就非常好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卢俊康 Chris 帮我哋详细咁样分析咧大市同埋个股啊。Chris 头先有提及个股份咧，有冇持有啊？
0: 冇持有。
1: 系唔该晒 Chris 啊 ，thank you。我哋下个礼拜一咧再倾偈好嘛？多谢晒你啊。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过呢首作品咧，嚟自啊张曼芝嘅作品啊，只要一起不守本分啦，咁啊，即系做打工仔就守翻自己本分啦，准时九点零钟咧就翻 office 啊吓，唔好开两个 mon 啊，一个 mon 啊睇波，一个 mon 咧就做自己工作嘅嘢啊，唔好分心啊吓，即系最多有阵时望下手机啲比数就都算系咁啦。好，同大家讲下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依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话，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少，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会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步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若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约1200至1300亿元，估计资本账目仍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收购云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案例，主要让云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若有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今年以来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都要考虑流通量。他指出，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的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加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很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对于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陈茂波相信对香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不大，又说政府正是同内地商讨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目前洽谈情况不错。根据英国外交据报，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加入呼吁首相施纪贤辞职。英国天空新闻报道，顾尔卫刚过去的周末和施纪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顾尔卫的发言人拒绝回应。路透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施纪贤可能会同赢得下议院议席

0: 表明会竞逐工党党魁的贝安德对话，他之后最快当地星期一决定是否辞职抑或参与工党党魁选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斯基贤在应对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上都做得很差，说对方将会辞职，祝愿他好运。日经平均指数71,938点，升6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7，日元161.4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32美元，卖出4,167.4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咧有宗交通意外喺东区走廊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香港电影资料馆。咁公主道啦，来回方向咧都分别有交通意外噶。咁有一单咧就清咗，就系去红隧方向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对出噶。就是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是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而反方向公主道去沙田，近住培正道桥底是有交通意外在慢线的，不过现场就没有挤塞，但是经过就要小心，位置就在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刚才讲了爱民村的意外虽然清理好，现在龙尾都是排到去红磡警署。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就在佛光街桥底。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荃湾路出九龙，由晋升工厂大厦至到奇德尊新村那段就行车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3: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星期一嘅朝头早，如果可以嘅话，尝试一下今日放工之后买完送翻屋企之后，就可以调动一下屋企里面嘅家具。
3: 有部分嘅家具咧系好难调动嘅，例如系啲咩咧？沙发难调动嘅原因系因为你屋企个电视机。因为电视机黐喺埲墙嗰个位咧，佢有机会系电视嘅出入口，即系嗰啲 A V TV 线嗰啲咧，系啦。咁嗰啲如果你本身个位喺嗰边个 default set 咗嘅，咁要你喐又难啲嘅。所以有阵时喐嘅话咧，可能如果你屋企有啲譬如细张啲嗰啲嘅，譬如饭台位啊、嗰啲柜位啊，有阵时调下系可以令到你有一种，咦，我间屋好似有一种新嘅感觉。
2: 不过我想话，我真系经常都调动我屋企啲嘢。
4: 点解嘅？
2: 唔知道啊，好似突然之间就啊呢度不如摆下呢度啊，都几好啊！摆一阵之后，过一段时间又啊，不如呢、這个，譬如圣诞节啊、新年嗰啲最中意噶啦，可以喐下布置下嘅时候，我就会喐下啲位咁样。
3: 其实我都几中意喐一喐嘅，特别系譬如茶几位啦，茶几位有阵时将佢转下嘅话咧，或者用下唔同嘅细台仔，就当系茶几咁样放喺度咧，都会几舒服嘅一样嘢。
4: 细位可以喐下嘅，大位就尽量唔好喐啊。你嗰啲安床嗰啲位啊，床头床尾啊，开门口饭台啊，
2: 即
4: 系呢个唔好话信唔信任。其实我觉得人生活都系一种习惯啫，即系你习惯咗张床系咁你咪最舒适嘅地方。除非你喂唔系，即系搬去一间新屋，喂住咗叫做嗰张床半年或者三个月，喂瞓嚟瞓去都唔舒服，咁你咪喐
3: 人
4: 又
3: 嗰句啦，叫做唔聚床
4: 系啦，你觉得唔 feel comfortable 咁即系。成日都话，就算系风水都系环境学啫，即系你朝头早点解
2: 心理啦，
4: 系啦，点解你成日都瞓得唔冧啊？咁原来喂，即系成日都系日出东升，跟住个太阳咧晨早就会照醒你嘅，六点钟七点就会醒噶啦。咁你都未能够瞓到朝头早八点甜睡宝宝咁样去醒嘅，咁可能呢啲咪要搞搞佢咯，或者即系如果你个自己个床头啊向住个马路，咁下边啵啵声咁。可能又會聽到嘅，咁呢啲咪要搞搞佢咯。我覺得呢啲反而就要執整下咯。
2: 不過有陣時咧，你即係調一調動一啲家具嘅時候咧，都好嘅，因為喺呢個時間你就會發現，點解會有呢樣嘢？幾時買咗咧？咁你就
3: 多餘嘅。
2: 係啦，你就會多咗個原因嚟到去執屋啊。
3: 係
2: 啦，清理一下你嘅屋企唔要嘅雜物。咁其實我覺得呢一樣嘢都係幾好嘅，甚至乎咧，你喺搬動一啲家具嘅時候，都可以係促進一个家庭嘅互动嘅，即系大家可以讲下啊。其实我咧最近想有一个，譬如系阅读 corner 嘅咁样阅读区嘅，可以点样同屋企一齐商量？会唔会就系呢一张凳，我永远摆喺呢个角落头？我就系想读书嘅时候，睇书嘅时候静静地坐喺度嘅，跟住又可能有一盏灯仔咁样，有一啲安静嘅角落咁样。咁我觉得呢一个又系可以同屋企人去联动一下啦。
3: 有啲叫做小摆设咧，都可以藉住我哋今日呢一个嘅主题咧，大家可以发挥少。啲創意啊！除咗頭先阿 O 所講嘅環境學，可能你呢度要加多盆綠色植物嘅嚇，嗰個位可能放一隻唔知咩碟咁樣擋煞嘅咁樣。
2: 我覺得呢段時間咧喺 sofa 隔離都可以放張茶几仔，貼心嘅點解咧？
3: 睇世界
2: 嘅時候，
4: 係啦，可以擺喺薯片啊，
2: 係
4: 咯，即係類似係咁咯。我有啲朋友咧，即係好少參觀人哋屋企啊，但係嗰陣時拍咗一個電視節目，就成日會入去人哋啲睡房嗰度拍攝咁樣咯。我都見到喂，即係有啲朋友咧，好中意將嗰啲香薰蜡烛咧，摆自己个床头嗰度，其实都几危险啊！
2: 我摆喺洗手间，
4: 系即系
3: 插电嗰啲定蜡烛

0: 嗰啲啊，
1: 真系蜡烛啊，即系香薰蜡烛摆喺床头嗰度咯。咁跟住我就会觉得哇，唔系，即系你反而惊唔知点样晒啲浓葱整到佢烧到你间个床啊？意思系咁，即系唔系净系单纯话喂，你本身个香薰嗰样嘢就系谂住你可以轻松入眠啦，或者舒服啲，或者睡房香喷喷啦。但系点不知咧？点解你无论点咗香薰都瞓得唔好咧？就因为你都会有一个忌讳啊嘛，你明唔明啊？你夜晚黑可能喺你凝住，突然间，唉，会唔会突然间好反瞓，嘣一声？跟住哇一燒燒到你成個床褥都着咗咁樣，呢、這個都係好重要㗎，即係所以大家有陣時點解你瞓得唔冧或者有啲嘢你唔好擺嗰個位呢、啊、即係我都認同你哋講有啲位呢要執下，有啲位呢盡量唔好執。
2: 所以就係除咗啲小擺設之外呢，我就想講我哋可以喺屋企可能有好多嘅譬如相架嘅位呢，相架我哋都可以 keep 返喺個位喎。我哋试下换下入边嗰张相，换下佢，咁你翻到屋企嘅时候，又可以见到第二啲嘅照片，例如呢一张，譬如屋企有一家四口咁讲啦，咁可能啊仔仔佢又小学毕业啦，咁样啊读紧中学啦，中三啦，咁你换翻一张
3: 佢大个
2: 大少少嘅相，跟住细个嗰啲相你留翻一两张喺度咁样，咁我觉得咧呢啲嘅叫做换位咧，唔单止你自己觉得有一种新嘅感觉，连屋企人咧都会觉得几好、啊，好似个屋企一齐喺度行紧咁样，
3: 换个心情，
1: 系啊，呢个几好、啊，真系，即系譬如好似 Vicky 咁样，即系早一两年又养多只猫仔，咁、可能你嘅全家福入边都会有埋只猫咁。系咯，我觉得呢个幻想呢个反而系几好，好 sweet 啊，
2: 得唔得啊？呢个
3: 得
2: 系嘛？好，咁啊，一于翻屋企换咗佢先。
1: 好啊，
4: 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0: 光，
1: 神光，
0: 神光，
1: 神光读心术。最近有時睇世界杯咧，都會發現一個情況，就係、是、可能有啲嘅隊伍啦，喺上半場嘅時候都已經可能贏咗幾粒啦咁樣。幾粒嘅意思即係可能贏咗三球四球咁樣。咁、去到下半場嘅時候咧，咁大家都覺得哇，呢場波都冇噶啦咁樣，即係有一種心灰意冷嘅感覺嘅。咁就算有陣時見到啲球員好拼搏咧，都總係覺得咧，大家係。是希望做到件事，但又知道好似唔得啦，大家好似都打定输数咁样。好啦，咁我哋都可以用下呢一个喺球场上面活用嘅心理学，喺我哋现实世界入面又点样可以灵活运用呢？嗱，足球场上面如果半场嘅一个大反扑，表面上系赢喺一个战术嘅调整啦，实际上啊，其实系赢喺嗰个叫做大脑嘅主导权嘅争夺战。好啦，咁一个优秀嘅教练。或者我哋喺呢个时候，我哋既然即系读心术环节，我哋唔叫佢做教练，我哋可以叫佢做沟通大师。沟通大师
2: 系
1: 佢系能够睇穿咗人性嘅弱点，喺球员 even 佢自己啦，因为可能佢即系都乌纱不保啦，喺球员绝望之中建立一个方向，一个明确嘅目标，就系话到啦，只要专注当下，我哋就可以行出去咁样，将呢一样嘅 concept 咧，好强咁样打落去球员嘅心入边，即系喺个更衣室入边啦。好啦，咁有啲乜嘢情况要做，有啲咩要点要去到处理嘅咧？好啦，要半场大逆转，咁啊喺心理上面或者都知道，即系读晒心噶啦，个个球员都已经即系念如死灰咁样。首先我哋要有一个情绪嘅止血。这个情绪主要就喺半场嘅时间要同返佢嚟讲。啊，我哋而家的而且确係落后緊几球，呢个系一个事实嚟嘅。呢个的而且确你冇可能就係话大家加油啊，大家加油啊。其实有阵时你喺呢个时候讲加油呢，
2: 就好大压力。
1: 有好多球员觉得你系泼冷水。
2: 是
1: 即系人嘅心理人就系咁样，加油加油啊。是你系叫我加油，但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都冇力嘅，点加油啫？
2: 系咯，
1: 即系嗰种愤怒嘅心。
2: 你出去踢啊！
1: 系啦，
2: 你做冷气军师讲啊叻，
1: 你踢啊！
2: 系啊，你知唔知啊？教练啊，我啱啱啊，俾人踢断脚啊！又系少林足球，要几多球你讲啊？呢个唔系少林足球 ，sorry， 系另一个场口啊，有机会再同大家讲啊。
1: 系啦，咁你就会知道啲球员嘅时候，你嗌加油边有用？一输几球，你话加油有用咩？嗌几下就得，个个都嗌啦，
2: 系啊，
1: 个个都嗌，系咪个个都得啊？
2: 梗唔得啦，
1: 系咁点好呢？所以我哋就要将个焦点咧，好好地去到转移。我哋点样转移呢？嗰啲叫做沟通大师，即系嗰啲教练咧，佢哋就话嗱，上半场咧。已经完啦，最好嘅讲法啦，啲专家话上半场已经完结咗，下半场系一场新嘅比赛。首先讲呢、這个就系一场新嘅比赛，啲球都仲未信嘅，点新啫？
2: 系啊，
1: 90分钟你话45分钟系新嘅，你我睬你都傻啦，
2: 咁反叛嘅啲球员，今日
1: 真系好反叛噶，特别系有即系喺呢个有咗网络世界之后咧、啊，人真系聪明咗好多，
2: 系、啊、
1: 你好难用三言两语就说服一啲个个都聪明嘅人，
2: 系
1: 咪、啊？咁佢哋自己你见踢波个个都灵活走位。个个都有脑袋噶嘛，所以佢哋就觉得你点样嚟一场新嘅，跟住嗰个咧就重要。个教练系要好明确话俾佢听，我哋嘅目标系乜嘢？我哋嘅目标下半场，我哋系唔好理我哋之前失咗几多分，因为嗰个已经事实啦。下半场我哋大概几多分钟，我哋要攞一球，即系已经有咗个。

0: 明確嘅指示，啲球員就會開始諗啦。哦，你原來你有咗目標俾我，你個目標就係可能你十分鐘你要追一球，即係如此類推嘅。就追到對方驚嘅時候咧，突然追兩球咧，
1: 係
0: 就算你失咗四球，你追到兩球嘅對方係會驚嘅。
1: 嗯，
0: 呢個相信大家睇足球睇得多，平時都有講，哇，追咗兩球咯，會唔會第三、第四球嚟啊？
1: 係
0: 即係代表人嗰個思維咧，就已經會開始改變，同埋你追咗兩球咧，啲球員個心會紅，
1: 嗯、
0: 即係輸緊嗰邊個心會紅。贏緊嗰邊個心會慌，
1: 係啦，
0: 係啦，咁所以而家個我哋個飲水時間嘅時候，就可以我嚟好好地調整呢樣，即係多咗機會去到調整。
2: 你咁樣講，我即刻諗起我中學嘅時候有個班主任都曾經講過，上學期完咗㗎啦，下學期咧我哋就一齊努力啦，要比之前更加努力啦，咁樣我諗都係用緊相同嘅嘢。
0: 所以我哋要附帶多一樣嘢係咩？要設立一個目標，而嗰個目標係短期嘅目標啦、足球更加清楚，短期嘅目標就係下半場45分鐘，長期都有個譜，唔會同你講出年㗎嘛。咁喺跟住嗰45分鐘。入边，我哋再点样部署？例如10分钟，我哋入一球，去到20分钟再入多球，30分钟到35分钟，我哋点样都要再入多，咁我哋就可以赢呢场波啦。
1: 嗯、
0: 即系当啲球员相信咗呢个部署而开头嘅时候，佢哋由开头可能上半场嘅，譬如系4-3-2-1嘅阵式，去到一下半场嘅时候，发现佢换走咗两个后卫球员，佢哋转咗个阵式，可能系变咗系2-4-2喺前面咁样，或者就前面四个前锋，前面踢四个前锋。你嗰邊防守都驚啦，咁、所以呢要有一個明確嘅目標俾到大家。而嗰個目標呢，只要你實現咗第一步嘅話呢，二三四步就會隨之而嚟㗎啦。
2: 士氣返嚟。
0: 呢、這個就係點樣可以重拾士氣嘅一個關鍵啦。
1: 今日同大家講一部愛情電影啦、係呀。近排咧睇到陈晓东咧出道30年啦，咁啊30周年嘅演唱会，今日讲一部叫做《初恋无限 touch》，有冇睇过呢一部经典嘅电影咧？系1997年啦嘅作品嚟噶，已经系好多好多年前噶啦吓。
2: 可唔可以讲下故事内容啊？
1: 可以噶，系啊，因为好明显你又系未睇过啦。
0: 嗰阵时咧都好多呢一类叫做 touch。
1: 系啊
0: 嘅制作嘅
1: 有啊，因为呢个就系经典当年嘅，即系可以叫打造嘅金童玉女啦，就系陈晓东加上梁咏琪嘅一个作品啦。咁陈晓东就系一个屋村仔啦，咁啊就喺啲野鸡嘅大学嗰度读书啦。咁但系咧就识咗即系最靓嘅梁咏琪啦，颜值天花板啦，跟住就好有学养啦，即系读一间好叻嘅女校啦，咁样咁又系嗰啲剧情咧就系、是。妈咪咧就唔俾啊，即系出身草根嘅陈晓东咧，同梁咏琪去交往啊，即系只能够咧同翻啊，即系门当户对嘅冯德伦系啦，当年亦都系颜值天花板嘅冯德伦，即系成套戏咧基本上都系靓仔靓女嘅一个搭配啦，即系有几句说话，即系或者对白咧就好记得嘅，即系嗰阵时咧啊陈晓东咧就话自己系读啦咩书院嘅，咁、但系梗唔系啦，咁就欺骗咗呢个梁咏琪，咁梁咏琪咧就要啊。第时咧，真系要去英国升学啦。咁呢对小恋人咧，究竟啊，即系要面临分手嘅边缘啊，上机前嘅一刻，究竟发生咗啲乜嘢事咧？呢、个就系咧电影啊，爱情无限 touch 嘅一个内容喺当中啦，亦都充满住咧满满嘅一个心跳回忆啦。如果你系属于即系80后嘅一个产品咧，你应该对呢部电影作品咧充满一啲嘅画面喺当中嘅。带嚟电影啊，《爱情无限 touch》嘅主题曲啊，有梁咏琪嘅《短发》。

上九点钟啦，带嚟梁咏琪嘅短发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74%，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年以来，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要考虑流通量。他指出，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面八方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很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对于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陈茂波相信对香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不大，又指政府正与内地商讨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目前洽谈情况不错。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小，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政府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

0: 就業權，是特殊個案，主要讓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選擇。如果需要增加撥款，會向立法會申請。日經平均指數報72,310點，升1,060點。港金報39,310元，跌咗73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10.56美元，賣出4,210.22美元。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覆蓋中國東南部，該區普遍晴朗。上晝八點，颱風米克拉集結在馬尼拉東北偏東大約8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並逐漸增強。預測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1-2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西行道北过海咧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轩尼斯道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上怡道，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多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另外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6: 嘿，系唔系真噶？
5: 仲冇晒烟味添。
6: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5: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6: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7: 可以领取1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5: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8: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文杰约定你华语。

0: 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咧，呢个礼拜啦，港股啊或者美股咧有咩重要嘅事件啦？咁啊，呢个礼拜出炉咧，仲有啊，美国2026年第一季嘅 GDP 嘅终值啦，咁啊，美光公司咧。即系讲紧 M U 啊，美光科技咧，将会喺礼拜三咧，美国盘后咧公布最新嘅业绩同埋指引啦。咁中国一年期同埋五年期嘅 L P L 咧，将会喺咧今日去公布嘅。咁啊，新股方面咧，呢个礼拜有十一只新股上市。咁但系要睇嘅系乜嘢咧？就要睇啊，港股啊，上个礼拜咧只有四个交易日啦，但系咧就跌足三日啦。咁啊，今日有冇机会开出嚟都系麻麻地啦。咁因为咧，即系同日本同埋南韩股市咧，其实已经是形成一个背驰啦，别人啊升啦，仲要升得几亮丽啊！但港股究竟有冇机会攀回一成咧？包括今日开出嚟，其实日经咧都升成千几点嘅咁样，咁但系港股唔好话升千几点啊，升翻两百零点，上翻两万四都好啊！有冇咁嘅机会咧？散户股民咧，今日就可以咧观察下市况嘅变化啦。呢、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喎 ，Vicky
2: 1872388，欢迎听众打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系2026年嘅6月22日农历嘅5月初8，今日咧会唔会喺我哋大气电波里面可以同听众一齐 share 下你嘅正能量嘢啊、开心嘢啊，甚至乎假设仔仔女女寻日点样同你庆祝父亲节啊，
1: 哦、
2: 可以同下我哋倾偈。
1: 真系啊，即系有啲父亲咧就好落魄啊，即系得唔到咧小朋友嘅关注啊，同埋爱啊。咁但系咧，其实小朋友咧唔系忘记咗，或者咧你个仔啦，或者你个女唔系忘记咗，可能咧系忙得滞。
2: 系啦，太忙
1: 滞后咗一个礼拜食。诶，我有啲朋友都系咁噶，即系啲父亲节饭咧，有机会系褪前食啦，或者褪后食噶。最紧要大家系协商得到，因为讲真啦，即系依家时道都唔系话好得咁紧要。即系有阵时你食翻父亲节个正日嗰个饭咧，就可能会贵多千零蚊咁样一围台咁。
2: 爸爸妈妈都唔想你哋破费啦。
1: 啊，如果食下个礼拜食咧父亲节饭咧，就起码即系如果一围台食中式酒楼嗰啲咧，咁啊大概即系会悭翻千几蚊啊！呢个亦都系真。
2: 食得抵啲啊，开心啲添啊！我爹哋都话今年唔好送礼物啦，
1: 系，
2: 所以我寻日陪佢跑步啦。
1: 哦，几好。
2: 不过佢嫌我跑得慢啫嘛。
1: 我唔紧要嘅，快快慢慢都，同埋要知道琴日都热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其实你肯啊，着对跑鞋啊，喺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去跑啊，已经系赢咗 99% 嘅香港人。不过即系既然酷热天气警告都唔系好鼓励大家，哇热啦啦嘅时候去跑，你
2: 同埋记住攞水咯，系我哋寻日都有攞住水噶。
1: 系啊，希望大家注意身体啦。你跑都系为咗走更长嘅路同埋健康啫、你唔系跑一时三刻啊嘛。
2: 系啊，适可而止啊，真系要睇住自己身体。
1: 讲得冇错，电话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噃。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3: 听住晨光第一线，
4: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5: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6: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喺亲子百分百入边，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阅读专家蔡依依喺度嘅。早晨，蔡依依。
7: 早晨啊，小白，早晨。
6: 早晨，今时今日咧，大家都攞起本书嚟讲咧，都系难得噶啦，因为始终都有好多唔同嘅阅读工具，就算你喜欢阅读嘅，都未必净系用住一本书去到读嘅。咁我知道蔡依依咧都准备咗好多唔同咧就新嘅阅读报告，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亲子阅读方面嗰个走势，我哋有啲咩地方需要值得留意，又有啲咩地方？啊！俾翻啲 tips 我哋嘅听众可以做得更加好咧。
7: 系啊，而家咧有好多嘅趋势咧，我已经研究出嚟咧，就系话我哋嘅学生嘅阅读素养下降。咁呢个唔系净系香港或者亚洲区，其实喺美国啊、英国啊，即系全世界咧都已经有睇到呢一个现象。因为咧嗰、那个阅读素养下降咧，系会令到小朋友嗰个专注力咧就变咗好碎片化。咁佢哋就唔会有耐性啊，去阅读一本书，因为太多呢一啲嘅影音啊，啲短嘅视频啊咁样。

0: 啦，同埋一啲短嘅遊戲啊咁樣啦，就令到咧而家嘅細路仔咧其實就冇乜耐性去睇一本書，咁所以啲專家咧就開始即係去到諗下啲方法啦，點樣去解決啦咁樣，咁所以最頭痛嘅就係話而家我哋啲家長咧其實都係 Z 世代啊，咁本身佢哋嚟到做爹哋媽咪之前，即係自己仲係年輕讀緊書嘅時候咧，就已經有電腦啦嘛。咁所以其实佢哋嘅諗法同我哋一路好坚持阅读嗰个素养呢有少少唔同囉。
1: 真嘅，因为佢哋可能好多出世嘅时候都已经有屏幕㗎嘛。咁屏幕亦都而家更加延伸到去到手机嘅屏幕呢，其实好短嘅时间就会俾到一啲快乐啲人。咁所以我諗大家对于嗰个耐性阅读嗰个耐性，甚至乎好老实讲睇劇都已经冇耐性，如果唔系短劇点会咁盛行啊。
0: 係啊，所以反映到呢啲资讯呢太多呢，咁对于小朋友嘅脑部发展呢其实有啲叫营养不良嘅现象囉。即係佢哋睇嘅嘢太快啦，同埋太短啦，吸收唔到啦咁样。即係面临最大嘅挑战呢就係、是、学生嗰个阅读测验嘅分数呢就越嚟越跌啦。咁於是我哋应该点样去面对呢啲挑战呢？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如果你能够每一日同小朋友阅读15至20分钟咧，对佢嘅大脑嗰个发育咧系好重要嘅。咁呢一样嘢咧，其实就系教育界都系坚持紧噶。咁所以好多新手嘅父母咧，其实就知道老师都好强调，每一日都要阅读20分钟以上啦，咁样。但系咧，自己又冇耐性，咁点算咧？咁样，咁所以咧，有啲嘅研究就讲话，外国有啲地方咧，有啲家长咧，因为佢哋对呢一个使用呢个 AI 咧个功能系好熟悉啊嘛，咁所以佢就利用咧一啲嘅即系 AI 嘅软件啦，咁去做一啲嘅语音对话嘅功能啊，咁咧就将咧原本咧其实读一本书嗰啲单调嘅声音咧，就变成一啲嘅互动游戏咯。
1: 咁、哦、所以其实有啲
0: 系啊。其实是可以做到的、是啊。
1: 我以为只是呢是諗住用 AI, 即是阅读了一本书，即是你影了张相给本书，跟住可以叫 AI 用比较上接近人的声音去读出来，咁方便快捷，原来还可以跟你有即阅读的互动、哦。
0: 是啊，会跟你好像做了一个剧本这样咯。咁、等你觉得好像即是帮到手啦，咁起码呢就透过这些的功能呢，啲 AI 的功能呢，咁能够令到小朋友呢就好有兴趣继续去读下去这样咯。当然这个争议性都是大的，因为我们不想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呢就外包了给他。
1: 是。
0: 即是我们不想好像、哎、你 AI 帮我凑个细路仔啦这样。
1: 那我就不理啦这样。其实都不是这样的。
0: 是啦，但是都是其中一个招式，都是可以想这个办法啦这样。所以其实我们都想一想，即是小白你会不会都会这样做呢？这样如果你的小朋友真的、对阅读没什么兴趣啦，这样你会不会花时间去做这件事？
1: 如果他没有兴趣的话呢，但是小朋友很坦白讲啊，好容易咧就会爱上手机同埋屏幕嘅。咁用呢一样嘢去到 click 翻佢对于阅读或者阅读之后感觉得到，阅读之后原来有好处、哦。咁佢继续读落去嘅话咧，嗱我唔会太过斟酌于咧就系到底系书本定系屏幕啦。只要佢肯做到呢一样嘢，同埋训练到佢耐性咧，我都会接受嘅。
0: 但系仲有一样嘢啊，其实你头先都讲咗个重点，系因为你系一个爹哋啊嘛，你愿意同佢一齐去。享受呢一个阅读嘅方式，
1: 系啊，咁嗱，咁就一定唔可以话抌俾佢之后你自己搞掂佢啦，咁就唔得啦，咁啊一定唔得啦。
0: 嗱，咁仲有一个招式就系你都中意煮嘢食噶嘛，
1: 系啊，
0: 咁你煮嘢食嘅时候咧，以往咧我哋都会睇下啲食谱噶嘛，咁食谱咪图文并茂咁样嘅，咁我觉得咧，例如系食谱啦，或者系一啲游玩嘅说明书啦，咁样，咁呢啲都系一啲纸本嘅即系工具啦，咁你会唔会？试下谂下用呢啲嘅食谱都当系书咁样，然后咧就同佢喺度倾呢一个嘅食谱里边。

0: 会唔会试下諗下用呢啲嘅食谱都当系书咁样，然后呢就同佢喺度傾呢一个嘅食谱里面有啲乜嘢嘅重点我哋可以跟嘅。咁你亦都可以睇到呢小朋友呢对呢一个烹饪嘅过程呢就会产生咗兴趣囉。知识呢其实可以通过呢啲嘅阅读佢就会啊系喎灵机一触。咁我哋不如就将呢啲食谱或者系说明书咁样啦，当成一个阅读嘅材料咯。
1: 喂，呢个都几好喎、啊！咁啊，即系将兴趣就改变成为自己阅读嘅习惯，两样嘢加埋一齐、啊。
0: 所以其实嗱，你谂下细路仔咧，嗰、那个阅读嘅步骤咧，佢哋都系觉得阅读对我应用喺日常生活里边嘅一啲工作系有帮助啊嘛。
1: 嗯。
0: 咁所以咧，如果佢想去做好煮嘢食呢一件事嘅时候，鼓励佢去睇食谱，然后同佢一齐去研究，等佢去理解呢啲文字点样可以做成一个好美味嘅甜品或者一个糕点咁。咁、个过程里边，佢慢慢就发觉原来，咦，我睇一本书同我睇一个食谱都有一个共同嘅方法、哦。咁你就引起佢去睇阅读，即系阅读图书嘅兴趣，兼佢愿意花时间去钻研咯。
1: 哦，我以前细个咧，即系我都有玩透过屏幕玩嘅电视游戏机嘅。咁啊，电视游戏机嗱，当然睇住屏幕啦，已经因为我个年代都已经有睇住屏幕，何况而家咧。不过因为咧有阵时打机唔识打啦，咁所以咧就会去搵嗰啲书，嗰啲书咧就系嗰啲叫做游戏攻略啊。咁佢每一次呢都係长篇大论喺度讲个故事背景啊，点解要去呢一个位置去到攞一啲嘅武器啊咁样嘅。咁佢有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叙述嘅时候呢，其实我而家諗返你，佢都令到我訓練出有耐性同埋肯拎住本书去到慢慢阅读喎。即係呢个都係耐性嘅培训，就係话佢藉住我嘅兴趣，然后令到我可以增加阅读嗰个感觉囉。
0: 同埋呢有好多细路仔呢都好想去表现自己嘅，例如唱歌啊、演戏啊、扮演一啲嘅角色啊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呢我哋可以通过一啲嘅卡通片啦、啊、或者通过一啲嘅电影啦、啊、然后引细路仔去进入嗰个故事世界、即係扮演返嗰个角色。咁阅读就係一个表演啦。咁我最近都去一间学校嗰度呢就做讲座啦。咁喺未开始讲座之前呢，校长就安排咗八个小朋友，佢就一起去朗读一本书。好似我哋啲舞台劇嘅朋友去围读咁啊。咁我就见到呢嗰、那个学生呢去讲緊一个故事嘅时候呢，佢都系通过一个绘本嘅。咁有一个说书人，有其他呢就扮演书里面嘅唔同动物嘅角色。咁冇画面嘅，你淨係有八个小孩仔企咗喺度。咁我一路听呢一路觉得好投入，因为佢令到我发现啲小朋友进入咗，我讲緊嗰八个小孩仔，佢进入咗呢一个故事嘅世界，演绎緊里面嘅角色。通过佢哋嘅声音，佢哋模仿呢一种动物嘅语调，係啦，譬如老虎要点样演绎，小老鼠又会点样演绎。咁你通过佢哋嘅声音，我哋发现原来每一个角色透过声音都有佢独特嘅身份嘅。咁所以呢就唔止喺纸上面睇到，因为佢从一个故事书嚟演绎一个故事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哋喺屋企可以做到呢件事嘅话，細路仔同父母一起去围读一本书，然后我哋諗緊点样去演呢一个故仔。让呢个故事呢停留喺我哋嘅小朋友心里面耐一啲。因为这种的深刻连结呢是给小朋友知道阅读其实会令到我更加想要去表达咯。
1: 那就啱了，即是我们可以在透过小朋友的兴趣找回相关的书本，然后藉住他们的兴趣增加了阅读的机会，从而训练出耐性。所以 AI 不是说错的，如果 AI 都可以帮到我们做这样东西的话，我们想想怎样跟他磨合，是一起跟小朋友阅读咯。那么最重要大家藉住这些机会可以好好地培养一个家庭亲子共读的机会了。麻烦蔡姨姨跟着这么多先，拜拜。
0: 好，拜拜。
2: 好，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
3: 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2026年6月22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冇一啲都系咁暖粒粒嘅开心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可以打电话上嚟噃，
1: 1872388啊，生日点唱啦，或者分享一下你哋嘅结婚周年有几咁 sweet 啊，以前拍拖嘅嘢啊，或者谢思燕有啲咩感触嘅说话，
4: 是
1: 你系老师都可以讲下噶。
3: 甚至乎嚟紧咧，就系暑假会去边度玩啊，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电话1872388，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0: 世界杯期间，除咗睇球员激战之外，其实场外嘅动物神算子一直都系球迷嘅热话。之前就有八爪鱼保罗，到今届2026世界杯就新登场咗一只美洲角蛙，佢个名叫蛙贵。所以今日就同大家认识一下美洲角蛙。美洲角蛙又会叫做绿角蛙或者翡翠角蛙，是南美洲常见的大型蛙类。它们是夜行性动物，但是得意的位是当它们朝头早休息的时候，眼帘是不会合埋的。美洲角蛙以大嘴巴闻名，嘴巴大到是占了它们的身体一半的，而且眼睛上面是有独特的角。BB 的时候，它们身体的颜色多数都是浅绿色，而成年的美洲角蛙都会是啡黄色。天气好热嗰阵，身体就会分泌一层厚膜嚟到去包住全身，锁住水分维持呼吸。到雨季就会破膜出嚟繁殖啦。到目前为止，呢一只蛙贵喺首场开幕战就成功预测得到墨西哥系击败南非，又估中咗西班牙同佛德国嘅和局，所以令到佢成为球迷嘅焦点啊！咁究竟之后佢又可唔可以继续估中呢？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追踪三十一。
5: 好啦，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电视部嘅阿畅喺度嘅，早晨阿畅。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5: 咁到底星期一嘅晚上有啲乜嘢精彩嘅节目呢？等你同我哋介绍一下啦。
6: 冇问题，咁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七点半起，即係今晚起咗，因为呢以后逢星期一至五嘅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都会送俾大家国剧730全新嘅剧目，叫做老家伙。咁老家伙讲乜嘅呢？顾名思义啦，讲几位老家伙啦，即係几位老人家老友记。咁由张国立、黄刚同埋张铁林呢个铁三角饰演三位老友记。咁佢哋呢即係上一定年纪之后呢，即係退休啦，人生下半场。咁搞啲乜嘢呢？佢哋三个喺退休之前呢，有各自唔同嘅生活，同埋职场上面有唔同嘅经历。咁但佢哋选择咗一齐呢，去搞一个老人中心，搞一间老人院兼老人，搞成一个老人社区。咁招呼下佢哋区内一啲老友记，咁从而呢佢哋同嗰啲老友记互动底下，而佢哋本身都系老友记嚟㗎嘛，佢哋有好遇到好多老人家难解决嘅问题，一齐去面对，一齐去解决，以为呢帮人，最后原来发现帮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版本的自己咁话。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呢个劇目嘅话呢，记得由今晚起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1送俾大家国劇730老家伙啊。嗱，讲多句，呢三位演员呢，呢个堪称铁三角，20年嚟呢佢哋第10次合作。
5: 哇，唔怪即係你话铁三角啦。
6: 如果大家有記憶睇下，好多年前咧，大概我諗十幾年前啦，佢哋三位就係飾演咧一個好家傳户曉嘅古裝劇，就係飾演乾隆啊、紀曉岚同埋和坤嗰三位演員。
5: 所以咧，我知啦，
6: 就會面好面熟噶啦。而佢哋係20年嚟第10次合作，但係係佢哋第一次演時裝劇。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睇下，記得留意一下呢、這個國劇730老家伙啊！
5: 变咗好似见到阿和坤佢哋又变咗做时代人咁样咯，个感觉。
6: 现代剧嚟噶，好得意啊！
5: 现代剧咁啊，相当之有趣啊！咁啊，呢一个咧就老家伙嘅国剧嘅，咁啊相当之好，咁啊更加可以喺国剧欣赏嘅过程入边咧，睇到佢哋嗰啲智慧啊，佢哋点样喺嘅经验咧，可以解决好多唔同嘅问题。咁我相信咧，都系睇到津津乐道啊！吓，好9:30嘅时间啊，香港故事声音导航今次嘅主题系啲乜嘢咧？
6: 今次呢继续同大家介绍下，认识下呢本地一啲靠声音去到搵食啊，去到呢去表白自己嘅人和事。咁今集呢介绍一位本地嘅鼓手，佢叫 Jason 梁正杰。咁佢打咩鼓嘅呢？打唔係打爵士鼓啊，打乐队嗰啲鼓啊。佢打一种呢传统嘅鼓乐，叫做降州鼓。咁Jason 呢打嗰个降州鼓呢，係一个点样嘅呢？就係、是、一个红色嘅外壳，正常一个好巨型嘅鼓啦，好大隻嘅。咁佢喺即係中学时期开始学鼓，咁中西鼓敲击乐佢都好有兴趣。
5: 哇，
6: 最后啦，佢专业起上。

0: 嚟咧，佢就發現呢個廣州股咧，哇，對佢嚟講係最情有獨鍾嘅。佢2007年咧就創立咗呢個赤練鼓樂團，咁啊得到好多個獎項啦，表演無數啦，更加獲邀請去到廣州股嘅發源地啊，山西嘅新港縣嗰度表演同埋交流，即係勁到咩啊？一個香港人打人哋嗰種民族鼓。打到出名到人哋个发源地要邀请佢表演同埋交流，
1: 喂，个鼓就依咁还香、哦，
0: 系啊，嗱呢、這个鼓唔讲唔知啊，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系啦嗱，如果大家想开下眼界，个鼓系点样嘅咧？阿Jason 打成点嘅咧？同埋啦，佢除咗喺即系打鼓表演啊，唔系日日都可以表演噶，
1: 系啊，
0: 佢平时系做啲乜嘢嘅咧？即系鼓对佢嚟讲。有啲乜嘢意義呢？呢、這個廣州鼓又有啲對佢嚟講有啲乜嘢咁特別呢？如果大家都想認識佢多啲，認識呢個鼓多啲嘅話，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香港報時聲音導航啊！
1: 係啦，我哋就唔好估估下，今日夜晚就一於睇下 Jason 個鼓啦嚇。唔該曬阿昌，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今日在中环展成馆举行，将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作工。第五轮共有三场听证会，另外两场将分别在今个星期三和星期四进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少，但是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政府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的投入大约是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个案，主要让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如果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世界杯 H 组赛事，法德国2-2逼和乌拉圭，奇云边拿射入法德国首个世界杯入球，法德国继首场比赛首和西班牙，在小组第二轮赛事对乌拉圭再创历史，同组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雅马今届首次正选上阵，在10分钟取得今届首个个人入球，奥耶沙巴贡献两个入球，取得小组首胜。两轮比赛后，西班牙以4分排榜首，乌拉圭和法德国同得2分，沙特阿拉伯排榜尾。 G 组赛事最终10人应战的比利时和伊朗0-0打成平手，各得1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35点，跌388点，成交金额3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18点，跌11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250.6升32.8，腾讯控股432.2跌8蚊，盈富基金23.92跌3.8， 阿里巴巴101.5，跌3.4。智普2412元，升318元。中芯国际78.25，升1.75。建滔集团143.1，升16.5。建滔积层板94.9，升3.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4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72,307点，升1057点。港金报39,310元，跌7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5.09美元，卖出4,195.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咧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循道中学。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带都比较多车架，龙尾排到香港儿童医院。还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丽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上怡道。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兴田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冰镇奶茶
3: 正啊，
2: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3: 冰毒呢？
2: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3: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2: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近排你有冇挨更底嘢咧去睇呢一个咧？就系世界杯咧，今年嘅作品就上升到去第二位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Die Die。

0: 嘅一个合作啊，本周上星对亚军宝座 Shakira 加埋 Burner Boy Die Die 世界杯嘅作品啊。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高。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今天的晨光 Morning Call 就是有两个的点唱的，首先就是李小姐，李小姐说就很想点唱给她的舍友 Anna 听的，另外就是超球舞，超球舞就说6月23号就是慧敏的生日，6月24号就是她老公超哥的生日，
1: 超哥的
0: 超哥好厉害，所以都祝他们生日快乐，开开心心的，最重要是身体健康，
1: 其实都还有很多6月之星的朋友仔陆续生日的，咁啊，当然啦，即係听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就再接多啲朋友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啦。
0: 好啊。
1: 但係呢都要留意一样嘢嘅，其实呢近排呢天气嘅变化呢都几影响啊大家嘅一个作息啦，
0: 睡眠质素啦。
1: 係啦，跟住又多埋世界杯啦，係咪先。即係一多個世界盃咧，其實就多拗叫啦。因為好老實講，
2: 好彩啲時間都仲可以大家一齊飲早茶。
1: 係啦，成日都同小華講話，喂，即係世界盃，以為今年係啊，即係朝頭早發生曬啦。其實都唔係㗎。你譬如琴晚黑，你會睇呢個西班牙。系啦，咁你想睇完西班牙已经讲緊两点钟、你睇完西班牙再想睇埋比利时，咁就好快已经係凌晨四五点咁样，咁所以喺咁嘅前设底下都唔代表大家唔需要捱夜
0: 㗎，
1: 其实大家係需要捱夜㗎，你唔好以为即係真係依家进行緊，
0: 或者特登早起
1: 啦，係啦，或者特登早起啦咁样，咁当然去到礼拜六日有啲波就 sweet 啲嘅、去到中午十二点嘅，因为去到美国西岸嗰边就可以，或者墨西哥嗰边啦，就相对会打到啲波係香港时间即係十一点零十二点咁样啦，咁其实所有嘢都係时差时差时差嘅啫，咁啊睇下大家适唔适应到呢个时差啦，咁咁啊，瞓唔够咧就唔好咁容易暴躁，
0: 饮翻多啲凉茶，我觉得就最好嘅。
1: 最紧要就系平心静气，系咪先？咁啊，希望呢只歌都俾大家一种透心凉嘅感觉，或者咧有最大嘅祝福送到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啦。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剛才先一句講下就話而家世界盃都可以飲住早茶去睇世界盃，坊間都有好多嘅聲音咧，就話到喂其實幾好喎，即係唔係話淨係睇足球比賽就一定係咪啤酒零食啊咁樣，
2: 花生咁樣嗰啲，
1: 係啦，而家可以
2: 好養生咁樣睇波，
1: 蝦餃燒賣飲住普洱咁樣去到嘆住咁樣，咁你。係又口淡淡，你又可以嗌個腸粉咁樣，或者煎下蘿蔔糕啊咁啊，呢啲都覺得咧係幾好嘅。咁其中一個嘅一味點心咧，我自己都幾喜歡嘅。咁就係呢一個嘅姜葱牛柏葉。如果我唔知道你兩位食唔食？
3: 中意，
1: 係嘛？兩位都中意食。
3: 中意啊！內臟嘅粉絲啊，同埋好食嘅姜葱牛柏葉咧，其實佢個芡汁咧落咗好少生粉嘅，即係唔會搞到結奶奶咁樣咧。咁入邊啲葱啊，又做得好好。好啦，不過依家咧姜葱牛柏葉咧，都由舊時嘅小店或者中店咧，變成咗頂店，變成頂店，
2: 或者少見咗添啊！
1: 少見咗係真嘅，
2: 間間酒樓都有。
1: 係咁，有啲酒樓可能佢哋行。有啲真係行高檔啲嘅路線嘅酒樓咧，就先至會 keep 翻某一種嘅點心喺度嘅。咁啊，姜葱牛柏葉咧，咁啊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啦。如果試下自己整嘅話咧，都係唔係唔得嘅。咁個亦都唔算係好複雜，不過都有啲步驟。
2: 牛柏葉會唔會洗到好繁複咁樣？
1: 牛柏葉洗嘅時候咧，你買翻嚟嘅時候咧，其實最緊要揀牛柏葉咧，揀啲有彈性嘅。咁跟住亦都要有彈性之餘，跟住你就攞水沖佢啦。咁記住唔好攞熱水啊！呢個時候係啦，因為即係牛肉啊、牛柏葉啊啲都好快就會熟噶啦。咁你牛柏葉咧就你可以攞盆水咧。就洗都得，或者你啤水嘅形式咧，去到沖佢，其實都得嘅。然後但係點都要浸一浸嘅。咁牛柏葉好多時咧都係用鹼水去到浸發嘅。咁所以你準備咗嘅時候，你可以加啲鹽啦，同埋加啲白醋咧，就中和翻嗰個嘅鹼性喺度。咁但係佢浸佢二十分鐘左右啦，其實都已經 OK 嘅。跟住你就會見到嗰個水咧就已經出曬啲黃黃地色嗰啲咧，其實就係出曬佢哋原本嗰啲鹼嗰啲嚟嘅。好啦。跟住你就要冲下佢，跟住再冲多佢一阵噶。冲呢一个牛柏叶嘅时候，就真系可以搓佢啦。搓佢，搓完佢之后浸完啦，冲完水之后咧，你就有少少扭台布咁嘅形式嘅，扭一扭佢。咁佢咧嗰啲多余嘅水分咧，咁啊尽量都将佢咧就整晒出嚟先。跟住就攞个煲啦，加啲水喺入边啦，然后就可以落啲姜。同埋落啲酒，跟住咧就可以煮滚佢。煮滚咗之后咧，先至落呢个牛柏葉。落牛柏葉就唔系煮佢，而家系灼佢。咁啊灼佢大概一分钟左右啦。咁呢个步骤系做咩嘅咧？就可以将佢入边嗰啲嘅腥味咧，就全部辟走晒。自己整同茶楼整咧，可能你会发觉哇，个步骤原来都有嘅。系啊，咁但系我哋真系可以做到个牛柏葉非常之爽，同埋完全咧就弹牙啦，冇嗰啲腥味。因为你头先个步骤完咗，即系灼完一分钟之后，你会即刻准备定一盆冰水，然后就再浸一浸佢。再扭翻乾佢，呢個時間咧就真係要烘翻乾佢啦。咁烘翻乾嘅時候，你就可以
2: 烘乾啊，
1: 擺喺度得噶啦。
2: 即係晾乾。
1: 係啦，係擺喺度得噶啦。咁啊亦都可以準備定幾種嘅材料，包括咧就紅蘿蔔絲、金筍絲啦、金筍絲啦，因為金筍就可以生食嘅金筍絲啦。咁啊姜葱絲啦，同埋呢一個，如果有啲朋友中意食芫茜嘅，都可以準備定嘅。咁你就將嗰個牛柏葉咧，你咪反向牛柏葉啊嘛，點解叫葉一葉葉咁樣噶嘛？你將佢一葉葉咧就要切嗰個咧，你就攤開佢嚟切，咁就可以盡量減少切爛嗰啲葉嘅。咁亦都係叫逆佢個紋咧去到切啦。咁大細咧就視乎你自己中意。我中意切大嚿少少嘅嚇，我即係個口大，
2: 爽口啲嘅。
1: 爽口就係咪都係爽口噶啦？不過就大嚿啲個感覺咧，就個感覺好似豪爽啲，好似巴閉啲，
2: 切細嚿啲啦，易咬啲。
3: 係啊，因為有時咧喺酒樓嗰啲食咧牛柏葉咧好硬嘅
1: 嚇。
3: 即係有陣時處理唔好咧，好似食緊香口膠咁樣咧，一路嚼一路嚼咯。
1: 呢個我都試過食香口膠，嚼唔到
3: 都嗱，一係要摸你就攞翻出嚟啦，要摸你就真係求其吞咗佢啦。即系都唔好啊，两样嘢都唔好啦，攞咗佢又唔好，即系浪费食物。
1: 攞咗佢出嚟咧，就唔舍得吞咗佢咧，又自己辛苦，
3: 又觉得自己会好揞住个胃，好似嚼紧香口胶。我出去食过一次咧，喺啲一间屋村嘅酒楼啦，哇！我真系好耐冇食牛柏葉，一路食咧， 佢真系韌到一个点，好似食紧擦子胶咁样。
1: 系嘛，咁嗰啲就唔好啦。好啦，咁如果啲牛柏叶咧就晾翻干嘅时候，你就准备晒啲材料啦。咁啊，跟住你嗰啲牛柏叶咧都仲未干得晒，你就可以攞嗰啲厨房纸印一印嗰啲水，系啦，印埋嗰啲水之后，你就可以将头先所讲嘅材料就倒晒入去，然后再加多少少盐啦、糖啦、胡椒粉同埋呢一个生抽。加多少少蠔油，即係都係最基本嗰幾款醃嘢嘅方式啦。好啦，跟住你想，如果你想近呢一個嘅茶樓嘅味道嘅話咧，你喺呢個時候可以加多少少少少雞粉，跟住就落呢一個嘅生粉啦。生粉頭先阿歐就話到啦，好怕有啲生粉太多嘅。咁呢個時候你就可以生粉，你就隨自己嗰個嘅喜好就落生粉，然後就用手撈佢嘅，撈勻曬佢之後咧。跟住你就要睇下佢會唔會太濕啦，如果太濕你就有少少調整啦。跟住你就要再加多少少落輕輕少少油或者落，跟住就醃一醃佢。醃一醃佢。
2: 唔使好似人哋嗰啲醃嗰啲泡菜咧，逐塊逐塊攪起。
1: 唔使嘅，你隻手撈得勻嘅話，其實就 OK 嘅啦。跟住就醃一醃佢之後咧，咁放入雪櫃啦。你叻嘅話，或者你有時間咧，醃佢一晚，咁啊肯定好夠味噶啦。咁第日朝頭早或者第日嚇啱啱朝頭早有好波睇嘅時候咧，你就放入去個蒸爐嗰度。你所以咧，反正都咁多工作啦，你整買多幾嚿翻嚟，整多幾碟呢個牛柏葉，因為反正都咁多功夫啦，咁你就去蒸佢，蒸佢嘅時候咧就哇，香噴噴，茶樓式嘅牛柏葉出場啦。
3: 我回應翻頭先小白講，究竟係朝頭早好波睇定係鼓勵唔到嗰啲波睇？你而家講緊新西蘭係半場贏緊埃及1-0，即係啊，今年世界盃發現都有。极多呢啲菜果咧，
2: 惊喜啊嘛，
3: 惊喜，
1: 所以波咧，
3: 波系完啦，
1: 系，同埋波真系唔好谂住拎去生财啊，
3: 梗系冇啦，点解讲咗好多次啦，远离赌博，叫咗大家，
1: 啊、你谂下嗱，我哋都估唔中咁多嘅，
3: 系啊，
1: 系咪咁多菜果啦？好彩我哋冇买，
3: 系啊，有买啊，节目都做唔到，嬲到
1: 真系，
3: 嬲到冲出直播室啊！但下半场究竟？啊！
1: 六四垂手咧，
3: 埃及会反击咧？嗱，呢个就有啲悬念啊！大家一齐密切留意住啦。
0: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4: 我的享乐时代。
2: 嘅享乐咧就唔系我要分享我嘅享乐啦，系分享咩享乐咧？就系、是、小朋友嘅享乐啊！咁啊，而家就系世界杯盛事啊嘛，咁咧最近咧喺网上面就见到，有一啲家长咧就同大家讲，哇！你知唔知啊？我个仔嗰间学校啊，犀利啦！佢会有一个就系半夜嘅赛事，邀请家长同学生一齐翻学校睇波。
1: 哦，如果屋企本身咧冇装到嗰啲嘅频道嘅话咧，其实作为家长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
2: 系啊，同埋你家长可以一齐去嘛。
1: 系咯，
2: 唔系净系学生噶嘛。
1: 系啊，
2: 系啊，即系
1: 不过睇睇下会唔会就冇理到佢自己个仔，关住自己去睇波，上啊上啊上啊！
2: 即系成班家长自己喺度好开心，
1: 好开心。
3: 通常有啲。爸爸媽咪有啲 fun shift 嘅，咁呢啲咪幫得到手咯。即係話阿Anson 爸爸，即係叫小白咁先生。Anson 爸爸可唔可以幫我帶埋個小朋友一齊去睇波？佢話想同你個仔一齊翻學校睇波。咁有啲爹哋啊，捱得兒戲啊，又捱得嘢啦，又更加想係自己都中意睇波啦。咁通常。有一个家长愣住三四个小朋友咁啊，管住管送咁样咯，似系咁嘅模样啊。
2: 咁、我又唔知佢系几多个愣几多定。
1: 最紧要有老师喺度，
2: 系啦、
1: 有老
2: 师喺
1: 度就看住啲学生啊嘛，
3: 老师
1: 就可以放心睇波。
3: 系啦，系啦，
2: 咁我自己咧，其实听到咧系觉得好有趣嘅。
3: 我觉得正。
2: 系啊，因为呢啲系一个一世人嘅回忆嚟噶。
1: 大会唔系大会，学校会唔会准备定啲小食俾大家？
2: 系咯，如果有就当然好。
1: 或者直头当系大食会咁样咯，咁啊。參加的朋友就自己準備食物咯，
2: 即其實有一些網民都話啊，咁樣會唔會令到啲小朋友即係夜晚唔瞓覺咁樣㗎？
3: 一兩晚半啊，
2: 每次都話四年一度咯，你諗下四年之後可能個已經升中學啦，個學生係咪？你到時又話佢要升中又要緊張啲學業啦，
3: 我係認同啊，
2: 開心下啊嘛。
3: 同埋你帶個小朋友，譬如話，喂阿強仔，阿Ian，我哋去歐洲旅行。你去到歐洲旅行都有時差㗎啦，你去到嗰度你轉機唔使捱夜啊，你有 Eddie 係即係唔係你去你衝動轉機，其他你都捱夜，你個時間未啊，個生理自動咩又改變咗。

0: 我系咪先一样啫嘛？
1: 同埋我觉得
0: 我唔明白、啊、有阵时呢啲嘢。
1: 同埋除咗时间嘅问题，我觉得最开心系一个小学嘅回忆啊。对于 Vicky 嚟讲啊，吓我细个最有印象咧，就系、是、小六嘅时候去两日一夜嘅毕业嘅，嗰啲、时间就系同同学仔，你嗰、个哇，我要去到一两点先翻先开心。
0: 探险啊，讲鬼故啊嗰啲咯。
1: 细个嘅回忆嚟噶嘛，咁、我觉得而家学校有一个场地咁样开放俾家长同学生一齐，你唔系净系话学生自己翻去嘅，谂下家长你都可以一齐睇住佢，纵使去睇睇下瞓着都好，唔紧要，系俾佢享受同朋友同同学仔一齐去睇波嗰个乐趣。
2: 体育课老师仲可以喺呢个时候教下咩叫越位啊，
0: 系啊，
2: 讲下啲新规则
0: 啊，
2: 系咯，跟住theory 堂嘅时候可以问翻大家，可能喺度攞分。
0: 经济学老师仲可以教你赔率嘅变化，
2: 系咯，
0: 嘅走向
1: 几好，即系
0: 唔系其实唔可以嘅，经济学老师唔好教呢啲。
2: 经济学嘅老师就讲下到底周边嘅产品点样可以影响佢哋嘅
0: 产业链，
2: 系啦，
1: 我讲笑啦，就唔好咁样做咁样，又或者系教翻啲家长，有啲家长都未必识噶嘛，系咪个个都识得踢波嘅咩？
2: 系咯，
1: 系咪我好似我咁，我唔识噶嘛。
0: 你咩位啊？识踢波啊？我见你识
1: 少少啦，识少少啦。但系我哋可以同小朋友多一个亲子时间添，
0: 系啊，系几好噶。
1: 如果爸爸妈妈当年，即系如果假设我当年有呢样嘢，我真系十年后我都会攞出嚟讲，哇！我爸爸俾我，妈妈俾我，咁样夜晚又凌晨两点，
2: 你可以
1: 谂
2: 下，
1: 朝头早六点。
2: 如果而家一班譬如五六年班嘅小朋友啦，咁你真系装咗呢啲即系叫做夜晚睇波好波现级地嘅时段嘅话咧，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后，佢哋成班所有同学走出嚟咧，佢哋都系约睇波。
0: 系啊，几好啊！
2: 哇，嗰件事
1: 几
2: 激情啊！嗬，
0: 最好系咩咧？啲阿爸带住啲小朋友或者妈咪带住啲小朋友睇波咧，最惊我冇。粗口嘅环境系嘛，等佢可以愉快地成长啊，系咪先？有一个正向嘅价值观啊，几好，系咪先？又冇烟冇酒冇粗口，又冇博彩，
2: 仲有健康零食添啊，可能
0: 系啊，有咩好得过喺学校
2: 嗰啲果干啊？
0: 太好啦，完美啊，简直！喺学校仿效一下呢一样嘢啦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话，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少，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会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的土地供应，有需要时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今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约1200至1300亿元，估计资本账目仍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表示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个案，主要让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若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今日在中环展城馆举行，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及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会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作工。第五轮共有三场听证会，另外两场分别在星期三和四举行。作为谈判的斡船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美国和伊朗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会议在积极而且有建设性的气氛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高级

0: 別委員會，負責為調解工作提供政治監督。首席談判代表將會定期向委員會匯報，並牽頭負責核問題、解除制裁問題，以及監察與爭端解決小組的工作，確保諒解備忘錄的有效執行和其他相關事務。這個高級別委員會會 定出路線圖，目標60日內達成最終協議，並為立即啟動進一步的技術談判奠定基礎。各方同意建立溝通熱線，避免發生意外事件和誤判，確保商船安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各方又同意建立衝突降級小組，確保遵守在黎巴嫩終止軍事行動的安排。歐洲多國在剛過去的週末遭受新一波熱浪侵襲，預計最少持續到本週中期。意大利最少8個城市發布紅色高溫預警，西班牙向17個大區中的13個發出橙色高溫預警。法國鐵路部門表示，高温可能會令到路軌膨脹並損毀架空電纜，已經取消最少70班車。德國柏林等出現由高温觸發的惡劣天氣，柏林網球公開賽一度要疏散現場觀眾。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是覆蓋中國東南部，該區普遍晴朗。此外，台風米克拉已經增強為強颱風，在朝早10點，米克拉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偏東約7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4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並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日間酷熱，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23,471點，跌453點，總成交金額1045億幾。上證綜合指數4091點，升51點。深證成分指數16130點，升96點。部分港股造價：長飛光纖光纜274.2，升56.4；中芯國際81.9，升5.4；智普2448元，升354元；盈富基金23.9，跌3.8。腾讯控股433.8，跌6.4；阿里巴巴101.3，跌3.6；建滔积层板95.65，升3.8；建滔集团141元，升14.4；华虹宏力175元，升6.9。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365，瑞士法郎9.706，澳元5.496。加元5.529，新西兰元4.495，欧元8.98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7。日经平均指数72,556点，升1,306点。港金报39,155元，比上日收市跌89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90.02美元，卖出4,19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公主道去狮隧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公主道去狮隧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翻红隧方向，近住新鸿基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

0: 落斜西贡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劳工处展示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4: 我知，6月24日喺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0: 当填词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时候咧，觉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课题嘅，而最后就拣咗所有嘢本质都系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个主题，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复思考沉淀，先至领略得到。
1: 这身份不过护送枕回头。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词王伟文，编曲监制 Easo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4: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3: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4: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6: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神啊！
1: 我就唔嗌，等阵间俾你嗌，
2: 估到你啦！
1: 喂，报上名来啦！我哋星期一 Green Monday。
2: 早晨，早晨，我系若若。
1: 早晨，我系年年。
0: 早晨，我系小羊羊。诶，仲有一样嘢我想讲嘅，因为琴日咧我去咗一个特别嘅地方，阵间都要讨论嘅嘛，我哋
1: 系
0: 咁咧就咧去到嘅时候咧，突然之间有一对夫妻咧冲埋嚟，羊羊羊羊，我平时都有听风骚快活人噶，
1: 哇，多谢你
0: 咁俾面，我今日一开麦一定要同佢哋打下招呼，
2: 叫咩名？
0: 佢就系杨生杨太，你哋好嘛？佢
1: 仲话咧，
0: 如果你真系叫我咧，我真要录定，咁唔知系咪你而家录紧咧？
1: send 翻俾我哋啊！
2: 系
0: 啊，杨生杨太，星期一快乐啊！多谢啊，继续支持我哋丰收快活人。
2: 多谢，
1: 系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2: 系啊，咁啊，大家咧其实真系非常之热情啦，尤其是喺街嗰度咧见到呢啲嘅听众啊，系特别开心嘅，同我哋今日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都有关啊！
1: 咁早就已经30度，
2: 你觉唔觉得天气真系好奇怪？上个礼拜我哋翻嚟做节目嘅时候咧，系淋到淋淋淋啦，但系今个礼系啊，今个礼拜嘅话就热到阿妈都唔认得啦，已经
1: 系啊。几押韵啊！鞋都湿啊，
2: 系咩？
1: 热到阿妈都唔认得啊！哎哟，
2: 系 OK， 咁都系一啲，
1: 都系一啲开心嘅，开心。
2: 好啦，嗱咁当然啦，每个礼拜一我哋翻嚟嘅话咧，都系好丰富嘅，因为咧就除咗我哋嘅环节啦，会有好多嘅嘉宾嚟咧同我哋咧倾偈之外啦，仲有嘅就系啱啱过去咗嗰个星期，哇，成个礼拜一有好多事发生啦，
1: 系啊，
2: 系啦，听我哋试啲新嘢嘛。
1: 喂，试啲新嘢就系咧，譬如话嗰啲咩叫拼豆豆，
2: 拼豆豆，
1: 拼豆啊，
0: 食得噶。
1: 今日同啲朋友全家人去玩咧，有小朋友
2: 执啊有。
1: 執豆係咪啊？咁咧係點咧？即係好幼好幼，即係解釋下先。佢啲飲管咧，比飲管再幼嘅，中間通窿仔，即係好就，跟住俾塊板嚟，
2: 一粒粒
1: 逐粒咁樣砌落去砌個圖案。
0: 哦，
1: 咁呢個圖案咧砌完之後咧，佢幫我哋壓揾副熱嘅機壓停，佢變咗鎖匙扣。哇，好過癮！開頭咧我諗緊。咩嚟噶？好啦好啦，咁啊同啲小朋友啊，大人一齐玩下啦。
0: 你啲着迷咗，
1: 我系好似禅修咁样，
0: 嗯，
1: 好专注，两粒钟就逐粒喺度砌颜色啊，有晒 number， 你唔可以错，咁要对。

0: 咁咧，砌咗
1: 眼花喎，
0: 冇，仲 OK， 仲 OK， 仲睇到，仲睇到，仲睇到，仲睇到，
1: 十七定系十一啊？
0: 仲睇到啊？仲睇到？
2: 要跟數字排，
0: 跟數字排，
1: 系
0: 啊。咁跟住咧就砌好之後咧，哇！嗰條頸
2: 哇硬咗，
0: 硬到咧，但系好过瘾嘅就系咩咧？我两个钟头里边咧冇讲过嘢，净系好专注咁砌，砌错咗咧，唔得，又掹翻出嚟。咁其实系好，
1: 你可以转嘅，
0: 可以转嘅，
1: 唔系话错咗之后嘅话就
0: 唔系，你可以掹翻出嚟，系好易嘅啫，掹翻出嚟。咁最主要就系咧，我系砌啲好简单嗰啲啦。哇，我旁边嗰啲小姐啊，我谂佢哋好专业，攞一块咧好似 A4 咁大嘅板，
1: 即系咁大张，
0: 系啦，
1: 咁大张纸咯，
0: 一板
1: 系啊，
0: 拎去砌嗰啲山水画。
1: 系
0: 啊，哇！
1: 眼都懵啦，嗰啲
0: 原来咧系好多人好中意玩呢个叫做系咪练习咧，或者一个活动啦？
1: 系咪有少少似 puzzle 咧？嗬，有啲人咪砌一千块，
2: 系啊系啊，
1: 哇！真系砌到系啊天昏地暗
2: 咁。所以嗰块 A4 纸咁砌完个山水画，咁佢压完之后，佢会唔会缩咗噶？
0: 唔会嘅，
2: 佢唔会嘅，佢原
1: 图咁大张，佢就
0: 原
1: 图
0: 就系咁大张。
1: 咁佢会唔会帮你压一张 A4 纸嘅嘢，就拎翻嚟就可以当系一张
0: 画又好，
2: 画同埋箭都得，
1: 诶又得，
2: 系
0: 啊！哇！我见到有啲人咧砌成素描咁样咧，嗰啲渐变嘅头发，我望住哇，点样砌咁劲？
1: 有问题？如果系嘅，你想砌啲咩嘢嘅？系你自己决定
2: 咧，定系
0: 其实两样嘢嘅。你可以上网咧，已经揾到一啲图案，有晒 number 同埋颜色，佢都分好晒颜色，譬如 H7 系当系黑色咁样啦。咁你 H15 咧就可能系灰啊咁样嘅，全部系分好晒。你上网揾到嗰张图，对翻现场有嗰啲颜色，
2: 自助餐咁样执翻落嚟，
0: 执翻落去，咁有晒钳，有晒板，有晒成啲。逐粒逐粒咁样砌落去咧，哇，系几得意一样嘢。
2: 我想问啲小朋友出唔出声咧？砌嘅时候，
0: 出声嘅，
2: 我就出声嘅，
1: 跑嚟
0: 跑去出去啦。我又
1: 但
0: 系
1: 呢
0: 个
1: 阿叔啊，觉得奇怪怪咁样，一班靓仔中间有个阿叔。
0: 你唔好以为我哋去嗰阵时咧，好咧，咁啊坐低玩下啦，坐咗一阵啫，
2: 系
0: 爆晒人，
1: 系
0: 好似自修室咁样，坐满晒嗰啲妈妈。
1: 定系
0: 见
1: 到你喺度啊？
0: 系应该见到，
2: 同埋见到啲小姐喺度，
0: 因
2: 为
0: 我系头耷，唔系，
1: 因为
0: 我系头耷耷。一路喺度砌咧，喺度砌啦，哇，好攰条颈，但系好好玩嘅，系啊，咁所以
1: 即系不知不觉嘅话，你会好专注，
2: 系啊，
1: 系啦。
2: 其
1: 实
2: 佢呢
1: 个
2: 感觉咧，我之前咪即系去北京拍旅游节目，
0: 系，
2: 我体验过一个非遗嘅文化，
1: 系
2: 京绣，
0: 系
2: 一
0: 个
2: 刺绣嚟嘅，一个皇家。一個貴族，即係點講咧？嗰啲設計師要整一啲衫啊，一啲嘅嗰啲叫咩啊？
1: 刺繡咯，
2: 錦綵啊，即係佢整一啲衫俾嗰啲貴妃啊、皇帝著嗰啲龍袍啊，佢就係用一種京繡嘅形式去做咯。
1: 咁呢一隻咧就應該唔錯得啦，
2: 真係唔錯得，
1: 係咪啊？一針一線都唔錯得啦。
0: 你五隻爪整六隻咁就
1: 係啊，冇錯啊。
2: 至於佢譬如五隻爪啦，佢已經整咗四隻爪，佢話已經用咗一年時間去雕嗰幅畫。咁你心諗哇，你俾一年嘅時間我，如果我雕錯咗咁點啊？放心，你即管雕，因为如果你雕得唔好，或者雕错咗，你佢可以拆开个线再嚟过，
0: 再嚟过嘅，
2: 可以 redo 嘅，
0: 即成年先有三着喎。
2: 系啊，
1: 系啊，
2: 我有一次同阿嘉年个感觉都系一样啊，唔系啊，我南文老鸠玩个京绣，我应该好闷噶，会闷死噶。我仲同阿导演讲话，有冇得转骑马啊？我话唔好啦，我哋安排唔到，你就用玩京绣咯，京绣好好嘅，
0: 好玩嘅。
2: 试咗之后咧，又系好似俾幅画 absorb 咗，
0: 冇错，
2: 系不能自拔嘅。
0: 其
2: 实真系回味，
0: 即系好似画画咁样咯，你。一筆一畫都要好專注咁樣大細力啊！其實係好即係令到你個專注力，所以咧，我覺得帶啲小朋友去玩咧係幾好嘅一件事。譬如話你啲刺繡啊、京繡啊都好嘅。
1: 其實而家都好興呢啲咁嘅手工做嘅嘢嗱，呢啲係手工嘅嘢啦，刺繡係啦，有啲人又會中意去織冷衫，
0: 有啲陶瓷啦、
2: 陶瓷啦，
1: 其實都係同出一樣嘢嘅，就係唔知點解你當你好專注去做緊就心流嗰個情況啦，你就會覺得嘅就係好似你自己做啲 meditation 咁樣，係
0: 啦，
1: 唔需要。专登要坐喺度，什么咩打坐嘅？
0: 系啦，一个拼斗斗禅，
1: 系啊，我觉得真系好犀啊，系啊，
0: 系啊，好正嘅，
1: 冇错。咁我就玩，系咪因为佢逼你系两个钟头里面要完成呢？如果我两个钟头我完成唔到，咁我点？
0: 你可以加钱嘅，
1: 可以加钱，
0: 可以加钱，
1: 加钱就可以啦，
0: 可以啦，
2: 加钱。都是什么
0: 啦？
2: 系啊，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啦。
1: 好，因为我都会担心噶嘛。譬如可能如果我真系一嚟嘅时候，我同我太复杂，我搞唔掂，咁我点算啊？系咪？咁即系其实可以。
0: 咁所以其实嗰两个钟头里面咧，如果你完成咗你自己想要嗰幅咧，跟住你继续可以再执啲颜色，你自己砌，譬如话哈哈笑啊，砌其他嘢，整啲送俾啲同学仔啊，咁又得嘅。
1: 简单啲嘅嘢，
0: 几得意一样嘢。
1: 系呢个真系唔错。
2: 咁你冇整嚟送俾我哋嘅？
1: 系咯。
0: 哎呀，整唔迟两个钟，
2: 我整得唔加钱嘅，整唔加钱嘅，
1: 冇钱咪得咯，加六个钟。
0: 所以同港台，可唔可以加多少少人工？我想整啲鎖匙扣俾佢。

0: 系啊，帮我哋讲埋，
1: 讲埋噶啦，
0: 唔好净系讲自己啦。
1: 阿晴晴啊，晴晴，
0: 唉，好啦，咁啊，当然啦，就系阿嘉年咧，啱啱过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就做咗呢样嘢啦。咁系阿杨洋，诶，好开心，
2: 好开心，
1: 你个地方我都想去，
2: 系咪？因为咧嗰个地方咧就真系唔系系人都入得嘅，咁系即系特别嘅日子开放俾大家先入得，就去咗边咧？去咗昂船洲军营，
1: 正啊，
2: 系驻港部队解放军嘅一个即系训练嘅地方啦。咁琴日真系因为近排咪今年系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咁所以就喺回归嘅前夕啦，咁啊搞咗几个军营噶，唔系净系得昂船洲军营。咁但系琴日咧就一连两日就系昂船洲军营嘅开放，咁下个礼拜咧就有其他两个军营嘅开放。咁但系我想讲一开放咗，即系俾大家可以去叫做预约嘅时候咧，即刻爆晒啦，系啊！
1: 我睇新闻咧见到咧有啲嗰啲公公婆婆去嗰度咧食佢哋嘅军营嘅饭，
2: 系啊！我想讲
1: 好得意
2: 嗱，
0: 食乜嘢噶？
1: 好似佢三送饭
2: 嘅，系啊系啊系啊，
0: 攞有咩送啊？
2: 攞佢笔
1: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好似我哋拍戏咧喺内地拍戏嘅时间都系咁样笔嘅，
2: 系啦，啲剧组俾饭你食。
0: 我想知系食乜嘢？
2: 嗱，咁咧，琴日咧就嗱，好好天先啦，大家你谂幻想下12点几，太阳喺呢个头顶，好热，但系大家咧都好想去排呢个队，因为我谂见到咧，我哋就唔使排，我哋拍嘢，打晒蛇饼。
0: 你讲系排食饭定系
2: 排食饭啦？排乜都好多啦，其中一个排食饭。咁咧，大家就会有个托盘啦。咁之后咧，即系唔系托盘嚟，即系有个胶兜，
1: 分几格，
2: 分几格。咁啊，滗啲饭俾你啊，滗啲瓜俾你啊，滗啲菜啊，滗啲肉俾你啊，咁就体验下军人平时喺个军营入面食饭嘅嗰种感觉。
1: 系啊，系啊，系。
2: 咁啊，大家都。
0: 乜有咩送啊？我想知。
2: 有啲猪肉片啦，
1: 唔答佢。
2: 有啲猪肉片啦，唔系有啲猪肉片，
1: 我冇食。
2: 唔系因为我冇食啊，但我印象中有啲猪肉片啦，有啲番茄炒蛋啦，
1: 番茄炒蛋啦，
2: 青瓜，有啲饭啦咁样。大家都估唔到，大家都真系全部人涌晒去到排呢个食饭队，都排几耐噶？
1: 一肚饿啊嘛，12点都。
2: 同埋另外一条队咧，都几有意思，就系咩咧？我又系唔使排啦，因为我哋排
0: 巴闭啦。
2: 唔系，我都觉得以人哋排咧，但我唔使排，个心咧又巴闭得嚟，但系又好似唔系咁好意思咁样。咁但系排嘢嘛，冇办法啦。就一个咧，佢哋嘅宿舍，咁去体验佢哋嘅一样嘢，你觉得系体验佢哋咩？喺宿舍入面佢哋会做嘅，
1: 每床执
2: 冇错啦。接皮，接嗰张皮咧，又要话
1: 好整齐，
2: 角度又要唔知90度啦，即系唔知个又要个角又唔知点样啦，
0: 系啦，
2: 就去体验佢哋嘅又系呢种住宿嘅生活。
1: 一接错咗咧，就一。一下打落 pat 度，
0: 系啊，
2: 系咪啊？
0: 仲要系咪仲要擦鞋噶？
1: 系咪啊？
0: 要擦军靴，
2: 要擦军靴啦，
1: 要嘅，应该要嘅，要好整齐嘅。
2: 咁我问嗰个兵大哥啦，我话兵大哥，你平时接完之后，咁我话会唔会仲有阿 Sir 嚟 check 你哋噶？佢话都会噶，都会有时不时都会有人嚟检查下我哋。
1: 系会唔会 check 翻个 Sir？ 咦，你自己接到咁嘅？
0: 成日间房你点会？
2: 即系如果系咁咧，嗱，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宁愿点咧？譬如一夏天咁热啦，我宁愿我唔冚被。我喺冬天我都宁愿着个羽绒，我就唔冚被。
1: 有冇冷气？应该有系嘛？
0: 我成日都好想知道你
1: 嘅。即系如果唔，
0: 但冇可能冇冷气真系太热，
1: 或者唔俾唔冚被。
2: 但系我真系想讲，我不得不佩服嘅就系咩咧？你话又系幻想下30几度琴日，大家咧都系着住啲好厚嘅军服，攞住支长枪，我哋喺个操场度操兵。琴日就表演俾大家睇啦。哇！我话佢哋会唔会中暑噶？你话放心啦，平时我哋练习都系咁啊。我哋练习都系会着住咁厚嘅制服。佢话系啊，我哋都系会着住咁厚。
1: 因为训练啊嘛，
0: 系啊，系啊，
2: 所以
0: 佢哋好辛苦，
2: 所以其实系已经习以为常噶啦。
1: 系系系啊，同埋一样嘢咧，我见到咧，即系喺新闻咧见到咧，佢哋嗰啲艇啊，
2: 军舰，
1: 哇，好想入去睇，
2: 系咪啊？
1: 同埋嗰啲系咪嗰啲装甲车？
2: 吓，
1: 好靓，
2: 琴日排开啊，即系一字排开晒佢哋所有嘅一啲军事用途嘅车辆，
1: 系
0: 特别有型嘅嗰啲，我都唔知点解。
1: 我想试下着下嗰啲军服嘅啫，
2: 系啊，同埋即系大家可能睇解放军咧，都会觉得佢好严肃啊。
0: 不苟言笑，
2: 即系不苟言笑，你唔可以走埋去嘅。但系琴日嗰种感觉咧，佢哋系同香港嘅市民打成一片啦。啲小朋友，即系大家话，可唔可以嚟影相啊？大家都非常之欢迎咯。
1: 系啦，我真系见到嘅，即系有一个镜头就系咧，一家人咧同个即系解放军人影相咧。咁啊，佢嗰家人企得好开，惊即系阻到佢哋。个军人自己行翻埋啲，
2: 系啦，
1: 影相
2: 拉近呢个距离，
1: 几得意，系啊，几好好。
2: 同埋当我哋去步操行过你身边嘅时候，因为佢哋会喺个行人嘅通道度步操嘅。咁但系我见到有啲年轻人咧，系会向佢哋 salute 噶，系啊，
0: 几有型啊，
2: 好有型啊，
0: 即系佢哋都后生仔嚟嘅啫嘛，
2: 佢都后生仔，
0: 系啊，佢都后生仔嚟嘅啫嘛，因为我住嘅地方咧就好近军营，有时咧我系会专登咧搵架车跟住佢哋嘅，系啊，佢哋会坐嗰啲军车咧，系后边冇嘢噶嘛，咁跟住咧我就会见到佢哋咧，我会同佢打招呼，佢哋唔错，
2: 系咪？佢哋人哋做紧。

0: 嘢，
1: 喺度揸紧车，佢哋冇做紧嘢，佢哋在个军营度翻去军营啊，
2: 可能
1: 都会，
2: 可能可能佢哋话呢个呢、這个女人系傻傻地，
1: 所以
2: 啲
1: 洋人话咧，佢哋好不苟言笑，我系啊，我就佢光剪到头啊嘛，
0: 系啊系啊，但系你知唔知个头系自己剪噶？
1: 吓，
0: 我
1: 有
0: 问佢哋系自己剪嘅，
1: 我即系自己用嗰啲
2: 就
1: 剪头梳系啦，自己剪。
2: 你嗰啲咪好唔得闲咯？
0: 而
2: 家
0: 整
2: 个
0: 发型，同埋系唔知呢个系咪？軍機密咧，國家機密咧，佢哋係香港係唔可以拍拖。
1: 嗯，
2: 哦，
1: 是
2: 即係喺、嗯、哦，
0: 即係喺個訓練嘅期間係唔可以喺
1: 有專注，
0: 有專注
1: 做一個軍人。
2: 但係如果拍緊嘅時候，即係再入
0: 呢個真
2: 係
0: 冇問題。
1: 完咗之後嘅話，你先至可以繼續翻啦。
2: 我可能咧需要咧即係離別一段時間啦。
1: 係真係有㗎，啲戲都係咁㗎，係咪先？跟住變心啊嘛，即係個女仔，
2: 變
1: 個女仔。系啊，啲电影啫，
0: 而有女童系实实拍拍嘅啫，
2: 系啊，系啊，呢个系李丽蕊吓，
1: 冇
2: 错，系咪讲笑嘅？
1: 大家真系啱啱过个星期六个星期日都
2: 做
1: 好
2: 多嘢
1: 喎。喂，我试咗啲新嘅嘢，
2: 食咩新嘢？
1: 睇早场，
2: 呢个早场
1: 嚟到呢个年纪啦，
2: 呢啲听咗几十年。
0: 喂，唔好咁讲啊！你话睇早场，我朝头早起身会打太极啊，唔好话你。
1: 我真系唔知，
2: 因
1: 为我从来都唔知道，原来咧即系早场系比起我哋平时买嘅一啲诶电影嘅票价咧，系平咁多嘅。
0: 你唔知，
1: 我一路都唔知，因为其实我会觉得，哇，有冇入边有人会朝头早八点几就系睇早场？你唔好玩啊！但系佢系而家上紧嘅电影，唔系讲紧话嗰啲咩二轮啊、三轮嘅电影。咁我就唔知点解咧，我就因为想去买飞嘅时候咧，发现有啲八点几、十点几，
2: 有噶八点几系有噶，好多公公婆婆去睇噶。
1: 系啊，跟住我见到佢咧就系你自己一般嘅价格嘅一半。
0: 系
1: 咁啊，系咪好抵先？咁我就拣咗有一套咧，就系11:15。睇完之后嘅话咧，你都仲
2: 系
1: 晏昼
2: 点零，
1: 全日你仲大把时间可以去食饭啊，可以去玩。我觉得呢个真系一个非常之好嘅。
0: 如果你早到起身嘅话，
1: 系啊，真系唔错。
2: 所以点解我哋要早啲瞓，跟住早啲起身咧？
0: 其实
2: 好
0: 好
2: 用，
1: 好好用，
0: 系啊，
1: 真系噶，争好远。咁同埋咧，我又去观摩一下啦，即系究竟咁早咧？就当然我唔算好早啦。如果你11:几系咪？系啲咩人呢？原来真系全部都系公公婆婆。
2: 系
1: 公公婆婆有一样嘢好，唔讲嘢。
0: 哦，
1: 即系冇你平时嗰啲晏昼咧，你知乜嘢人都有噶嘛？
2: 拆拆啊，
1: 抄嘢啦，
2: 讲
1: 剧情啦，冇公公婆婆好乖，全部咧都喺度睇。最多嘅时候喺呢有一行一
0: 两下，
1: 呢个边个嚟？即系睇唔明个剧情嘅时候，呢个系边个？
2: 但
1: 系
2: 开心嘅，啲公公婆婆可以有机会，同埋佢哋价钱比较平。
1: 因为我睇戏系最憎人哋喺侧边度讲嘢，
2: 冇错。
1: 同埋咧就系喺度即系抄嘢啦，我唔知点解。就
2: 系
1: 特别忙嘅
2: 薯片咯，
1: 系啦，所以咧，我
2: 即
1: 系
2: 忙过平时嘅，
1: 忙过平时，平时又唔见你成日都
2: 咁多嘢
1: 食，
0: 又抄
1: 嘢，个袋又大，跟住又成日都要抄嘢，咁所以我觉得嗰日我就觉得好开心。咁啊，想话俾大家听嘅就
2: 系
1: 早啲起身，原来喺我哋嘅城市咧，一早就已经大家都好忙碌嘅，
0: 同埋咧，早起身有个另外一个好处就系，好似个人咧冇乜人同你争，
1: 系咪？
0: 车又冇人同你争，食早餐唔使排队啦，
1: 冇错。
2: 咁所以其实要早啲。
1: 冇错，
2: 早
1: 啲
2: 食，早
1: 啲
2: 起身。
1: 系，不过呢一排难搞啲嘅，因为啲人睇世界杯，呢个我都明嘅。
0: 哦，系嘛？
1: 系啊，呢单嘢我听日先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今日在中环展成馆举行，将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作供。第五轮共有三场听证会，另外两场将分别在今个星期三和星期四进行。今年以来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要考虑流通量。他指出，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很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对于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陈茂波相信对香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不大。又指政府正和内地商讨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目前洽谈情况不错。在北京，商务部宣布将10间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国相关规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间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而财政部发布通知表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有关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有关通知明确要求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间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27点，跌397点，成交金额1,4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83点，跌44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268.6，升50.8；中芯国际78.9，升2.4；盈富基金23.92，跌3.6；智普2,486元，升388元；腾讯控股433.2，跌7元；阿里巴巴101.2，跌3.7；建滔积层板90.55，跌3；建滔集团137.3，升10.7；华虹宏利167.5，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5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72,648点，升1,398点。港金报39,155元，跌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19美元，卖出4,195.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红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噶，即系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嘅出口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喺宝麒麟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跟住隧道入口系比较多车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即系佢良得。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每个人小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3: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4: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5: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2: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6: 又嚟啦，
7: 冇错啊！
6: 你睇下佢紧张到咧，
7: 我口前争，因为我要去到案发嘅现场咧，你知嘛？
6: 系啦，
7: 咪喐咁样，系啊！头先阿 Vincent 叫咗大家，
6: 哇！我哋一样啦，今朝咧我哋有阿 Vincent 啊 ，Vincent
7: 系
6: 法医人类学家吓，李显善小姐
8: ，Hello 大家好，
7: 就自要欢迎你啦，
6: 欢迎你啦，
7: 系啦，咁大家都讲到嘅就系，譬如可能咧，即系喺现场嘅时候系会点样啦？咁啊，上个礼拜我哋就讲咗好多啦，
6: 系
7: 咁啊，譬如可能就大家咪喐啦，跟住就要。闻下周围啲味道啦，
6: 啊、
7: 以及嘅咧就系、是、
6: 要睇天造人啦，
7: 睇天造人啦，以及嘅就要睇下啲花啦，睇、下有边啲地方嗰只有一笪就冇嗰啲即系草啊等等嘅话，
6: 啊、或者系好茂盛嘅啊，又得啦。
7: 竟然咧就可以系分辨到嘅就系究竟个尸体已经埋咗喺嗰度有几耐啦。我其实真系每一样嘢咧都系要好细心，同埋要好细致。系咪啊？
8: 系啊，
7: 唔可以错，或者系嗰啲程序，你都唔可以搞错，会唔会系咁样咧？
8: 会啊，因为咧每一样喺现场揾到嘅嘢咧，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咧，都系一个证据嚟嘅。咁而嗰个证据咧，点样去保存咧？其实对于之后如果你假设真系起诉嗰个人咧，就有好大嘅影响。原因就系因为咧，只要你嗰个程序唔啱的话咧，都会有机会喺庭上面咧俾人 challenge， 所以就话你保存得唔好，有机会。会污染咗，咁就唔成立啦。
7: 系哦，所以嘅就系、是、其实每一样嘢嘅话，系一定系有一个次序，同埋就先后次序，就唔可以乱，费事又俾人哋之后嘅话可以挑战你。
8: 系啦，同埋我哋保存嘅时候都要即系好 make sure， 就系我哋眼前保存嘅时候冇人会影响任何嘅证据或者污染啦。咁所以我哋都会用一啲方式啦，譬如可能我哋会叫做 double seal 啦。咁 seal 嘅意思就即系话我哋假设将个证据入咗落袋。系啦，咁啊，跟住我哋就要喺个袋面度写啊，边个经手系啲乜，几时咁样啦。跟住咧，我哋就会封咗佢啦。咁你以为咁样就够，其实未嘅，我哋就要喺个封条上面签名。
6: 哦，
8: 系啦，
6: 嗰啲系咪用啲密实袋嗰啲啊？通常嗰啲
8: 密实袋一系一个啦，
6: 送啲胶袋 OK 啊？问下啫，
7: 都问喺屋企要带埋佢系嘛，好晒环保，
6: 即系打个蝴蝶结咁。
8: 唔系，咁我哋通常咧，密实袋，密实袋可以系一个我哋会考虑，如果真系冇其他证物袋嘅话，咁但系咧，譬如我哋啱啱出土嘅骨头咧，有机会仲碍于佢有啲水气啊，咁所以我哋就会用纸袋啊。就算系胶袋，我哋就要笃啲窿疏气咯。
6: 哦，即系点解咧？走咁啲湿气，
7: 系啊，噏住佢，
8: 系啊，因为噏住佢有机会，如果佢过。过湿的话咧，就会导致到嗰个骨头有机会即系毛啦，或者系烂咯。咁、所以我哋尽量都用纸袋，纸袋就可以即系保存得好啲。咁我哋就会喺上面再签住，即系话冇人打开过。咁即系变咗，下次一打开嘅时候就会肯定有。即可尋
6: 係啦，咁或者打開嗰個人又要再簽名，
8: 耶，
6: 係啦，咁有曬記錄喺度嘅，
8: 係啦，每一次一喐過入邊嘅嘢咧，都要喺翻面頭嗰個表嗰度寫翻啦，跟住同埋要再簽過嗰個封條咁樣咯。
6: 好啦，咁下一個
7: 程序一袋袋嘅密實袋啦，咁你會擺喺邊度咧？
8: 我哋就如果喺完成咗成個去搜證嘅過程咧，咁我就會拎翻入 lab 啦，喺 lab 度先再做一個仔細啲嘅分析嘅。點解咧？因為喺現場其實你受好多因素影響，可能有人趕你啦，有一啲天氣嘅因素啦，咁導致到你深入分析係冇可能嘅。所以基本上我哋一啲好深入嘅資訊咧，頭先即係我哋之前提及過。九条问题咧，基本上大部分我哋都真系要入到 lab， 我哋先会做答，俾到答案。咁而亦都因为咁咧，我哋就要将啲证据一袋袋咁样按住，唔好捞乱嘅情况底下拎入 lab 啦。
6: 系，我想问你嗱，头先咧，你将嗰啲叫骸骨咧，慢慢即系入落个纸袋嗰度咁样啦，拎翻去啦，头骨啊嗰啲啊，系咪即系搵个箱纸箱啊嗰啲咁样，一个好大个噶嘛？
8: 哦，系，我哋咧就要搵嘢去 make sure 佢唔好周围晾啊，即系纸箱始终即系系咯，你会揈嚟揈去噶嘛，咁你揈嘅时候其实都有机会会烂，咁所以我哋就要有啲嘢包实佢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就
7: 系、
8: 是。即使我哋即係佢係啦，喺個箱入邊都要頂實佢，等佢唔好周圍喐咯。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哋做嘅所有嘢其實得一個宗旨嘅啫，就係希望佢唔好再爛。係啦，
6: 有冇情況真係翻到嘅時

0: 人，哇！點即散得咁緊要嘅？可能啲手指骨原本執到好整齊嘅，翻到已經有少咁一隻啊，嗰啲咁嘅情況。
1: 跟住要再翻翻去現場，又可能要再第二次。
2: 其實執漏係好常見
0: 嚇，咁咪剩翻好多喺度喎。有嘅有陣時，
2: 你未必知嘅，即係咧，因為有機會執嗰個人嗱，最理想就係我去現場
1: 之前。
2: 我去執係啦，我去執，咁我執咗啲咩？我自不然我自己就一定會有印象啦，或者執漏啲咩一定有印象啦。但係有啲情況底下咧，佢覺得我唔需要你去現場啦，你留喺個 lab 度幫我分析，我拎俾你啦。好多時就會漏咯。
0: 哎呀，
1: 明啦，即係其實去現場嘅嗰個小隊又係另外一班人，
2: 係啊，
1: 係啦，翻到去 lab 嘅時候，可能就交俾 Winston 嘅話咧，就唔係佢跟開嘅，係啊，呢單嘢唔係我跟開嘅，
2: 係啦，冇錯，真係，
0: 所以佢就執漏啦。
2: 系啊，真啊，真啊，成日都系咁嘅。尤其是譬如我哋真系要做到一啲小朋友啦，咁小朋友嘅骨因为系再细粒啲，再难认啲，好多时都会同啲石仔啊嗰啲咧捞到乱晒大龙。即系你会唔识分，你会觉得哦呢个咪石咯，呢个咪石咯。你大佬你唔会成堆沙无啦啦一堆石噶嘛？
1: 系
2: 咁，佢哋就会漏晒，咁就变咗导致到我哋喺推论关于小朋友嘅资讯嘅时候，就会有啲甩漏啦。咁在大人的骸骨身上都是一样的，有些骨头会成日都漏的。是啊，你不会留意的，譬如好像最小最小的那几粒在耳仔里面那几粒骨头呢，成日都会漏了的，没了啦。是啊，或者是我们喉咙的骨头啦，即是我们的舌骨啦，都会没了，成日都成日真的成日。
0: 舌骨啊，
1: 喉咙里面的。
0: 在哪个位啊？
2: 大概在喉骨对上那个位
0: 置。你们都有喉骨？
2: 我没有的。
1: 我都冇噶，
0: 我见到有喎、
1: 啊。虽然好似男人，
0: 点啊？
1: 冇噶，
0: 喺呢个嗱，系呢度。
1: 即系男人嘅喉骨后边嘅嗰个位置，女仔就会系一揿就揿到。
2: 大概系嗰个位咯。咁呢一个骨头咧，佢特别嘅地方系冇嘢连住噶，即系佢冇其他骨连住，佢就系凌空喺度。
1: 咁奇怪，
0: 佢揾咩？支撐住佢啊！
2: 佢下面有啲軟骨嘅，
1: 係
2: 啦，下面有啲軟骨嘅。咁但係個軟骨係咪成日都會保留到咧？又未必係。咁所以即係因為佢零零四四突然間有嚿骨啊嘛。你呢度冇嘢噶嘛？你後面就已經脊椎骨啦。
0: 係。
2: 咁你就
1: 見咯，
2: 係咯，
1: 係啊，冇嘢黐住嘛。
0: 係咯，我想問一個問題，我唔知啊，我呢個喉骨咧，男人個佢唔係骨嚟噶嗬？
2: 唔係，
0: 係骨，係骨。喉骨都講得明喉，
2: 吞咗粒骨，
1: 講到明咪核，
0: 係核啦，喉骨啊嘛，
2: 吞咗粒骨
0: 到死真係。
1: 你試下揾啲泥種一種佢哋會生嘢，
2: 生棵樹出嚟，
1: 因為
0: 係核，因為核嚟嘅。
1: 好啦，咦，講到話都幾得意喎。如果係咁講法嘅話，相信應該係 Winston 啦。對於成副骨，佢應該好清楚，即係好似等於我哋去中醫鋪，咪有個人
0: 住有好多個。
1: 佢有骨嘅，
0: 係啦，有啲嘅就係穴位，好似係
1: 啦，有人咁有一個穴位嘅
2: 穴位圖，
1: 同埋咧就係成棚骨咧，係以前我哋讀 biology 嘅時候嘅話咧，佢係有嘅。
0: 但跌打管好多時有噶嘛，
1: 都有嘅
0: 舊式跌打管，
1: 好驚嘅。以前
0: 嗰度咧行過，哎呀，哇，係
1: 啊，
0: 棚骨喺度，
1: 冇錯，佢已經浸埋啲古靈精怪嘢噶啦，再加埋棚骨咧，其實好恐怖。
0: 但嗰啲唔係真骨嚟噶嘛，嗰啲係
2: 嗰啲
0: 模型嚟嘅，
1: 你係咪會好清楚嘅？即係成個模型裡面嘅咧，即係一指呢個就係乜嘢？你係咪一定要好清楚知道先得？
2: 要啊！
1: 係啦，一執出嚟嘅話，你就知道係啲咩嘢。
2: 係啊，係啊。所以譬如好似之前我哋講緊話，我哋要答到人究竟係動物定係人，其實係要你一望你就知咯。
0: 即係望個形啊，我就知係手指尾骨啦。即係一望
2: 嗰類咯。
0: 但係頭先聽你講咧，即係有啲人員啦，去到現場咧，即係連石仔執埋翻嚟，其實佢哋係咪都要受過專業訓練啊？點會執咗石仔翻嚟？奇怪，
1: 定係整蠱你啊？
0: 定係整蠱你？定係佢哋是但即係喂你？冇公開啊！幫手我執少少嘢得唔得？
1: 唔得㗎，
0: 係咯，咁奇怪嘅。
2: 唔係點解會咁咧？就因為佢可能唔肯定究竟佢
1: 係定唔係
2: 係啦，係啦。咁啊，寧願有殺錯冇放過，因為你冇得翻轉頭執。咁所以就即係執曬先啦。咁但係好似嘉年咁樣講啦，你梗係要受個專業訓練啦。唔好成個地嗰啲石都搬曬翻嚟，
0: 又重咁樣。
2: 係啦，咁所以但係真係的而且確有啲咧，我哋會話咧有啲嘅石仔啦，或者有啲嘅木。 條咧，其實係好卑鄙嘅，原因就因為佢扮骨。
0: 佢點扮啊？
1: 嘥我時間。
0: 啲木條點樣扮啫？有啲扮到
1: 出嚟嘅刺噶嘛？
2: 係啊，因為埋咗可能斷開咗啦，咁埋咗嚟到一段時間咧，咁咪又變變色啦。咁你就咁拎出嚟望啊？

0: 啊咁似嘅咁樣，你又滿心歡喜，以為自己揾到骨啦。尤其是即係同學仔啱啱一出去做實習嘅時候，或者係做 training 嘅時候，就話：哇，我揾到骨啦！哇，揾到好多骨啦！但其實你同佢講所有嘢都係木嘅時候，佢就即刻。退咗，
1: 其實我明嘅，你係有一段時間應該都係難去辨認，即係等於我試
2: 過一
1: 次，
2: 係啊，
1: 我參加一個即係揾石頭啊，佢要我揾嗰啲玉石，
2: 即係揾咗骨翻嚟，
1: 唔知點解嘅就唔係啊，你粒粒都好似係啊，
2: 哦，
1: 咁啊執翻嚟
2: 好似好靚咁樣，
1: 原來係即係20粒裏面得一粒係嘅啫。所以我覺得應該有咁樣嘅，係
0: 啊，
1: 係咪有咁樣嘅
0: 經常性？
1: 係，其實都唔係想嘅。你以前有冇試過？
0: 有，梗係有啦，冷極咁同人講揾到骨啦咁樣，因為
1: 最攞嗰次啊，你講
2: 係啦，最攞嗰次，全部都係
1: 最渣嗰次，
2: 即係知足嚟嘅。
1: 係啦。
0: 有嘅，即系譬如你见到，因为嗰次讲到明就啊有小朋友嘅，咁你就会好留心。咁而当你喺度好努力去揾嘅时候咧，就会发现哇，点解呢粒咁靓咁扁嘅，应该唔会系石仔，应该系骨啦。咁样，跟住见到有几粒都系咁，跟住执晒翻去，然之后就唔系喎，成袋都系石嚟。
1: Sorry， 唔好意思，
0: 唔紧要 ，OK。O K 噶 ，O K 噶 ，O K 噶 ，O K
1: 噶。咁但系嗰次会唔会好大打击啊？对于你嚟讲好冲击。
0: 我就吓咁样咯，即系好失望咯，以为自己啊，即
2: 系因为
0: 系啊，你觉得自己熟书嘛？咁但系你去到揾嘅时候就唔系咯，即系仲要即系人哋唔会谂你系咪因为你想觉得自己熟书，佢会好直板嚟讲石
1: 嚟噶，
2: 石嚟噶，
0: 仲要问边个执噶咁啊？跟住我话我唔知啊，
2: 知啊，见到系咪攞翻嚟咯？
0: 系啊，我见到有我俾你咯，咁但系你认得噶嘛？即系自己执嗰啲嘢咁啊，跟住默默咁飘走。
2: 系啊，但系咧，即系譬如话头先我哋讲开人头骨啦，要带翻去啦，执呢啲咁样，有冇啲边啲骨系比较麻烦？譬如胸骨，佢好完整嘅，系啊，最多嗰啲背脊骨可能系咪甩开一嚿嚿咁样啦？但胸骨佢系成副咁样噶嘛？拎翻去会唔会好危险？好易脆晒啊咁样？
0: 其实咧骨首先胸腔呢度咧就分开嘅，
2: 哦分开
0: 系啦，分开嘅。咁因为我哋觉得成副嘅原因，就因为成日见到有啲软骨愣住佢哋，咁但系因为嗰个尸体腐烂，有啲软骨就消失咗啦。咁所以咧啲肋骨啊、胸椎啊、胸椎添、胸骨啊，就会分翻开一嚿嚿嘅，系啦。咁但系你话最难咧，我觉得啊，系啲可能譬如因为佢某一啲病，导致到佢骨头同骨头中间嗰啲关节咧。黐埋咗，咁佢成嚿，即本身你本，譬如你谂下一只脚，咁你大髀同小腿其实有几有骨咧，系啦，咁你可以分开，因为佢关节嚟噶，
1: 系啊，
0: 但佢黐埋咗一齐，咁你边有咁多嘢可以咁大嘅空间，咁大嘅器皿，可以挤晒咧？
2: 系，
0: 咁呢个就系即系要 make sure 你唔好整烂佢之余，保存到佢之余，就冇即系伤害到你要记录嘅嘢咁样，咁呢个就系难嘅。
1: O K， 好啦，头先我哋讲到嘅就系话，即系去搜集呢个骨头啦。有冇一啲嘅就系、是奇怪或者系应该咁样讲忌讳上面嘅嘢咧？
0: 忌讳啊，
2: 即系避忌嘅嘢。
1: 定系其实你可以答系冇嘅咁。
2: 我睇佢样好似有。
1: 系咪啊？即系忌讳上面嘅嘢，即
2: 系要尊敬啲嘅。
0: 有
1: 某啲地方系咪啊？
0: 系啊，我记得咧，呢个都可以分享呢个小故事。
2: 系
0: 嗰次咧，同啲学生做 training 啦，咁佢哋就系出嚟即系读。理論讀曬噶啦，咁佢哋就要揾一個機會自己 sign up 嘅，咁就出去做一啲真實嘅你當即係實習咁樣啦。
2: 實習係。
0: 咁我哋咧就安排咗佢哋去一個墳場嗰度去工作嘅。咁而
2: 呢個地方喺外國嚟嘅，
0: 外國嚟嘅。咁而我哋拎住個即嗰啲骨頭啦，咁去起咗出嚟啊，各樣啦。咁跟住咧，我哋就晏晝咧，因為一嚟熱啦，二嚟咧就係真係唔需要再掘住啦。咁咧就將揾咗出嚟嗰啲骨頭咧就送入個 lab 度，咁即交翻俾佢哋去做分析。咁跟住咧，佢哋就即攤出嚟啦。咁跟住咧，有個女仔咧。佢咧就開始話啊，我想幫佢咧改個名啊，咁咧就話佢叫我求其噏噶咋，佢就佢叫 Lauren 啦咁樣啦，跟住佢就阿 Lauren 乜乜乜乜，阿 Lauren 乜乜乜，跟住我就話你點知佢叫 Lauren 啊？即係開頭我冇懷疑係佢改嘅，
2: 咁我以為係真嘅，以為真係
0: 我巡緊其他即係 station， 跟住我行過去話你點知佢叫 Lauren？ 我哋冇人知嘅喎，應該，跟住話我改嘅， 我話你好似唔係幾好喎、啊、咁樣。佢話點解啊？我話你做乜嘢無啦啦要安個身份俾佢啊？你而家要揾佢個身份喎、啊。佢話咁我點樣 address 佢啊？我唔想嗌佢個 number， 唔通嗌佢譬如。

0: 即系 ABC 系啦，一二三咁样。我话你可以叫翻佢 individual 咯，
1: 系
0: 啦，或者死者咯，系啦，咁咪得咯。你唔需要俾个名佢，但系佢话嗯，我觉得咁样唔系几好。我话我觉得你咁样先唔系几好。
1: 系你同我出去，以后唔使翻嚟。
0: 唔系，我真系讲咗句类似嘅嘢。我话如果你再系咁咧，我要你即系离开。因为呢样嘢唔系最尊重嘅做法。
1: 系
0: 咁佢就真系收声啦。咁跟住另外。当完咗嘅时候咧，咁我哋就要去少少嘅简报啦，即系话我听佢发生咩事啊，睇到啲咩咁样啦，答我九条问题啦。跟住然之后佢就话咧，我觉得咧佢就系俾人打嘅，原因咧就
1: 系
0: 乜乜乜乜乜咁样。跟住喺因为我只不过系小组队长啫，
2: 系
0: 我对上仲有两个大嘅 professor 嘅，咁咧。在他簡報的時候他就說我覺得他是因為這個有人打他啦，有人去、即攻擊他，所以他就有一個這樣的傷勢啦、然後在我未出聲的時候我那兩個 professor 已經追著他，他就問你怎知道他一定是被人攻擊、你憑什麼說他這些傷，因為其實是一些譬如本能反應的傷，可能我被人推我按找雙手按地、你斷了手、你自己跌都會有同一個反應，或者人哋推你都可以係同一個反應，你只係見到個結果啫嘛。咁跟住然之後，阿 professor， 你點知佢一定係俾人推啊？佢話因為咧，我哋見到佢咁樣啦，咁樣咁。跟住佢話，咁佢自己跌親都可以係噶。你憑乜嘢覺得係先？佢話我覺得咯。
2: 哇！哇！佢好中意我覺得啊！哇！好自我呢個人，
0: 係啊，
1: 好藝術家喎。
2: 係啊，呢個同學。
0: 跟住然之後，嗰兩個 professor 皺曬眉頭啦。咁有一個就直情咧就。开拖啦，就话你冇可能咁样咯，你点可以咁样去作古仔啊？你而家喺度，你要揾佢嘅身份，揾佢发生咩事？你而家帮佢作咗一个古仔，假设佢个家属喺度咧，就你要将你嘅古仔话俾佢听。咁、但系你系 send 紧一个错嘅 message 俾佢，有机会
1: 你自己系谂出嚟嘅古仔嚟，
0: 即系你嘅想象力嚟嘅咁样。咁跟住佢就唔出声，佢话：但系我觉得系佢话你揾到份文献支持你讲嘅嘢咧，咁。咁我信你咯，咁跟住佢就行開咗咯。
2: 啊哈！
1: 哇，其實呢啲真係佢有冇畢業啊？
0: 佢有。
1: 哎呀！
2: 呢個先正我哋最唔想聽。
1: 最唔想聽到嘅。
0: 但係佢有冇繼續做呢樣嘢我就唔知啦。
2: OK，
1: 隨緣啦。
2: 呢樣嘢我諗其實大家真係可以要深思一下嘅，即係唔係真係我真係覺得一樣嘢啊，就係阿 professor 再加埋嘅就阿 Winston 佢嘅堅持，其實裡面所包含咗嘅一個。道理係啲咩嘢呢、都係對於一個真相或者嘅就係呢一個以逝者係咪佢一個尊敬嚟嘅？
1: 係啊，即係尊重，一定要尊重
2: 你哋嘅工作其實就係咁樣，係咪？
0: 係啊，
2: 係啊，你不能夠去用嗰個咁樣嘅方法嚟去推論。
0: 係啊，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看似唔係好重要，因為佢其實有啲即係好老實講，一見佢個樣子有啲不是媚儀啦。咁當然，因為你俾人咁樣話啦，大庭廣眾嘅俾人話。但系我覺得佢係要即係記得嘅呢樣嘢咯。
1: 佢應該永遠都記得㗎啦。
2: 係
1: 啦。
0: 可能記到唔想再做呢樣嘢，或者憎咗呢幾個人。
2: 佢唔記得，但我哋記得。
1: 我哋記得。
2: 我哋都記得。
1: 好似覺得
2: 因為下個禮拜我哋會再繼續。係。
1: 好似有少少咧去咗嗰啲電視劇啊、電影嗰啲咁嘅感覺。
2: 冇錯。
1: 哇，係喎！我哋睇下有機會嘅話，再同佢傾啊，睇下我哋即係所見到嘅電視劇或者電影，究竟你覺得哇？真定假？
0: 好啊，
2: 好，下个礼拜再翻嚟，我哋人我们的志愿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今日在中环展城馆举行，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另外，今日听证会将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第五轮共有三场听证会，另外两场将分别在今个星期三和星期四进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小，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却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作为谈判的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美国和伊朗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会议在积极和有建设性的气氛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高级别委员会，负责为调解工作提供政治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和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确保谅解备忘录有效执行和其他相关事宜。这个高级别委员会定出路线图，目标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并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各方同意建立沟通热线，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双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北京，商务部宣布将10间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发言人说，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国相关的规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间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而财政部发

0: 部通知表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有关美国企业采取相关的措施。有关通知明确要求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间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另外，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台风。上周十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663点，跌261点，成交金额17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25点，跌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06元，跌2.2元。中芯国际78.35元，升1.85元。长飞光纤光缆275.2元，升57.4元。智谱2420元，升326元。腾讯控股435.8元，跌4.4元。阿里巴巴102.3元，跌2.6元。建滔集团140.3元，升13.8元。建滔积层板90.1元，跌1.75元。华虹宏力163.9元，跌4.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369，瑞士法郎9.71，澳元5.497，加元5.529，新西兰元4.494，欧元系8.9877。每百日元兑港元4.85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11。日经平均指数报72648点，升1398点。港金报39155元，跌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7.65美元，卖出418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香港邮政总部大楼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车龙咧去到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香港邮政总部大楼嘅慢线有坏车，现时车龙咧排到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红隧咧现时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還有三號幹線落斜方向葵芳，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樂，有快樂。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 后果可以

0: I'm Johnny.
1: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2: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3: on RTHK.
4: Hey, what's up? It's Tyler.
5: I'm John.
4: From 21 Pilots.
6: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球巨星云集, 李志刚, 环球榜。
7: 不朽华人传奇, 以毕生心血, 用中华文明薪火不息。 电视节目, 梦想中华人物志, 表扬5位杰出华人传奇, 记录在各自领域, 开疆拓土, 全力推动国家发展, 与民族复兴。
8: 今集主角, 开机创业, 李兆基。
7: 梦想中华人物志, 星期二晚9点半, 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0: 先生食咩啊？
3: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0: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3: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4: 哇！郭
5: 靖 Sharon。
4: 我哋即系注册营养师陈秋慧小姐，
0: 多谢啊！有似嚟嘅种啊，多谢。
6: 系啊，
4: 好多种啊，
0: 端正
6: 食傻子，
0: 总有你鼓励，
5: 端正嘅，
0: 总有爱，
4: 有啲枣嘅种啦，即系红枣啦，嗰啲枣嘅种啦，同埋碱水种。
0: 你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一啲种啊？都好特别，听讲好似里边有核嘅。
5: 系啊，
0: 你话啲种有核啊？
5: 圆粒红枣嘅种，
4: 圆粒红枣系啊，
5: 系啦，咁佢个红枣真系甜甜蜜蜜嘅，
4: 系系。
5: 咁同埋碱水种咧，我就会觉得让身体嘅 pH 值咧去翻偏碱性啲，
0: 唔怪之得啦，
5: 酸性
0: 系啊，
5: 都系减少发炎嘅。
4: 哦，
5: 咁咧种其实系端午节啦，端午节本身有一个好正嘅含义嘅，
4: 系系系，
5: 就系话咧让我哋个心都端正，即系做正当嘅行为啦，
0: 咁我唔食得，
5: 正当嘅选择啦，
0: 我咁邪，
4: 你食咗可能端正翻啲啦，
0: 唔会啦，
5: 坐得正啦，行得正啦，
4: 系啦，
5: 食嘅嘢都系适当嘅，适量嘅，咁我哋行好每一步，又关注我哋日常生活嘅每一面，就好似我哋每次嚟听我行我素嘅时候，都会关注到嘅。
0: 系啊，
6: 我想问你，头先你话食呢个碱水仲可以 balance 翻个酸碱度，食碱水面得唔得啊？
5: 碱水面都系可以嘅，
6: 我都可以。
0: 咁饮啲碱水咧，
6: 系咯，
0: 有自己搵啲
6: 碱冲凉嘅，
0: 洗下口咁样。
4: 但系系咪用糯米啊？糯米
5: 呢一度係有啲糯米嘅，
4: 係啊。但係我聽講咧，即係譬如話一啲長者咧，佢哋可能有啲關節方面嘅問題，係啦，會唔會影響咧？啲糯米成日話啲師傅啊，功夫師傅，喂，唔好食咁多糯米。嗱，你啲筋骨咧，可能
0: 都係啊，
4: 係啊，會唔會有呢方面嘅影響？
0: 我唔好食啊，
5: 會。如果成隻種都係糯米嘅話，確實會嘅。
4: 係，
5: 但係本身嗰個人關節唔舒服咧，就唔係因為糯米引起嘅，
4: 係
5: 其他嘅飲食上、生活上嘅酸性比較多啦。
4: 哦，
5: 咁所以嗰個係誘發性咯，喺側邊就令到你唔舒服咁樣。
4: 一食落去就開鎖匙啦。
0: 即系你有咗呢一样嘢嘅，咁就唔好食啦。
4: 哦、
0: 但系佢唔关事嘅，就唔系预防性嘅。
5: 佢唔系因，
0: 佢唔系个因，系个果。
5: 系啦系啦，佢系一个缘嚟嘅，
4: 缘嚟嘅，系啊系啦，因缘。
0: 嗯，
4: 咁但系我哋今日姻缘，我哋讲咩咧？我哋今日姻缘
5: 点你有冇听过？
6: 有啦，我成日问人点解啊？点解啊？
0: 你
6: 系
0: 咁懒音，
4: 呢个懒
0: 音嚟噶？点解啊？
4: 系啦，点解咧？
5: 系
0: 点系咪就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咧擦损，跟住你就啲蓝药手啊，系啊，
5: 你真系有用过，
0: 有
5: 系啊，
0: 好丑样噶，
5: 好深色，
4: 黄色噶，
0: 好深色，同埋你。唔係，有黃色，
4: 有黃色，
0: 有藍色，有紅色。但係我就記得好似係黃色嗰只就係 iodine 嚟嘅，
5: 唔好攞嗰啲嚟飲，我哋要喺食物入邊。
4: 洗雙口，洗雙口，洗雙口。
0: 即係我第一次接觸呢樣嘢，應該就係以前。
4: 依家仲係有好多醫生
0: 有
4: 嘅，
0: 有用嘅，幾好
5: 嘅。醫院入邊都有啦，
0: 冇錯。
5: 咁我哋咧講緊碘元素咧，其實佢本身係一個微量嘅元素嚟嘅，
4: 係
5: 啦。咁即係話佢係。在鐵質再下面的一樣嘢啦，微量嘅意思就係唔需要咁多份量，
4: 少少就夠啦，
5: 再少少嘅。咁一陣舉例。

0: 例子咧就會講話嗰啲少少咧，可能大家平時食零食都會超標噶啦，
1: 或者少到少到，
0: 係啦，或者食一餐
2: 食個壽司又會超標。
0: 嗰啲叫做咩啊？buffet 咁樣咧，食
1: 自助餐
0: 可能會多咗。
1: 哦，
0: 係啊。
1: 咁既然係需要咁少嘅話，咁你講嚟做咩
3: 啊？係咩每日都要咧？
1: 係啊，
2: 你冇又唔得。所以咪要講少少咯。
1: 咁但係個問題係，我哋總會喺一啲食物裡面，我都會有碘噶嘛。碘定碘啊？碘
0: 碘
2: 係
1: 啦。
0: 咁講咗個問題先啦，就係全球啦。根據世界衞生組織講啊，全球咧有20亿人咧係碘攝入不足嘅。
1: 竟然？
2: 屎？
1: 點解啊？
2: 係咪啊？
1: 可能喎，
2: 冇碘解。
1: 係啊，
2: 冇碘。
0: 咁咧，我哋中國曾經都係碘缺乏嘅重災區嚟嘅。
2: OK。
0: 係啦。
1: 因為
0: 有
1: 碘嘅食物，我哋比較食得少啊，會唔會係同呢個有關啊？
2: 定係內陸嘅原因呢？
0: 我哋係啦，我哋好耐之前有講過咧，點樣均衡飲食入面咧，其實要有海藻類
1: 啊，喺海產上面嘅食物啊嘛，
0: 來自海洋嘅植物入面咧係碘含量最高嘅，當然唔需要日日食，係啦。咁有好多人就我哋全中國咁大咧，有好多人都唔係沿海地區，
1: 唔係㗎，
0: 呢個飲食習慣
1: 未見過海添啊，有啲嗬，
2: 譬如話你大西北嗰邊啊，青藏啊咁樣咯，
0: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先了解咗碘喺生理入邊有啲咩作用嘅時候咧，就會明白啊，點解咁少都要咁重要，佢係一個微量元素都要講咧嘅，佢本身咧係幫我哋合成甲狀腺嘅激素 T3 T4 嘅原材料嚟嘅，咁咧。就真係話調節新陳代謝啦，我哋嘅體重管理啦，發育，發育啦，同埋神經嘅系統嘅發育，尤其是大腦發育。
1: 咁會唔會係做媽咪你先開始要注意㗎啦？
2: 俾埋個
1: B B 㗎嘛，你自己都唔識啊，個 B B 都要食啦，
2: 嗰條管送落去俾 B B。
0: 係啊，係啊，啱啊。咁跟住咧，所以後面關小朋友事嘅咧，就係如果碘缺乏咗嘅話咧，首先會危害咗嘅係甲狀腺嘅問題啦。咁如果問你甲狀腺有啲咩問題，你通常會聽到嘅係咩？
2: 甲狀腺大頸泡。
0: 係啦。咁第一個唔夠碘嘅話咧，係大頸泡嘅。咁佢就係甲狀腺腫咗啦，佢真係突咗出嚟嘅，唔係普普通通以為自己傾前傾後嘅嗰種。係啦。咁醫生睇或者自己睇。
3: 系啊，你要做手术，要割咗佢噶嘛？
1: 系噶。
0: 比较严重嘅要问医生要唔要做呢啲处理啦。我哋可以食翻足够嘅碘咧，尝试去恢复翻嘅。
1: 哦，
0: 系啦，
1: 即系可以。
3: 因为有时我喺条街度咧，会见到一啲，譬如我系特别见到系啲中年妇女多。
1: 系啊，我仲以为
3: 中年妇女呢啲位系肿咗，你咪佢松咗啊？
1: 系啊，我以为系啊，我原来系甲状腺。
0: 系啦系啦，就例如半个拳头突咗出嚟咁样条颈。
1: 哦哦，唔系成条粗，即系好似。
2: 成條粗就麻麻同個腮同一個位啊嘛！
1: 成條粗就係我哋所講嘅，真係有時見到有啲係咁樣噶嘛，好多頸紋啊，跟住佢成條係粗曬噶嘛，
0: 未必係嗰啲啦。
1: 哦，甲狀腺如果係嘅話，即係有呢個脹大嘅問題嘅話，可能一嚿喺條頸度呢啲咁嘅位，
0: 係
1: 咁就要留意啦。
0: 係啦，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啲病咧，佢係先天甲狀腺嘅功能都減退啦，就係都係因為碘唔夠嘅。咁先天嘅意思就即係話喺媽媽嗰度開始已經唔夠啦，跟住。小朋友出世又繼續唔夠啦，咁所以同小朋友有關嘅咧，就係碘缺乏症佢最嚴重嘅咧係流產啦，係啦，同埋兒童智力咧係會受損嘅，咁即係同 IQ 有關嘅，咁所以孕婦咧就要強調咧唔可以缺乏碘質啦，如果唔係喺兒童嘅腦部發育嗰度咧都會有不可逆轉嘅傷害嘅，
2: 不可逆轉啊，
0: 係啊，
2: 即係就算食翻都可能唔得啦。
0: 在媽媽那裡開始
1: 已經有
0: 的，就不可逆轉，
1: 就先天性的，就不可逆轉咯。
0: 是啦，是啦。咁當然啦，我哋會有講碘過量嘅情況嘅，但係喺中間，因為頭先講緊 IQ 嘛，咁所以咧有好多嘅跟蹤研究就話啦，如果嗰個兒童係輕度缺碘質嘅地區啦，嗰一區咧都係唔沿海嘅，冇食開海藻類啊、海帶啊，飲呢啲湯嘅。咁補充碘嘅好處咧，就係幫到佢哋兒童嘅智力 IQ 咧有正面嘅影響啦。
2: 哇！
1: 即
2: 係
1: 咁，真係要食碘餐啊！
2: 食太多又唔得㗎。
0: 係啦，未聽過多會有咩情況喎？所以我
1: 未聽啊嘛。
2: 係啊，即係咪咧？係咪咧？
0: 開明啲，開明啲。係啦，咁都要小心注意啦。如果過量嘅碘 又會

0: 點咧？咁樣就會有頭先楊洋講嘅甲亢啦。
1: 咁
0: 甲亢啦，甲減啦，即係又一係減唔到肥，一係就太瘦 keep 住瘦得滯。呢兩樣嘢咧，其實係甲狀腺功能嘅紊亂嚟嘅，
1: 即係好極端嘅，一就太瘦，
0: 係
1: 啦，即係就好，
2: 一係就減唔到肥，
0: 真係嘅，係兩端嚟嘅，極端嚟嘅，但係都係因為點過量喎。
2: 哦，點解咧？但點解關佢事呢？即係同呢個肥胖，
0: 呢個要問醫生先至可以解到俾你聽啦。
3: 先可以解到個點俾你聽。
2: 真係太長。
0: 係啦，但係自身免疫力嘅甲狀腺發炎咧，都係同點過量有關嘅。係啦，咁所以每個人咧，其實有個上限嘅。咁我哋食得多過個上限嘅話咧，上限就一定係多過每日建議攝取量噶嘛。
1: 係
0: 啦，上限都多過嘅話咧，咁就好容易日積月累傷害咗身體嘅呢啲器官。官內臟正常的運作，咁佢先會有一啲失衡叫做紊亂嘅情況發生嘅。咁我就想舉例啦，因為你好想話食點餐咁樣，
2: 係啦，飲
3: 點水，
1: 你睇下個樣好似點咁樣啊，
3: 唔食點就夜晚瞓覺點嚟點去。
2: 我覺得我自己啲智力真係有少少衰退。
0: 咁我哋要小心呢啲情況啦，即係尤其是啦，我哋講到如果係甲亢啦，或者係自身免疫力關於甲狀腺發炎嘅人啦，甚至係甲狀腺有結節嘅患者咧，都要問咗醫生先，就唔好特別食得過多啦，或者係過少嘅。咁我哋講翻一個正常健康嘅成年人啦，其實每日建議咧就食120微克嘅碘嘅啫，
2: 好少喎，
1: 即係幾多？
2: 即係幾多啊？
0: 嗱，我哋平時講毫克啊嘛，微克就係小十倍，係啦。咁微克真係幾多咧？我揾個例子先，
2: 係即係幾多羹
1: 咧？譬如話我哋嘅湯羹，湯羹，
0: 大家有冇飲過裙帶菜湯啊？
1: 有，即係紫菜湯啊，
2: 有，
1: 或者係嗰啲
0: 裙帶菜，譬如裙帶菜芽啊、裙帶菜啊，就係好似攣埋乾咗嘅時候，好似茶葉咁嘅咧。你加翻個熱水落去就即刻飲得食得嘅咧，係啦。咁嗰一隻叫裙帶菜啊嘛，咁佢嘅碘含量都幾好嘅，就係每100克重量嘅裙帶菜咧，就有100至200微克嘅碘。咁呢個份量就剛剛好係足夠嘅，每一日係啦。咁但係有一啲嘢咧，我哋都要注意咧，可能食埋啦，或者係份量嘅問題啦，日日食嘅問題咧，都有機會會超標。咁太多就會導致到人有過多嘅嗰啲病情噶咯。咁例如啦，其實呢一個魚入面咧，可能每100克咧就有150啦。
1: 係
0: 啦，咁海產類咧就可能每100克有80啦。咁
3: 食海產都有碘啊？
0: 有啊，因為
1: 佢哋食嗰啲
0: 海藻類係維生嘅，
2: 咁咪蠔都有，
0: 積累咯，係啦，佢咁樣
2: 有啊，因為佢食嗰啲係啊，裡面嗰啲微生物噶嘛，
1: 係啦，係啦，
0: 係啦。咁另外咧就係有冇飲過海帶湯啊？
2: 有
0: 嗰啲咧。系啦，咁通常我哋會建議嘅，佢係一個好好嘅補碘嘅補充包，但係咧
2: 補碘
3: 係
2: 補碘，
0: 但係一個禮拜咧就係飲一次就足夠噶啦。
1: 哦，
0: 係啦，因為
2: 一個禮拜一次咋？
0: 一個禮拜一次嘅海帶湯，厚厚嗰只。
2: 但係我哋去韓國咧，係日日都有啊嘛。
1: 係
2: 嘛？
1: 咁我哋咪會超標咧？
2: 但當然佢生日嘅時候又會飲海帶湯嚟慶祝生日嘅。
0: 生小朋友都會噶飲海帶湯。
2: 但係你要一個禮拜一次啫喎。
0: 係啊，點解會咁講咧？就係要留意自己平時用咩調味料啦，同埋食其他嘢加埋會唔會一直都多咗？
2: 調味料係咪同鹽有關啊？
0: 一陣講鹽啊，係啦。咁海帶湯咧，佢每100克咧就接近有20000微克。
2: 哦
0: 嘅碘質嘅，乾嘅時候計嗰個海帶，
1: 係啦，即係一濕咗又唔同，
0: 濕咗就唔同，乾計個海帶濃度一定係最高，嗰個碘喺海帶入面嘅含量就會最高噶嘛，乾，咁你煲湯濕咗，
1: 走咗啲，
0: 就已經係稀釋咗啦，跟住佢又會入咗啲水落個海帶度嘛，係啦，咁我好快講鹽啦，就係因為咧，以前是重災區啊，缺碘的重災區啊，所以就會出現了一隻叫做加碘在個鹽入邊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就是因為缺乏，咁跟住就可能醫生會叫佢，不如你試下買碘鹽啦咁樣。咁有啲國家
3: 買碘鹽，
0: 係啦，
3: 你講一次，請你買一碘，
2: 買一碘
3: 碘鹽，
1: 碘鹽，
0: 係啦。咁所以我就係想講咧，其實碘鹽佢每一日個份量咧， 同一個禮拜食一次海帶嘅份量咧，加埋係一樣嘅。
1: 哦，
2: 好少。

0: 少咗咁樣，咁唔使啦。
1: 咁所以咧就唔一定系啦系啦，即系如果完全唔食海藻类嘅人，咁佢可能需要每一日用五克，唔超过五克嘅碘盐咧就可以
2: 补充呢个碘。好少啫，补充系少少。
1: 系啦，咁另外咧，我想讲一个食谱 tips 啊，
2: 系
1: 啦，咁我哋话会煮紫菜汤啦，圆形一饼嗰啲紫菜咧，
2: 我想知
1: 系啦。咁紫菜汤咧可以一个礼拜饮两至三次嘅，如果系包寿司嗰啲紫菜咧，就会系食。每一次啊，是吃半張的壽司呢都已經 OK 了、哦、
2: 一個星期
1: 一個星期是兩至三次每次是半張、
3: 哦、我又想不明白了，剛才阿李麗若都有提到是韓國人啊，或者是韓國人為主，
0: 基本上是日日
3: 其實日日都會吃紫菜的嘛，那為什麼他們又不會有什麼甲狀腺亢奮，又一是太瘦一是太肥、啊、
1: 可能是其他飲食上他有東西 balance 回啦、啊啊、我就未完全去研究他們的人口的、但是他們都少一些吃肥的人的，
0: 是的，真的
1: 系啊，
0: 系啊，
2: 但我又想问一下，譬如话我哋我经常都会食嗰啲圆形嗰啲一块嗰啲紫菜噶嘛，
1: 系
2: 咁嗰啲我哋譬如话一个星期可唔可以食一饼咁样就算啊？
1: 一个星期食一
0: 太多啦，
2: 又太多系咪啊？我哋分开，
0: 我谂一次
2: 每日搣少少吓，抌落啲汤嗰度，通常我都会即系冲洗一下佢先，因为我试过咧，即系有啲沙石，争啲崩牙，咁但系哇，有粒石仔喺度嘅，
0: 定系碘盐嚟嗰啲？
2: 我就食完真系碘嚟碘去啦，系啊。咁所以嗰啲紫菜，我觉得咧嗰啲都可以即系少少地，少少地会加少少一啲，咁啊安全啲，因为我唔识计嗰个碘。
0: 既然系咁嘅话，就每日少少咯，系嘛？咁你加埋。就夠咯，
1: 係啊係啊。如果係紫菜圓形嗰只又好，包壽司嗰只都好咧，其實每日大概兩克都可以噶啦，
2: 兩
1: 克乾嘅，乾嘅重量。
2: 係，我中意食嗰啲嘅。
0: 我知啊，其實頭先阿 Sharon 咁樣講，係啊，我食一次嗰啲壽司嘅話都唔止半張啦。
1: 所以你唔係個個禮拜日日食咯，
0: 你又點知咧？
2: 哎呀！真係一食開中意嗰樣嘢，不停咁食啊！
1: 係啊，不過最後講到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如果係擺紫菜落去煲湯咧，其實係建議關咗火之後咧，先至搣嗰個圓餅紫菜啦，落去啦。咁嗰個碘咧就會發揮得好啲，唔會破壞咗佢啦。
0: 明白，
2: 我都係咁樣嘅。
0: 好啦，咁如果今日我哋知道咗有咁多有關於碘嘅嘢啦，係啦，咁所以就大家都要留意啦，又唔好食得太多，
2: 又唔好太少，要慢慢捉摸，
0: 咩都要啱啱好。今日我哋唔该晒 Sharon，
1: 多谢
0: ，thank you。下个礼拜我哋会讲一讲另外一啲嘅就系健康嘅素食，
3: 我最中意 collage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今日在中环展城馆举行。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另外，今日听证会将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第五轮共有三场听证会，另外两场将分别在今个星期三和星期四进行。中大研究发现治疗青光眼的新方向，透过抑制眼部组织中一种神经内分泌生长激素的蛋白，可以提升视网膜神经细胞存活率，抑制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退化和死亡，恢复70%视觉功能。中大研究人员指，今次发现为研发更精准和有效的原发性青光眼治疗提供临床前实证，期望可以在5至7年内转化为临床应用，并计划研究以这种方法用于深近视人士等高风险群组的潜在效益。青光眼属于视神经退化性疾病，为全球是全球第二大致盲眼疾，亦是本港永久致盲的首要原因。目前全球患者人数超过8000万，本港大约有12万名患者，相当于每63人就有一人患病。普遍而言，每7名确诊病人就有1名最终双目失明，而青光眼亦占本地永久失明病例大约23%。审计处处长林志远今早启程前往青海进行5日考察。审计处助理处长潘家明和首席审计师陈美欣亦有随行。考察期间，林志远将和青海省审计厅官员进行工作交流座谈，亦和青海省政府领导会面，同埋到访青海新能源相关设施同埋机构，了解当地新能源审计嘅发展同最新情况，并同相关人员就议题交换意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18点，跌205点，成交金额1,8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77点，升4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12，跌1.6。长飞光纤光缆277.2，升59.4。中芯国际78.75，升2.25。智普2554元，升460元。腾讯控股435.2，跌5元。建滔集团138.8，升12.2。阿里巴巴

0: 302.5跌2.4，建滔积层板91.9升5仙，华虹宏力164.9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6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6，欧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72,828点，升1,574点。港金报39,030元，跌1,0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8.56美元，卖出4,17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邮政总部的慢线是有坏车，龙尾去到丽星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邮政总部的慢线是有坏车的，龙尾去到丽星花园。咁仲有红隧是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就是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青衣南桥落斜葵芳，还有尖沙隧道入口沙田方向。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片段人间，爱比海深，下集。
4: 哇，三十年啦，足足等咗三十年，我真系发梦都估唔到啊！今日竟然可以重遇我个女慧心，仲可以食到慧心煮嘅饭，而佢仲帮我庆祝父亲节。慧心。

0: 老豆，老豆，
1: 啊，系系，
0: 谂咩啊？谂到入晒神嘅？
1: 哦，冇，冇，冇乜嘢，冇乜嘢。
0: 中唔中意饮我煲呢个汤啊？
1: 中意，中意，中意啊！
0: 你中意嘅，我得闲就多啲翻嚟煲汤俾你饮啊，好唔好啊？
1: 好好好啊！
0: 嗯、
1: 啊，系啊，慧心啊，
0: 吓
1: 啊，横掂啊，屋企有地方，不如你搬翻嚟同我住好唔好啊？
0: 老豆啊，我出边自己一个人住惯，而且我喺大屿山度翻工，搬翻嚟好似唔系咁方便啊。
1: 哦，你系咪嫌我呢度旧啊？定系嫌呢度地方细啊？唔够用啊？
0: 唔系，
1: 嗱、啊，不如咁啊，你住我间房，诶、啊，大少少嘅，嗱、啊，嗰、那个窗又对住个公园啊嘛，冇咁嘈，空气都好啲啊，好冇？诶、啊，一于系咁话，嚟你住我间房大啲、
0: 啊，老豆 啊，我唔系咁嘅意思啊，
1: 得啦，唔使讲啦，一于系咁啦，嚟食饭啦，食饭，嗱，我听日啊约阿肥佬陈上嚟啊执下间屋，个厕所装多支灯，光猛啲，嗱、啊，女仔就贪靓，方便你化妆，好冇？
0: 好，不过会唔会使好多钱噶？
1: 哎呀，使得几多钱啊？109,700好未？啊，慧心啊，只要你中意。多多钱都值得使嘅，
0: 老豆啊，你年纪唔细噶啦，留多个钱傍身啊！
1: 哎呀，放心啦，我储落嗰啲钱啊，悭悭地都够食过晒咯，更何况嗰啲钱又带唔走嘅，都系留俾你嘅啫吓。啊，系啦，
0: 嗯，
1: 诶、哎，我滗多碗汤俾你好冇？
0: 哦，唔使啦，我自己滗得噶啦。
1: 哎呀，得啦，我怕你搞乱我厨房啦。
0: 哦。咦，老豆啊，个西瓜真系好甜啊，起晒沙好正啊！
1: 你中意食就好啦，剩翻嗰半个你落翻入去大屿山好冇？
0: 唔好，咁重我费事拎啦。
1: 哦，咁不如咁啦，我送你入去大屿山，顺便帮你拎入去，咁咪唔怕重咯，好冇？
0: 唔好啦，依家都咁夜咯，我差唔多都要走噶啦。
1: 哦，咦啊，嗰个天都黑晒啊，可能就快落雨啊！得啦，你快啲走啦！
0: 哦，咁我去埋厕所先啦。
1: 好好。
0: 哇！啊、突然之间咁大雨嘅。
1: 系咯，咁诶，阿慧心，不如你坐多阵啦吓，等一阵冇咁大雨先走啦。
0: 哦。
1: 哇！阿慧心啊，我依家红雨、啊，我谂啊有排落。你不如咁，你今晚唔好走咧，你入去我个房度瞓啦吓。我瞓厅好唔好？
0: 等咗阵先啦。
1: 哦。阿慧心啊，嗱，我帮你校好7:00闹钟吓。你有咩就出嚟听到嗌我
0: 啊，得噶啦，我知醒噶啦，老豆啊，你都早啲休息啦，
1: 哦，
0: 早唞，
1: 哦，好好。

0: 喂，点啊？有钱还俾我啦？
1: 细华哥啊，
0: 嗯，
1: 呢一度5000，嗱，我还多一期咧，就应该还晒啲钱俾你噶啦。以后咧，你唔好再揾我咯。
0: 喂，菲菲，唔系咁啊，嗱，我啊帮你谂咗条桥，呃个阿伯，你都有着数啊。啊，不如我哋又长期合作，齐齐揾银唔好咩？
1: 我了解过噶啦，嗰、那个人咧好人嚟噶，佢真系好挂住佢个女，好锡佢个女，我唔忍心呃佢啊。
0: 菲菲啊！你唔好同我讲呢啲啦，你唔夹埋我呃个阿伯，你边有咁快还到钱俾我啊？你唔系而家咁反瓜，谂住自己一个人独吞晒佢啲钱系嘛？
1: 细华哥啊，我会尽快还晒啲钱俾你先嘅，其他嘢我迟啲先再讲啦。
0: 好，咁我睇下你有几清高，有几孝顺啊，慧心。
1: 老豆啊！我有啲嘢想同你商量一下。
2: 哦，点啊点啊，有咩啊？你即管同老豆讲。
1: 其实咧，
2: 你有咩唔怕同老豆讲啦？我一定帮你啊嘛。
1: 真系？
2: 唉，老豆唔会呃你啊。你系咪唔够钱用？
1: 我要交税啊，其实已经过期噶啦。
2: 吓？喂，过晒期仲未交税，会俾税局罚噶。你争几多啊？我俾你咧。

0: 好多啫。如果你方便咧，可唔可以借20,000蚊俾我啊？
1: 20,000？
0: 吓，
1: 够唔够噶？我转50,000俾你好冇？
0: 啊，老豆啊，20,000真系够噶啦。嗱、
1: 啊，
0: 我每个月出粮。再逐个月还5,000蚊俾你啊，好唔好啊？
1: 哎呀，阿慧心啊，你唔使同老豆计得咁清楚啦，反正我啲钱又唔急住用啊。
0: 咁、你方唔方便转俾我先啊？
1: 哦，但系阿老豆冇嗰啲咩转咩啊，转数嗰啲啊，冇、啊。
0: 咁我同你去银行攞啊，
1: 吓、
0: 啊，好唔好啊？
1: 好好好，诶、你等等我去厕所先啦、啊。嗱、你喺个柜下边嗰个柜通嗰度咧，攞嗰本红宝仔。同埋嗰啲圖章出嚟啊！你快啲快啲！哇，依家4:01，一陣銀行閂門就麻煩啦～

0: 世华哥啊，你冇事啊嘛？
1: 你话有冇事咧吓？我等你嚟担保我出去啊！我等你成晚啊！你搞乜嘢啊？
0: 我其实咧就
1: 你唔系话你知道佢嗰杯红宝仔同埋个图章喺摆边嘅咩？你快啲帮我拎晒嗰啲钱出嚟，有几多拎几多啦！
0: 你要咁多钱做咩啫？
1: 你醒啲啦！我走佬啊！依家
0: 世华哥啊，我知道佢个银行户口都唔系剩翻好多钱噶咋，攞晒嗰啲钱出嚟，好似唔系几好咯。不如我哋谂过有冇其他方法啦。
1: 啊，乖女啊，乖女，你世华哥我再唔走，我俾人拉啊！哦，你而家咪宁愿见到我入去踎，你都唔肯帮我啊！
0: 我唔系咁嘅意思啊！
1: 嗱，菲菲你记住啊，你只系一个喺大屿山大一脚牛屎嘅牛屎妹啊！你估你真系人哋个女牛屎妹？
0: 得得得，我应承你，我帮埋你最后一次。
1: 得啦，你唔好咁多废话。你知唔知入面某一晚真系好恶顶啊？你而家望下我，我真系周身骨痛啊，又嘢有嘢咬啊，又臭啊！嗱，菲菲唔好讲咁多啦，你拎住2000蚊嚟俾我冲凉，等我冲走啲衰气。
0: 2000蚊就冇啦，呢度500蚊系我自己嘅钱嚟嘅，够你买几支碱液噶啦，你买翻自己慢慢冲啦。
1: 你咪行住，
0: 又点啊？
1: 今晚8点，我就喺个老爷嘅屋企楼下等你。我同你讲啊，你冇100几十万拎俾我，我就上去踢爆你呢个冒牌货。你到时你都好麻烦啦，你唔使自走得甩啦，
0: 冇其他嘢啦嘛。
1: 你攞钱俾我啊！啊唔系啊，最多揽住一齐死啊！你听唔听到啊？喂喂！
2: 喂啊！阿卫森啊，咩事啊？
0: 喂，老豆啊，你喺边啊？你做紧乜嘢啊？
2: 我咪准备落街行个圈啦。你揾我咩事啊？
0: 冇，我打电话问下你，睇你搞咩啫嘛。
2: 哦，
0: 系啊，我今日早收啊，我去你嗰度煲汤煮饭俾你啊，好唔好啊？
2: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哎，咁不如我去街市啊，买只蟹，买啲海鲜一齐食，好唔好啊？
0: 好，好啊。是啊，老豆啊，我听人讲呢，西贡有好多靓嘅海鲜卖㗎，而且仲好平添㗎。
2: 哇，西贡咁远啊，我老豆都未去过嗰啲地方喎。
0: 我听讲呢，话近住庙嗰边呢，有档卖鱼嘅，专卖海鱼，又特别鲜甜㗎。我想食啊，老豆。
2: 哦，好啊，老豆即刻去西贡买，今晚蒸条靓鱼你食。
0: 啊，多谢老豆。这个时候咁难截的士嘅，一阵间银行闩门就论尽啦。的士司机唔该啊，大角嘴，赶时间噶，唔该，开快啲啊！千祈唔好咁快翻，对唔住啊，我哋逼不得已啊，对唔住啊。应该唔喺屋企，好打个电话俾佢，睇下佢喺边先，费事一阵间撞入嚟就唔好啦。喺呢个柜桶，红宝仔咧，红宝仔，红宝仔，揾到啦，图章，图章都有，依家4:03，要赶去银行先。

0: 唔该，帮我攞晒户口嗰啲钱出嚟啊！哦，咁麻烦啊，咁唔使取消啦。你攞剩1000蚊，其他啲攞晒出嚟啊！系啊，好赶时间啊！唔该唔该。啊，老人家咧喺路口嗰度行紧过嚟噶啦，3分钟就到噶啦。啲钱咧赶住救命噶，系啊，唔该，快啲。系点话？户口剩翻500蚊，点会咁噶？点会咁噶？
1: 啊，系咪阿维森翻嚟咧？
0: 老豆咁早嘅？
1: 哦，我都冇去西贡，我净系去咗旺角买啫嘛，梗系快啦。
0: 哦，咁你买咗啲咩啊？
1: 我买咗你最中意食嗰啲海鲜啊！嗱，你睇嗱，仲有圣旨吓吓，系啦，你肚饿未？
0: 饿啦，我都想早啲食饭啊，好唔好啊？
1: 好，咁我即刻去整餸先啦。
0: 老豆啊，我见有啲头痛啊。
1: 哎呀，你快啲入去房洽一阵，食饭嗰阵时啊，食得我叫你好唔好？
0: 好。本红宝仔同埋个图章摆翻入去个柜桶先。咦？咁重嘅柜桶，摆咗啲咩喺里面呢？点解会咁噶？成个柜桶都系钱，点解会咁噶？点解要攞晒啲钱出嚟摆喺个柜桶度咧？哇！
1: 点解？咪方便你等钱使嘅时候，咪即刻有得用啊嘛！
0: 老豆，
1: 我唔知你点解咁等钱用，不过你一定有你嘅原因嘅。仲有啊，我睇人好准嘅，我觉得你唔算太坏吓，所以你有需要而我又帮得到嘅，我一定帮你。
0: 点解？点解你要帮我啊？
1: 因为你系我个女。
0: 其实。你知唔知我唔系你个女啊？
1: 由第一日我见到你嘅时候，你叫我做老豆，我就知道你唔系我个女，因为维森佢净系叫我做爹哋。只不过我觉得你同佢有几分相似，特别系你笑起上嚟嘅时候，你哋嘅笑容真系好似好似。仲有啊。同你相处嘅日子，我好开心，我觉得我有翻家嘅感觉啦。
0: 你明知我唔系你个女，点解你仲任我攞你啲钱嘅？
1: 唉，我嗰啲钱我都带唔走。如果你真系有需要用嘅，我咪当帮下你咯。
0: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我唔止呃你，我仲偷你啲钱。你如果要报警嘅，你报啦。
1: 如果我要报警，我一早报咗咯。
0: 咁我系自首啊，我唔想咁样面对你啊，因为我觉得你真系一个好好嘅老豆，对你个女真系好好。可惜我细细个已经冇咗老豆。
1: 你叫咩名啊？
0: 我叫菲菲。
1: 哦，菲菲啊，我唔会怪你嘅。你如果有啲乜嘢困难，有咩苦衷，你讲俾我知，嗱，我会想尽办法帮你。我哋一齐面对，好冇？
0: 好，多谢你啊！

0: 做咩唔听啊？边个打俾你啊？
1: 系个衰人啊！
0: 哦，嚟，等我同佢讲下嚟。啊，喂，哦，阿世华哥，系我啊，系我。嗱，菲菲嘅嘢咧，我已经全部啊知道晒。你系咪有嘢要补充？哦，我冇啦嘛，我点解唔嬲菲菲？好简单，你知唔知你舅父点解会将间士多交俾你？系因为佢生前同我讲过，佢冇结婚，冇小朋友，冇细路。

0: 得你一个儿生，佢就当你好似仔一样咁锡噶啦，明唔明？吓、啊，不过你明又好，唔明又好，前面嗰条路咧，你想点样行，你自己拣吓、啊。菲菲同我都已经拣好啦，听日我就会带菲菲去当年走失卫心嗰度，咁即系你舅父开嗰间士多嗰个海滩嗰度。
1: 就系呢个海滩啊！
0: 唉，嗰阵时咧，佢要我带佢嚟海滩晒太阳，佢话要同我一样啊，晒到黑咪掹咁样。仲有咧，佢话要乘机吸多啲嗰啲啊咩 D 啊啊维他命 D， 然后生高 D， 佢、啊、要同我一样咁高啊！
1: 唔知佢依家有几高咧？嗬？啊，对唔住啊！
0: 哇、哦，唔紧要咯，都过咗咁多年啦。如果佢仲再生我，我估佢高过我啊！
1: 唔知佢依家喺边咧？嗬？
0: 嗯，我个心永远留咗个位俾佢。
1: 我真系好羡慕卫心啊，有个咁锡佢嘅爸爸。
0: 唉，你唔好羡慕，你都可以有个锡你嘅老豆。
1: 真噶，老豆。
0: 菲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抵达福建访问，将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贴文说，今次访问期间，闽港两地将签署多项合作项目，代表团亦会实地调研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了解福建在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最新发展，期待今次访问成果丰硕，为闽港合作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機會導致拖延，影響之後的追責和改革。他強調委員會的決定必定以法理和公眾利益作考慮，政治和公關考量並非考慮因素。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受上任四週年訪問時表示，本港經濟以服務業為主，能源供應相當大部分來自內地，高油價的影響相對其他經濟體小，但政府不會輕視，因為會影響物價，政府有需要時提供支援。陳茂波對下半年經濟情況審慎樂觀，認為年初定下的目標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樓市穩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穩健康發展，有足夠土地供應，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陳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經營帳目錄得盈餘，由於要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在未來幾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約1200至1300億，估計資本帳目仍然錄得赤字，政府會繼續發債。日本最新民

0: 調顯示首相高市早苗及其內閣的支持度創上台以來新低。共同社在週末以電話訪問方式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高市內閣的支持度是 55.8%， 比上次民調下跌了 5.5 個百分點，亦是高市早苗去年十月上任後的新低，內閣不支持度就是 27.9%， 比上次增加 1.1 個百分點。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本港方面，正午時分新界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點，強颱風米克拉集結在馬尼拉東北偏東大約7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並繼續增強。預測本港天晴，下週酷熱，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699点，跌224点，成交金额19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77点，升4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1跌1.8，长飞光纤光缆279蚊升61.2，中芯国际78.7升2.2，智普2466蚊升372蚊，腾讯控股433.6跌6.6，建滔集团138.8升12.2。阿里巴巴102元跌2.9，建滔積層板91.95升1毫，華虹宏力165.5跌2.6。外幣對港元買價，美元7.839，英磅10.364，瑞士法郎9.702，澳元5.493，加元5.528，新西蘭元4.491，歐元是8.9846，每百日元對港元4.85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471。日經平均指數報72680點，升1430點。港金報39030蚊，跌101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74.55美元，卖出4177.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先啦，由于受道路事故影响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啊。就是受道路事故影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邮政总部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龙尾排到去德朗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邮政总部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德朗村。另外由于有紧急的维修工程，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由于有紧急道路的维修工程，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 港城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现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港城一段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就只是车多少少，路面情

0: 放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6: 上星期同一位外国朋友食饭，他就问我了，香港人是不是很少讲 I love you 的呢？我说是的，华人就是不习惯将爱说出口，觉得很尴尬。通常我们会用比较间接的形式去传递爱，鹏哥的记忆是其中的一种老土方式。总之唱出来的话，肉麻一点的说话都唱得出，例如开始今日音乐中年的第一首歌曲。那天

唔少七八十年代嘅歌手都有共通点，超强实力，咬字清晰，好有个人风格噶。Francis 叶丽仪就系当中嘅表表姐，似乎上海滩呢三个字咧，同叶丽仪咧系画上等号，或多或少会掩盖咗咧佢其他歌曲嘅关注度同埋可听性。冇法啦，因为上海滩实在太强劲啦，就好似呢一首《那天将心交给你》，其实咧系上海滩专辑入面其中嘅一首《沧海遗珠》啊。

0: Get down。
1: 淨係聽把聲咧，唔容易認得佢噶。啊，仲要係咁抒情嘅慢歌，同平時咧佢喺節目當中咧見到風趣幽默嘅佢咧差好遠噶。屬於吳宗憲大哥啊，踏入歌壇出道代表作品啊，歌名咧係足足17个字噶，創下當年啊國語歌壇啊歌名最長嘅紀錄。嗱呢一隻歌咧，初時喺台灣地區反應只係一般，啊估唔到去馬來西亞宣傳係大受歡迎啊，紅翻翻去台灣地區。吳宗憲嘅歌啊，記住歌名，是不是這樣的夜晚，你才會這樣的想起我？

呢一首 Fantasy 咧，原曲咧就由经典组合啊 Earth Wind and Fire 演绎噶。1990年，意大利三人组合啊 Black Box 翻唱。嗱 ，Black Box 咧就由三位意大利嘅音乐人组成噶，成员嘅背景啦几特别噶噃。一个咧系俱乐部嘅 DJ， 一个咧就系受过古典音乐训练嘅单簧管老师，另一个咧就系电脑混音同埋电子音乐嘅 keyboard 高手噶。Fantasy 咧就系属于 Italo House 嘅风格，当年咧系风靡欧洲嘅舞池噶，系一首探讨想象力、梦想同埋爱情嘅作品啊！鼓励我哋咧要释放思维，向充满爱同埋永恒自由嘅国度出发噶。要打造乐坛新人咧，系一个充满智慧嘅商业企划，无论歌手形象、歌曲选择啊、宣传方法都好考究。以下呢位女歌手，16岁咧就翻唱 The Beatles 嘅经典啊 ，I Saw Her Standing There。唱片公司啊将歌名同埋歌词嘅 her 咧系改为 him 噶，咁配合咗啦女歌手青春少女个情怀啊。当时咧呢位女歌手尚未成年噶。仍然读紧书，佢嘅制作人咧为咗避开传统大型演唱会嘅诸多限制，巧妙咁安排佢咁喺全美。

各大購物商場咧舉辦下巡迴演唱會，避開啲限制。呢一種當年創新嘅宣傳方式咧係好成功噶，吸引咗大量青少年嘅 fans。佢嘅名叫 Tiffany 啊。

0: 做仔嘅时候开 party 啊。有啲歌曲咧系不可或缺啊。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啦，最标志性嘅 YMCA 四个字母 ，Party 啲 friend 咧最兴咧用手臂咧吓拼出嚟噶。
1: Welcome to the YMCA。
0: 1978年啊 ，Village People 嘅经典由庾澄庆1997年翻唱，将原版嘅 disco 风格加入咗咧佢嘅摇滚同埋 funky 嘅元素。喺当时咧，庾澄庆主持电视综艺节目《超级星期天》喺哈林夜总会嘅单元入面咧，大胆改编呢一首歌。

0: 多年啦，依家听下呢只歌曲咧，完全唔觉得佢老土噶，所以话编曲咧系几咁紧要。庾澄庆啊，翻唱 Village People 嘅经典啊 ，YMCA， 将时间带到嚟接近12:30啦。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等阵间仲会有半小时嘅音乐中年，等阵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今年以来，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说，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也要留意流通量。他指出，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的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加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他认为本港未来有很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中大研究发现，治疗青光眼的新方向，透过抑制眼部组织中一种神经内分泌生长激素的蛋白，可以提升视网膜神经细胞存活率，抑制青光眼。

0: 導致的視神經退化和死亡，恢復七成視覺功能。中大研究人員指，今次發現為研發更精準和有效的原發性青光眼治療，提供臨床前實證，期望可以在五至七年內轉化為臨床應用，並計劃研究以這種方法用於深近視人士等高風險群組的潛在效益。青光眼屬於視神經退化性疾病，是全球第二大致盲眼疾，亦是本港永久致盲的首要原因。目前全球患者人數超過8000万，本港大約有120000名患者，相當於每63人就有一人患病。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下週酷熱，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兩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6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690点，跌233点，成交金额20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77点，升4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1跌1.8，长飞光纤光缆278.2升60.4。中芯國際78.7升2.2，智普2458元升364元，騰訊控股433元跌咗7.2，建滔集團137.2升10.6，阿里巴巴102.1跌2.8，建滔積層板91.5跌3.5，華虹宏力165.6跌2.5。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9，日元161.6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9，人民幣6.779，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46，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72432点，升1182点。港金报39030元，跌咗10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4.23美元，卖出417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4: 国剧830三叉戟二。

0: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3: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2: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3: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2: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4: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2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间唔中睇翻咧读书时候嘅相咧，吓好多同学嘅名咧，讲真啦，都唔记得噶啦，甚至有啲样咧系完全冇印象。始终咧人嘅记忆系会随住时间慢慢冲淡。不过有一啲感觉咧，你以为已经淡忘咗，只要一首歌响起，唔少嘅回忆咧就会即刻翻晒嚟，好似初恋嘅心跳、分手嘅心痛、重逢嘅悸动。嗱，呢半个钟嘅歌就系关于呢一种以为忘记咗，但其实冇忘记到嘅心情。

0: 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
1: 佢1989年参加新秀歌唱比赛入行，靠口实嘅声音同埋扎实嘅唱功啦，走实力派路线 ，hit 歌唔少噶。总有你鼓励，摘星的晚上，仲有啱啱听过嘅余情未了等等。佢嘅人生一啲都唔容易噶，经历咗三次生意失败，炒楼投资失利而宣布破产，仲试过因为藏毒咧留有案底。最可惜嘅系上年60岁嘅时候离开咗我哋，佢系李国祥。

0: 麦洁文咧同娱乐圈咧几有缘分嘅、哦，佢细个嘅时候咧同同学咧去旺角啲唱歌学校学唱歌啊，之后啊报名参加电视台举办嘅业余歌唱大赛，赢咗冠军嘅。咁啊老师咧介绍佢咧去夜总会唱歌啦，认识咗唱片公司嘅老板，咪推出咧第一张大碟嘅。好啦，咁啊到电台做宣传，又认识咗咧播音界嘅老前辈周聪啊，于是咧喺商台做 DJ 嘅，咁啊获介绍咧转到去娱乐唱片公司嘅。咁啊凭住啦辉哥顾家辉同埋郑国江老师嘅《莱茵河之恋》啊走红嘅，即系歌嘅风格同题材咧系特别。以莱茵河做背景咸描写的就是一段童话式的恋爱，而曲风就是广东歌曲很少有的华尔兹，充满了欧洲的田园诗意。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自己又好中意啦，以下呢一种女声啊，好磁性啊，但又好有女性嘅味道，啲转音一听到你咧，好舒服噶。以下呢一首歌嘅歌词描写嘅咧就是一段恋情啦，濒临啊，系结束嘅时候，主角咧心痛难耐嘅绝望同埋心碎噶，深刻咧表达咗如果没有你，我将无法再次呼吸啊嗰种痛苦噶。呢位女歌手啊赢得啦1995年啊格林美最佳 R&B 歌手嘅演唱奖啊，当然就系女歌手。好啦 ，Tony Braxton 嘅《Breathe Again》。

下呢一首歌曲唱出嚟咧比较简单，但要喺现实生活当中啊，特别系中年人啊，要做到仿佛是初恋，揾翻拍拖时候诶嗰种久违咗嘅初恋感觉，哇，谈何容易啊吓！呢一首歌咧改编咧 Paula Abdul 嘅 Rush Rush， 对彭羚嘅歌唱事业发挥咗咧重要嘅转折点啊！当年咧好快啊，迅速地咧成为电台流行榜嘅冠军歌曲噶。

除非你是很专业的歌迷，你未必会留意歌曲背后的故事或者讯息的。好像以下这首是世纪经典，但你又知不知道这首歌是取材自 Michael Jackson 真实的经历呢？当时一名疯狂的女歌迷声称 Michael Jackson 是她双胞胎仔仔的生父，还寄了一封信和一把有说明书的枪，威胁 MJ 会在特定时间自杀，然后和 MJ 合葬的。这段经历令到 MJ 觉得很惊恐和无奈之际，都激发 MJ 创作了 Billy。

星期一天气情况是如何呢？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是会持续酷热的。本周后期咦，有几阵的骤雨。现在室外气温华热，摄氏32度，相对湿度 63%。

Michael Jackson 的歌咧，系感觉咧好亲切咯，即刻翻翻去八十年代做仔的年代啊，好有型的一首作品啊，原来咧背后咁有意思噶，要逃过咧啲好疯狂的歌迷啊嘅追捕啊。Michael Jackson 的 Village Inn 完结今日星期一的音乐中年，明天香港电台第二台准时12点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讨论政府推出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优化措施，包括引入分级制、规定雇主要按制定的比例招聘外劳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希望通过严格把关，如果有证据见到雇主明显聘请外劳后解雇本地人，当局一定不会手软，并严格作出行政制裁，让相关雇主受到惩罚。孙玉涵又说，本港人口的确面对高龄化的挑战，劳动人口每年减少，很多行业面对人口老化和紧张，当局保障本地工人的同时，亦要确保雇主有足够的人手。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于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納入關愛隊探訪名冊。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建議壯大關愛隊團隊背後。

0: 亦要有專業社工強烈支援同埋協助。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管浩明認為，第一步先將探訪門檻降至70歲。他說除了認知障礙，認為中風、智力有障礙的住戶都應該優先探訪。世界盃 H 組賽事，佛德國2-2逼和烏拉圭，奇雲邊拿射入佛德國首個世界盃入球，佛德國繼首場比賽首和西班牙。在小組第二輪賽事對烏拉圭再創歷史，同組西班牙4-0大勝沙特阿拉伯。雅馬今屆首次正選上陣，在10分鐘取得今屆個人首個入球，奧耶沙巴貢獻2個入球，取得小組首勝。兩輪比賽之後，西班牙以4分排榜首，烏拉圭和佛德國同得2分，沙特阿拉伯包尾。 G 組賽事最終10人應戰的比利時和伊朗0-0打成平手，各得1分，同組埃及3-1反勝新西蘭。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预测本港系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7.8度、东经127.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640点，跌284点，成交金额2092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410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7点，升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04元，跌2.04元。长飞光纤光缆280.4元，升62.6元。中芯国际78.65元，升2.15元。智普2504元，升410元。腾讯控股429.6元，跌10.6元。建滔集团137.9元，升11.3元。阿里巴巴101.8元，跌3.1元。建滔积层板90.7元，跌1.15元。华虹宏利166.6元，跌0.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357，瑞士法郎9.699，澳元5.491，加元5.526，新西兰元4.491，欧元系8.9815。每百日元对港元4.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5。日经平均指数报72585点，升1334点。港金报39030元，跌10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3.82美元，卖出4185.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25先提翻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是有道路事故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紧，咁龙尾是去到北角码头。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是有道路事故，现时龙尾是排到去北角码头。另外，青屿干线是有道路工程的，直到下午5点去机场方向，近住青马大桥的慢线是已经封闭了，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尖山隧道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是中港城。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是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中港城。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一。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2: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3: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2: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1: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2: 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奇俊，
2: 仲有我阿土
3: Lady Tong Tong。
4: 好挂住你啊，土！
2: 你好挂住我，我哋其实已经见足好多日噶啦噃。
4: 但我哋冇见成六个秋啊，因为冇见两日。
2: 两日啦，哎呀，
4: 不日不见如隔三秋。
2: 但系我哋冇见九个秋啦，因为上星期有三日系红假。
4: 咦，好似系喎，系啊。反而我同阿超 B 成日天天都相见咯，夜得闲咯，我哋就。
1: 因为我哋上个礼拜五我哋一齐约埋去睇演唱会。
2: 系啊，我见到啊，你哋个 group 里边话啊，你到未啊？到未啊？咁啊嘛。
1: 系啊，我哋一早咧约定咗去食下饭先，食完饭就去睇 show 啦。好开心啊！
4: 就是陈晓东的演唱会啦。咁、其实上次陈晓东喺呢个西九啊，超 B 都有去到。
1: 我有啊，嗰次我都系同阿 Kitty 啦，同埋佢个朋友一起去睇啦。
4: 嗰个 Daniel 靓啊
1: ，Daniel 靓啊，
4: 因为佢识得唱晒噶，原来嗰、那个女仔。
1: 因为咧，点解我哋叫 Daniel 靓咧？因为原来当年陈晓东嘅歌迷会就叫 Daniel 靓、
4: 哦。我梗系知啦，
1: 佢就系当年嘅 Daniel 靓嘅其中一份子。咁你冇续会啊？话我冇啦，已经。
4: 但好似 Daniel 靓仲有喺度嘅，因为咧佢阿陈晓东喺台上边都。多谢佢嘅歌迷，
1: 系啦，佢而家又多谢佢，即歌系不停多谢佢歌迷，因为歌迷会咧帮佢做咗好多嘢，
4: 做好多嘢，系啊。
1: 兼且我见到啲歌迷咧都等咗好耐，因为佢对上一次即系陈晓东开红馆演唱会咧，已经系七年前啦。咁、今次都见到啲歌迷咧由远道而嚟啦，即系有好多世界各地嘅朋友飞咗嚟香港啊。
4: 好系啊，即系唔同地域嘅一啲歌迷啦。不过我觉得咧最正就系一开头咧，即系演唱会最紧要系咩咧？就系、是、个头啊嘛，要杀多头，即系佢升上嚟嗰阵时咧，佢着咗我哋本。讲嘅设计师咧，阿 Kev 嘅衫啦，好似圣斗士即星矢啊，
2: 金色嘅，
4: 系啦系啦系咁啊，
1: 好
4: 多
1: 皇冠咁，
4: 好多镶嘢咁样咧，我都想着我嗰件衫咧吓，咁啊，我发觉咧，即系陈晓东嗰啲歌迷咧好正，因为个个都系好。loyal 啊吓，即系好呢个忠诚系啦，
1: 吓
4: 忠心系啦，即系对佢咧系不离不弃啦。咁啊一开头咧有新歌有旧歌咁样，咁你发现咧，因为我临尾咧阿卡哇伊啊 send 咗个歌 list 俾我咧，我发觉哇，其实好多歌咧都系热门歌嚟嘅，好多熟悉嘅流行作品啊，
1: 好多啊，直情有好多歌咧，你一路听起嘅前奏，你觉得
4: 就知噶啦，
1: 我记得呢首啊咁样，亦都有好多朋友话咧，直情系佢哋嘅回忆杀啊，
2: 系梗系啦，都系你嘅年代嚟噶嘛。呢、这、一個係咪？
1: 做咩你望住我？串我咁啊！你嘅年代
2: 冇問題嚟嘅。
1: 因為我記得當晚咧，亦都有位嘉賓啦，就係、是、阿陳曉東特登邀請佢嚟一齊唱歌。佢話就係阿 Gordon Fernandez 啦。咁阿 Gordon Fernandez 即係同佢唱嗰首歌咧，阿陳曉東就話：啊，呢首歌咧就係我九八年嘅作品。跟住 Gordon Fernandez 先望一望自己，嗰陣時我啱啱一歲。
4: 咁咪點啊？
1: 就一齊唱，跟住就話佢話：哎呀！但係佢話我，但係聽翻你歌咧都好感動。咁兼且連阿陳曉東都話咧：，哎，我諗唔到啊！當年我出道嘅時候咧，我係全部人最細個嗰個，而家我變成咗咧，我呢首歌係你出世嘅時候。
2: 福氣嚟嘅，福氣嚟嘅，
4: 福氣嚟同埋正常啊！我都唔需要咁擔憂或者咩，即係你要感恩自己可以活到呢一個年紀嘅啫。係
1: 啊，同埋我覺得嗰個台好靚喎，因為佢係咧三面台啦，但係佢褪咗出嚟好似有少少 T 字台啊。
4: T 字台，所以咧阿东东咧，佢可以咧行出去咧，可以好近啲观众。
2: 哦，咁嗰啲观众应该系癫咗噶，
4: 两边，佢两边，佢知道佢一行出去咧，两边。

0: 仲自动企起身，
1: 系啊，
2: 直情好开心、啊。
1: 连阿东东自己都话啦，哇，原来其实你买呢度嗰几位嗰啲行数嗰啲朋友好抵睇、
0: 啊，咁近、啊，
1: 即系原来咁近近到咁紧要嘅，系、
0: 嗯、
1: 啊，同埋都有一个画面咧，都系好感动嘅，就系佢两个女女啦，一齐升起嚟就唱咗《我愿意》呢首歌，咁啊，喂，但系全场都朋友望，边个嚟咧？边个嚟咧？呢两个妹妹
2: 冇介绍，未介绍嘅，
0: 因为冇介绍嘅，突然间点样喺下面嘅升降台升上嚟啦。同埋好好聽
1: 喎，係啊，咁啊好靚女嘅，同埋好高大咁樣，咁但係佢話邊個咧？咁佢最後介紹翻係佢女女嚟嘅，
2: 好、哦、sweet 喎、啊，肯陪爸爸唱歌。
1: 因為啊，東東都講到即係哇，其實對上一次即係佢哋嚟到紅館嘅時候咧，都仲係小妹妹，而家咧同佢一樣高啦，咁大個啦已經。咁亦都话嗱，我唔可以淨係对我两个女好㗎嘛，
2: 要请埋太太。
1: 唔係，佢係落台送花俾太太。呢、
2: 哦
1: 哦、个好温馨
0: 啊。即係请埋太太囉，又话唔係啦，係要成日话唔係啦。
1: 冇上台㗎嘛。
2: 喺下面支持。
0: 係呀，你话啱一半㗎嘛。
1: 佢都话多谢太太真係帮佢好多，因为见到呢其实片头呢都有啲好多话，哎，有啲咩名单呢，其实太太真係哇，个 list 里面系咁多人有太太名字帮佢手。
0: 我觉得呢阿太太呢佢呢素颜咧真系好靓啊！系啊，因为咧佢就完全系冇化妆咁样咧，喺啲观众席咁样啦，咁影落去咧，我都同隔篱嗰个讲：，哇，点解咁靓嘅？
2: 都好似发光咁啊！
0: 因为咧佢真系咧有一个 fans 眼啊，真系好仰慕东东咁样啦，陈晓东啦，兼且咧就系佢送花嘅时候，佢仲讲：，哎呀，唔好鬼使啦，冇佢大都立住花。
2: 证明幸福嘅女人系有样睇咯。
0: 系啊，至于我呢啲经典 DJ 咧，咁当晚去到咧，其实最开心。就见翻好多啲老朋友啦，譬如见到即系当年宝丽金时期嘅一啲幕后嘅朋友啊，喺啲唱片公司嘅朋友啊，喺我前面又见到啊李浩林啊，咁啊李浩林啊仲嬲咗我添啊，点解咧？因为我叫李浩林咧就揽佢，哎呀 hello 啦，冇见啊，跟住我揽完佢之后，我一眼未见到阿志同埋阿张永康，咁阿志同张永康。是我的家人嚟噶嘛，於是我即刻擁開李浩林，再攬。
2: 佢好似俾人遺棄咗。
0: 係啦，佢嬲咗，佢話你好，你無端端好似擁開我咁樣，我話你唔好怪我啦，我人就大情大性嘅。
1: 係啊，好搞笑，我都覺得係，因為連李浩林話。是变面 DJ 嚟嘅佢系，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佢喺度讲喎，喂，冇嘢啦 ，OK 啦，你怪咗噶啦你，
0: 佢真心嬲啊，系啊，咁又见到阿陈浩文个太太啦，
1: 系啊两个啦，
0: 系啊，陈文都喺度系嘛，
1: 系啊，仲有马天佑啦，
0: 马天佑真系好多人啊，阿乐小姐啦，乐怡玲啦，
1: 好多朋友都去支持啊，陈少东，因为真系其实等咗好耐啦，
0: 所以嗰晚咧即系极尽呢个视听之余啊，
1: 系，同埋佢而家咧嚟紧啊，就要开佢嘅巡回演唱会啦，已经。
0: 咁咪預祝佢 good show 啊！
1: yeah!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信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好歌献给你。超 B，
3: 系
2: 今日几月几号？
3: 六月二十二号。
2: 今日是周星驰生日啊！哦、我都中意睇佢啲嘢噶，
4: 功夫啊，
2: 功夫啊，系啊，有啲咩唔开心呢？上网咧睇下周星驰嗰啲笑嘢咧，就真系笑得一浸浸噶啦。另外有一位咧著名嘅演员咧，就系、是、阿部宽咧，都系今日生日嘅。
3: 哦，
2: 仲有我个契仔。
3: 契仔
4: 系契仔，你有契仔嘅咩？
2: 佢唔知佢系我契仔，
3: 佢唔知，我
5: 你自己契嘅，
2: 自己契，我暗哑底契，周兴哲，
3: 哦，自我上契你呢个做，
2: 周兴哲今日生日，咁啊问咗阿超 B 之后咧，超 B 好似好识佢啲歌噶嘛，
5: 系啊系啊，唱得到噶嘛，
2: 问佢之后咧，佢话不如拣呢一只咧，就系、是、以后别做朋友，啱啦，代表我同阿超 B 有关系，
3: 唔好做朋友我哋，
5: 你做同事好啦。

0: 兄弟
1: 啊，
2: 呢首都系啊周星驰出道歌啦，因为系当其时嘅电视剧啊《十六个夏天》嘅片尾曲而打开知名度嘅。
1: 系啊，嗰阵时啊周星驰出呢首歌嘅时候咧，其实得19岁噶咋。呢一个咧亦都系佢当年喺高中嘅一个告白失败嘅经历嚟嘅。咁佢就同一位同学咧就一齐同一个老师学琴啦。咁啊，人哋又好温柔，又弹得一首好琴咁样，佢好中意佢啦。咁啊，有一个漫天飞雪嘅。日子里面他就揀了这个日子去告白，谁知道呢、这个女仔跟他说，我们都是做朋友，人家说得很文雅的，我们都是做朋友啦、哦、样那结果呢他就在第二日就作了这一首以后别做朋友出来啦、
0: 嗯、其实我都不得的，即如果呢、表白失败的话以后不要见，
1: 好尴尬嘅咧，
2: 我做好多人都唔见噶咯，已经
0: 系啊，所以冇乜朋友，我真系冇乜朋友。同埋，譬如拍过拖分咗手之后咧，我都唔学做唔到朋友。我觉得如果拍过拖分咗手做朋友，
2: 点做啫？人哋分手分得好地地都唔系嘅，走咗，失踪咗。
0: 我唔啱，其实我好彩，即系我拍拖嘅全盛时期未兴渣男呢一个名啫。如果唔系，可能我都系渣男。
1: Number one 啊，
0: 你 number one。啊！你学埋超 B 啲衰嘢啊！
2: 静鸡鸡讲句赞句，
1: 我以为听唔到添。
0: 我都几中意周星驰嘅，同埋我觉得佢咧好犀利嘅，就系咧结咗婚之后咧都仲系咁多人中意佢嘅。
2: 同埋佢最劲系咩啊？佢开演唱会咧系净系讲下咋，已经冇晒啦啲飞，
0: 系
2: 卖晒啦已经系，
0: 唔需要宣传，唔需要卖广告，唔需要成噶。
2: 人哋出边街嗰啲广告未出咧，已经话唔好意思，售罄啦已经，
1: 冇得卖啦。
0: 同埋我睇嗰啲片咧系全场跟住一齐唱，
2: 梗系啦。
0: 今日生日啊，希望你开心快乐啊！周兴哲，以后别做朋友啊，超 B。

0: 佢系有一种咧摄人嘅魅力嘅，
1: 魔力添啊！
0: 周兴哲啊，以后别做朋友。
1: 一路听嘅时候咧，你会跟住唱嘅。
2: 你真系谂起那些年嘅青葱岁月系咪啊？
1: 咁啊，冇那些年，人哋都一四年嘅首歌，
2: 十四年都好耐咯，都十四
0: 十二年啊，系啊，喺呢一度咧就系祝佢啊，周兴哲啊，吓、啊、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延误，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宏福苑大火是否涉及违标和不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不应该放生涉事人，而违标往往涉及隐蔽交易、贪污等违法行为，不容易调查。委员会没有执法部门的调查权力，即使裁定有人犯错或者要负起责任，亦没有权作出处罚。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于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要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助。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至70岁。他又说，除了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的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抵达福建访问，将会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贴文说，今次访问期间，闽港两地将签署多项合作项目，代表团亦都会实地调研、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了解福建在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最新发展，期待今次访问成果丰硕，为闽港合作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63点，跌161点，总成交金额230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7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16125点，升9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16元，跌0.02元。长飞光纤光缆275元，升57.2元。中芯国际78.45元，升1.85元。智普2446元，升352元。腾讯控股432.4元，跌7.8元。建滔集团140.4元，升13.8元。阿里巴巴102.3元，升2.6元，系跌咗2.6元。建滔即层板90.85元，跌1元。华虹宏力164.9元，跌3.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英日元161.6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

0: 人民幣6.778，英磅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46，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日經平均指數72,399點，升1,149點。港金報39,030蚊，比上日收市跌1,01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91.5美元，賣出4,193.0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尖沙咀嘅九龙公园径咧，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断断续续排到中港城，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尖沙咀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中港城。而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道路事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道路事故，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咧去到兆辉台。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芝士。是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大家好，我是张永康。身为一个演员，当然百分百投入每一个角色啦。放工之后，我就会尽心尽力照顾家庭，帮手凑小朋友，打理家头细务。因为平时老婆都好辛苦，要帮佢分担下，锡下佢。不过几忙都好，我都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嘅《Made

0: 定
1: 大汗细汗流唔停啊！
0: 开住冷气将偈倾，
2: 听住我哋你最醒。
3: 至于厕所位2.0现在正式开放，我发觉咧，我哋呢个打油诗咧，作嗰个人咧真系好有文采。
1: 我都觉得系啊，嗰位。同事是姓李的嘛，
3: 是啊，李伯啊，
1: 李刚啊，
3: 李刚啊，李刚啊，
4: 真是最犀利的他，
3: 是啊，咁啊真有啲文采嘅我人，
1: 是啊，又张偈倾呢件事几咁有型呢，
3: 是啊，因为睇粤语长片多，
1: 是
3: 啊，
4: 等我哋倾个偈先，
3: 系啦系啦系啦，喂，咁啊大家快快手手啊，而家咧搭7.5字啦，我哋嗱又唔好成日话我哋啲时间唔够啊，成成成啊，你唔 send 嚟咧就冇得读噶啦，
1: 系啊。

0: 要提早话我哋知噶嘛。
1: 我先，我先啊，我哋啦。叮叮叮叮叮叮叮，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啲自己心里面嘅开心。嗱，近排咧，我嘅生活咧有一啲改变啊。咩事咧？就系咧，我个教练咧负责埋我啲嘢食啊。吓，咁我朝头早就去做 gym 啦，系咪？咁我教练咧就嗌早餐。嗌埋我一份，咁样咧，因为我系食咗早餐先去噶嘛，咁于是咧，我就将啲早餐变咗做午餐啦，咁于是咧，我一日两餐咧，
0: 就系佢负责啦，
1: 就系健康餐啦，就好健康啦，咁样，哇，即刻瘦翻晒，瘦到我望住个镜咧，我都觉得李志刚。你真系叻，镜
0: 真系烂啦咁啊！
1: 照爆镜啊，系啊，净系摸镜摸镜，边个最靓？
0: 但我想问啊，佢买嗰啲嘢食系出街买噶嘛？咁可以拣啲咩类型嘅嘢俾你食咧？
1: 麦皮，完全唔落任何嘢，即系吓麦皮啦，即系好
0: 奶嘅加
1: 吓加奶，仲要系靓奶。
0: 嗯，
1: 咁然后咧鸡柳，但系冇汁嘅，完全冇汁。蛋，你咪以为佢话荷包蛋煎蛋，错，因为有油啊，荷包蛋。十蛋系啦，十蛋系啦。佢饮咩咧？我个教练佢系饮呢一个热柠茶酒甜，完全唔落糖。咁样咧，其实柠檬咧真系几好
0: 嘅。烧
1: 脂又唔知，我唔知咩，我冇呢个有关方面嘅数据啦。但我觉得柠檬咧，好似有少少咧，即系帮助消化
2: 嘅感觉。咁好似
1: 会唔会啊？
2: 应该有嘅，
0: 维他命 C 啦，起码一定有。
1: 我自己中意，我系奶茶嗰一档嘅，我就麻麻地呢一个柠茶，因为我成日嫌佢酸咪咪，酸酸
0: 咪咪，尤其是
1: 系啦，系咁样嘅。但系我又觉得啊，即系饮咗之后又觉得 OK 咁样。哇！呢一排咧，真系咧个人咧状态真系非常之好。
0: 系啊，我见到你红粉飞飞啊！
1: 我啲 friend 啊，见到我咧，佢望啊。你做咩整咗容？我咩事先唔做咩要整容啊？我唔使整容啦，系咪啊？我做咩要整容？佢点解啲皮肤咁好嘅？啊，唔好意思，因为我食清咗啫。原来食清咗咧，皮肤都会好翻啲。
0: 系啊，你唔好食啲垃圾食物咧，就真系争好远噶。
1: 系啊系啊，
0: 但系你有阵时会忍唔住食少少嘅。
2: 梗系啦，嗰垃圾食物最好食啊！你平时晏昼都系噶。哎呀，如果啲垃圾食物就好啦咁
0: 样。系啊，成日都食薯片。
1: 薯片都 OK 嘅，间唔中食下咁样。即系我觉得有阵时，我觉得其实心境咧系战胜一切嘅，即系譬如大家啦，即系工作上面都会有一啲即系唔如意啊，或者有啲阻滞咁样啦。但系当你心境 happy 啊，心情开朗嘅时候咧，阻滞都变咗消滞。
2: 几好喎！
1: 药伤都变手式伤啦，系咪？其实个个都一样嘅啫嘛，每个人都系有24小时，每个人都会有阵时遇到一啲阻滞啊、难题，每个人都会有 ups and down， 但系睇下用咩心境、咩心态去睇嗰一件事。如果你 happy 啊咁样啊，跳蹦蹦咁样过嘅话，咩都好容易
0: 嘅
1: 咋。
0: 系我成日都话咧，系个人嗰个 vibe 嘅问题嚟嘅，即系如果你咧个人负面咧。你所有嘢都會負㗎，唔知點解都會差嗰啲嘢。
1: 佢好似佢
0: 好有感受，
1: 好有感受，好有感受。佢淨係佢即係佢語氣用得好，
2: 掹憎
1: 掹咩話？
0: 掹憎啊！
1: 哦，掹憎掹憎 Q 啲，
0: 掹憎 Q。
1: 我寧願你掹憎好過唔開心，
2: 掹憎。
1: 哎呀，你识到我已经你万幸啦！
0: 我前世做咗好多福啦，
1: 前世做咗好多福，
2: 九全村人嚟问我，
1: 所以我都希望呢一种开心嘅气氛感染到大家。虽然出边咧室外气温系摄氏32度，热到爆厂啊，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啊，但系咧大家都可以凭住少少嘅呢一个对你嘅关怀咧，有丝丝嘅凉意啊！
3: 哇，好治愈啊！
0: 点解系呢一种音乐噶？好正面嘅，
2: 佢每次都系觉得你系呢啲音乐噶。
0: 我谂住用你嗰个方法啊，
2: 系咩啊？
0: 所有嘢都正面地睇，你个人就会开心啲啊、哦！
2: 你平时侧开嗰份
0: 面，系啊，侧侧地噶，
1: 佢斜噶个头，
2: 系咯，
1: 斜面嘅、
2: 哦、东南西北面。
0: 我今日要讲咩咧？就系讲下过去嘅三日红假咧。都真系要用正面嘅思绪咧去谂咧，呢个人先开心啲。
1: 点讲咧？你照
2: 计啦，已经
1: 系咯。同埋你一个 office 嘅员工咧，你有连续三日红假、哦。
0: 嗱，我问你啊，如果红假三日，你会做乜嘢？
1: 我会摊尸摊尸摊摊尸，食嘢食嘢食食嘢，唔出街唔出街，嗌外卖，睇电视睇戏再瞓觉。
0: 你呢一个 完全就係我好
1: 你想做嘅嘢，
0: 期待嘅，但我完全就係做唔到嘅嘢。
1: 哦，咁你有家庭啊嘛，
0: 係、
2: 有 B 啊嘛，
0: 有 B 啊嘛，因為有 B 咧，你就呢啲攤屍呢啲動作就唔屬於
1: 你，
0: 你
1: 只可以攬屍，
2: 吉魯
0: 吉魯，
1: 攬屍吉魯。
0: 嗱，因為平日咧，即係我

0: 平均啊，每一日嘅步伐啦，即系行嘅路咧，大概系六千零步左右嘅啫，唔多噶。
1: 哦，咁真系唔多、啊。
0: 唔多系咪先？
1: 咁你成日搭滴滴。
0: 喂，你真嘢攞出嚟讲啊！呢三日。我总共行咗14000步，系每一日都行咗14000步，就带小朋友出去玩啦。但琴日咧去咗呢一个我觉得好正，需要推介俾大家嘅一个活动啊，就喺、是、荃湾区。
2: 又系荃湾，
0: 系啊，
1: 佢走唔出嗰个位噶。
0: 我有去其他地区噶，因为点解咧？寻日呢个荃湾区就有一个叫防灾应急嘉年华。就是消防署举办的、哦、你那些什么样
1: 防灾应急嘉年华这个好听的名
0: 字。是做什么呢？就是有些消防员哥哥啦，他们就会穿着制服啦，然后就会有些消防车啊、哦、有些活动给小朋友玩啊。你知道昨天那个天气跟今天都是差不多，30几度，还有个时间
2: 热到爆。
0: 热到爆啦，还有那个时间是早上10:30至到、下午的5点钟。是最熱最曬的時間，但都冇咗市民去玩啊，去參與呢個活動，因為真係好多嘢睇啦，同埋咧小朋友，無論大人細路咧，大人就去影下相啊，去打下卡啦，小朋友你就可以試好多嘢，即係譬如話可以試穿啲制服仔，我好開心。
1: 有冇制服女㗎？
0: 制服仔係啦，穿啲制服仔，孭住嗰個咧包包，然後咧戴住個頭盔仔，咁就可以去影嗰啲私家車仔啊，係要仔、啊，因為真係 B B 用嗰啲電單車啊咁樣啦。咁亦都佢有好多，譬如話有啲嘅火警調查犬啊，即係有啲窩窩咧。都喺嗰度咧，就俾啲市民去
2: 狗仔仔，
0: 系啦，狗仔仔咧就去了解一下啦，同埋咧都見到有好多嘅小朋友圍住呢一個調查犬啦，佢都真係好乖嘅，完全咧冇喐動啦，即係好乖地，
2: 好定嘅嗰啲工作犬，
0: 好定任你摸咁樣啦，咁啊都見到好多小朋友都啊要同窩窩影相咁樣，大家就會行埋去啦，咁同埋入邊咧都有好多嘅攤位咧，就係俾即係叫做教大家啲嘅防火應急嘅措施啊咁樣啦，亦都有啲打卡，即系消防员哥哥都好 welcome 大家揾佢哋影相，帮佢哋影相啦，或者同佢哋影相啦。同埋呢个天气咧，大家要搞一个咁样嘅嘉年华咧，
2: 辛苦噶，
0: 好辛苦，同埋真系好特别嘅一个活动。因为其实大家对于消防员嗰个工作其实都好有兴趣之啦。但系你平时你唔会无啦啦行入去消防局，可唔可以入嚟睇下你嘅？
2: 唔得噶，阻住人做嘢嘅。
0: 或者即使你街上面可能见到消防员喺度做紧嘢，
2: 敬礼 ，respect。
0: 你都唔可以行埋去，因為其實可能好危險，即係做緊工作
2: 只可以敬禮 respect。
0: 係啦，你可以遠觀咯，但你唔可以行埋去。咁今次有呢啲機會可以睇到咧，其實真係好開心。即係我覺得咧，消防署不妨可以搞多啲，只不過你揀翻啲天氣涼少少，
2: 或者室內有冷氣嘅，有冷氣嘅，
0: 起碼有個有室內，咁大家起碼工作人員都唔使咁辛苦，參加嘅人又可以舒服啲。
1: 佢俾你感受下平時消防員你入火場咁鬼熱啊，就係、
0: 是、有得著嗰個黃金戰衣去。感受啊，真系热到爆汗啊！
3: 哇，好治愈啊！
1: 问下两位，
0: 嗯，
1: 寻日系咩节啊？
0: 爸爸节、
2: 父亲节，
1: 系啦，我呢个咁样嘅不孝子，
2: 有闹交啊？
0: 唔
1: 系，我寻日真系做孝子嘅行为啦！哇，我寻日成为呢个咧。最新嘅名字搞机小王子，我琴日帮佢哋咧搞咗咩机啊？
2: 拉机
1: 电视机，系、
0: 哦、
1: 我琴日因为咧即系屋企嘅电视机咧坏咗啊，咁样咧佢又同我讲：哎呀，部电视机咧坏咗，之前嘅电视机坏咗，好似咧世界末日咁啊！对老人家，
0: 冇嘢睇嘛，
1: 冇嘢做啊！佢哋唔知点算啊咁啊！咁我琴日就佢一早同我讲嘅时候咧，我就哎好咯，咁我帮你做定啲上网 research 啦。因为其实咧同老人家买电视同我哋后生买电视又唔同，因为佢哋买电视咧首先要几样嘢嘅，因为。个位置问题，即系譬如可能你自己你买电视冇错啦，我嗰个成个百柜随便一部电视都摆到上去嘅。
2: 唔系噶，我系先度咗我个电视柜有几大，然后尽买尽大。
1: 电视真系好大噶嘛？你电视柜
2: 好大、啊，
0: 因为你间屋大啊嘛，你要量度嗰个睇电视嘅距离噶。
2: 咁我住旧楼，梗系就系着数啲嘅。
1: 因为咧屋企嗰个位置摆电视个位咧就系嗰啲旧嘅组合柜，咁所以旧嘅组合柜咧其实佢嗰个位置已经系。局限咗，你唔可以買到好大，
2: 仲好焗添啊！可能焗住部電視添啊，
0: 同埋
2: 真係局限。
1: 佢個位咧就只可以擺到某一個尺寸嘅電視機，如果唔係嘅話咧，就碌落地啦，好危險啦。咁所以要預定睇下啦，同埋佢個尺寸咧，
0: 換埋個櫃咯，
1: 係好，唔得啊，因為連住就成間屋啊，即係嗰個

0: 柜柜租户当年做咁样啦。咁啊，又
1: 连住晒成间屋，你呢个组合柜都好 high 喎。
0: 系啊，因为嗰时屋企人帮手特登借，特登帮你做，
1: 即系 transformer 嚟嘅。
0: 系啊，好厉害，成间屋连住咗咁样嘅。咁然之后咧，就另外一个问题就系个 remote 啦，嗰个咁样嘅遥远控制，嗰个控制嗰个器咧，识唔识睇啊？因为而家新嗰啲电视机咧。冇嘢噶，个电视掣里边，
1: 一好少掣噶，系啊，
0: 得两个掣，上下左右冇咧。
1: 因为佢教台都用上下，教台、哦、教声全部都系上下，
0: 冇嗰啲一二三四噶啦。
1: 然后咧，佢中间嗰度有一个圆形啦，佢有一个好似波嘅物体咧、
2: 哦，就转转咗好似猫屎咁啦。
1: 因为而家啲智能电视咧，系全部都系可以上网噶嘛，咁系咪有一个波嘅物体，好似嗰个 mouse 嘅用途咯？
0: 咁你对于老人家嚟讲，呢样嘢系根本就系搞唔掂啊！
1: 咩老人家？其实对我嚟讲，我都觉得好鬼烦。
0: 咁你拆波嘛？
2: 对我都拆烂啦。
0: 咁所以咧，我就之前已经帮佢一早已经做晒 research 啦，边部电视啊，点点点啊，大概分别。因为而家啲电视咧，我哋譬如后生买，啊，梗系要买个咩嘅视。嗰、那个视觉效果最靓，个音响效果几嘛？呢样点点点点谂呢啲啦。但系老人家，我净系想睇电视啫嘛。如果我连个掣都唔识揿，你好难搞。咁我琴日就帮佢咧，由九龙湾行到落去深水埗，然之后再帮佢睇
1: 行，
0: 咁梗系搭车啦，即系去到噶啦。
1: 冇巨真嘅你
2: ，over 咗。
0: 每到地方都行下，咁啊行到去咧话是打部得啦系嘛？呢部得唔得？嗰部得唔得啊？唔得噶，你要睇清楚你个位摆唔摆到。诶，我就去到深水埗咧，真系唔同。
1: 深水埗争好远，
0: 真系一个宝藏，
1: 乜都有啊。
0: 平嘅平啲啦，买嘅哥哥仔又好啲啦。跟住直情个哥哥仔话：嗱，如果你揾得第二间平得过我嘅话，你去买，你揾得到。我而家上网同你做埋 research 啦，我呢部电视机。成香港
2: 問咗人哋好耐啦，人哋咁樣問，
0: 唔係因為最尾嗰部電視咧，唔係我睇開揀開嘅，即係淨係佢最後先同我講話呢部點解要揀呢？首先你嗰啲咩語音功能咧，一講完之後咧，即刻彈出嚟噶啦。佢話其他嗰啲未必得噶啦，你而家你老人家
2: 又有機會讀唔到，
0: 又讀唔到廣東話。你一廣東話，你撳個掣就講完啦。然之後咧，又個 remote 掣咧又睇得曬清楚啦。然之後價錢又抵，跟住買完之後。哇！又真系几平，跟住连我爸都觉得开心喎。喂，咁平嘅，跟住佢就问人哋：，系咪有人上门装啊？话，跟住我妈话拍拍佢，唔使啊，个装修工人喺度啦，你个仔啊，一阵翻嚟屋企帮装，
2: 直接攞走，
0: 我直接就可以买埋走。因为如果你要等咧，即系嗰啲服务员嚟嘅话咧，送电视有一日，第二日又要再俾钱去再嚟做装个电视，因为佢话咧，原来你某啲。吸數嘅電視機底下咧，佢唔包個安裝，
1: 係我知道，
0: 要特登俾錢嘅。咁佢俾錢嘅時候，可能淨係嚟幫你追完個台就走噶啦，佢唔會教你點用。
1: 佢唔會㗎，因為我啱啱買完電視啊嘛，佢淨係咧好似咧我屋企有鬼咁樣啊，佢好快就走咗，
2: 一掉低就走咗咯。
0: 因為佢好趕啊，有好多單嘅。咁我所以咪琴日就逐成個晏晝咧，逐個掣教佢點撳啊，呢個撳完有啲咩睇啊，嗰個睇完有啲咩整啊。
2: 你有冇寫低佢俾佢哋啊？
0: 我媽自己拍低曬。
1: 喂，你阿妈 OK 喎
0: ，video 拍低咗，咁所以就已经搞掂晒啦。
1: 你阿妈叻女，
0: 所以我觉得我真系呢个好犀利啊！搞机小王子，我琴日成为咗一个搞啲电视机嘅王子。
1: 咁你都系乖仔嚟嘅，咁你冇孝心啊，你就唔会即系搞到呢啲嘢啦。
2: 系唔好闹交啫。
0: 咁夜妈妈就即刻梗系推同佢食饭餐呢个父亲，
2: 推佢出嚟，
0: 唔系我爸推我，够钟啦，快啲走啦，我哋去食呢个父亲节饭啦。
1: 你都系乖仔嚟嘅，
2: 系啊，口里边比较衰啫。
1: 系啊，加翻啲家用俾屋企人啦。加多啲
0: 喎呢
1: 啲
0: 嘢，
1: 不過都冇俾
0: 加。仲加咩？仲加？
1: 仲加啦！
0: 我都冇人工加啦，冇錢嚟噶。
1: 抵你啊！

0: Made in Hong Kong 自愈厕所位，你哋好啊！我好支持环保嘅，时常将一啲废纸、旧书到我嘅屋苑附近嘅回收车嗰度咧，系卖嘅。嗰个哥哥都好人噶，佢咧都好勤力，态度好好，风雨不改，成日咧开架回收车嚟噶，又会同我哋倾偈，仲我哋同我哋一齐倾谈浅唱不夜天啊！有阵时我嘅银包咧好多两蚊硬币咧，我又会主动咧兑换俾佢咧。成为纸币嘅话，厕所信啊，可唔可以帮我表扬呢一位咧回收哥哥啊？佢又好人又好人又好人又好人啊！
1: 喂，至于厕所位二点零啊，最近世界杯咧增加到成48队球队啊，真系咧唔可以长长睇噶，好嘥时间噶。而家差唔多打完第二轮尾声啦，咁啊第三轮咧就可以睇啦吓，咁啊嚟紧世界杯嘅赛事咧都越嚟越精彩啦噃。另外咧，你哋之前咧咪有首咧嗰啲咩打油诗咧，好好听嘅，我想听你哋读多次啊！嗰啲咩咩情感丰富洪其俊嘛吓，嗰啲真系形容得好贴切啊！想听你哋讲啊！
2: 厕所神，我唔满意帮我冲走嗰啲自私嘅人啊！繁忙时间啊，个个都赶住翻工噶嘛，连司机啊都广播啦。请行入车厢中间，但系点解啲人咧永远都扮听唔到啊？企正喺个门口嗰度咧，唔行入啲噶，

0: 搞到咧想上车嘅人咧又上唔到车，唔该啊厕所神啊，帮我冲走嗰啲自私嘅人咯、
1: 啊。琴日得知到主持人 Lillian 不敌 cancer 癌症啊，离开咗人世。两次 event 剧我都见过佢噶，佢真系一个咧好专业、好正能量嘅女 MC 啊，元气满满嘅女仔，希望佢一路好走。脱离痛苦，可以去到离彩虹桥嘅地方，离开我哋嘅痛苦，永远记得你嘅真切笑容啦。亦都希望咧，即系你嘅家人咧，可以放下悲痛，向前行。再见啦 ，Lillian。
2: 喂，我俾银行 cut 咗个户口啊！
1: cut 啊！
2: 佢话我普通户口咧唔可以成日转账去公司户口啊，搞到我要揾个第二间银行开户啊！麻烦你帮我冲走嗰个好痕嗰间银行啊！
1: 好痕嗰间银行真系惨啊！
3: 首先，补祝全港父亲父亲节快乐，亦都要感谢上星期四花园道嘅的士司机。因为有位老婆婆早上七点左右搭的士去复诊，司机叔叔虽然过了一点，但是他出于善心和关心老人家搭的士，所以再回来接他，真的好多谢啊！如果所有司机叔叔都抱着一个心，那香港人就有福了。但是也有些一见到老人家就会拒绝啊。人啊，点都会老噶嘛。
1: 系，我仲见到而家有啲车咧，啲的士都仲系佢在噶。
3: 系咯，所以我想藉住呢一位嘅善心司机叔叔，我要同佢讲声多谢多谢 ，salute salute。
4: 今日啊，今日做咩？今日有电影啊，喺柴湾开镜啊，吓、啊、阵容啊，犀利啦！有袁咏仪、袁靓靓、等等。米米米米雪雪雪，米雪姐，滴滴滴滴滴滴滴龙，关嘉敏、李佳芯等等啊，值得啊，真系啊，一睇再睇啊！呢一套戏未开镜，我已经想睇啦。不过话时话，呢个系李志刚自己本人讲嘅。今个礼拜六就希望天气好啦，而星期日最后，而星期日。星期日嘅好心情经理人咧，
2: 听完真系好好心情噶。
4: 嘅嘉宾就系袁咏仪啊，影后啊，耶耶！
2: 我都先到维快听咗个 trailer， 我都好想听啊。
4: 系啊系啊，
5: 靓哦、
4: 啊！
2: 喂，父亲节咧，我听咗阿尹光同埋阿方力申合唱嗰首歌啊，
4: 爸爸
2: 老豆、啊，
4: 我老豆 ，sorry。
2: 睇埋嗰个 MV 咧，用 AI 咧将嗰个影旧相变成动态画面，好温馨，好治愈，好过瘾啊！
6: 喂，主持人啊，你哋讲开嗰啲演唱会卖飞啦，哇，秒速售罄啊，卖晒啊！我觉得呢个制度咧，对嗰啲粉丝咧。唔系好似咁唔公平喎，系咪先？因为有好多人咧，或者公司咧比较富贵咁样咧，就会吓 实地买飞啊，或者网上买飞啊，咁样不限数量咁样。尤其是咧，哇，一张信用卡咧一个 number 咧，哇，包起晒全国红馆咧，成万个位都得啊！唉、哎，最紧要咧就边个电脑快就买得到。咁好似唔系几公平喎，我哋可唔可以咧改一改嗰个制度啊，令到多啲人咧可以买到飞去睇演唱会咧，好嘛？唔该。
1: 喂，美言康康节目主持人，我想话嘢俾你听咧，我全日都听 Radio 2 w 嘅，你哋嘅节目真系好好听噶，哇吓得我听，我又出投诉添，系咪先？你哋嘅节目好好听啊，继续加油啊！几位主持咧，令到咧即系我哋晏昼咧好生猛啊，眨下眼听下听下，两个钟咪过去咯噃，继续努力啊，我哋支持你啊！
2: 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啊，你仲记唔记得我啊？
1: 边个啊？
2: 多谢你哋治愈厕所威嘅威力啊！我个朋友咧，终于肯见我啦、
1: 哦！
2: 人系冇完美噶，我哋学习到互相珍惜、尊重、包容同埋接纳，接纳啊！接纳，
5: 接纳，
2: 多谢治愈厕所威，加油，冲冲冲啊！
7: 哇！好开心啊！琴日父亲节嘅咁高兴日子，出街咧，我去饮茶食饭咧， 竟然仲有折啊！
2: 咁抵，
7: 好抵啊！所以既然有折，嗌多两个送啦，同爸爸一齐庆祝啊嘛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继续举办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司长黄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早出席并听取商会代表意见。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会后表示，大约30人出席，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下，见到基建正在进行，而他知道不少企业有兴趣来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总商会政策及研究总监林婉梅就期望政府可以订立一个全面的绩效指标推动北都发展。厂商会会长卢光明表示，厂商会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 新一轮升级，以及积极参与湾区的标准建设和推广。工业总会副主席岑建伟表示，除了引入高端科研人才之余，亦要引入技术人员，更贴地协助日后的产业开发。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延误，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律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宏福院大火是否涉及违标和不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不应该放生涉事人，而违标往往涉及隐蔽交易、贪污等违法行为，不容易调查。委员会亦没有执法部门的调查权力，亦无权作出处罚。中大研究发现治疗青光眼的新方向，透过抑制眼部组织中一种神经内分泌生长激素的蛋白，可以提升视网膜神经细胞存活率，抑制青光眼导致眼神经退化及死亡，恢复七成视觉功能。中大研究人员说，今次发现为研发更精准和有效的原发性青光眼治疗提供临床前实证，期望可以在5至7年内转化为临床应用，并计划研究用这种方法用于深近视人士等高风险群组的潜在效益。青光眼属于视神经退化性疾病，是全球第二大致盲眼疾，亦是本港永久致盲的首要原因。目前全球患者人数超过8000万，香港约有12万名患者，相当于每63人就有一个人患病。普遍而言，每7名确诊病人便有一人终身双目，最终双目失明。而青光眼亦占本地永久失明病例约23%。澳洲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 吨可卡因，是当地至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警方说，昨天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个住宅的地牢发现这批毒品，拘捕两名疑犯，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昆士兰州警方5月检获40公斤可卡因，之后又查获178公斤可卡因和142公斤冰毒，拘捕了6个人。澳洲警方说，这些毒品可能来自同一批走私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42点，跌182点，总成交金额252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43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16269点，升23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14，跌0.04。中芯国际78.9，升2.4。长飞光纤光缆281.4，升63.6。腾讯控股431.8，跌8.4。智普2232蚊，升138蚊。阿里巴巴102.2，跌2.7。建滔集团140蚊，升13.4。建滔积层板92.15，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45，跌6.6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358，瑞士法郎9.701，澳元5.491，加元5.527，新西兰元4.493，欧元8.904，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5。日经平均指数72,395点，升1,144点。港金报39,205蚊，比上日收市跌8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31美元，卖出4,19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跟你讲最挤塞的位置，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鲗鱼涌公园有道路事故，这一宗道路事故仍然在处理中，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鲗鱼涌公园那段的车龙是排到北角码头的。至于在九龙，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间道的意外清场，这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那边只是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稍为繁忙，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在果栏。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至道戏曲中心比较车多。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跟着九龙城转车站一段是比较挤塞的。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在旺角的通菜街是有工程进行紧，去广华医院方向直至下午的4点，介乎亚街路街至山东街这一段的全线是要分段封闭的，经过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至于青屿干线就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下午的5点，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介乎青衣桥塔至马湾路部分行车线是要暂时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过放暑假翻嚟香港，上头识嘅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

0: 西贡、
1: 七子道、
0: 沙基湾、
1: 中环、
0: 山顶、
1: 上海街、
2: 牛潭尾、
1: 浅水湾、
0: 梅窝、
1: 西运道、
0: 边道、
1: 大榄、
0: 上环、
1: 上乡道、
0: 荔枝角、
1: 荷里活道、
0: 鸭寮街、
1: 中汇街、
0: 湾、
1: 教育路、
0: 落马洲、
1: 丹桂路、
0: 香港仔、
1: 元朗、
0: 屯门、
1: 九肚径、
0: 石排湾、
1: 大埔墟。
3: 微电香港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大街小巷关注组，今日嚟到咧就系深水埗呢一间咧，就系好有历史背景啦，同埋真系好有历史，因为咧都依个字号咧系有成一百年，超过一百年嘅一个铺头啊，鞋店啊。
5: 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成日经过呢个门口咧，咁啊拉住阿妈咧话，可唔可以入嚟买对翻学鞋啊？
4: 咁揾到阿老板咧就系阿吴先生 ，Hello 吴生你好，
6: 你好你好，大家好。
4: 你咪呢个品牌系咪差唔多超过一百年？
6: 照计就系一百年噶啦，因为我知道嚟计就，因为佢当其时喺荔枝角度，咁啊到到依家系战前噶啦。
4: 我知道即系喺呢一个位开咗之后咧，其实都似系重建过，然后再开过系咪呢间铺头？
6: 佢呢度原本以前系厂三层高嘅啫。咁啊，後尾咧到六幾年嗰陣時拆過嚟起過，咁啊起過咧就70年起好，就做到依家。
4: 咁你係咪第三代傳人咧？你咁後生嘅？
6: 我唔係，本身嘅老闆咧就姓樂同埋姓陳嘅，咁我咧就喺度打工嘅。咁啊打工到到後尾老闆咧就嗰啲上一代啊唔喺度啦，咁啊第二代嗰啲咧佢哋就都係個個都係嗰啲學識嘅，有學識嘅就。做大醫生啊，做
4: 想接手啦，
6: 系啊，咁啊出嚟嘅時候嗰陣時，佢哋都係喺寫字樓打你啲地產啊、成啊嗰啲
4: 嘢嘢啦，係啊，
6: 咁啊變咗鋪頭咧，就我70年就喺呢度做，咁啊做到老闆退出咗咧，咁8年前先接手做。
4: 哇，醒喎、啊、你，即係咧啊，本來係打工嘅，見到話有潛質，呢個潛質股即刻咧自己接手係嘛？
6: 係啦係啦，即係2018年啦。系啦，
4: 老细有冇俾个好啲嘅价你咁样令你系？
6: 我跟老板呢度嘅老板非常好，我跟老板几十年，咁啊，所以咧都唔系谈论咩价钱噶啦。
4: 系钱唔钱嗰啲嘢，身外物系嘛？
6: 啊，唔系咁咩嘅，但系我喺呢度70年有呢度打几十年工，啊，亦都喺呢个铺头啊有。有感情嘅，
4: 系啊，70年我都未出世啊，
5: 吓系咩？
4: 啊
6: 出世啦，
4: 我得10岁咋我，
6: 啊你未
4: 好后生噶，
6: 你好后生，70年到依家都50几噶啦，
4: 50欧啊系啊，
5: 嗱但系咧我呢间铺头咧我行过门口嘅时候咧，我觉得呢度系好有情怀嘅，因为佢呢个成个嘅装修啦，佢嗰个摆位咧系真系有以前鞋铺嘅装修嚟嘅，嗱譬如首先一样嘢，佢个好大嘅玻璃窗啦，玻璃窗咧。佢将啲鞋咧系打斜打斜咁摆嘅，仲要系个白光灯嚟打住啲鞋嘅，系咪呢个特登一定要 keep 住佢唔转噶啦？
6: 呢度装修由70年开张到依家，嗰啲色轨都冇变过，即系以前嘅鞋铺咧，你多数都系有玻璃柜啊，咁耐都冇变过呢个色轨就。
4: 咁大个玻璃系咪要揾好多人帮手抹啊？嗰啲玻璃水啊，使唔使噶？
6: 我哋朝朝都啲同事啊，朝朝都抹嘅。
4: 我自己同事抹嘅。
6: 系啊，系啊，系啊。啊！朝朝都抹。
4: 咁你后生嗰阵时冇抹过啊？
6: 有。我咧，我哋又后生嘅时候，由低层做一路咁做上嚟噶，系啦。
5: 阿吴生啊，我想了解70年代去到而家，你即系见证住间铺头啦。以前同而家卖嘅鞋嘅种有冇唔同晒噶？
6: 唔同晒。初期咧，你香港地70年代咧，皮鞋占咗差唔多100%嘅皮鞋。
4: 皮鞋多嘅，
6: 皮鞋多嘅。到你80年代啊，咁初先至兴啲波鞋啫嘛，咁你先至卖波鞋啊，咁啫嘛。
4: 我记得以前系应该系咪卖嗰啲白饭鱼咁样噶？
6: 白饭鱼咧，以前你翻学啊、小学啊嗰啲都系用白饭鱼嚟做体育堂。
4: 因为我记得就唔系主流，因为白饭鱼嗰阵时嘅价钱。都好平嘅，好似皮鞋啊貴啲，
6: 幾蚊對啫，嗰啲白飯魚啊兩三蚊對啫。
7: 咁皮鞋
4: 你先講先啦。係啊，我係李先生，咪過嚟傾幾句啦。係啊，你成日買嘢㗎喺度啊？係啊係啊。啲白飯魚咧，我記得咧就我哋唔係成日換嘅，咁樣咧污糟咗咧洗咗之後咧，就揾啲鞋油咧搽翻個白色
6: 鞋水啊，白鞋水啊嗰啲，嗰只白兔仔白鞋水油㗎嚇。
4: 而家冇啦。

0: 你呢個收銀姐姐，你都係咪做咗好多年啊？新嘅係嘛？你嚇？
1: 係個女嚟嘅。
0: 阿吳小妹啊，原來你個女嚟㗎，吳生。係
2: 啊係啊係啊。因為我接手咗做咧，咁女女就我叫佢落嚟幫手啦，咁佢負責收下錢、做下數啊、各樣啊，咁啊將來我哋年紀大啦，將來希望佢啲後
0: 交俾佢，
2: 係啦，後生嘅接手自學繼續落去啦。
0: 咁啊女女係咪叫咩？叫吳笑容係咪？咁好笑容嘅你係啊，叫吳大笑係嘛？結婚幾耐啊？吳生你
2: 我就40几。几年啦，
0: 系啊，
2: 40几年啦。
0: 阿老婆中唔中意你做呢行啊？
2: 冇话中唔中意嘅，嫁得俾我咁啊。嗰阵时我哋做嘅时间真系好长。咁啊，嗰阵时你知啊，60、70年代揾食香港都唔系咁容易啊，系嘛？咁啊，有份啲稳定嘅工就都几好。
0: 好噶啦，你同佢讲话嫁鸡随鸡。
2: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系啦。
1: 卖鞋嗰时识噶？
2: 唔系，啲朋友介绍嘅啫。
0: 哦，相睇嗰啲。
2: 系啦系啦，朋友介绍。
0: 系咪一个女啊？阿吴生你有？
2: 我有一个仔，一个女。
0: 哦，阿仔就做第啲嘢。
2: 啊，系啊，阿仔喺银行街做。
0: 喂，咁啊，吴生可唔可以讲下咧？譬如你喺鞋铺咧，一日嗱，你话朝头早啊10点零钟开档啦，系啊，咁你一日嗰个行程系点样嘅咧？
2: 行程咁啊，开咗铺啦，打你整执好佢啊，咁样咪等人嚟买嘢啦。
0: 啊，等人嚟买嘢咩啊？
2: 譬如货仓嗰啲，你卖嘅空位啊，咁啊执拾下啦吓，褪下啲位啊，咁啊，因为你每日有咁多鞋出，咁啊，梗系要有咁多鞋入噶啦。
0: 即系执通间铺。
2: 系啦，执好啲仓啊，咁啊，整好啊啲嘢啦，咁啊。
1: 不过其实呢度嘅鞋种咧，我头先系咁行一行咧，唔系净系得皮鞋啦，波鞋又有啦，譬如嗰啲咧工作鞋款都有好多噶。
0: 即系呢度附近好多即系地盘咁样，嗰啲麻甩佬啊，又工棚工程佬啊，地盘佬啊，咪嚟呢度买嘢咧。
2: 系啊系啊，工程啊嗰啲做工程嘅，因为而家啲做生意乜都要有货先至得噶啦。依家做生意唔系零售，依家吓
0: 难搞啊。
2: 难搞啲系啦，
0: 咁啊系啊，条街都剩个图书馆啦，嗬，
2: 冇错啦。以前你想搵间铺租啊，你都要吩咐地产有牌先有间铺，
0: 要哎呀契哥先有啊。
2: 唉，依家你睇下四周围都系吉铺，
0: 啲铺拣你，又唔系你拣铺。
2: 系啦，依家好拣你啊，真系。
1: 咁啦，咁啊又话每日翻嚟嘅行程就要咁样，又要执下仓啦，又要整下嘢啦。有冇话咩时段特别多人要冲晒埋嚟？我要买鞋啦，唔生咁样嘅有冇噶？
2: 哦，比较下昼啊，
0: 放工啊，
2: 放工嗰段時間啊，就比較多啲人買嘢啦，即係5、6点啊，咁嗰陣時啊多啲人嚟啲放工啊，咁啊買啲。
0: 咁多鞋款最好賣係邊只咧？
2: 我樣樣都有啲嘅，冇話邊只最好賣。
0: 即係冇，即係話波鞋最好賣啊，或者皮鞋啊，冇話邊只嘅。
2: 冇嘅，冇嘅。
0: 我見到有我心頭好啊，三條間嗰啲，同埋嗰個咩沙子喎。
2: 其實你老友，
0: 你又知係我老友嘅。係喂，咁啊點解會聯絡到佢哋一齊即係？

0: 嗰個喺呢度個鋪度賣嘅咧？呢個
1: 我哋同佢合作咗成廿幾三十年。
2: 係嘅咩？合作咗廿幾三十年。
1: 係啊，
3: 唔怪之啦。
1: 因為佢有，我哋就幫襯佢噶啦。
4: 哇！即係好多年，其實有啲品牌咧，係咪可能而家喺香港，即係以前可能係一個大名牌，而家就開始慢慢變成咗細細地、細細地，你哋都一齊合作過好多年噶啦。
1: 即係八十年代，佢應該係八十年代嗰陣時興波鞋開始。
0: 系啊，佢而家又復咩復刻啊嘛，又再出過嚟啊，所以又再同佢一齊合作。喂，而家我見到你好多嘢都電腦化噶嘞噃，已經。
1: 係啊，冇辦法啦，時代啊，要電腦收錢啊，各樣啊都要電腦化。
0: 係啊，即係同時代並進。
1: 你入一入一出啊，一支啊，咁啊各樣都係電腦化方便啲噶。
0: 喂，咁啊吳生，嗱我哋唔好紙上談兵啦，我只係講你嘅鋪頭咧歷史啊，又介紹埋你嘅女俾我識啦嚇。我哋不如咧行下間鋪，但我哋時間。关系，我哋下个礼拜再嚟行你间铺得唔得？
1: 我得，
0: 但我哋周围行下好啊。
1: 好，
0: 系啊，我想买鞋垫啊，
1: 鞋垫啊，
0: 系啊，我呢啲扁平足啊，系啊，喂，下个礼拜再见啊，吴生好啊，
1: 好啊，好啊，好啊，
4: 再见，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继续举办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司长黄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早出席并听取商会代表意见。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在会后表示，大约有三十人出席，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下，见到基建正是进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业有兴趣来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总商会政策及研究总监林婉梅就期望政府可以订立一个全面的绩效指标，推动北都发展。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厂商会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以及积极参与湾区的标准建设和推广。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表示，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宏福苑大火是否涉及围标和不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不应该放生涉事人，而围标往往涉及隐蔽交易、贪污等违法行为，不容易调查。委员会没有执法部门的调查权力，亦无权作出处罚。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抵达福建访问，将出席敏港高层会晤暨敏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贴文说，今次访问期间敏港两地将签署多项合作项目，代表团亦会实地调研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了解福建在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最新发展，期待今次访问成果丰硕，为敏港合作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03点，跌120点，成交金额27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1点，升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31点，升30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2跌8仙，中芯国际79.75升3.25，长飞光纤光缆283.8升66元，腾讯控股433.8跌6.4，智谱2352元升258元，阿里巴巴103.4跌0.5，建滔集团 143.5升16.9，建滔积层板93.6升1.75。南方恒生科技4.48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6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205蚊，跌8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9.12美元，卖出4,199.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近住鲗鱼涌公园的道路事故仍然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车龙排到接近北角码头。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即是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退出一段慢驶，理工大学退出一段慢驶。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上行去山顶道方向，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比较车多，龙尾松柏新村。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至到戏曲中心车多，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仍然是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南区嘅薄扶林道有公营房屋工程，直至下昼嘅4:00，近住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快线封闭紧。另外，柴湾有污水同水务工程，直至礼拜日嘅傍晚，永平街北行去柴湾道方向嘅北行线系会封闭噶。咁期间咧，车辆禁止由康平街右转入去永平街，以及系禁止由新下街来回方向转入永平街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给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大家好，我是林明晶，我现在是香港人啦。我真的很喜欢香港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还有很多美食。我最喜欢吃的是咖喱蛋和点心打边炉。记住听住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子恭、超 V、阿土、林静丽 ，Made in Hong Kong。
7: 继续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继续热屎辣辣。
8: 除了天气热之外，另外一种狂热咧都直卷全香港啊，就是呢个世界杯嘅热潮。
9: 全球啦，
7: 全球唯独是我同阿超 V 两个咧，就是
8: 其实我都是嘅。
7: 你都是啊，绝缘嘅。我以前唔系噶，我以前懒系 into 噶，同埋我去花园街咧买嗰啲巴西嗰啲波衫，因为靓噶嘛，黄色绿色。
9: 我觉得系因为睇翻咧，究竟喺边个地方度搞呢个世界杯，即系如果同我哋个时间区咧近啲嗰啲咧，
8: 时差冇咁多，
9: 冇咁多嘅话咧，我哋会热情啲嘅。但系而家嗰啲时间咧，一系凌晨，一系晨早，你都好难会接触到。
8: 但系如果系譬如话平时嗰啲睇开波嘅人咧，其实一两点凌晨一两点咧，对佢哋嚟讲系
7: 小事，
8: 小事嚟噶，但系今年嗰个时间咧就真系棘啲啦，佢去到凌晨四五点咁样咧，你真系吓点睇啊？
7: 我话俾你听啊，你哋未试过做轻谈先啊，俾你听啊。做轻谈咧咪两点六点嘅，轻谈系最难挨咧，就系4:04之后。
8: 系
7: 4:04至到5:02啊，系啊，呢个时间系最想瞓噶。
8: 呢个时间我经历过啊，因为我打风嘅时候，呢个风更真系好难挨噶嗰个时间。
9: 可以同你话抽仔添。
7: 其实风更咧出边咁咩咁样，你平时已经咁辛苦啦，可唔可以免咗你役咧？如果我系你老细，我可唔可以
8: 搞？多谢你啊！
9: 但系佢系为市民服务啊嘛。
7: 咁啊系，咁啊系，咁啊系，你啱你啱，为市民服务，你应该咁光荣。
8: 系啊，我梗系光荣啦，无上光荣添啊！但系最近呢、這、一个即系世界杯嘅热潮咧，除咗喺大人之间流传之外，最近喺小朋友界都掀起咗个热潮，搞到学校咧都搞咗个活动。

0: 好正啊！如果我嗰间学校度读书就好啦。佢就搞咗一个世界杯之夜，就嚟紧咧7月15日凌晨2:30，你就可以学生们就带埋即系爸爸妈妈一齐翻去学校度睇波。
1: 系啦，佢话个活动目标咧就系希望令到学生可以体验到咧大型体育盛事嘅热烈气氛，培养体育精神，并且促进咧就系家校合作同埋亲子关系。但系我想先问咧，2:30凌晨呢个时分咧，咁系啲同学仔2:30翻到去睇波啊，定系12:00早啲翻去啊，定系几点？
2: 早要早啲翻去。
0: 系咯，佢嘅活动。
2: 你问呢个问题都唔 make sense 嘅。
1: 平时翻学你都要早啲翻去准备噶嘛，要。
2: 佢唔系翻学。
0: 佢已经有一个集合时间嘅，佢个活动集合时间咧就系凌晨2:30嘅，咁放学啊，即系佢称为放学嘅时间咧，就系清晨6:00。
1: 嗱，最紧要啊，服装要有噶，整齐嘅夏季体育服或者系球衣，
2: 唔可以录播噶。
0: 又唔得咁同啊嘛！
2: 睇波一定要 live 嘅咩？
1: 梗系啦，你
2: 边个话噶？
1: 球迷一定系睇直播啦。
2: 球迷系啫，但系佢而家嗰啲学生哥嚟噶嘛？学生哥其实佢嘅身份系要读好书嘛？咁啊睇波其实系一个娱乐嚟噶嘛？咁冇理由将嗰个学生嗰个读好书嗰个身份瞓好啲读好书 twist 咗去变咗球迷嘅身份噶？
0: 唔系，但系呢个对于小朋友或者对于我哋啲曾经系学生嚟讲咧，系几有趣嘅体验。是是是，你从来未试过夜妈妈咁。咁夜留喺学校度去睇波噶嘛
2: ？Objection！
1: 凌晨时间啊，即系你话6:00翻到学校咧，你有机会。
0: 但
1: 你
0: 话早6:00，
1: 系啦，
2: 6:00走啊，
1: 6:00先放学，咁你觉得吓咁奇怪
2: ？Objection！ 我系代表家教会嘅，
0: 系点咧？呢位你家长，
2: 你家长。我覺得不應該因為那個球賽在那個時間直播就要搞到呢要去看直播咯，即是喂捉到鹿可以脫角的啫嘛，係咪先可以錄播，然後可以或者剪啲精華出嚟咁樣，即是你不需要一定要你睇足球唔係一定要睇全場㗎，我覺得。
0: 因為你睇開精華，
2: 我睇開精華全部都是新聞嗰啲精華嚟嘅，
1: 可能
2: 無線剪得好啊，啊唔係無線冇得剪喎、啊。吓，总之系好中意睇新闻都睇啲嘛，
1: 可能系因为系咪学校都话，如果大家中意睇波啲，你屋企都会凌晨睇噶啦，咁啊不如翻学校齐一齐狂欢。
0: 其实都系个 gimmick 嚟嘅啫，即系俾啲同学仔可能系参加啲活动，然后增强对学校嘅归属感。
1: 但我点解头先问咧，系咪12:00翻去准备咧？咁问题系凌晨2:30。我邊度有車翻學咧？
0: 哦，咁就
2: 咁你有陣時爹哋會有私家車噶嘛？
0: 爹哋係啊，媽咪都可能
2: 的士咯，點會冇車啫？
0: 唔係，或者係佢可能住喺學校附近，
1: 哦，真係學校附近，
0: 真係行落去就已經可以翻學校嗰種。
2: 咁喺學校瞓咯，喺學校瞓到夠鐘。
0: 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咧，可以喺學校入邊宿營好開心㗎，欸。
1: 我記得以前咧曾經有啲活動就係咁嘅，唔知搞啲咩露營咧，就喺學校裏邊搞，等啲學生再體驗。因為而家啲咩市後活動咧，好多老師諗好多 idea 出嚟咧。俾同學仔一齊參與，咁我估呢一個都係佢嘅新鮮感咯，即係。但係我諗緊，如果老師喂佢真係為學生而服務，即係凌晨時分都等得翻嚟準備，
0: 咁要揀一啲好中意睇波嘅老師。
2: 我會覺得咧，即係呢一啲睇波 live 嘅嘢咧，唔係學校做嘅，商場做嘅嚇。學校係要做翻學校嘅嘢咯，即係我係超級反，即係我好似好新潮咁樣，但我呢一刻我覺得好反對，就係見到學生2:00翻去睇波。
0: 但
2: 係
0: 咧，我哋完全忽略咗一件事，佢嘅時間係幾時啊？7月15日係咩日子啊？
2: 暑假
0: 係放緊暑假。
2: 哦，咁又得，但我就係早響啊，可以，我批准，咁啊可以啦，可以啦，
0: 大家仲可以睇完之後瞓，翻去瞓翻個覺，
2: 或者喺學校扎營，或者都唔使第二日都唔使上堂，係咪啊？
1: 咁啊係，其實校工佢哋都辛苦。真系，如果要搞咁多嘢，
0: 有咩系唔辛苦？
2: 校工不嬲都辛苦，
1: 系啊，因为佢凌晨咧，平时可能佢放咗工啊嘛，已经
0: 佢唔知嘅，第二朝翻嚟先啊。
2: 唔系，有啲校工喺学校留宿噶，
1: 哦系噶，
2: 系啊，因为佢做埋个 secure 嗰个。
1: 夜晚有啲咁嘅校工，哇正喎！
0: 不过而家都系好多系保安为主啦，夜妈妈。
1: 系啊，咁我觉得即系如果学校或者学生哥咧，高年级少少嘅，佢系愿意一齐参与咧，就冇问题嘅。但如果要辛苦埋啲老家长啊，嗰啲即系我仔翻去嘅时候，家长要陪住一齐。其实咧，又唔中意睇波，似我哋呢啲咁咧，
0: 咁人哋系俾你自由参与嘅，唔系硬性
2: 规定。佢啲 worry 咧系多鬼鱼
0: 咯，做爸爸妈妈
1: 我真系唔搞
2: 嘅。不过咧，嗱，以家教会嚟讲咧，咁啊暑假睇通宵 OK 啊，但系我以咧呢个精神健康委员会嘅身份咧，喂。通宵真的不是那么好的事，我现在的年纪呢我真的不行
0: 的。我都不行，去到1:00就已经即刻。
2: 1:00
0: 是啊。
1: 或者那些咩改去变成那些晨早场那些，人家酒楼都搞晨早场了。
0: 即係凌晨四點鐘。
2: 唔係啊，六唔係六嘅六波係咪？
1: 有啲唔係而家啲。八九點有啲場次㗎，咪睇嗰啲場次咪得咯，朝頭早嗰啲咯，唔好睇凌晨嗰場咯。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有一隻企鵝的毛公仔的掛飾，其實已經 keep 了自己在袋子裡很久了。有一天跟家人郊遊，我將這隻企鵝仔換了在這個郊遊的背囊那裡掛著它，一起就去這個郊外行行。

0: 哇，舅父啊，你着企鹅仔好得意喎，俾我睇下。
1: 嗱嗱系啊，又得意咧，我都好中意嘅。嗱，睇下好啦吓，唔好整污咗佢啊，知唔知啊？系啊，白雪雪噶，
0: 真
1: 系
0: 好得意，我想要咗佢啊，你可唔可以送俾我啊？
1: 唔得，你癫嘅咩？啲嘢我噶嘛，系咪？呢一只企鹅仔咧系独一无二嘅，啊，因为咁啦。我第时得闲咧，我去翻呢一度咧，即系买过第二只俾你啊！
0: 唔得哦，我净系中意呢一只咋，我净系想要呢一只。
1: 咩唔得啫？唔系黐住我要我噶嘛，无端点解唔得啫？
2: 喂呀，你咪俾佢咯，咪搞到佢咋咋跳啦！
1: 阿妈都话唔得就唔得啦 ，no means no 啊！我都话咗啦，咪即系得闲再去铺头嗰度买过第二只俾佢咯，呢只我噶嘛。
2: 系呀，你都知啊，佢容易激动噶啦，唔值得为咗只

0: 唔值钱嘅公仔咧，又搞到佢又叫又喊又呢又老嘛。
1: 价值就唔系用价钱啊，用呢一个钱钱咧嚟去分嘅。呢一只公仔咧，对我嚟讲咧系好有呢一个纪念价值噶，我绝对唔会俾人攞啊。
0: 咁、不如你俾佢攞住一阵间啦，等佢安抚下个情绪先啊嘛。
1: 唔得啊，我企硬话唔得啦。其他大人呢就喺度掘住我，又笑我话我咁大个男人，男人之家同我细佬咧争嘢玩啊！家姐话呢，阿明知佢个仔咧有情绪病，容易跳掣，咁都唔肯让下佢个仔咧，好唔啱。唉，呢一只企鹅仔咧系我读书嘅时候细细个已经有噶啦，系嗰阵时咧一个暗恋我嘅姐姐咧咪送俾我噶。我好珍惜咧呢一段单纯嘅友谊、单纯嘅情怀啊！企鹅仔咧，其实代表嘅唔系净系一只企鹅咁简单啊，系代表住我自己青葱时期嘅青葱岁月啊！虽然我爱锡呢一个儿生仔，我都明白咧佢有啲嘢咧同人哋唔同，但系今次冇啊，冇退路啊，我系唔会让俾佢嘅。

0: 有可能。
1: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有关嘅歌。
1: 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成日笑啲英国人咧，一见面咧打招呼就喺度讲天气啦咁样。但系而家咧，我哋身为香港人咧，其实真系咧每日都讲天气，落雨又讲落雨水浸，晒到呕又讲晒到有晒到呕，密云又密云，即系我哋日日都讲天气噶。
2: 唔系，同埋咧呢一个系好好打开话匣子嘅方式嚟嘅，因为大家都会经历嗰个天气噶嘛。
3: 同埋大家而家对于天气咧个预测咧系好紧张，
2: 系好准确。
3: 即系细个咧，你净系会睇咧啊电视台嗰个咧天气先生究竟系今日。啊！定系嗰个，
1: 而家变咗天气，而家变咗天气家族
3: 啦。系啦系啦，即系你细个净系留意噶嘛。而家咧唔系啦，而家咧系会留意住咧唔同嗰啲网络平台啦，大家已经做嗰啲预测啦咁样。同埋呢几日咧，终于阳光普照咧，令到香港人好开心啊！
2: 系啊，大家都冲晒出去玩啊嘛。
3: 因为之前落到咧癫咗啲，净系啲人话咧，我啲鞋咧冇一对系干嘅，
2: 冇干过，
3: 湿晒。

0: 有啲恶劣嘅天气或者极端天气咧，譬如嗰啲咩红雨、黄雨、黑雨咁样咧，咪好多人咧闹天文台嘅、嗯。其实我由细到大咧，我都从来都冇闹天文台。点解咧？天文台唔系神仙嚟噶，系咪先？系咪先咧？即系佢唔系雷震子啊，佢唔系玉皇大帝啊咁样。天有不测之风云啊嘛。如果真系咁容易用一个科技就可以测到嘅话，呢、這个世界就冇天灾啦。咁你咁叻啊，你测个地震俾我睇啊，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唔应该咧，即系怪天文台嘅。
1: 系，我觉得系大家可以攞嚟作为参考咯，但系唔可以100% 斋信呢样嘢。我觉得系有太阳就有太阳啦。咁佢如果真系有过云雨咁，你都冇办法。
0: 同埋你见到个天啊，系咁隆隆隆落嘅时候，你都唔好出街咧，都唔好揸车出去啦，系嘛？
2: 系啊，头先讲啲过云雨咧，真系预测
1: 系啊，好难预测噶。
2: 我明明阳光普照咧，行出街时候，点解突然洒炸雨落嚟嘅？
1: 但一分钟之后又冇咗啦。
0: 所以咧，以下呢一只歌咧就系好啱今日嘅天气嘅。
2: 系咩啊？
0: 今天天气哦。

0: 嗱，系咪以前啲歌好听啲啊？即系咁样都可以唱一只歌啩？今天的天气，咁即系其实先，其实系点咧？今天天气系点咧？我想问，
1: 点解系咁嘅咩？要人哋唔系咁唱噶，人哋呵呵嘅，人哋开心啲噶。
0: 因坐线点唱你关你乜鬼事啫？你林生林完节目想惹起我把火嘛？
2: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演绎噶嘛。
0: 系呢一个原本就 Paul Abdul 嘅 Straight Up 嚟嘅，咁有呢一个今天气呵呵，咁啊结束今日两小时嘅 Meet Hong Kong 一个完美嘅句号啦。
1: 我哋明天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系，但是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今个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个案，主要让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若果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过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都要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同协作。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到70岁，又说除了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的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宏福苑大火是否涉及围标和不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不应该放生涉事人，而围标往往涉及隐蔽交易、贪污等违法行为，不容易调查，委员会没有执法部门的调查权力，亦都没有权作出处罚。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表示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先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34点，跌89点，总成交金额29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24跌4仙，中芯国际79.85升3.35，长飞光纤光缆290.2升72.4，腾讯控股433.8跌6.4，智普2380元升286元，阿里巴巴103.3跌6，建滔集团143.7升17.1，南方恒生科技4.48仙6跌2仙6，建滔积层板93元升1.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358，瑞士法郎9.704，澳元5.491，加元5.53，新西兰元4.493，欧元8.983，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4。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205元，跌8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8.52美元，卖出419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转车站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转车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

0: 而另外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慢线嘅道路事故咧，仍然处理紧嘅。现时车龙咧就接近北角码头，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慢线嘅道路事故咧，仍然处理紧。现时车龙咧就接近北角码头。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接近香港大会堂。而最后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车多，车龙咧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7: 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当时成为他情绪出口的作品，会不会现在都可以帮到你？

0: 年前 JW 去找阿杜，在对方的 studio 那里谈了自己的心事，还一起作了这首歌，最后更加是一边喊一边唱完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儿、苏道哲，填词陈咏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JW 王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要带嚟一个嘅即系警世嘅提醒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嘅
1: 系，
0: 咁啊我哋自己做紧嘅呢个职业咧，耳仔系好紧要啦，把声好紧要啦，今日讲嘅咧系关于个耳仔嘅。早喺即系上个礼拜，我谂周末嘅时间啦，咁我都仲好自豪嘅，因为咧我就同我个女咧玩咗一个游戏，咁嗰个游戏咧就系啲游戏机嘅游戏嚟嘅，总之就系咧一个咧就系负责收埋嗰个手掣，跟住另外一个咧就负责咧听嗰个手掣嘅震动声咧嚟到去揾翻佢咁样啦，总之系你揾我一次，我揾你一次咁样嘅斗快咁样啦，
1: 呢个系现实嘅游戏，
2: 真系收埋个手掣嘅，
0: 真系收埋个手掣嘅，
2: 嗰个游戏机个手掣可以 set 到系玩呢一样嘢，
0: 系嘅，可以嘅，因为有啲游戏佢可以咁样玩嘅，即系而家好好混入咗落去你个家居环境嗰度。
1: 哇，好玩喎呢个！
0: 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即系我收埋先，咁我就知道，佢哋即系我太太同我个女啦，佢哋应该咧个听觉冇我咁灵敏嘅，咁我就摆喺一啲相对容易啲揾到嘅地方啦。
2: 系，
0: 因为咧佢哋就拎住佢哋自己嘅手掣咧揿掣，佢就会即系震到我嗰个手掣，
2: 净系震嘅声，
0: 净系震嘅声，
2: 唔会有响声嘅，
0: 唔会有响声嘅，就滋滋咁样啦。
2: 其实用电话都玩到嘅呢个，有冇谂过？即
1: 係
2: 你只要有兩部電話，其實講個遊戲機唔用都得
0: 嘅
2: 喎。
0: 你又係叻嘅，係啊。咁但係當然佢嗰個手掣你可以撳佢嗰個頻率啊，各樣嘢你都可以去
1: 即係低頻、高頻，
0: 係
1: 啊。長震呢個係高定低啊？呢個
2: 低啊嘛？
1: 呢個低咁高咧？
0: 个频
2: 有冇高到啊？
1: 你觉得真有分别？
0: 总之就系嗰个震动嘅速度啊，嗰、那个即系嗰个数量啊，嗰样嘢。
1: 佢有宽频咗个脑，
0: 哇，好犀利啊！
1: 好多嘢入到个脑，
0: 要令到我哋嘅听众可以 get 到嗰种
2: 感觉。星期一差唔多啊，呢种幅度系呢种力度系差唔多啊。
0: 佢震到，
1: 如果你试下礼拜五炸咁啊嘛，
0: 炸！
2: 你就同如果喺 office 嗰啲人试下同你隔篱嗰个讲嘢啊，佢应你嗰啲频率都系差唔多噶啫嘛。
1: 点啊？
3: 咩啊？做咩啊？
1: 食饭啦，吓开会好啦。
0: 系咁我咧就摆咗，总之就系摆咗一个相对比较明显啲嘅地方啦。佢哋一揿一震，听到个声咧行埋去一摸就系噶啦。咁佢哋咧用咗大约两分零钟咧就揾得到咁样啦。
2: 我都要两分零钟嘅。
0: 佢哋两个人揾、啊，
1: 先讲一讲，其实屋企唔系好大嘅，但系佢摆到摆得好。
2: 喂，但系佢讲到真系摆到，系啊，差唔多系真系。喺你后面少少就係啦咁樣。
0: 因為我擺嘅地方喺邊度呢，其實我就只不過係攝咗喺嗰個背囊嗰條孭帶，即係有個袋仔咁樣，我就攝咗嗰度。而嗰個背囊就擺喺個廳嘅即係側邊咁嘅啫，我冇收埋個背囊嘅。咁、
1: 哦、
0: 而咧，佢、
1: 哦、
0: 哋聽到之後咧，佢就聽到啊個、哦、震個聲係向呢個方向
2: 嘅
0: 喎，咁啊
2: 係
0: 咁喺度揾。
2: 係
0: 啊，就係咁唔知點解揾唔到咁啊。總之揾咗兩分幾鐘，就終於揾到啦。
1: 你內邊係咪嫌佢哋咩啊？
0: 我冇嫌佢哋，
1: 喺前面啫嘛。
2: 我突然间觉得呢个游戏咧，对于我嚟讲系好讽刺嘅咯。
0: 吓，
1: 解咧？
2: 你哋玩都觉得有啲讽刺，因为我喺屋企成日就系揾嘢啊嘛。而家你玩个游戏，特登系揾嘢。
1: 唔係咁又咁
2: 講，即係我成日都經歷呢一樣嘢咁樣。
1: 可能若然你啲嘢真係可以發出震動嘅聲音嘅話，
2: 咁好好多。
1: 係啊，例如你隻結婚戒指識震嘅話，
2: 每一樣嘢都要震喎咁。
1: 唔係咁，
2: 屋企成間都要震。係
1: 啊，
2: 啲貓都要震喎咁，啲貓都會揾唔到噶嘛。
0: 呢個我可以遲啲推介你。係啊，因為而家咧有啲 apps 咧，佢就係話咧，你一開始就將嗰個位置輸入咗，即係嗰個物件喺邊個位置，跟住之後咧，你當你哦突然之間霎時即係我想揾翻佢，哦揾翻佢嘅時候，你就撳個 apps 咧，佢就會指引。啊！原來你一當初收喺嗰個位，
2: 嗰個前提係你一路都冇喐過去咯。
0: 嗯，
2: 喺原本嘅位
0: 系嘅，你都可以咁嚟。
1: 佢只戒指识走噶嘛，识喐噶嘛，圆圈
2: 啲物有脚噶嘛，一样道理啊嘛。
0: 佢系周处除啊，
1: 系啊，
0: 周处除戒指啊。
2: 即系呢个搵嗰个手掣嗰个 game 咧，真系令我觉得
0: 其实
2: 好把鬼。
0: 你唔好咁啦，因为好多游戏都系做紧呢啲嘢啫，即系都话啦咩货车司机玩个揸货车 game
1: 嘅。但其实呢个游戏都几啱啲爸妈，即系我哋之前咪做个茶水间，即系点样用啲 tricky 嘅方法。去同小朋友玩遊戲，跟住消磨時間嘅，
2: 呢個算唔算啊？
1: 揾嘢遊戲應該都係即係尋寶啦，係咪？
0: 係幾好玩
2: 嘅。我記得我細個有玩揾嘢嘅遊戲嘅，但係嗰個遊戲咧係加咗少少叫做指引咁樣嘅，就係譬如收埋嘢嗰人一定有玩過
0: 㗎。
2: 收埋嘢嗰個人，好啦，你哋開始揾嘅時候咧，如果你好近嗰樣嘢咧，就玩個 hot hot hot 咁。
0: 咦？咁唔使撳震機啦？
2: 有冇玩過啊？
0: 有類似
1: 就冇喎，
2: 好似冇玩過咩？ 我以為呢個係世界共通語言嚟㗎，呢個 game
1: 我細個唔揾呢啲嘢㗎，我就係揾。

0: 快乐嘅啫，好虚无啊！揾嗰啲，
1: 所以永远冇人话俾你知话揾到咯。
0: 佢冇人同我讲 hot hot，
2: 我哋就好似唔系用 hot 呢个字，系啊，但系类近啦，系啊，
1: 系咪热同暖同冻咯？
2: 总之类近啦，总之就系呢啲咁样一近嗰阵，
1: 呢个冇用过。
0: 我想玩呢个，
2: 总之类近啦，发出声音话俾佢听你近啦咁样咯。
1: 咁调翻转你有冇玩咧？
2: 我有玩嘅，咁因为一人一轮噶嘛，佢搵完我就到我搵佢噶啦嘛。咁佢哋收好晒啦，好自信满满咁样。咁佢哋仲要咧两个人劲奸啊，企喺个厅嘅正中央。我话你哋两个可唔可以企埋一边啊？你咁你阻住我搵啦、啊，你知唔知道咁样啦？咁我就好啦，开始啦，咁样一揿咁样啦，我用咗六秒运用，
0: 哇！
1: 世界级
0: 牵涉到两样嘢嘅，佢哋咪真系摆得太容易咧？第一系啦，
2: 首先咧，佢哋咧都奸嘅，佢哋咧系收埋咗喺一个袋里面啦，而嗰个袋咧又摄落咗去某一堆嘅杂物嘅里面啦，
1: 即系几重保险啊？
2: 匿上匿咁样嘅。
1: 哇！但系你都听到个震动嘅声啊？
2: 系啊，都少少自豪嘅呢个位。总之我就听到，我听到个震动个位系向嗰边，跟住咧，我其实喺个堆杂物里面，我唔知道系边一嚿嘢嘅，我就系听到有啲嘢喺度震。咁我就拎咗其中一個袋，一拎起呢，哦，就係喺呢個袋裡面啦。咁所以我就好快速地揾得到咁。
1: 不過坦白講，我哋三個入邊呢，如果以我哋差唔多都係用同一款嘅 headphone 嚟計啦，係啦，佢呢應該係聽最細嗰個嚟嘅，因為通常如果佢按完 panel。嗰、那個位置，我哋坐翻去嗰個位咧，你就會發現佢校嗰個volume 咧，係啦，係屬於偏細嘅或者中挺嘅，即係可能我聽咧，我都覺得啊，我想再大聲少少咁樣。但如果係阿攝咧，我就會覺得大聲咗少少啦，對我嚟講。所以應該佢咧就係真係我哋三個入邊咧。聽得最細聲嘅，
0: 你而家其實係咪有插到 headphone 噶？點知其實佢做節目咧，一直都冇插。
1: 咁係可以唔插 headphone 啊？做節目，你其實你聽真人聲，我哋聽慣咗啫嘛。
2: 係啊，冇插 headphone 就怪啦。
1: 唔係啊，你想融入個環境咯，
0: 即係扮都係。
1: 唔係，即係融入個環境，好似啊，我都係用 headphone 啊，咁但係你又唔想咧，即係好似唔想個。長期戴 headphone 又
2: 即係影響咗嘅聽覺，
1: 係啦係啦，可能就係咁咯。
0: 唔係因為你又唔使安聲
1: 啊嘛，永遠都應該掹咗。
0: 你做咩？
1: 我而家
0: 掹嘢出嚟
1: 咗。我想融入個環境，但我又想保護耳仔，
2: 保護耳仔，保護聽覺咁樣啦。咁好啦，啱啱喺週末玩完呢一個遊戲啦，我都估唔到咧，第二日咧就已經出事啦。咁啊出咩事咧？就係咧，我 feel 到耳仔痕。咁我耳仔痕呢，咁我好多時候我都會用棉花棒呢，就即係撩撩佢咁樣啦，即係其實唔應該嘅，因為呢好多時候你會令到個耳垢呢好容易會推入去。咁點知呢，我撩完之後呢，我覺得好舒服，因為而家嗰啲棉花棒係木製㗎嘛，係啊，即係已經再唔係膠㗎啦嘛，即係佢冇嗰種回彈嘅感覺㗎嘛，直頭木就係硬好硬正嘅。
1: 但係佢個頭都係棉花嚟㗎嘛。
2: 當然啦。
1: 你講到好似
2: 好係棉花。
0: 哇！呢個棉花棒全木製㗎。
1: 佢講到個棉花棒係冇棉花。
2: 有棉花，不過嗰個條呢就唔係膠條咁解，就係木條嚟嘅。咁我就哇好開心咁樣啦。點知呢，我一掹嗰支棉花棒出嚟嘅時候呢，咦，红咗嘅咁，
0: 系
2: 因为我即系真系可能大力一剂咧，整损咗佢。
0: 哦，
2: 系啊，虽然咧我唔系好深入嗰种嘅，即系我唔系嗰种好深入咁样去撩耳仔嗰种嘅，咁但系咧喺个边边位嗰度咧，我都已经觉得哇大件事啦，应该系出问题啦咁样。咁
0: 你有冇即刻再玩嗰个 game 啊？睇下今次系咪用十二秒？嗱，若然用十二秒嘅话，
1: 个听力即刻下降
0: 一半啊！
2: 唔系，因为最恐怖嘅位咧就系咧，我听嘢系冇任何问题嘅，咁我就同我太太讲啦，话啊我好似撩损咗个耳仔，佢喺度 keep 住流血咁样啦，但我又听唔到
1: keep 住流血
2: ，keep 住流血，因为我有用。啲紙巾咧去印，嘗試去印一印佢，諗住即係索乾嗰啲血啦。我驚佢流入去裡面咁樣啦。咁跟住咧，
0: 跟住個鼻度走翻出嚟。
1: 正常係理論上係可以嘅，
2: 耳鼻喉啊，你咁講係嘛？咁總之就係 keep 住印 ，keep 住咧都仲係即係佢係嗰種好新鮮嗰種嘅血色，
1: 好新鮮。
2: 新鮮嘅血色，
1: 鮮紅色，
2: 鮮紅色咁，
1: 即係有 keep 住流
2: ，keep 住流，咁我就開始有啲驚啦。咁我太太咧仲嚇我，佢又話：你使唔使即刻去急症室啊？咁樣，跟住我話：嚇唔使去急症室喎，我而家聽嘢好正常喎。 我當初就好似你咁啊，我試過穿耳膜，你知唔知咁樣？
0: 哇、哦，好似好自豪啊呢下、啊！
1: 咦，大到啊，但係佢穿過耳膜，即係佢有經驗喎、
2: 啊。係咯、啊，我試過穿耳膜啊。
1: 咩情況之下穿耳膜㗎？
2: 我又冇詳細問佢嘅，好似唔知係即係拍到定唔知跌親定唔知點嘅，總之佢唔係篤穿嘅。
0: 哦，
2: 係啦、啊，咁佢我試過穿耳膜啊，你都唔聽我講各樣咁樣。咁跟住我話嚇咁嚴重，但係你聽嘢正常嘅。佢話唔係，好似浸喺水裡面咁樣咯。
0: 汪汪汪！
1: 當時即係穿耳膜嘅時候，
2: 當時係啊。跟住我話唔係，我係乜嘢事都冇喎咁樣。咁我就話你不如試下睇下睇唔睇到啦咁啊。點睇到啫？黑掹掹邊度睇到裡面啫？咁樣
0: 呢個時候你要揾天兒啦。我哋曾經送過一個，
1: 仲喺度，
0: 係送過禮物係啊，
1: 有著燈啊嘛，
0: 係啊，
1: 著燈嘅，
2: 我自己都有買到
1: 啊嘛，
2: 係啊，係咯，咁唔知攝咗喺邊，
0: 即刻做手術啦，
2: 係啊，揾唔到啊。
1: 咦？你啱用我咁頭先你介紹我嗰樣嘢。
0: 即係揾個 location 嗰個啊嘛，
2: 咩有鏡頭嘅彩耳器咁樣，我都有嘗試去揾，但我揾唔到。咁總之咧就係我聽唔到有任何嘅即係水嘅聲，或者聽唔到有任何嘅奇怪嘅聲，亦都冇痛冇性嘅，好奇怪。總之就係我嘗試去印佢咧，咁佢就會有少少即係鮮血咁樣染咗喺嗰啲紙巾度咁樣。
0: 入邊有隻蚊啫。系咁啱
2: 啊！但系嗰个
0: 尿死咗佢，
2: 嗰个血嘅量系
1: 会唔会啊？
2: 但系嗰个量系似系你挤爆咗粒好劲嘅暗疮，佢 keep 住流一啲啲，流一啲啲，流一啲啲嘅嗰种嘅，即系
1: 会唔会真系有粒暗疮啊？咁
2: 但系佢又冇，
1: 唔系因为你有冇听过人耳入边系会生暗疮？
0: 有听过，
2: 有机会
1: 有，或者鼻哥窿入边系生暗疮，
0: 好辛苦噶，
1: 好难搞噶嗰啲。
2: 系啊，咁总之就我就冇理啦。咁但系咧，去到夜晚嘅时候咧，因为我都惊佢如果再有啲血流咧流入去啊嘛，咁我就唯有系净系执住。
1: 即系你觉得宁愿流出嚟都唔好倒流翻入去
2: 系
1: 嘛？
2: 咁我就咁
1: 好似嗰啲游耳嗰啲人啊，
0: 冇错，
1: 游耳嗰啲人就
0: 系
1: 要等佢
0: 倾侧一边
1: 系啦，流出嚟。
2: 我都估唔到人体嘅嗰个能力系可以去到咁劲嘅，总之就系我系咁样趴住喺度瞓啦，即系侧住喺嗰一边瞓。咁咧，我侧即系翻转身少少咧，我就会醒一醒，哇唔得，我要转翻身过去嗰边咁样。我成晚就系咁样断断续续、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咁样瞓咯。系啊。
0: 咁而家呢一刻咧，系其实佢叫咗招未咧？
2: 嗱。我太太朝头早，即系第日朝头早嘅时候，佢见到咧，佢就话，
1: 即系帮你装下咁样。
2: 系啦，佢话，我见到啦，咁样，佢话见到咧，即系侧边咧系真系有一啲即系干咗嘅、凝固咗嘅一啲即系少少嘅血喺度。咁佢就话应该系已经结咗焦噶啦。咁总之就叫我即系千祈唔好尿。咁我自己回想翻咧，应该几即系有几样嘢啦。因为我第一我中意戴嗰啲入耳式嗰啲耳机，咁、可能就系嗰啲入耳式嘅耳机咧，令到我个耳仔咧有时候有机会会痕。系可能我清洁做得唔够足够啦。咁我一痕咧，我就会想用棉花棒去撩佢，或者系去好似你当系好似搔痒咁样就拗下
0: 拗下佢啦。
2: 咁但系因为你知啦，即系木棒啊嘛，咁可能就大力咗。咁就真係整損咗，係啊，即係乾淨程度係 OK 嘅，咁但係就係因為你太大力啦，咁你導致到佢損咗啦，咁樣，咁所以而家呢刻咧，我都係密切咁樣監視住，
0: 係，
2: 即係希望可以，即係總之就係唔好再去整傷佢啊，成啊咁樣。
0: 但係呢一兩日都要係咁即係撩耳仔
2: 啊，
0: 因為我喺耳仔入邊揾到啲沙喺度啊，即係我挖翻啲沙出嚟啊，因為呢一兩日去沖浪咧。即系成年都冇玩过咁样，咪冲一嘅屎啊渣噶啦，一
2: 日
0: 滚落个沙地度嘅时候咧，
2: 入晒
0: 身体一啲泳衣入沙，泳裤入沙好正常啊，连耳仔都入沙。
2: 哇！呢个位小心啊，真
0: 呢个位小心啊，
2: 呢
0: 个
2: 位真系要小心。
0: 因为你沙你点都会有啲即系粗粒噶嘛，
2: 系啊，
0: 你拗嘅时候咧就更加容易拗损。
1: 磨砂
2: 系啊，
0: 系啊，磨砂
1: 磨砂，
2: 但系佢磨砂唔系
0: 喺个耳膜上面磨砂。
1: 唔系啊，你照嘅耳仔同我哋鼻哥一样，佢应该都有一个叫做
2: 有啲
0: 分泌。可以
1: 系啦，同埋防我唔想讲到防尘，好似真系好 technical 啦，好似一啲 gadget 咁啦。但系你都有系咯，即系佢会阻挡啲外来物噶嘛，佢会保护住你个人噶嘛，都系。
2: 但系你咁激烈，小心啲啦，即系嗰啲沙咁劲，系咪先？你始终整损咗个。
0: 所以我而家扭到好大声啊！而家
2: 系
0: 啊，要
2: 咁呢个系同平时有关，
0: 唔系要你嘅声音穿透层沙，我先听得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继续举办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朝出席并听取商会代表意见。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在会后说，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之下，见到基建正是进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业有兴趣来香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总商会政策及研究总监林婉梅就期望政府可以订立一个全面的绩效指标，推动北都发展。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话，厂商会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工业总会副主席岑建伟就话，除了引入高端科技人才之余，亦都要引入技术人员，更贴地协助日后的产业开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讨论政府推出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优化措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希望透过严格把关，如果有证据见到雇主明显聘请外劳之后解雇本地人，当局一定不会手软，严格作出行政制裁。又说本港人口的确面对高龄化的挑战，劳动人口每年减少，当局保障本地工人的同时，亦都要确保雇主有足够人手。有议员关注当局为何在分级制之下收紧对饮食业招聘外劳的比例。孙玉涵说，餐饮业的失业和空缺情况并存，当局将餐饮业的本地和外劳比例改为3:1，既希望本地人有优先就业机会，亦都令行业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合理招聘外劳。

0: 美国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括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803点，跌121点，总成交金额3,14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2跌8仙，中芯国际79.1升2.6，长飞光纤光缆287.2升69.4。腾讯控股434元跌6.2，智普2494元升400元，阿里巴巴102.9跌2元，建滔集团140元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42跌4仙，建滔积层板92.5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205元，跌8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8.53美元，卖出4,19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咧，

0: 已经清理好噶啦，而家咧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道路事故咧都已经处理好，交通咧同样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带咧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去到九龙塘会，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去中港城。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咧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声音充满力量，
6: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7: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这条广播道我话事，我就是广播道大王。
9: 好好啊，你笑得。
8: 哇，你两个好狗架笑，咁都唔走。
9: 大佬，我喺度翻工嘅啫。
10: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啦。
8: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丢你走。三五成群，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10: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9: 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11: 好，嚟到广播报道大王嘅时间啊！咁自己本身一位球迷啦，咁所以自己嘅 social media 嗰度咧都充斥住好多唔同嘅关于世界杯嘅资讯嘅。咁琴日就即系父亲节啦，咁好多嘅即系子女啊、孝子同埋呢个孝顺女咧，就带阿爸出去睇波。
12: 哦，
11: 佢话好简单嘅一个嘅，因为琴日晏昼12:00有一睇嘛。咁你作为爸爸嚟讲，我咁啊落去饮餐茶，跟住好多茶楼都有得直播呢个赛事嘅时候，
12: 好开心，
11: 好开心，系啦。虽然有啲人又话哦，啲记者咧挂住影呢啲盛况咧，就企喺呢个荧光幕前面，
13: 系阻住晒，系咪？
11: 系啦，阻住少少啦，咁样
12: 搵食啫，
11: 系搵食啫，系啊。咁啊，今届世界杯咁，其实上个礼拜天亦都有讲到啲关于世界杯嘅嘢啦。咁今届咧有四个国家系新丁嚟嘅，包括有佛得国啦、库拉索、约旦同埋乌兹别克。咁所以咧今日咧就拣咗其中一个国家咧同大家认识一下嘅。
12: 好，
11: 咁就系呢一个神奇球队啊，喺今朝咧先系踢呢个第二场嘅比赛啦。人口咧只有即系50多万左右嘅岛屿国家，先守和西班牙，再守和埋乌拉圭。
13: 嗯，
11: 唔使做3-0部队啦。

0: 系攞到两分入咗两球嘅佛德国啊，呢一个国家
1: 真系冇听过，坦白讲
0: 真系冇听过，系网上搞 get 啊嘛，有个男朋友同我女朋友讲，哇佛德国好劲、啊，个女仔又问佢吓，点解咁要佛德国啊？系啦，但系个读音系佛，系佛，即系如果广东话即系中文字啦，就系、是、佛教个佛啦，德咧就系得不得到嘅德啊，得到嘅德啦，国咧就
1: 系
0: 国头嘅国嘅，咁同大家认识一下呢个国家啦，咁、嗯、先嚟俾少少嘅背景大家啦，咁佛德国系一个岛屿国家嚟嘅，咁、
1: 嗯、
0: 由十个火山嘅岛啦，即系由即系真系有火山嘅所组成嘅岛啦，同埋十三个细嘅岛屿所组成嘅，非洲好大噶嘛，
2: 嗯。
0: 佢係非洲最西邊嘅地方嚟嘅，
2: 係
0: 嗱，非洲咧即係西非咧，咁就係塞內加爾啦。再塞內加爾再對出咧，向西啊，多450公里咧，先到呢個佛德國群島呢個地方嘅。
2: 哇，咁遠啊！
0: 係啊，所以某程度上咧，其實佢係幾個州幾個呢個州份嘅中間嘅非洲，即係佢係東邊就係非洲啦，北邊遠少少咧就係歐洲啦。咁、
1: 嗯、
0: 即係西面左邊即係。方向左边嗰啲啦，咁就
2: 系
0: 美洲嗰边嘅咁，咁所以就可以作为一个中转站同埋一个补给站啦咁样。咁咧佢嘅英文咧就犀利啦，咁就叫做 Cape Verde 系啦，犀利啦，犀利个英文犀利，唔好讲英文犀利啊，系啊，
1: 你 confirm 啊
0: ？confirm 系啊，我因为我写咗啲广东话译音喺度嘅，
1: 嗯，都系我哋细个读英文嘅时候会出现嘅方
0: 法，冇错啦，系啦，咁
1: 好港式啊，
0: 好港式，
2: 港式系啊，咁咪咁用港式你先听得明啊嘛，
1: 做得
0: 冇错，
2: 好嘢。
0: 咁咧，其实呢一个咧系源于呢个葡语嘅，因为其实佢系曾经系呢个葡萄牙嘅殖民地，去到1975年咧先至独立出嚟嘅。咁咧 cap 啦 ，c a p e 咧系解海角嘅意思，系啦。咁 Verde。Verde 咁究竟啊系解作啲乜嘢咧？四个选择嘅 A 系绿色 ，B 系火山 ，C 系海鸥，同埋 D 天涯。
1: 天涯海角。
2: 哇！海鸥啊！
1: 即系成个就系佢哋嘅。
0: 系啦，
2: 前面系解咩话蒲？
0: Cape cap 咧，呢个系代表海角嘅，
1: 系
2: 海角。哇，咁
0: 咩咧？
1: 觉得要系天涯系嘛？即刻
2: 系
1: 嘛？一 pair 咁啊！
2: 好直线咁样，
0: 嗯，
2: 谂咗落去嗰边。我有想法啦，
0: 系啦，咁你拣先啦，
2: 拣先咯，我拣绿色啊，
0: 绿色
2: 系啊，我拣绿色啊，
0: 点解
1: 系绿色嘅？
2: 因为其实咧火山，头先阿摄有提到有火山啊嘛，咁、因为咧火山周围嘅土壤咧，其实系相对会肥沃啲嘅，系啊，咁可能随时就系、是、即系有机会佢就系一个绿色嘅海角咁样，
0: 哦，
2: 可能咁样去表达，
0: 系
2: 啦，就唔系一个火山嘅海角咁样。
0: 佢系凭住呢个丰富嘅 National Geographic 嘅，
2: 系 National Geographic，
0: 系National 自豪 graphic 啊，
2: 自豪 graphic 啊，
0: 系啦个背景系。
1: 我拣。我揀海鸥啊！
0: 海鸥 ，OK， 好啦。咁喺星线上面咧，天儿就当然系唔够 firm 啦。
2: 系啦，
0: 系啊。
1: 觉得好似有种动物嘅代表咁啩，可能系。
2: 呢一脚斩得有啲犹豫啊！
0: 系啦，
1: 睇下队友接唔接得住啦。
0: 系啦，咁啊，俾个好肯定嘅声音，大家听一听先。
2: 哦，
0: 系啦，咁啊，有人啱嘅。
1: 有啲细声喎，定系我只耳有少少？
2: 系咪佢吹得细声啫？吹得细声。
1: 我想 make sure 啫。
0: 我再试多次呢个音量啦，
1: 唔得，我惊你会玩我，因为
0: 呢个音量得唔得？呢个得啊！呢个俾你嘅，所以系。
1: 呢个听得清楚
0: 喎。真正嘅答案系绿色啊！
2: 哇，
0: 系啦，咁海鸥系啦，
2: 咁啱，
0: 你系做自豪光屏啊？
2: 我惊啊！
1: 小心啊！
2: 我惊啊！系啊，
1: 炸你啊！
0: 咁又唔关火山事啦，唔关海鸥事啦。咁天涯嗰边就我搞嘅噶啦，其实
1: 我谂你唔系我有少少想拣，
2: 有少少想拣噶，
1: 有少少想支持你噶。
0: 系啊，即系喺啲咁僻嘅地方，系咪会唔会就好有意思地呢个就叫天涯海角啦？咁样 OK 好啦。咁啊，点解会系绿色咧？其实就系第二条嘅问题嚟嘅。咁样系啦。咁其实咧，头先我讲过啦，佛德国咧系一个火山岛屿嘅群岛啦。咁用成个名去命名，其实系有。有原因嘅 ，A 因为海岛附近咧，其实有好多海藻同埋海龟嘅，就唔关咧嗰个海岛上面咧嗰个绿色事，而所谓嘅绿色咧，其实源自于咧嗰个岛附近嘅一啲嘅生态嚟嘅。 B， 因为是葡萄牙人呢第一个去发现这个地方嘛。咁大家都葡萄牙国旗啦，咁就有呢、這、一个深红色啦，同埋有呢个绿色嘅。咁呢而当时其实葡萄牙嘅水手嘅手幅呢係绿色为主嘅。咁所以呢其实就会形容呢、這个，因为好多葡萄牙嘅水手喺嗰度聚集嘅时候，咁所以就咁样去形容同埋加绿色呢个字落去啦。咁呢其实呢呢一、這个嘅绿色嘅海角呢其实唔係指呢一个地方啊，而係指呢头先我咪讲我咪塞内加尔嘅。其实塞内加尔咧最西个地方咧，其实就叫做绿色嘅海角。咁呢个群岛咧就系呢个地方对外嗰个地方啊嘛。咁所以咧就直接咧就话哦，嗰度系边度嚟噶？诶、呢个绿色海角对出嘅地方咯，咁样。咁慢慢用下用下用下咧，就咁样攞嚟形容呢个地方啦。
2: OK，
0: 系啦。咁咧 D 啊，其实咧Ferdy 咧，头先我咪嘅 Cat Ferdy 啊嘛。咁啊 Ferdy 咧，其实咧唔系一 Ferdy 咧，其实就系第一个发现呢个群岛嘅嗰班船嘅船队嚟嘅，即系唔系官方嘅船队，而系一啲咧商人嘅商旅咧喺呢一个非洲对外不断去游览嘅时候咧，就发现呢个地方。咁佢哋个团队咧就叫呢个名，咁所以就用呢个名咧嚟命名呢个地方啊。
2: OK， Green。海藻、海龟
0: 系啦，
1: 生态嘢
2: 一个就同佢啲咩国旗啊，啲即系主题颜色有关。嗯、一个就系
0: 地理啦，
2: 地理上、嗯，我觉得地理上呢个应该最 C 同 D 我都应该唔会拣，
0: 唔会拣。
2: 系啊，咁如果你嗰、那个即系嗰讲紧 D 咁计啦，咁你话嗰个船队嗰啲人周围去发现一个地方，咁唔通所有佢发现嘅地方？都会加佢哋嗰个名落去咩、嗯？又难啲呢样嘢，系咪先？
1: 我拣 C 嘅系谂住，
2: 系，嗯，
1: 因为当我听嘅时候，我觉得咦有啲复杂啊，好似
2: 越复杂
0: 越复杂就越系
1: 捞一捞，我都要系。
2: OK， 咁我拣 boy 啊，
0: 好啊，即系啲水手服系咪？
2: 水手服啊，或者系佢哋国旗啊，里面都有啲即系绿色嘅元素。
0: OK， 好。好，咁啊，听一听呢一个声量，天儿听唔听到系咩啦？
1: 听到啦，
0: 听到啦，系啦，
1: 好 firm 啊，
0: 系啦，咩点样海藻啊？附近系多海龟嘅，但系唔系多海藻啦，咁所以呢个绿色就同呢个冇关系嘅。咁而正确答案系乜嘢咧？就系、是、复杂到我都睇咗好多次，先知道原来佛德国系咁解嘅
1: ，
0: 所以正确答案系 C 啊。
2: 哇，
0: 因为其实就系有一个叫做佛德国半岛啊。咁、嗯、九龙半岛大家都知系点样解啦，接住一边系内陆，然之后一边就对海啦。咁所以其实就系咧，本身咧就系班葡萄牙人咧，其实就去咗非洲嗰度，塞内加尔嗰个地方，形容咗呢个地方就叫做佛德国半岛。咁、嗯、再用嗰度做一个起点，再去向西边发掘地方嘅时候咧，就揾到呢个佛德国群岛啦。咁、
2: 哦、
0: 开头啲人系点样形容呢个地方咧？就话呢度对出嘅嗰啲群岛。咁、嗯、你讲下讲下讲下嘅形容下嘅时候咧，就缩写咗啊，就用嗰一笪地方咧就叫做佛德国咁样嘅。
2: OK，
0: 系啦，
2: 哇，好复杂，
0: 好复杂啊，系、嗯、啊，所以你就要认住，其实有佛德国半岛同埋佛德国群岛，而群岛咧、哦、就系、是、呢个国家啦。
1: 哦，哇，真系好易捞乱咁、
0: 啊，好易捞乱啊！咦，反而咧，我觉得呢一个中国嘅地图咧，命名呢两个名咧系比较好啲嘅，
1: 即系呢两笪地方
0: 系啦系啦，因为其实明朝嘅时候已经有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旅游家去中国嗰度，其实去做交流噶嘛，咁亦都其实有献出所谓嘅世界地图咧，就同中国嗰边明朝嗰边啲官去交流嘅。咁其实咧个地图写住咧，头先我咪讲佛德国半岛同埋佛德国群岛嘅，
2: 系
0: 咁佛德国半岛咧个中文名咧就叫陆丰啊，绿色嘅绿、哦，山峰嘅峰。咁对外嗰啲岛咧就叫陆丰岛啦。
2: 哦，
0: 就好似嘅感觉就系喺个文字上面嘅分野会大少少咁样咯。
2: OK OK，
1: 同埋佢好似有即系、就是、好似喺个字眼上有表明到佢哋嗰个内与外啊，可唔可以咁讲啊？
0: 系咯系咯，因为你半岛同埋群岛咧个感觉就即系、就是、你要即系好细分先听先会听得到中间嘅分别咁样嘅。
2: OK，
0: 系啦，咁所以大家知道啦，就系呢一个群岛点解叫佛德国咧、嗯？其实就咁样命名而嚟嘅。
2: 系
0: 好啦，咁以下咧关于佛德国啊早期历史上面嘅事件啊，以下四件有边一件系正确嘅咧？
2: 一件系啱。
0: 系啦。葡萄牙人咧喺大约咧1460年嘅时候咧发现呢个地方嘅，

0: 咁而佢发现呢个地方之前呢，其实呢系呢个地方系冇人住嘅，系一个无人岛嚟嘅，即系冇任何嘅考古嘅证据，亦都冇任何嘅文字嘅记载去证明呢个地方系喺佢哋发现之前呢系有人住嘅。B， 当时呢葡萄牙人呢就用呢个地方呢主力呢系呢个种植呢一个甘蔗，提取呢个蔗糖做呢一个转运同埋贩卖嘅。C，十个大嘅岛啦，其实有某几个岛呢其实係俾英国嘅海军呢攻占过嘅。咁所以呢有某一段短嘅时间呢，呢、这个佛德国係冇人半佛嘅。半佛嘅意思就係呢葡萄牙一半啊，英国一半。D， 喺大概1700年至1800年左右啦，因为火山爆发啦，亦都係因为呢一个嘅灾害呢令到人口大减。而好多當地人會覺得，喂，其實呢度唔適合住㗎啦。咁所以好多人呢就坐船就移民咗去非洲，移民咗去美洲。
1: 四個入面。
0: 係啦，你一個係真嘅啫。哇。第一個係正確嘅。
2: 1460年嘅時候發現佢。
1: 係冇人住嘅。
2: 係冇人住嘅。
1: 孤島嚟。
2: 1460年
1: 都合理啊，我觉得系咪啊？
2: 小合理咯，但系佢而家讲系一个系啱咗。
1: 系啊，
0: 咁边个大合理咧？
1: 好难，好难。
0: 阿大合
1: 推断到啊，
2: 好难推啊！呢个真系好难推，系啊。
1: 主力系种
0: 甘蔗，
1: 甘蔗喎、啊。
2: 嗯，
1: 非洲人种。
2: 同埋其实佢系话咩？系喺嗰个陆地嗰度系要距离唔知400几公里先至出到去。
0: 系啊。
1: 咁佢哋照计系要自给自足嘅，
2: 系啊，同埋要，同埋系真系要有人特登要走出去出面嗰度生活，先至叫做有人。哇，
1: 咁佢哋其实主力种甘蔗，甘蔗应该唔系主食嚟噶，
2: 但系可以卖钱啊嘛，因为佢有蔗糖啊。
1: 哦，
2: 系啊，
0: 咩收字好 graphic 啊？
1: 系，但系当时嗰个交通运输应该唔系咁。
2: 咁方便系咯，喺个咁伶仃嘅地方种蔗。
1: 咁师爷又觉得点咧？葡萄牙同英国曾经一人一半拥有佢，
2: 唔出奇，因为英国系真系喺嗰
1: 好多地方我都有变
2: 到，好多地方都周围掠夺啊、剩啊咁样噶。英国以前系
1: D 呢个，我觉得似系作出嚟、火山爆发，于是乎人口大减，
2: 人走啦咁样。
1: 系呢、這个最易作，
0: 失落嘅文明，
2: 因为
0: 沉喺海底
2: 走唔到嘅系。好，
1: 你先系嘛？
2: 咁我拣 boy 啊，
0: 系种甘蔗，
2: 种蔗啊，
1: 种蔗啊，你拣？
2: 系啊，种甘蔗啊。
1: 我拣呢一个。A 啊，
0: 好，
1: 可能解释到点解咁少人。其实以前根本冇人想住添啊。
2: 就系佢发现到佢，就攞嚟去工业用。
0: OK， 好啦，咁啊，听下有冇人啱先。
2: 我觉得我哋算好叻噶啦，睇睇就啱。
1: 系啊，但系我哋连佛德国都冇听过噶嘛，两个地理盲模，
2: 所以算系好叻咯。
0: 系啊，火山爆发系真嘅，不过就冇话咁夸张，会令到咩人口大减系啦。咁、但系其实嗰度咧，嗰、那个火山嘅嗰个爆发嘅情况咧，都频密嘅。就真係間唔時咁，即係可能20-30年呢就必啲嘢出嚟有一次咁樣嘅。
2: 即刻弱咗好多，唔講爆發呢必啲嘢出嚟渣咗好多。
1: 即程度囉，程度渣啲係。
0: 係啦。咁然之后呢就係、其實佢係冇俾英國海軍攻佔過嘅、反而呢有好多英國嘅海盜啊去嗰度做掠奪。咁、所以令到呢葡萄牙嗰邊呢就會覺得就係、佢哋經常打我哋呢個地方咁樣，咁、我哋決定咧就搬去另，即係將佛德國嘅佢哋喺嗰度嘅基地咧，就搬去另一個地方啦、就變成即係而家一個即係叫做都幾一個主要嘅大城市咁樣啦，亦都係佢哋嘅首都啦。係啦，咁跟 A 定 B 咧，咁當時咧其實佛德國咧係俾葡萄牙咧都係攞嚟做呢個販賣同埋呢啲轉運嘅、不過唔係甘蔗，係、黑人奴隸啊，
2: 哦。
0: 因为本身呢个地方其实真系上面真系 前因為以前係冇人喺度住過噶嘛，所以冇人開發過噶嘛。雖然即係你話會有火山爆發啫，咁但係其實都唔係一個適合種植呢個甘蔗嘅呢個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就係因為佢個地理位置，頭先講就係咧去唔同嘅州份都即係可以坐船去到啦咁樣。咁所以就主力咧做呢一個奴隸嘅販賣嘅。
2: 係
0: 係啊。
2: 好黑，
0: 呢個就係當地嘅歷史啦。咁、
2: okay.
0: 就因為咁，所以咧，其實就正確答案咧就係 A 啦，係啦。咁亦都係因為就會做呢個奴隸嘅販賣咧。咁所以咧，其實由嗰陣時嘅歷史上面咧，其實嗰邊咧其實係分嗰個嘅人嘅嗰個階級咧分咗三種嘅。
1: 嗯，
0: 最高級嘅咧即係一等噶啦，咁就係葡萄牙嘅白人。
1: 嗯，
0: 第二種咧就喺當地出生嘅白人。
1: 嗯，
0: 即係可能我
1: 一定係白人為先噶啦，以前嘅世界。
0: 咁第三種咧，咁然之後就係混血嘅啦。咁、即係可能係我葡萄牙人同可能係一啲嘅非洲
1: 人結咗婚，
0: 結咗婚咁樣。咁而最尾即係階級最低嘅咧，就係即係一啲黑奴咁樣咯。咁所以呢個就係嗰陣時佢哋嘅一個。背景就係咁樣啦，係啦
2: ，OK。
0: 咁但係暫時蘇花對於呢個地方其實係咪都仲有好多呢一個問題同問號咧？
2: 好多好多，係啊，因為連即係基本概念可能少少嘅，即係印象啊、相片各樣你都冇噶嘛。
1: 即係佢 hit 啲乜嘢啊？有冇景點啊？呢啲你全部都冇印象㗎。
2: 有咩好食？
1: 或者其實去唔去到旅遊都唔知咯。
2: 係咯，完全唔知。
0: 係啦，咁所以就暫時咧，天怡咧就係2-1先住子豪啦。咁啊，新聞翻嚟之後咧，會繼續有三條咧關於呢一個。佛德國啊，呢個國家究竟仲有啲乜嘢可以值得大家去了解同埋去知下嘅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朝早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在听证会上说，专家证据和政府跨部门调查报告引述宏福苑大火当日几乎所有保障生命的措施都彻底失效的讲法，亦都证明火势蔓延和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林建军作供的时候说，跨部门调查报告指出，宏福苑最先起火位置是宏昌阁104至105中间一楼位置平台单车泊位，初步认为是烟头烧着附近杂物。至于起火时间，八个证人的讲法有差异，介乎当日下午两点半至两点四十八分之间。他又说，宏昌阁火势由四楼蔓延到八楼只是需要两分钟，之后迅速蔓延到成座楼，形容火势是倍数几何热力累积，而不是线成。今年以来，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是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都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都要考虑流通量。他说，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的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加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很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对于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陈茂波相信对香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不大，又说政府正是与内地商讨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目前洽谈情况不错。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过80岁但是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都要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助。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到70岁，又说除了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的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先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62点，跌161点，总成交金额3,39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14跌1.4，中芯国际78.9升2.4，腾讯控股433.6跌6.6。长飞光纤光缆285.4

0: 升67.6，系长飞光纤光缆285.4，升67.6，智普2410蚊，升316蚊，阶里巴巴102.9，跌2蚊，建滔集团141蚊，升14.4，南方恒生科技4.46仙二，跌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43，瑞士法郎9.694，澳元5.487，加元5.531，新西兰元4.486，欧元8.974，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1。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205蚊，跌8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82美元，卖出4,192.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啦，现时龙尾系排到军营对开噶。咁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快线有意外，现时龙尾排到军营对开。至于较早前啦，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青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就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繁忙，龙尾排到管道之内。在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那段是比较行车缓慢。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海港城嗰段系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啦，朗天路去天水围湿地公园方向，近住朗天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另外，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接近葵芳阁。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红隧嘅紧急路面维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近住红隧九龙出口，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7: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6: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7: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8: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9: RTHK Charts 由20组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10: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
11: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1: 我黄天怡。
9: 二台话你知，
10: 讲起印尼，你除了识巴厘岛，有没有听过物理洞岛啊？
12: 物理洞岛好陌生，在哪里来的？它有什么这么特别啊？
10: 它是在苏门答腊岛附近，最震撼的是在海滩上面有无数巨大的白色花岗岩，配埋玻璃海和一个粉白色的沙滩，环境好靓，而且还很少游客。
12: 除了看白色花岗岩，还有什么玩的？
10: 你可以玩跳岛啊，即是在一日之内坐船连续去。

0: 睇好几个唔同嘅岛聚，例如去参观有百年历史嘅冷酷岛灯塔，或者系去岛上嘅高岭土湖，嗰度个湖系湖水蓝色噶，靓到好似 AR 生成咁噶。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2: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3: 二台话你知。
4: 是广播到大王啊！
5: 集五成云，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6: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7: 系啊，冇闪啊，你个肺！

0: 诶，嚟到三成群话你知啊，呢个佛得国呢个地方啊。
1: 新
0: 环节，
1: 新环节，话你知
0: 系
1: 啦，
0: 系啊，广播道大王啊，今个礼拜嘅主题咧就系呢一个世界杯其中一个新丁国家啦，佛得国群岛啊，呢一个国家嘅一啲嘅冷知识啊，咁样。咁头先讲到呢个火山爆发嘅呢一个嘅内容啦，咁原来咧就系揾过唯一一个咧就致命嘅纪录咧，就1847年亦都爆发过嘅，咁导致咧就非常之多人去死亡啦，咁但系都无碍咧。啲居民咧喺呢度生活
1: 嘅，
0: 而近期咧即系最劲嘅一次个火山爆发咧，就系2014至2015年啊，长达咗88日。
1: 哇！
0: 咁样咧，嗰个毁灭性嘅结果就系咧，有15至10米嘅庞大熔岩咧就流落嚟啦，令到咧超过1000名嘅居民咧，就喺嗰个福哥岛火山口山脚住嘅嗰啲居民咧，咁1000个啦，然之后就要即刻去。

0: 揾咗另一個地方去安置佢哋嘅，咁但係咧幾個月之後咧，啲居民咧偷偷地鼠翻去咧喺山腳嗰度住，
1: 阻我唔到嘅，
2: 龍床都不及狗竇啊嚇咁
1: 都真係可能係㗎，
2: 真係
0: 係啦，
1: 或者你叫佢
2: 嗯，
1: 即係突然間要去第二度嘅話，
2: 嗯
0: 係，
1: 佢都有好多嘢需要重新再
2: 其實係啊
1: 建立
2: 一個人住慣咗咧，係好難叫佢改嘅。
0: 最誇張就係咧，佢哋即係慢慢慢慢逐啲逐啲咁翻翻去啦、嗯，發覺個地下咧都仍然係溫熱同埋冇煙嘅。
1: 哇，好癲啊！
0: 係啦，咁因為本身其實嗰度啲住屋咧係啲鋼材去起噶嘛，係咁，但係咧佢哋冇錢去起呢啲嘛，同埋個温度仲係咁啊嘛，咁、嗯、所以咧就等到温度適合嘅時候咧，佢哋真係喺地下度咧，即係攞啲火山灰或者火山嘅岩石咧去起屋咯，即係反而即係佢哋會話，若然再衝落嚟流落嚟嘅時候，咁都係變火山灰啫，我咪再用火山灰再起過咯，
2: 咁樂觀啊！
0: 咁所以變相咧，佢哋嗰啲嘅用火山石同火山灰去做嘅嗰啲屋咧，變成當地嘅一個嘅自然嘅奇觀奇景咯。咁同埋因為你知即係火山口附近嘅嗰啲嘅地方，大概嗰啲顏色係點樣噶嘛？咁、嗯、所以咧，有啲人望落去嘅時候咧，就似啊呢班人好似喺月球上面居住咁樣啊！
1: 哇，好特別啊！
0: 因為笪地下嘅顏色係咁樣啊。
2: OK，
0: 跟住衍生到另一個就係、是。本身咧，2014年未火山爆發之前咧，大家都唔會去呢個地方嘅。但係爆完之後咧，啲、嗯、屋係有特色啦、嗯。另外就係咧，好多人想去火山口度睇啊，即係我哋可能以前就會知道咩雅魯雅圖啊，係咪？係、
2: 哦、
0: 啦。咁但係另外就係呢個地方就大家就真係會去生態旅遊，就係、是、哦，即係究竟近距離接觸火山會係點樣嘅咧？咁、嗯、而另一樣最出名嘅咧，就係嗰度嘅紅酒喎。
2: OK，
0: 所以第四條嘅題目咧就講啦，佛德國。福哥岛嘅红酒边一个描述系错嘅咧？有四个系啱嘅，一个系错嘅啫。
2: 系咪三个系啱？
1: 三个系啱，
0: 三个系啱，系啦系啦。A 嗰度啲提子劲啊，唔需要水都生存到啊。B 嗰度嘅提子嘅劲啊，冇咧呢啲欧洲嘅病虫去侵蚀佢哋，可以保持住最原始、最原祖嘅提子嘅风味。C 嗰度啲提子劲啊，温度嘅关系咧，佢会自己脱落嚟嘅。用脱落嚟嘅自然脱落嘅树上熟嘅提子去做呢个葡萄酒咧，最好饮嘅。啲嗰类啲提子劲啊，得到一个奖啊，就叫英雄主义葡萄酒金奖。
1: 我都唔知系咪有呢个奖。
2: 英雄主义葡萄酒金奖，
1: 呢
2: 个系
1: 真
2: 系
1: 一个
0: 酒界红酒界嘅奖嚟嘅。
2: 即系总之就系佢哋嘅酒系攞到呢个奖。
0: 冇错，系啦。
1: 但系 A 系有少少，
2: 唔使水喎、
1: 啊。系咯，咁就好似同呢个
0: 诶，应该咁讲，即
1: 系好少水系嘛？你意思系？
0: 如果喺欧洲或者其他嗰啲庄园咧，咁一定系有啲咩自动洒水系统啊，等等嗰啲所有嘢噶嘛。咁但系因为你咁，你火山口嗰度其实咧就佢嗰度系常年都唔会落雨嘅，咁但系啲提子仍然都生长得到。
1: 哦、即系你意思佢唔系真系 100% 唔需要水，佢所需要嘅水分好少，相对其他葡萄嚟讲，
0: 冇错啦。
1: 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就完全颠覆呢、這、一个呢、這个大自然嘅定律噶啦，唔需要水嘅。咁呢个又变翻可以啱，我又觉得
2: 攞英雄主义咩酒嘅咩奖咯，好难。
1: 嗰个好难系错咯，系咯，我哋又唔识呢个。
2: 唔系你话佢啲酒咁劲咧，攞下奖好正常。不过嗰个奖系咪英雄主义就真系唔知啦。
0: 系啦，连埋呢题有三题啊。
2: 天拣先，
0: 系啊，用咩？锦囊啊，用咩幅度吓？
1: 四拣二啊，系咪我拣先啊？
0: 系啊，
2: 我用50/50啊。
1: 四拣二，我系会拣 B 同 C 嘅。
2: B 同 C，
1: 冇错。Oh.
2: B 同 C，
1: 系啊，好唔好啊？
2: 觉
1: 得。我觉得系因为嗰个地理环境上，可能连嗰啲欧洲嘅病虫都比较少咯，嗰笪地方因为咁热，所以佢就可能啲提子冇一般常见嘅嗰一啲虫害喺度。
0: 之后系疯狂打圈嗰两个啊，
2: 系，
0: 因为头先我一圈嘅时候咧。我喺圈俾佢嘅时候都圈得太大个圈，
1: 圈晒四个系嘛？佢想打你噶啦已经。佢说：咦，我唔系只耳有事，定系睇只眼有事？好似今日系。
2: 因为其中一个圈系圈咗两个答案嘅。
1: 你咪怀疑自己只眼有事？
2: 诶咁啊，
1: 跟住温度自然脱落嗰度，我就唔系好肯定。
0: 嗯，
1: 即系树上熟到 一個地步係咪等於佢會自然脫落咧？咁樣佢有權唔脫落，但係都。

0: 腐烂噶嘛？
1: 可以系。
0: 咁我唔肯定啦，所以我拣埋 C 咯 ，B 同 C。
2: O K， 咁我拣 C 啊，
1: 你拣 C
2: 系啊，自然脱落嗰坛嘢唔系啊。
1: O、okay, K， 好
2: 系，因为你酿酒嘅嘢好似系咪要去到熟到管样样？
1: 好，
0: 管样样
1: 咁样
2: 苦啊！
1: 听下先
2: 啊。
1: 首先佢个劲啦，就系攞到呢一个英雄主义葡萄酒大奖嘅金奖啦。因为我觉得个名字太有趣啦，即系
0: 所以我哋冇人敢 challenge 呢个。
1: 咁其实呢个名另一个嘅即系中文嘅译法咧，系世界极端系啦。咁嘅意思其实喺咁极端嘅环境之下，都能够茁壮成长啊，好有即系浴火重生英雄嘅意味啊。
0: 哇，
1: 系咁样系啦，
0: 要赞到啲葡萄咁啊，赞佢哋英雄啊。
1: 咁点解会咁神奇咧？就是、因为佢哋真系唔需要水源去灌溉都能够成长嘅。咁、原因就係呢，因為其實嗰度呢就有一啲好濃厚嘅火山灰嘛。咁因為你佢話嗰啲火山灰其實會 trap 住好微量、好微量嘅水分嘅、而佢哋就靠呢啲微量嘅水分呢就可以生存得到啊，唔需要任何嘅灌溉就可以生長同埋成長到啦。咁樣
0: 植物好勁，
2: 好犀利，真係好犀利。
1: 咁然之後呢係因為嗰個嘅即系福哥岛啦，咁其实就系德哥岛嘅地方冇连接住其他嘢嘛，系咪先？唔似欧洲咁样，成个欧洲嘅大陆会连接住其他嘅地方，所以咧冇乜害虫咧喺嗰度出现嘅，咁、所以咧就能够保持最原始嘅嗰种味，同埋唔需要用任何嘅农药咁样嘅，咁、所以描述错嘅咧就系、温度自然脱落呢、這个系我作出嚟嘅，系啦，咁反而就系、每年嘅六月至八月咧就由工人咧去亲手去摘咗
2: 摘
1: 嗰啲，系啦，咁但系要讲一讲咧，其实咧嗰度嘅本身嗰度嘅红酒都出名嘅，但系点解经过火山爆发之后更加出名就系咧？喺火山爆发之前，咁嗰度有红酒厂啦。咁火山爆发之后咧，就嗰班工人会心见到，哇！自己嘅心血
2: 冇咗，
1: 冇晒咁样。跟住咧，等可以翻到嗰个地方嘅时候咧，谂住挖翻个厂，即系睇下有冇嘢剩低啦。咁但系嗰啲器材啊，嗰啲全酒全部溶晒噶啦。反而咧喺啲火山灰下边咧，有啲提子仲生存紧咯。
2: 哇！
1: 系啊，
2: 咁夸张，
1: 咁得到欧洲某啲嘅酒庄去帮助之下咧，就可以重现翻个酒庄出嚟。
2: 哇！
1: 所以就先有咁劲咯。
2: 哇！
1: 系啊，冇错，呢个就佢劲嘅地方啦。好，咁啊嚟到第五条啦，就讲一讲啊一啲节日上嘅嘢啦。咁咧其实咧，佛得国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节日嘅，而啱啱过去嘅6月13号咧，咁就系叫做圣安东尼奥节啦。圣安东尼奥咧，咁其实系边个嚟嘅咧？咁系就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嘅守护神。咁究竟咧喺呢个6月13号咧，呢个圣安东尼奥节咧，咁呢一班嘅佛得国嘅国民咧，咁会做啲咩嘅咧 ？A. 全城守斋唔出街。B. 全城啊要着黑色衫啊。咁当然系当地人啦。咁若然你系游客嘅话咧，就最好就遵守系一啲素色嘅衣服啦。就其实咧就系呢一日咧就纪念即系当时咧唔系纪念啊，就要大家铭记住当时其实俾葡萄牙人统治嘅时候咧、一啲唔好嘅过去嘅。
2: 系
1: C 佢喺一个地点啊放置咗呢个圣人喺度啊，然之后咧就有人咧就会偷走佢。嗱我哋而家就即系一啲某啲咩神像巡游嘅，我哋香港
2: 系
1: 咁佢嗰个佢就又会整一个圣人咁样啦，跟住就俾人偷走佢、意味住咧我哋要即系。因为其实佢系代表葡萄牙嘅一个象征嚟噶嘛，
2: 系
0: 个圣人，
1: 系啦系啦，咁啊偷走佢就代表我哋要反抗佢咁样，
2: 哦，
1: 系啦，佢咧其实就会有一啲嘅木船啦，咁然之后就充满住当时古旧嘅一啲葡萄牙一啲嘅渔船嘅特色嘅，咁会当日咧就会烧咗呢啲渔船，就去记录翻当日其实佢哋点样去即系脱离咗殖民统治得到自由啦。
0: 好嘥喎！
2: 咁可以
0: 整啲船嚟烧咗佢，
2: 可以用啲渣啲木噶嘛，用啲甲板
0: 都系嘥啊！
2: 可能嗰啲甲板要拎去掉噶啦，系啊，
0: 就唔嘥啦。我系咪要答？
2: 唔系，
0: 咁就唔嘥啦。
2: 系咪都烧噶啦？
0: 咁就唔嘥啦。
2: 系咪都烧噶啦？做啲嘢啦吓，等佢哋
0: 全城守斋唔出街，好似系一个
1: 系啊，一个口号咁啊，
0: 好现代嘅口号啊，成守斋唔出街。压晒稳咯，
2: 细路都话你乖，
1: 系啦，
2: 好嘢好嘢。
0: 圣安东尼奥，
2: 而家系有一个系、
1: 一个啱嘅，
2: 一个系正确嘅、即系佢哋喺呢一日里面会做嘅嘢。
1: 系啦，
2: 圣安东尼奥嗰个简介系点样情况？
1: 系呢个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嘅守护神啊。
0: 佢头先有讲，佢只不过讲翻一次俾你听啫。
2: 系啊，我知我知。
0: 你唔好以为佢俾咗一个新嘅资讯你啊。
2: 我 miss 咗，我喺度抄紧。
0: 我抄低咗，我知道佢讲翻一样嘅啦。
2: OK。
0: 全城守齋唔出街，我覺得呢個冇乜。冇乜特別喎、啊，
2: 佢唔出街，
0: 佢做乜要唔出街咧？
2: 唔出街，
0: 聖安東尼
2: 我用四揀二啊！
3: 四揀二
2: 嗱，我哋唔出街又唔使著黑衫啊，喺屋企啊著睡衣都得啦。
0: 即系一系 A 一系 B 啊嘛，
2: 系咪先？
0: 咁可以兩個都唔係噶。
2: 唔係咁，而佢哋如果唔出街，又點會有人走去偷嘢咧？係咪？啊！要安排個人出去噶嘛，咁嗰個人咪守唔到差咯，咁咪唔 make sense 咯，
1: 所以咪得一個人啱咯。
2: 嗯，
0: 我用五十五十嘅，
2: 我揀、好
3: 五十五十，
2: 我四揀二咧，我揀 B 同 C 嘅，系啊，因為如果我係即系燒要揾啲嘢燒嘅話，我會燒咗個聖人嘅。是啊，即是你偷走他不即刻烧他。
0: 我会揀 C 的。
1: 是好，那就看看。
0: 收走了圣人代表着反抗。
1: 人啱啦。
2: 哇，我哋好劲喎，提提都啱喎。
1: 是啊，直头可以搬过去啊，然之后做导游啊，解释返俾啲游客听啊。
0: 提提都啱有冇奖㗎？
2: 唔係冇啊，我哋要一个人提提都啱佢先下个礼拜去做㗎。
0: 问下啲问下啲。
1: 佢呢啲好似。
0: 好耐冇出现过。
1: 好似。
0: 睇下冇啲着数啱啊。
1: 买六合彩啊，你买咗六注，每注中一个字。咦，我中六个字喎、
2: 啊、
1: 咁样、
2: 啊。唔係啊，佢好似啲人呢去买嗰次。欸，有冇边张信用卡有优惠啊？
0: 有冇分组啊？有冇分组啊？我冇噶，我要两个一齐买先有得做嘅。
1: 嗱喺度先讲一讲啦，系呢个圣安东尼奥节咧，咁就嗰一日啦，咁其实咧就系一个非常之气氛愉快嘅一个嘅节日嚟嘅，系啦。咁早餐之后啦，咁神父就会主持弥撒啦。咁然之后咧，咁有当地嘅人咧就会。有啲 dress code 噶，咁有啲會扮國王，有啲會扮皇后，有啲咧就會扮呢、這、一個啲騎士啊，即係啲守護嘅軍隊
2: 咁
1: 樣啦。然之後會有人做小偷，
2: 哦、
1: 然之後咧會攞一支棍，上面咧就冚住一塊白色嘅布，咁咧就話咧嗰個咧就係聖人嘅象徵啦咁樣。咁、
0: 哦、
1: 有小偷咧就會偷走呢一個嘅聖人，
2: 哦、
1: 然之後咧就會響曬 alarm 就話：哦，我哋聖人俾人偷走咗啦咁樣。咁、
2: 嗯、
1: 然之後咧。成功偷走成人嘅嗰個小偷咧，咁啲居民見到佢嘅時候咧，就會俾啲嘢佢食啊，俾啲錢佢資助佢，係啦。咁其實係代表住當時咧，其實大家就係要因為食嗰個聖人咧就係葡萄牙嘅象徵啊嘛。係
0: 啊，
1: 成個過程入邊就係話，哦，我哋偷走咗呢個聖人，就代表就係我哋反抗呢、這個當時呢個葡萄牙嘅殖民統治啦。
0: 所以大家就會幫嗰個偷走聖人嘅人啦。係
1: 啦，即係去資助佢
0: 暗地裏。叫做支持佢噶嘛？
1: 冇錯啦，咁然之後去到後屘咧，咁然之後嗰、那個國王咧就會俾錢咧去贖翻呢個聖人嘅，因為你偷走咗我嘛，咁我要俾錢贖翻你。若然唔係嘅話，我國家嘅個象徵冇咗咯咁樣。咁所以咧嗰一日咧就有呢個偷聖人嘅呢個活動咯。咁、
2: 哦、
1: 若然你大家你去當地參與到
0: 偷聖人屈大錢喎、啊，呢、這個係屈國王嘅錢、啊，
1: 又係直頭勁過咩喎？守齋唔出街啊！呢句
0: 守齋唔出街勁啲押韻啊嘛，因為
2: O K 喎。星期一諗對聯勁啫喎，
1: 勁啊，
2: 好犀利
1: 啊！咁所以然之後就咁嗰日直都會有唔同嘅表演啊、跳舞等等啦咁樣。咁但係呢、這個即係聖安東尼奧節咧，就同呢個葡萄牙嘅關係係好密切嘅，就係、是、一啲歷史事件演變出嚟嘅一個節日咁樣。
2: 好
1: 咁就嚟啦，決勝題目啦，係嘛？
2: 係
0: 啊，
2: 冇錯。
1: 嗱呢一題咧。就同足球係有關係嘅。
2: 好，
1: 咁因為本身呢個地方其實佢嘅天然資源係好缺乏啊嘛，咁而當地人好有咁少啦，究竟點樣砌到一隊國家隊出嚟踢波咧？咁其實咧，佢有好多嘅，因為頭先都講過就有佢哋呢個佛德國嘅人咧，就可能會外流去唔同嘅地方，有啲去葡萄牙，有啲去美洲，有啲去歐洲咁樣啦，或者去非洲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哋揾球員咧就要 search 翻究竟而家現今球壇啊有邊一個人。是有佛德國的血統的呢在
2: 這裡出來啊
1: 是啦即是譬如斯朗這樣其實斯朗都有佛德國的血統的、
2: 哦、
1: 有少部分
0: 他們是不是有做那個 DNA test
1: 其實就看你
0: 有個 DNA test 你有 0.8% 是佛德國的
2: 很誇張、啊、
0: 你的曾曾曾祖父是佛德國的
1: 類似是這些這樣的狀況而其中一個的例子就是呢在愛爾蘭出生的後衛就是盧比斯他本身是代表英格蘭青年軍的但後來沒有成為大國腳 咁以下边一件关于咧佛德国咧去招募佢嘅事系正确嘅咧？嗯

0: 四个选择。A， 当时其实国家队嘅教练咧，透过 LinkedIn 啊，去 send message 俾佢，但因为系咧葡萄牙文，佢睇唔明，所以就以为系垃圾邮件。B， 其实佢完全唔知道自己有佛德国嘅血统嘅，咁所以咧当时系 say no 嘅。C， 教练咧系亲自飞去爱尔兰揾佢见面啊，带咗一个 proposal 啦，我揾唔到几多页啦，就同佢讲话你而家又踢唔到。爱尔兰嘅大国脚啦，但你想唔想参加世界杯啊？嗱，不如咁咁样系啦。好 ，D 佢本身咧系爱尔兰当地一间球会嘅训练员嚟嘅，即系佢唔系足球，即系佢曾经系足球员，但去到后屘因为佢知道自己踢唔到职业足球，需要做训练员。咁但系咧国家队征召佢嘅时候咧，佢决定辞职，然之后入国家队。
1: 球会训练员即系喺球会度帮手教
0: 做 training 咯，系啦，
1: 做 trainer
0: 系啊，即系可能 train 啲前锋，可能 train 龙门，有好多唔同。
1: 不过可能系帮手嗰啲系嘛，佢唔系嗰个真系教练嘅身份
0: 系
1: 嘛，
0: 冇错系啦。好啦，四个有一个系啱嘅
2: ，OK，
1: 一个系啱就得，
0: 系啦。
1: LinkedIn 几好笑啊！
2: 我
1: LinkedIn 真系帮人揾到工啊！
2: 我用 Triple Hit 噶啦，大家都
1: 系啊，
2: 我拣 Doc 啊
0: ，Doc
2: 系啊，本身佢是训练员。
1: 辞职咁系嘛？
2: 系啦，跟住之后就，我去呢度，翻去呢度。
1: 其
2: 实
1: 呢
2: 个
1: 最合理咯，
2: 唔系 C 都合理嘅。
1: C 飞去爱人，但呢个系基本喎。
0: 嗯，
1: 我又觉得
0: 好嚟啦，最后三十秒决胜题。
1: 我冇啦，我都系拣 D 噶啦。
0: 大家都系拣 D 啊？
1: 系啊。
0: OK， 好。好啦，咁睇下边个补答会啱啦。
1: 咁我拣 A 啊。LinkedIn 题
2: 目。我拣 B，
0: 你拣 B。OK， 好啦，咁就。人啱啦，拎烟真系帮人揾到工噶，
1: 我好劲啊！
0: 但系因为佢睇唔明啊，所以后屘咧，那个教练咧 send 咗封英文嘅信俾佢，佢睇得明英文，然之后就入咗国家队，
1: 好嘢，
0: 好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朝早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在听证会上说，专家证据和政府跨部门调查报告引证宏福苑大火当日几乎所有保障生命的措施都彻底失效的讲法，亦都证明火势蔓延和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林建军作供的时候说，跨部门调查报告指出，宏福苑最先起火位置是宏昌阁104至105中间一楼位置平台单车泊位，初步认为是烟头烧着附近杂物。至于起火时间，八个证人的讲法有差异，介乎当日下午两点半至两点四十八分。他又说，宏昌阁火势由四楼蔓延到八楼只需要两分钟，之后迅速蔓延到整座楼，形容火势是倍数几何热力累积，而不是线成。政府继续举办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朝出席并听取商会代表意见。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在会后说，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之下，见到基建正是进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业有兴趣来香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总商会政策及研究总监林婉梅就期望政府可以订立一个全面的绩效指标推动北都发展。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厂商会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

0: 及。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讨论政府推出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优化措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希望透过严格把关，如果有证据见到雇主明显聘请外劳之后解雇本地人，当局一定不会手软，严格作出行政制裁。又说本港人口的确面对高龄化挑战，劳动人口每年减少，当局保障本地工人的同时，亦都要确保雇主有足够人手。有议员关注当局点解在分级制之下收紧对饮食业招聘外劳的比例。孙玉涵说，餐饮业的失业和空缺情况并存，当局将餐饮业的本地和外劳比例改为3:1，既希望本地人有优先就业机会，亦都令行业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合理招聘外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768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348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16跌1.2，腾讯控股433蚊跌7.2，中芯国际78.9升2.4。长飞光纤光缆286蚊升68.2，智普2410蚊升316蚊，阿里巴巴102.9跌2蚊，建滔集团141.1升14.5，南方恒生科技4.46仙4跌4.8，建滔积层板91.9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170蚊，跌8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98美元，卖出4193.1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平山段的支路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请改道行驶啦。现时一带都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龙尾去到唐人新村和榄口村。另外亦都影响到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公庵路。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龙尾现在排到去沙田新城市广场。而较早前摩打路到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同埋狮隧入口沙田。 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

0: 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7: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8: 最憎星期一塞车。
7: 我最憎冇人工假。
8: 最憎开会啊！
7: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8: 我最憎星期一个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三五成群
1: 围炉废噏，
2: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1: 上星期咪日日都落雨，落到癫咗嘅。今日终于好天翻啲啦。上星期出街啊，又系撞正落雨嘅时候啦。有一晚我就揀咗搭的士，应该落雨天嘅时候咧，的士都系好生意咗嘅。同一时间亦都好多人应该喺的士入边唔见遮。因为我一上车咧就见到把遮啦，应该就上手留低噶啦。咁我就同车长讲啦，佢话：，唉，又嬲啊！啲人通常落车咧，一冇雨落咧，佢就唔记得拎噶啦啲遮。咁我随口答佢啦，系啦系啦，我都成日整唔见啲遮噶。呢、这个车长咧就话：，如果你有用，你可以攞走噶、哦，冇啊放喺度啦。我通常咧都会将啲人漏咗嘅遮就放喺后面车尾箱上面嘅。咁啊，如果咁啱落起雨上嚟，啲客又冇带遮嘅，咁啊拎把去用咯，好好噶。哇，听到咧真系想俾个 like 呢个的士司机、哦，一个举手之劳，但系又真系好帮到手。不过我哋咧就成日话好心有好报啦，我自己就觉得呢句说话唔系完全啱嘅，因为呢个一换一嘅期待咧系有可能落空嘅。首先对唔识嘅人啦，根本就唔应该有期待先嘅，而对越识嘅人咧，你对佢好，如果希望将来佢要有回报带俾你，咁即系你要佢还啦，咁就系一个人情，一个计算嚟嘅。人情呢样嘢呢係另一个好得意嘅学问嚟嘅。通常唔会讲到明，唔会白纸黑字咁样记低，但係呢大家係会意会到嘅。意会唔到或者对方需要你还嘅时候，你还唔到个人情俾人嘅话呢，可能啊啲人就会觉得你冇心啊，或者你过桥抽板，唔识做人啊。但可能当初咧，你真系好单纯咁以为人哋想帮你。咁相反啦，如果讲到出口嘅话，喂，你争我一个人情啊吓，又通常反而咧未必真系叫你记住，叫你还嘅，而系当刻想你接受佢嘅帮忙嘅时候咧，帮你解。

0: 减低个内疚感啊，咁就话，诶、哎，你争我个人情啊，第时要还啊，等你咧唔好觉得唔好意思，因为第时有机会扯翻平噶，我哋有借有还咁样。所以卖人情可以系手段，将来互惠互利，亦都可以纯粹系有来有往嘅同理心，雪中送炭嘅一种讲法。不过我记得有前辈咧就教过我。可以用其他方法解決的話，就不要輕易打人情牌了。或者大部分人都是相信這個世界沒有太多好心不用有好報的人，又或者有要還的心態才是人與人之間的適當距離。
1: 只不過這樣沒法真擁有，只不過這樣臨時才邂逅。

为路挥噏少少说，子豪。终于我都选择退租了。因为我的前度我租了一个迷你仓。不是很大的，是那些好像 locker 这样的迷你仓。里面装着什么？当然是他送给我的东西，我即将要准备送给他的东西。所有一些跟他有关的东西我都放在这个迷你仓里。最近这个迷你仓就 send message 给我，说需要续约了，看看几时方便可以交未来一年的租。我看回 message， 原来断断续续这个仓我已经 keep 了有五年，也都即是说我和我前度分了手已经有五年。看完这个 message， 我下一秒已经转了去银行 app 那里想着过数。但是正当我准备按确认的时候，我停了一停，脑海里面浮现了一句说话，就是我是不是还要继续这样下去呢？我知道这句说话背后的含义不是说是不是继续续租这么简单，而是继续停留在我和他之间的关系。跟着我转回去通讯软件问了对方一个问题，我说我最迟几时要交钱啊？他就说如果想 keep 住这个优惠，今个礼拜之内交钱都还是 OK 的。所以第二日我就上了迷你仓去看一看究竟里面摆了些什么。脑里面其实依稀记得摆了很多他送给我的玩具，他送给我的衫裤，还有几对鞋，还有一沓他写给我的卡。当我上到迷你仓的时候，我突然之间不是很记得仓的位置在哪里。於是我就不停地碌返啲 message， 睇下究竟我个仓嘅号码系几多号，跟住个号码再去搵返究竟个仓系边一度。嘩，呢度应该系翻新过嚟，因为无论系环境啦、灯光啦，所有嘢都唔同晒，有一种好清新嘅感觉。於是我就行到埋去我个仓嘅位置，打开咗仓门。那种感觉好奇怪，一来好熟悉，二来又好陌生，因为我真是五年没打开过这个仓。在仓最前面就是那一沓他写给我的卡和信。我打开这个盒，慢慢一张卡一封信逐个字逐个字地看。看完我有一个感觉，乜原来曾经我们都有这么恩爱过。在这些卡的最底最底有一个盒，这个盒是什么来的呢？打开原来是一条我准备送给他的手链，一条应该我储了很久钱准备来紧生日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但是等不到那一天我们就分了手了。一件又一件尘封了的物件，好似俾我翻到去五年前，将呢啲物件一件一件咁摆入呢个迷你仓度。嗰刻我只系纯粹唔想理，唔想再去谂翻以前嘅事。但系估唔到而家，我会好想好想重新再去检视翻当时我哋之间嘅关系。但系情绪态度全部嘢都唔同晒。就喺嗰一日，我做咗一个决定，就系。我不再续租了，我决定将所有这些物件都丢了它。因为在五年里面我学识了一样东西，有时候有些东西其实一直都在心里面，根本就不需要用物件来到去留住它。如果它已经走了，就算你留住物件都没意思。而这么多东西我最后只是留下了那条链，不是因为它值啲钱，而是一条链就已经足够我回忆起同我前度的所有事。

終於啊，呢一個 Game of Eden 咧就嚟到呢個尾聲啦。咁就係呢個第二季嘅小島篇啦，就完結啦。咁其實好多往後嘅故事，或者可能係一啲即係可能前傳啊，或者個別人物嘅一啲嘅小故事咧，其實一啲想法咧都喺自己腦入邊嘅。咁就容許我自己就再慢慢去寫好一個。一个故事嘅大纲啊，再谂下究竟之后咧会用呢个边一个篇章咧向大家面前呈现啦。咁亦都有一听众咧就私底下 message 咗话，哦，我估嚟紧嘅 area 系边一个，或者嚟紧会讲啲咩人物咁样。咁喺度咧就唔再作太多嘅透露啦，俾一个神秘感大家先。不过咧都唔会系短期内会发生嘅事嚟嘅，因为大家都知啦，哇！呢一个小岛篇咧就有成百几回，即系写嘅亦都心力庞大啦。咁然之后听嘅你哋可能亦都会间唔时要重温翻之前嘅篇章，上到去我哋港台三五成群嘅节目专页嗰度重温一下啦。咁睇下会唔会嚟紧可能系以一啲即系可能系小篇幅啲嘅，或者有啲短篇式嘅形式咧，去出现喺大家面前。咁系咪代表呢段时间咧唔写剧咧？又唔系，写剧咧好似变成自己嘅一个嘅习惯啦，就好似故事唔写唔舒服咁。咁所以嚟紧咧会有啲完全去同 Game of Eden 冇关嘅一啲生活日常嘅一啲嘅短篇章嘅独立故事。咁写咗呢一个长嘅小说啦，即系 Game of Eden 系一个小说啦，对我嚟讲。咁写咗呢个小说咧咁长嘅时间啦，系时候就觉得就系、是、哦，其实生活上面亦都有好多特别嘅故事，或者一啲特别嘅关系咧，都好值得咧用呢个广播剧嘅形式咧呈现喺大家面前嘅，咁就用呢个方法去再将自己同埋大家生活发生紧嘅事再拉近少少，咁睇下会唔会得到大家嘅兴趣，或者会引起一啲嘅共鸣。近排我谂最劲嘅一个共鸣会唔会就系世界杯咧？头先喺呢个广播道大王就讲呢一个法德国呢一个世界杯嘅新丁啦。咁而呢几日啦，或者呢一排咧，大家都会见到，哇！街上面啊有好多唔同国家队嘅波衫出现啊。咁边一队赢波嘅时候咧，嗰队嘅 fans 咧就好似可以好自豪地就着住呢件波衫，话俾大家知我系呢一队嘅 fans 嚟嘅。等同于之前咧，亦都着咗一段时间阿仙奴嘅波衫啦。咁大家若然唔睇足球嘅，睇篮球嘅，咁啊

最近亦都好多呢一个 New York 啊，纽约力博队嘅球迷会着住唔同年代嘅纽约嘅波衫出嚟，话俾大家听 ，Yeah！ 我哋纽约等咗咁多年啦，终于赢到呢个 NBA 总冠军啦！而回想翻自己波衫嘅历史啦，反而唔系球队波衫最多，系细个嘅时候咧 join 唔同队参加嘅波衫咧系最多嘅。近排执衣柜嘅时候啦，即系翻箱倒笼啦，就揾到呢啲波衫出嚟嘅时候，亦都睇翻自己唔同年代同唔同人踢波嘅一啲嘅历史同埋片段嚟嘅。有啲已经系破旧到咧个号码咧都已经系甩晒色噶啦，咁但系亦都唔舍得掉啊，因为每一件衫咧就好似自己过去嘅一个嘅片段咁样样。有机会嘅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斯基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斯基贤说，工党正在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斯基贤又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翻嚟本港，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朝早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在听证会上说，专家证据和政府跨部门调查报告引证宏福院大火当日几乎所有保障生命的措施都彻底失效的讲法，亦都证明火势蔓延和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林建军作供的时候说，跨部门调查报告指出，宏福院最先起火位置是宏昌阁104至105中间一楼位置平台单车泊位，初步认为是烟头烧着附近杂物。至于起火时间，八个证人的讲法有差异，介乎当日下午两点半至两点四十八分。他又说，宏昌阁火势由四楼蔓延到八楼只需要两分钟，之后迅速蔓延到整座楼，形容火势是倍数几何热力累积，而不是线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系，但是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

0: 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今个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括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先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是多处地区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768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348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16跌1.2，腾讯控股433蚊跌7.2，中芯国际78.9升2.4，长飞光纤光缆286蚊升68.2，智普2410蚊升316蚊，阿里巴巴102.9跌2蚊，建滔集团141.1升14.5，南方恒生科技4.46仙4跌4.8，建滔积层板91.95升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66，瑞士法郎9.712，澳元5.49，加元5.532，新西兰元4.492，欧元8.985，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1。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170蚊，跌8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3.04美元，卖出4204.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车公庙路回旋处内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家去马鞍山方向嘅车龙排到近住盛汇。另外，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大涌桥路嘅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平山段支路嘅坏车咧就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都回复正常，不过仍然影响到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榄口村。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坏车都已经清了场，现时一带慢车少少。

0: 榄口村。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坏车都已经清咗场，现时一大慢车少少。而将军澳环保大道而家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嘅部分行车线虽然封闭，一大稍为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砵甸乍街嘅车龙去到中银大厦。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新界区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粉锦公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彭家村。另外，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惠泉体育馆。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排到去龍日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青魚幹線吸水門機場，尖山隧道出口九龍同埋思瑞入口沙田。最後駕駛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晚上7:10，聽朝日出時間係清晨5:41。依照法例規定，日落之後日出之前行車都必須要開住車頭大燈。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6: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7: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8: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7: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6: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7: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9: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0: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9: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车场咯。
10: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2: RTHK Chart 由20组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13: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
14: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5: 我黄天怡。
16: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5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7: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16: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有嘢可以讲下关于挣扎呢件事。我发现咧，越大越发现自己系一个好唔识拣礼物嘅人啊，即
1: 系
0: 好攰 off 拣礼物呢件事情啦。
1: 天秤座至少开始做选择已经系咁添，
2: 系嘅。天秤座就系做唔到选择。
1: 系啦，所以我谂住你自细喺个选择方，因为我呢啲唔系都好啦，我都系嗰啲选择困难症得好严重嘅人嚟嘅。
0: 因为咧，曾经嘅我有一段时间咧，好游手好闲啊。咁嗰阵时嘅我咧，成日行街啊，咁我就好花好多时间去拣礼物啊，剩咧。咁嗰一段时间，我曾经嗰一自己揀禮物是有一手的，即是會買到一些朋友覺得啊挺得意你買到一些這樣的東西，即
1: 是捐東捐周圍行去找的。
0: 是啊，有一段時間真的很無聊的、哦、
1: 但是揀什麼 location？ 我有時都會想為
0: 了尖嘴
1: 買禮物周圍亂行，真的亂行到沒東
0: 西看。是啊，是
1: 所以你可以找到其實都是有少少勁
2: 的。
0: 是啦、啊、有一段時間因為成日就是在尖沙咀啊銅鑼灣啊那些位捐東捐啊，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店頭呢，我專看買無無謂謂東西的。即係嗰啲好無聊嘅嘢，但係又望落去靚靚地，好似擺喺屋企好啱咁咧。
2: 哦、oh,，fill your room with rainbow。
0: 係啦，你又
1: 覺得棄之可惜。
0: 係啦，即係又鬧你唔落，但係又
1: 唔知攞嚟做，
0: 又唔知攞嚟做乜咁嗰啲啦。咁我好中意買嗰啲嘢㗎。咁但係咧，最近我發現一個問題就係咧，我開始越大越冇呢個閒情日節去行街揀禮物。咁但係咧，又事關最近有朋友結婚喎，咁。好多情況底下，例如可能如果有啲朋友咧生小朋友，即係朋友小朋友出世，你買個百宴禮物俾小朋友就好簡單嘅，即
1: 係物嗰啲啊，
0: 即
1: 係
0: 衫仔啊、被仔啊咁嗰啲一定揀到啦。咁然後有時即係因為已經未必個個都係擺夜晚嘅嗰啲婚宴嘅宴會啦，
2: 晏晝
0: 係啦，咁你未必會下下都係俾即係做人情啊，咁所以變咗你就會啊咁唔做人情。人情就不如买份礼物，即系贺下佢啦咁。咁但系有时因为同朋友熟与唔熟都好咧，有时越嚟越难拣礼物嘅原因系你又唔知佢中意啲乜。咁你好想拣到啲啱使唔好浪费嘅嘢，因为细个唔会有呢个概念。
1: 冇噶，
0: 系啊，细个会觉得我总之买完我觉得好有型咁得啦。
1: 有时想买自己想要嘅嘢，
0: 系啦，
1: 然后俾人，
0: 系啦，而家越嚟越。慢慢覺得要講求實際啦，即係買完，即係因為自己經歷過嘛，你唔會想人哋送一啲嘢等喺屋企唔知做乜，壓住個位。
1: 黄豆咁大啦，攞翻嚟又要掉嗰啲啊，
0: 系咯，
1: 黄豆啊，俗称我，
0: 唔系咯，咁啊无谓啦，系嘛，黄生
1: 啊，又送乜又送物啊嘛，最兴噶啦，送咗粒黄豆俾我攞翻嚟要掉，唔知做乜嗰啲啊，
0: 阿姜生你真系风趣幽默，
1: 系我中学嘅时候好中意大家话啲无谓嘢，称之为俗称黄豆啊，
0: 咁于是乎咧，话说上次就有朋友结婚啦，咁最初咧就谂住就同太太一齐去拣礼物，咁又出咗尖沙咀行啦，最初嗰个概念就是、不如买啲毛巾啊，毛巾啊，毛巾套装，唔系讲得好啲啦，
2: 我听到 Morgan 咩 Morgan 啊，
0: 哇，买唔起啊，呢啲买到劲啦啊，咁但系买即系谂住买啲啊嗰啲浴巾套装，夫妻一对咁样靓靓地，咁就谂住送俾人，好似都 OK 啦咁，跟住出去睇完一转又觉得。好似 cheap 咗啲，即系又好似唔系好送得出手咁样。就算可能都靓嘅，咁但系都系觉得唔系嗰样嘢啦，唔系心入边嗰样嘢。咁于是乎又再行啦，又再苦恼啊，买啲咩好咧？咁啊买啲杯杯碟碟咯，啲靓靓碟啦，买啲咁啊。
1: 即系俾小朋友嗰啲啊？
0: 唔系啊，即系一年轻夫妻喺屋企用到嘅
2: 即系好似食 tea
0: 系啦，食 tea 嗰啲好靓嘅碟啊，杯具啊，系啦嗰啲啦，懒佬奢华咁嗰啲，
1: 好作状嗰啲，
0: 好作状嗰啲，跟住望一圈又觉得又好似名贵咗啲，又唔系好舍
1: 得，
0: 又
1: 我同佢嘅交情啊，
0: 有味道啊，
1: 永远买礼物就咁啊！我同佢交情值几多钱咧？通常都会起咗喺呢个位，
0: 都有嘅，都有嘅。咁跟住，于是乎就喺度行，喺度行，苦恼咗好耐。其实已经系去到要去噶啦，即系要去人哋嗰、那个party 噶啦。
1: 去之前嘛，
0: 离谱到咁咯，咪就系、是、
1: 师傅，
0: 就系离谱到咁咯。
2: 即
0: 系谂住，其实已经预咗成粒零两粒钟时间够我买礼物噶啦嘛。咁因为我好有 target 噶啦嘛，本身系，只不过去到拣唔啱啫咁。 咁跟住因為

0: 行一路行，跟住我就开始睇嗰个朋友嘅社交平台啦，即系真系认真去揾啊嗰个朋友会中意啲乜，同佢需要啲乜咧咁，咁啊好彩俾我发现啊，佢中意饮咖啡嘅咁样，咁于是乎我就即刻行行行行走去揾咧，我仲最初谂咋，谂住话啊，不如买啲咖啡豆算数啦咁样，咁但系包咖啡豆咁送俾人又好似好乸过，即系好似送包种子咁样，唔知做咩嘢。
1: 不如送埋咖啡机啦。
0: 系，咁又夸张啦，又
1: 情又味道咖啡机，
0: 唔系又大步得滞咁样。
2: 咁送奇异种子啦。
0: 唔系，咁后屘我就都 OK 嘅。
1: 买送几包咖啡豆咯，唯有
0: 凑够个数系嘛？
1: 去旅行都系噶，嗰啲好出名啲咖啡铺咧，你买一包仔，即系佢嗰啲咩期间限定嘅包，你觉得好似其实佢好劲嘅，但
0: 系
1: 佢咩得奖嗰啲咖啡豆，但系你觉得送一包寒酸，于是乎为咗好睇，就要买 box set 里边包呢个得奖，
0: 系，
1: 但系其实有好多本身你唔系个意图
2: 要
1: 买嘅，
0: 冇错，嗱呢个亦都系
1: 包装嘅重要，
0: 解决咗我嘅一个重大嘅问题嘅，最后我系。包装解决噶，即系最后点解令我买得落手呢？我最后发现其实同个价钱同个内容系冇关系啊，
2: 系
0: 纯粹你觉得个包装送出手
1: 系啊，
0: 系啦，睇得
1: 人系咁肤浅噶，
0: 影呢张相见得下人啦，即系你影完唔会后悔啦呢张相。咁所以最后我真系去咗一间嗰啲咖啡铺度，懒系靓靓地咁，跟然后有几包咖啡，其实最后咪又系咖啡豆。咁但系佢又有个杯嘅，即系佢又懒系靓咁样，有个咖啡杯，有只搞嗰啲匙羹仔咁样，有只碟碟。咁样啦，跟然后一个 box set 咁样，跟住我就 feel 到嗰一下就系佢
2: 系
0: 佢啦，即系我个人发现就系越大就系越肤浅啊！最紧要就系你影到嗰张相，门面靓系啦，内容唔重要嘅。其实我完全冇关心过佢中唔中意饮嗰只咖啡添啊！你知道饮咖啡人
2: 系
0: 好讲究嗰啲味道啊嘛，嗰个产地啊，
2: 咁
0: 样
2: 噶嘛，
0: 系啦，我系直头有一种。得啦，送咗出去就唔关我事啦。咁样嘅心态，
1: 因为你有送到嗰部嘛，喺对嘅角度，佢买唔中我中意嘅，但系佢有心，系啦，迟到好过冇到嗰啲咧，
2: 送
1: 系啦，佢拣唔中啫，口味问题噶嘛，
0: 系啦。咁所以我往后已经即系决定咗送所有礼物最紧要个内容唔紧要噶，
1: 最紧要好睇，
0: 个盒靓得噶啦，最紧要有个盒。
1: 系啊，
0: 呢个我做人嘅一个宗旨。
2: 系，请问
1: 阿彭生，你人生咩座右铭啊？做人最紧
0: 要
1: 个
0: 盒，系啦，个
1: 盒
0: 靓就得噶啦。
1: 系啦，里面装真系装粒黄豆都唔紧要，最紧要有个
2: 盒。
1: 你用一个好靓嘅木盒
0: 装住嗰粒黄豆，
1: 系，
0: 跟住你包装到嗰件事好有意义。
1: 系。佢都
2: 系
1: 一粒，
0: 佢就系一粒
1: 一个
0: 矜贵嘅黄豆。
1: 冇错，呢个就系。所以
0: 我希望透过呢粒黄豆记载住我同你之间友情嘅种子萌芽嘅一刻。
1: 你系咪姓姜唔紧要？但系咧，我而家有啲将心比己，我好理解呢一样，即系大家送礼好难啊！即系我唔知人哋会唔会突然间想送礼啦。我系觉得咧，大家应该有一个咁样样嘅心态咧，系千祈唔好吝啬同人分享你嘅喜好啊！
0: 系
1: 有阵时你会觉得。你鍾意一啲嘢呢，你唔会想同人讲，因为你觉得人哋唔明白啦，或者人哋唔知道啦，用返咖啡为例啦，可能你会觉得比如可能阿斌好鍾意饮咖啡，我冇乜兴趣，你就会因为咁样唔会同我分享关于咖啡嘅嘢，因为你会好就住嘛，
0: 因为驚讲得多你又会闷会惨，
1: 但其实我觉得係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係你分享自己鍾意嘅嘢呢，嗰刻呢所有人都系㗎，我觉得系好惨嘅，吸引嘅，因为你鍾意嗰样嘢你有原因啦，你会研究啦，哪怕
2: 你讲嘅时候个样会发光，
1: 会㗎，系啊，即系哪怕我唔鍾意咖啡，我呢个例子啦，但你好醉心咁样讲，其实我可能我好鍾意睇你分享嘅，我唔系真系想认识咖啡，但我好鍾意睇你分享咖啡，就好似我哋有个 common friend Fifi Day 嗰个咧，佢鍾意分享好多嘢噶嘛，
0: 系啊系啊，
1: 佢分享嗰啲咩系内容唔重要。你覺得佢推介嗰樣嘢本身好有趣，
0: 係佢講出嚟好好聽。
1: 哇！我上次食過嗰間餐廳啊，哇！真係嗰啲肥牛咧，肥到咧，哇！皮薄餡靚咁。即嗰样嘢，你系咪真已经唔重要？你系好中意睇佢分享，
0: 唔怪你咁欣赏我啦。
1: 我欣赏我哋个 common friend 多啲，佢分享真系好
0: 劲，佢系再强一格嘅。
1: 佢讲古仔好劲
0: 嘅，
1: 真系
0: 系嘅。
2: 无论冲出嚟，我都接住，我都吓。
0: 你知唔知佢曾经介绍我饮一个连锁茶叶铺嘅茶？我
2: 系。
0: 俾佢介紹完之後，我係愛上咗啊！即係因為其實咧，而家。

0: 出街買嗰啲手搖飲包好簡單㗎嘛。咁佢介紹嗰間呢係我從來都唔知道原來係可以 take away 嘅。即係我唔知道原來係有得就咁買一杯茶酒嚟飲嘅。我以為一定係你入到去就好靚，就要買佢啲茶葉，跟住又係買嗰啲 box set 套裝送俾人嗰啲啦。咁原來佢而家嗰間嘢係有呢一個嘅即係 take away 啦，你可以就咁幾廿蚊買杯茶就攞走啦。佢話：阿斌，你一定要試呢一間。
1: 係啊，
0: 佢話呢一間咧，佢嗰、那個
1: 線，
0: 佢嗰個 mint tea 啊，好正啊！佢會送埋嗰、那個一個一支糖俾你啊，即係佢有支糖，即係人哋平時飲嘢咧落糖係一包包倒落去噶嘛，佢唔係嘅，佢係一支一碌木棍插住啲糖俾你。落融入杯茶度搞搞搞搞搞，跟住仲有支玻璃飲管，你一定要試呢一間，好有情緒價值噶咁樣。跟住然後一講完，哇，好似真係，好似成件事
2: 即刻好飲咗，
0: 個體驗係高級咗喎。
1: 即係呢啲朋友分享呢啲故事，你係或者佢嘅喜好，佢中意嘅推介嘅，其實係好有趣嘅。咁當然另一陣我話點解鼓勵大家分享，其實即係俾身邊嘅人知道你嘅喜好，去到人哋要有神時貌時要買手信俾你啊。
2: 都知你中意啲乜嘢？
1: 其實你都係為自己着想嘅，你想收到垃圾啊，定係收你中意嘅嘢？就係、是、其實你平時究竟你有幾願意分享你嘅喜好俾你身邊嘅朋友知道？
0: 啱啊！
1: 其實係有好緊要嘅。咁當然你個 presentation 係點樣一件事？我頭先講個朋友就好勁啦，
0: 即
1: 係覺得呢啲人 present 講呢啲故仔咧，真係太出色啦！即係啱啱你講，人生再有命係咩？最緊要有個盒啊嘛！
0: 最緊要個盒
1: 係啦，佢呢就係個故事，最緊要個故事好聽，
0: 個故事包裝得好，
1: 係啊！所以其實 Brian 介紹餐廳食嘢係好勁。佢嗰种嘅比喻咧、
2: 啊，
1: 我前晚同我女朋友讲就，哇，佢好犀利，就系佢嗰种系冇得模仿，系佢嗰个思维嘅跳脱，即系你谂下，佢介绍嗰样嘢好食，用两条裤嚟形容，你点样样？
0: 你谂唔到，
1: 你跳几多步，你先去到嗰个结论啦？
0: 系，
1: 佢两下就到噶啦，然后你个回甘好强噶，即系当然佢仲有好多介绍嘢食嘅方法啦。咁、我觉得呢啲就系你系好欣赏佢介绍自己中意嘅嘢啦。
0: 系，
1: 哪怕你中唔中意食嗰个烧味，你最后会唔会食唔重要啊？
0: 你听佢讲嘢系一个享受，
2: 好开心，好享受，
1: 好劲啊！所以我觉得。极度推介，大佬。
0: 极度推介系嘛？
1: 好似阿斌咁同大家分享佢最近期最潮玩嘅嘢，其实都系一种我哋会知道我去旅行嗰支买咩俾佢啦。
2: 系啊，好紧要啊！配件
1: 咁，记住为大家，其实你为自己着想噶，好过你
2: 多啲分享。
1: 你收手信，你想收杯杯碟碟，定系收到你真系中意嘅嘢？
0: 想假咯，
1: 系啊，收粒黄豆啊，真系。黄豆咁大粒翻嚟攞翻嚟，唔知做咩又要掉嗰啲啊！
0: 今日开始养成呢个好习惯，
1: 同人分享喜好，大家互相交流系会有一片新嘅天地。
0: 方成，我中意钱啊，其实
1: 钱呢啲系人都中意，呢啲又冇特别啦。
2: Sharing is caring。
1: 我好記得有一年咧過年啊，我 friend 上嚟拜年，咁你知通常都買啲禮物啦嗰啲啦。佢買咗最傳統勁大個嗰啲餅乾罐上嚟，佢話過年一定要食餅乾，嗰啲勁大個鐵盒嗰啲咧，
0: 炸餅。
1: 我呆咗啊，跟住我老豆食曬一個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斯几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斯几贤说，工党正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斯几贤又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他说，选出继任者之前都会继续担任首相，他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翻嚟本港，政府继续举办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朝出席并听取商会代表意见。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在会后说，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之下，见到基建正是进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业有兴趣来香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厂商会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工业总会副主席岑建伟就说，除了引入高端科研人才之余，亦都要引入技术人员，更贴地协助日后的产业开发。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宏福苑大火是否涉及围标和不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不应该放生涉事人，而围标往往涉及隐藏交易、贪污等违法行为，不容易调查，委员会没有执法部门的调查权力，亦都无权作出处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9%，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大涌桥路的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较早前啦车公庙路回旋处入面嘅意外都处理好，两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喺将军澳。

0: 环保大道由于有爆水管的关系，现时来回方向跟着石角路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在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即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在佐敦的恒丰中心。新界区方面，上水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彩蒲苑比较车多，龙尾过咗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跟住北区医院对开。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跟住石岗菜站仍然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去加龙片场以及接近东汇路。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落去十八乡交汇处嘅支路慢车，龙尾公庵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有爱村一段比较车多；仲有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稍为车多少少，龙尾喺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方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方向，还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还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今次的 Toy Story 已经来到第五集了，也找到这位乐坛天后唱主题作品。本周新登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10位 Taylor Swift。

0: 似乎哥哥的風格和 Toy Story 都是非常之吻合啊！下一個禮拜新登場佔第十位 Taylor Swift 為 Toy Story 5主唱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

0: 成见系你想要咩礼物啊？
1: 你知我嘅啦，虽然你话你系唔系好识买礼物啦最近，但系我又觉得近期你拣嘅嘢都唔错啊。可能因为我啲兴趣都系俾你所影响到，即管睇下你买咗啲咩可以令到我哋开心啦。

开心定唔开心，睇你自己点样拣。至于收到礼物开心同唔开心咧，就好睇阿笨你点样拣啦。听有 Jenny 嘅新歌，歌名叫做《你快乐吗》？你嘅心态，你嘅心情，都几睇你自己点样做选择。

0: 仍然两首作品，监制都是徐浩。啱啱听过呢一首嚟自于 Connor 成员 Candy 王家晴嘅新歌，歌名叫做《灯神》。如果上个礼拜有听 SDE 啊，阿胡 Sir 嚟到，你就知道有阵时有啲选择唔系自己决定，所谓见一个爱一个，未必系因为你想先至会出现咁嘅情况。
1: 在没伴侣要讨好，自此走出丑陋。

上礼拜胡 Sir 嚟到亲自解话，佢话呢个见一个爱一个嘅状态咧，其实可能个男仔都唔想啊。有得拣嘅话，佢都想从一而终，见过一个就爱同一个。啱啱听到胡子彤嘅新歌，歌曲名称叫做《见一个爱一个》，所以系一个关系当中，边一个系坏人，边一个做丑人，睇你点定义。

0: 啊，放暑假翻嚟香港，尚泰即刻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的时候说，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说，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说，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者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先提交。陆启康说，现在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够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政府繼續舉辦香港五年規劃諮詢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今朝出席並聽取商會代表意見。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姚祖輝在會後說，商會關注北都發展，在基建先行、產業落地之下，見到基建正是進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業有興趣來香港發展，怎樣跟進這些企業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總商會政策及研究總監林婉梅就期望政府可以訂立一個全面的績效指標，推動北都發展。工业总会副主席岑建伟说，除了引入高端科研人才之余，亦都要引入技术人员，更贴地协助日后的产业开发。英国首相司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司纪贤说，工党正是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司纪贤又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第一位。他说，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他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

0: 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双方宣布达成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军说，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等的斡船努力，希望伊朗和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双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将军澳环保大道啦有爆水管噶，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在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以及左转秀茂坪道车多，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西九龙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深水埗体育馆一段比较车多，另外黄大仙的马仔坑道回旋处亦都交通繁忙。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慢车龙尾沥源村，另外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石岗菜站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芝麻岭以及东汇路。另外锦上路去荃湾方向近住上村公园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喺张屋村。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落去十八乡交汇处嘅支路慢车，龙尾接近公庵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一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1: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8: AI 大战设计师。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9: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CIBS 开山社区声音，
2: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3: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2: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3: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2: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4: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5: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6: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12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7: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6: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5: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6: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呢款啱唔啱。
1: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0: 收到，冇问题。
1: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2: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1: 嘿，你都唔明嘅。
3: 呢啲啱你啊！
4: 哦，正啊，考师服啊，听到耳仔考师服、啊，
3: 师服啊，丝滑啊，直头系，哇，系啦、啊啊，今日我哋要讲嘅音乐类型就 lounge music 啦，咁啊，中文咧有人译做叫做沙发音乐，咁、但系即系如果我哋用翻广东话，即系 sofa 音乐啦，嗰件事即刻好唔同啊 ！lounge music 大家一讲，其实脑里边已经有个感觉，
4: 我已经有个感觉就系好似准备上飞机之前咧，去人哋嗰啲。
3: 證明你
4: 係
3: 去開
4: lounge，
3: 我上飛機之前，我喺
4: 我知揾緊你個背囊啊，電腦喺邊
5: ？check 下有冇執齊，
3: 仲有時間去 lounge， 哇！入到咩？
5: 望到都當
3: 先生，你嗰張機票唔係呢度喎，係啊，因為我前排喺做嘢，咁跟住之後咧，佢嗰個休息室就係一間 K 房，然後咧，咁佢咧有嗰啲又係嗰啲唱 K 嗰啲 system 啦，咁佢咧好得意，佢個 category 咧就唔係唱歌，叫做聽歌嘅喎。咁我就撳聽歌啦，跟住咧佢就會有一扎咧唔同名嘅 playlist 嘅，例如咩攤在沙灘悠閒下午的音樂咁樣啦，或者係一啲叫做、即係佢用一啲好奇怪嘅形容啦，而當中咧沙發音樂呢四個字出現咗喺唔少嘅 playlist 個尾嗰度。
4: 我其實好想知道底有咩人會喺一間 K 房入面去播一啲嘅純音樂，
5: 老闆咯，
4: 即係會做，佢係做啲咩，做緊啲乜嘢，佢先會咁樣做咧？
3: 等緊出場嘅時候，因為如果你唔播呢啲，佢 loop 住就會係即係嗰啲泥巴窩滾醉啊！咁你又覺得，因為你唔係真係唱啊嘛，
4: 明，
3: 你又真係覺得有啲嘈嘅，
4: 或者可能令個狀態進入唔到
3: 咁我就揀一個 jazz 啲嘅 playlist 喺度播咁咯。咁但係即係呢個就背景啦。咁但係去翻呢個 lounge music 啦。咁其實咧佢。簡單嚟講，就大家都真係即係叫做顧名思義㗎啦。其實你幻想喺 lounge 裏面會聽到一種係令人放鬆舒服嘅音樂類型嚟嘅。雖然佢隨住咁多年咧係有唔同嘅變化，因為佢係一個好一個冇實在定義嘅 term 嚟嘅，佢反而係喺你現有呢個世界有啲嘅音樂，你放落去我哋個 lounge 度播，咁嗰啲嘢我哋就可以歸佢做 lounge music 嘅意思。
4: 即係啱使就攞啦咁樣。
3: 譬如你喺二十至四十年代講緊咁耐之前啦，即係差唔多係咪一百年？
4: 有啦，
3: 一百年前啦。嗰陣時 swing music 開始出現啊嘛，即係你由 jazz 轉咗去 swing music。咁所以 swing music 咧，搖擺樂啦，係咪叫
4: 搖擺樂？冇錯。
3: 咁就會歸落去即係 lounge music 嘅喎，因為嗰啲 lounge 裏面會播一啲 swing
4: 嘛。
3: 咁但係佢當然可能會係一啲叫做rearrange 咗啦，重新玩過嘅版本。

0: 会系唔出现喺呢个 lounge music 范畴当中
1: 嘅。太激动嗰啲咪唔
0: 系啦，即系 metal 嗰啲你系唔会喺入边见到嘅。
1: 因为佢嗰个主轴都系咧，譬如喺 lounge 里边啦，咁其实你我哋而家机场嘅时候会讲啦，其实你酒店啊，以前啲赌场啊，或者你酒吧本身都已经有啲 lounge area 俾人休息嘅。咁总之嗰个 concept 就系一啲好舒服嘅音乐，你播住。唔會影響到啲人去 social 同交談咯，嘅一啲背景嘅音樂。
0: 呢個 point 好緊要，即係唔好影響到大家嘅社交。
1: 係啦，因為佢喺社交嘅地方度播嘅音樂。係
2: 啊，好容易會令到個腦就跳咗過去嗰度，就唔知道自己講緊咩。
1: 係啊，咁另外亦都有一個另一個意思，就是、lounge 本身都係有即係坐喺度攤，即係攤坐嘅一個咁嘅意思。佢都係一個動詞嚟嘅，咁所以亦都有人講話啊，呢個 lounge music 除咗形容嗰個空間係 lounge 之外，其實聽歌嘅人。嗰、那個狀態都好似懶洋洋咁樣攤喺度聽，因為以前有啲 lounge 係有 sofa 喺度，所以
0: 真係攤喺度噶嘛。
1: 係啦，即係嗰啲紅色用嗰啲 sofa 咧，你幻想到啦。跟住，所以變咗呢個名字就咁樣，你可以咁樣去解讀咯。咁、
0: 我發現我自己喺屋企攤喺度嘅時候，都好中意揾呢類型 playlist 嚟播。
1: 係啊，
0: 即係有嗰種。令你放鬆嘅感覺，咩都唔使做，
2: 好 chill 咯，成件事會
1: 係啊，或者而家我哋即叫做後世俾翻一個名，佢叫 lounge music， 但係嗰個年代當然未有呢一啲咁樣嘅詞，係啦，佢冇呢個歸類啦。但係嗰陣時都有其他嘅字眼會形容呢啲音樂嘅，例如係叫 easy listening 啦、或者叫exotica 啦，即係異國風情。頭先阿斌講嗰種，你沙灘邊嘅 lounge， 你就幻想就真係森巴
0: 嗰啲
1: samba
0: 嗰啲，
1: 係啊，沙錘啊嗰啲咁。或者甚至乎係 Space H Pop， 佢哋嗰陣時都會有，因為嗰段時間即係登月，跟住大家對嗰個太空嘅想像有嗰啲即係太空音樂，
0: 佢好高級、好 high end 咁，
1: 又有少少 synthesizer， 有少少科技感嘅，咁、所以呢一啲都係會叫做 lounge music 個名出現之前嗰啲音樂。啲人形容會係呢啲咯，我覺得但係最容易我哋 get 到就真係 easy listening 同埋 exotica 呢一啲咁樣嘅，係啦。咁但係佢成個嘅 history 就可以 day back 翻頭先講，即係二十至四十年代嗰陣時 swing 呢一種嘅音樂出現啦。跟住嗰個係一個即係叫早期啲嘅，跟住去到五六十年代開始就係個黃金時期啦。第一就係因為打完仗戰後時期，大家嗰個狀態啦，即係嗰種我嘅生活想唔想咁 tense 啊？
0: 好，同埋嗰個經濟環境應該當時都係會開始發達起來咁樣嘅。
1: 係啊，即係發達星期一啦，今日真係發達星期一。咁跟住另外亦都 Bossa Nova 出現啦、
0: 啊。
1: 所以其實 Bossa Nova kind of 你都會幻想到，如果喺 lounge 裏面係好啱數嘅。
0: 係，
2: 好正。
1: 係啊，同埋嗰陣時亦都冒起咗好多一啲 lounge singer。真係
0: 係啦，走廊歌手，
1: 走廊歌手，咁佢哋就會唱翻一啲一啲可能有機會。
3: Unforgettable，
2: 你一講 lounge singer 啦，我係諗哇好爽啊，攤喺度唱，跟住佢一講走廊歌手，咦？个画面唔同咗
1: 噶啦，但系嗰啲系好劲嗰啲歌唱家咯，即系嗰啲咩 Frank Sinatra 啊嗰啲咧最经典嘅。咁所以嗰阵时亦都会变咗 lounge music 嗰个演绎，又会喺嗰个时期多咗有歌手喺度又唔同咯。因为如果你理解会觉得哦 lounge music easy listening 唔好咁 disturbing 嘅话，应该系冇 vocal 纯音乐咁啦。咁但系咦变咗而家有一班歌唱家出现嘅时候，佢又一个系有。歌詞係啦，有人演唱嘅一種音樂，咁所以如果一講嗰個時期嘅話咧，一定有一隻係即係呢個很
0: 經典啊嘛，
1: 很代表到啊呢個 lounge music 嗰個感覺呢一隻，直接聽一聽你就會記得呢首歌。
0: 哦，
1: 係咩啊？
0: 知啦，最中意聽嘅呢首。

0: You， 你知啦呢首，
1: 呢首我识啦，
0: 由细听到大啦。
1: Find me to the moon，
0: 系啊 ，Frank Sinatra 嘅呢一首啦。咁啊，系啦，即系你就感觉到，哦，系，就系咁样样咯，即系。即係嗰種氣氛，頭先你直情合埋眼，你都覺得自己我而家喺個 lounge 度，
2: 冇錯，
0: 係啦，飲住嗰杯 Manhattan 啊，
1: 已經有種我放咗工嘅感覺啊
2: ，Cosmopolitan
0: 係啊，即係你嗰種依、這個就大都會感好重咯，啱啱我又會覺得係
1: 有少少可能係有啲 brass 嗰一種嘅加強咗嗰種味道啊，
0: 同埋佢嗰個根源，即係頭先個 swing 啦，但係我覺得再做即係再前啲，即係其實 jazz 嘅影響對於呢類音樂，我覺得係好大嘅，同埋 jazz 嘅音樂都幾好似都。幾啱係喺 lounge 裏面呢個 category 咧出現嘅，
1: 唔知點解嘅，好似係整定咁樣。
0: 係，我都唔知點樣形容，但係好即係好 jazz 嘅嘢就係好啱數，即係我哋好中意嗰啲咯，成日都講。所以而家有啲派台歌有時候有呢啲 feel， 我覺得都正
1: 㗎。
0: 整翻一個廣東話歌嘅 lounge playlist，
1: 幾好幾好。
0: 整個 lounge，
1: 你係時候改下你嘅跑道啦，
0: 係咪啊？我成日都好想去啲好超嘅。即係嗰啲人嚟，唔係淨係要，
1: 唔係嚟發，
0: 唔係要跳嘅，係咯，自己做自己嘅，飲住咖啡廳，
1: 喺度做緊文件咯。
0: 係啊，我覺得咁樣正，
1: 交緊水費，喺度一路播緊嘅時候，一路交緊水費。
0: 外國有話自修室打碟啊嘛，打碟俾啲人温書噶嘛，
1: 處理屋企嗰啲家頭細務啊，
0: 交税啊嗰啲，係
1: 啊，幾好幾好，
0: 幾好啊呢個。嗱咁啊，頭先講過即係嗰啲年代就隨住嗰陣時興起嘅嘢啊，聽緊啲乜嘢音樂類型等等，都會對於 lounge music 係會有所影響啦。咁啊，但係去到七十八十年代嘅時候咧 ，lounge music 就叫做冇之前咁勁嘅，亦都因為rock and roll 嘅興起
1: 嘅、啊，
0: 因為而家一路講緊就係喺嗰個叫做美國呢一個地方主要聚焦緊，咁所以你 rock and roll 全世界又興起嘅時候，跟住 jazz 亦都開始有啲變體啦，即係因為你又有電子合成器出現咧，咁大家又可以玩一啲唔同嘅 jazz 啦，即係
1: 新少少啦，
0: 係啦
1: ，cool 少少
0: ，cool 少少啊，電子感重啲啊，咁所以嗰陣時嘅 lounge music 就冇話好似之前咁蓬勃啦，但係佢唔會消失嘅呢啲嘢，就算啲人話咩jazz 已經咩沒落定咩，其實佢唔會，佢仍然。
1: 我覺得都仲喺度嘅，不過即係唔係一個叫做 pop music 咯，但係佢就長存喺好多地方都會用到嘅。
0: 係啦，咁啊而但係去到九十年代嘅時候咧，其實lounge music 亦都有一個復興嘅，即係叫 lounge revival 啦。咁啊嗰陣時亦都。受住因為 swing 呢一種頭先講嘅音樂，都係喺九十年代，即係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咧，又係有個復興啊！咁所以伴隨住佢哋好似都有關聯咁樣嘅。咁但係點解會復興咗咧？就是、因為首先聽歌嗰啲人又聽換咗嗰啲好商業嘅嘢啦，係啦，跟住嗰啲嗰個年代出世嘅人就想。懷舊就聽翻六十年代嗰啲嘢，即係你知廿年嗰個，
1: 永遠都係一個咁樣嘅 cycle 啊！
0: 即係而家二零二幾年就興 Y2K， 咁跟住先啲年代又懷舊八十咁樣，即係你二十年咁樣睇，咁所以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人就追翻六七十嗰陣時嗰啲嘢啦，追翻佢阿爸阿媽聽嗰啲嘢，咁有啲甚至乎地下樂團亦都即係叫做半致敬半玩嘢咁樣，有時喺自己啲 show 度都會玩一下一啲舊歌咁樣，咁已經令到呢啲嘢有浮面啦。跟住再加上又會有一啲電影影集幫助咯，嗰陣時九十年代有一套叫 Swingers 嘅戲啦，咁亦都會幫助 swing 呢種音樂，咁啊連帶埋 lounge music 呢啲嘢，咁大家就會關注啦，咁唱片公司又出合輯啦。系啦，嗰陣時九六年啊，就係啱啱講嗰套Swingers 出嘅嗰年份咧，唱片公司而家叫 Capitol Records 亦都出咗一個合輯咯，叫做 Ultra Lounge 啊，聽個名你已經知啊
1: ，Ultra Lounge 都唔夠 Ultra Lounge，
0: 驚死你唔知道，
1: 好高級啊！
0: 係啦，咁佢嗰陣時就出咗好多唔同嘅音樂，咁佢每一隻其實有個主題嘅，譬如佢第一隻出嘅合輯咧，佢唔係 Ultra Lounge 咁樣喎，佢會有個 theme 就係叫 Mondo Exotica 咁，咁佢就會括住就係、是。Mysterious melodies and tropical tiki tones 咁樣
1: 咯。OK， 即係啲異國風情啊，神秘少少嘅嘢。
0: 係啊，而家聽緊呢個 background music 咧，就係佢呢個合輯嘅 Volume Four 咯。咁佢嗰個名咧就叫 Bachelor Pad Royal 咁啊。咁佢呢一首歌就 The Theme from Route 66咁啊。咁即係其實佢每一隻合輯都會有一個 feel 噶。係啊，有一啲就係森巴嘅。咁而家呢一隻就比較叫做我哋聽多慣啲咁，冇咁異國風情同神秘。因為頭先第一隻嗰啲係真係 mysterious 啲嘅。
1: 頭先呢個就傳統啲我哋認知嘅 jazz big band 少少㗎啦。
0: 係啦，咁跟住一路其實去到即係九十年代，千禧就開始亦都有一個復興啦。咁但係後屘亦都隨住一啲電子音樂出現啊， 這個叫做 lounge music 都有一些變化的、嗯嗯、譬如去到西班牙有個叫 Ibiza 的地方、一個 度假島啦，那裡有一個很重要的 DJ 和一個地方叫 Café del Mar、嗯、即是一間你說一間 bar 一間係咯，一個飲酒嘅地方。咁、個 DJ 叫 Jules 啦，咁即係因為喺個島上面，大家都係 party party party 咁樣，咁需要有一個俾人哋去 relax 嘅地方，所以佢哋喺自己呢個地方就俾大家即叫收尾 cool down 翻個人嘅。咁喺嗰度就會播啲後屘發展咗一種叫 chill out 嘅音樂類型，其實都係嗰個 concept 嘅，我覺得
1: 都係一啲慢中版少少嘅嘢，
0: 慢啲嘅係俾大家真係放鬆啲咁樣咯。咁甚至乎即係演變咗頭先講啲人會定義嗰啲叫 chill out 嘅音樂嘅，即係你玩完啦、哇好醉啊，或者咩各樣啦，個人唔清醒點樣之後啊嚟翻呢度聽翻啲音樂，
2: 行完一輪跟住
0: 係啦，你都
2: 要
0: 拉翻下啲筋，拉翻鬆佢先。完噶嘛，咁但系咧就因為嗰度始終都係一啲嗰陣時興電子音樂啊 party 聖地，咁所以佢嗰啲咧就會係一啲可能有 beat 啲嘅音樂喺嗰度咯，但可能會 deep house 啲啊嗰種嘅，咁但係亦都唔係淨係得呢一類嘅，咁但係就開始演變咗哦，電子感都重啲，唔係淨係好似我頭先一路講緊嗰啲 bossa nova 啊 jazz 啊，已經唔再局限於淨係呢一啲。氣氛咯，
1: 再新少少啦又，
0: 系啦，咁甚至乎呢一個 Café del Mar 咧，佢直情係佢八十年代已經出現噶啦，其實，咁但係後屘佢直情係九四年開始咧就出合輯，係啦，又係出合輯，然後就一啲就我屬於我哋呢個地方嘅音樂，就係即係 Café del Mar 嘅音樂啦，咁樣係啦，咁啊，所以今日呢個部分咧揀嚟咧就係佢第一個合輯裏邊收錄咗嘅一首作品，都唔一定係要好，就算有 beat 都唔係平平白白，但係會有少少節奏喺度咯。咁喺94年呢個合輯裏面收錄咗呢一首嚟自 A Man Called Adam 嘅作品叫 Estelle。

普基本新聞之前啊，今日呢一個嘅 lounge music 嘅音樂類型當中，為你帶嚟一首 Estelle 嚟自 A Man Called Adam 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的时候说，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起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说，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今年以来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是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都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都要考虑流通量。他说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的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加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很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过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都要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助。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到70岁，又说除了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的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长青桥桥面。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亦都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而将军澳环保大道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永光书院，狮隧沙田入口而家排到去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

0: 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乐邻街一段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康德道，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同埋左转去秀茂坪道一段都系慢车，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石岗菜站一段车多，车龙分别去到芝麻岭同埋锦庆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4: 我知6月24日喺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3: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2: 继续翻嚟今日嘅骚动音乐咧，由奔神 Monday Blues， 好想延续呢一个超超地嘅气氛，同大家度过呢个星期一。

Lisa Honor Summer Samba， 夏日嘅森巴嘅感覺。繼續為大家帶嚟呢一種嘅動力，喺呢個收工嘅時分，同大家一齊度過每一個車程。

Danny 陳百強的《粉紅色的一生》亦都改編自 Bossa Nova 的一個作品 La Vie en Rose。差不多暑假的時間呢，是令人很想去旅行的。

周杰伦迷迭香，有时听歌系好有趣嘅。每一次听都会有一啲新嘅感受，就好似头先陈绮贞嘅作品。再次细听就发现啊，佢嘅 intro 其实就系嚟自呢一首嘅《Autumn Leaf》。

带嚟有 Willie Nelson 嘅 Autumn Leaves。而准备结束今日节目，想转一转 moo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时表示，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亦说，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元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拘捕多6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说，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及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人在案发后潜逃内地，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接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被扣查，另有两名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英国首相司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司纪贤说，工党正在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司纪贤又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他说，选出的继任者之后将继续担任首相，他说选出继任者之前将继续担任首相，他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涉，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美国与伊朗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双方宣布达成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及卡塔尔等的斡船努力，希望伊朗和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双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

0: 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通菜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和宜合道去青山公路葵涌段方向近住梨木道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一带慢车少少。而将军澳环保大道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而较早前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渡船街快线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一带仍然是车多。另外较早前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的坏车，同埋较早前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的坏车都是已经清一场，两边的交通都是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龙尾怡安阁。西九龙走廊去荃湾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西九龙政府合署。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定富街，观塘道去旺角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慢车，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沿住观塘绕道去到海滨汇，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红十字会总部一段都系车多。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的车龙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排到去龙日村，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石岗菜站一段车多，车龙分别去到芝麻岭和东汇路。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沥源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瑞强。你好，我是 Alpha Lang 欧瑞强。星期一到星期五，即系一共有五日啦，即系今个礼拜啦。七点钟开始咧，我哋就会有一啲好精彩嘅讲，我认为非常之精彩嘅粤语精品啊。咁所以咧，我改咗个名叫做香港粤语精品啦。吓，咁但系呢啲精品咧，就唔系普通你日日都可以听，随时都可以听嗰啲，间中听到一定识，不过比较少听到。咁另外咧，我又觉得即系身为香港人啦，身为中国人啦，咁又能够讲粤语啦，或者听粤语歌，甚至创作粤语歌咧，可以欣赏到咁多粤语嘅歌手，我觉得系一种福气。所以由而家开始，一个礼拜每日十首送上香港粤语精品。第一首，呢啲系我哋嘅梦想成真。罗文，中国梦。

文嘅《中国梦》系咪啊？好耐都冇听噶，但系真系好有气势，因为呢只歌咧都系啊黄沾写词，系最拿手个听。咁但系以前嘅歌坛嚟讲咧，你竟然咧我亦都有一个类似成功嘅例子噶噃。其实啊 ，Agnes Chan 陈美玲咧，佢唱完《咗 Squid Game》咧红遍香港之后咧，就去咗日本发展之后咧，跟住咧就一路辗转咧就去咗。读书咁亦都变成咗一个史丹福大学嘅博士，系一个教育专家嚟嘅。咁然后教两个仔咧都系一样，咁所以咧佢就其实都系呢一方面嘅教育专家啦。咁但系佢冇忘记香港噃，佢而家仲成日翻嚟添噃。多谢晒 Agnes Chan 陈美玲，香港香港。

该晒陈美玲 Agnes 同我哋唱香港，香港唱好香港啊嘛，我哋挂在口边噶啦，讲好香港啊嘛。咁但系佢唱呢只歌嘅时候咧，我哋都仲未回归嘅。咁未回归之前，大家都知道啦吓，仲即系记忆犹新嘅，吓廿零年前嘅啫。咁而以前咧，就所以有一出电影咧，就趁住嗰种感觉咧，就都好大受欢迎。电影嘅名字叫做《二等良民》啊。咁当然明白啦吓，我哋嗰阵都唔系一等良民嚟嘅，一等嘅咧住喺山顶啊咁样。因为二等良民咧就。當然有主題曲啦，咁啊又揾咗一個好啱唱嘅人咧去唱呢個主題曲，因為佢嘅聲線啊，唱起上嚟真係有嗰種少少受壓迫嘅辛酸感嘅歌聽。不過呢個係以前嘅事啦，而家嘅香港點同啊？佢已經升為咗一等嘅釣魚良民。

啊，健仔彭健生同我哋唱二等良民啦，都而家仲啊间中啊唱下歌、弹下吉他，甚至踢下波添嘅。啊，当然钓鱼啊唔少得啦。因为当年咧就佢哋嗰队啊温拿乐队咧，其中啊队长啦，咁啊队长啊 Alan 谭咏麟咧就好有香港人嘅特色，一早咧就已经向外发展啦。咁啊唱完温拿咧，佢就走咗去台湾做影帝。咁啊翻嚟咧，即系呢啲故事都好特色嘅，即系得两日啫。得两日要点咧？录一张唱片，点样录可以录到十二首咧？两日香港人特色，可以识飞纸仔。咩叫飞纸仔呢？就是话你一路喺度唱緊上半部分，下半部分仲未寫好。嗰啲歌词呢，郑国光老师呢就喺个录音室嗰度呢猛咁埋头苦干喺度赶赶赶。赶住呢阿伦唱完第一个部分呢，跟住第二段呢就嚟啦。咁然后飞张纸仔入去你唱啦咁样。呢只歌真係咁样完成嘅。郑国光填词，谭咏麟唱，唱一首好歌俾你听。

0: 天。
1: 厉害的一首歌叫做《唱一首好歌》，来自 BGS 的歌，然后翻唱广东话，因为今个礼拜我们都是粤语精品来的。讲起 Wen， 我哋咧头先有彭健新啦，有谭咏麟啦，当然有阿 B 啦，阿 B 同阿麟咧就系主唱嘅。咁另外咧，阿健仔弹吉他啦，咁阿陈友啊打鼓啦，咁啊当然仲有阿强咧就弹 bass 嘅。咁啊，点解可以去到咁耐先至叫做吓暂别咧？咁样吓可以做咗咁耐兄弟嘅咧？呢个 Wen 五虎咧就系因为可能呢只歌叫做《友情相关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就表示，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元的六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拘捕多六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加至13人。警方表示，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四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现正被扣查，定有两名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英国首相斯几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且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斯几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时表示，工党正在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他说所作的每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司纪贤又说，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魁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若出现多名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魁选举，相关程序将会确保新任工党党魁在议会于9月复会前产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晚上7:20取消。香港电台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在将军澳环保大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将军澳环保大道来回方向跟着石角路仍然有部分行车线是暂时封闭的。至于较早前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跟着通菜街的意外清场，这一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看完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跟着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至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亦都是慢车，龙尾排到接近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段仍然车多，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瑞以及左转秀茂坪道的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定富街比较车多，在新界区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石岗菜站仍然比较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罗屋村和锦田诊所。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落去十八乡交汇处支路慢车，龙尾在深涌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有车龙，排到去柏丽广场。至于丁九桥去大榄隧道方向，桥面一段比较慢车。其他封路方面提提。

0: 大加拿在红隧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是进行紧的，就是红隧九龙方向跟着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亦都同大家预告下落在西区的皇后大道西是会有水务工程，由稍后的八点钟直至听朝六点跟着威利麻街右线是会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RTHK Chart 由20早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5: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用。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5: 我黄天怡。
6: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7: AI 大战设计师。
8: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7: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AI 大战设计师》，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声音充满力量，
9: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10: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Albert Lau 欧瑞强，你好，我系 Albert Lau 欧瑞强。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啊呢一个节目咧就同我个名系一样嘅，所以唔使记啊嘛。咁啊，主要嘅歌曲咧都系来自即系我哋叫做黄金时代嘅歌啦。咁究竟黄金时代咧就唔需要刻意去画噶啦，咁一听就知，因为听到啲歌咧就知道喺嗰个年代嚟噶啦嘛。所以咧，今个礼拜嘅主题叫做香港粤语精品。呢啲精品咧就唔系话啊，即系唱到或者播到耳熟能详得嘅，日日都有听到，唔系嗰啲。但系我觉得有啲精品咧，可能有少少系话忽略咗佢嘅。但系呢条精彩到无伦嘅歌，来自许冠杰嘅，我系好喜欢呢只歌，因为佢真系写得好绝，系好好笑，亦都咧好有香港味啊！里边咧竟然有啲香港嘅地方啊，香港嘅草根阶层啊等等。咁以前阿 Sam 后生嘅时候，即系你后生啦，系嘛？大家后生嘅时候咧，男仔多数讲追女仔，歌名叫做《追求三部曲》，三招都唔得，你就。

係咪啊？嗱，許冠傑呢只歌咧，即係由面像面個妹聽佢係人生鏡開始咧，佢個鏡字仲個鏡咁樣噶嘛，啊，好香港化，好草根化，唉。追求嗰、那个嗰、那个老豆咧，仲要即系凶神恶煞咁样嘅。咁啊，头先咧，我又叫你话，如果你三步都追唔到咧，你就翻屋企瞓觉，真系嘅。我其实叫你休息一下啫。休息到几时啊？休息到而家咯。跟住呢只歌就休息到而家咧，系咪可以继续出动，继续追求三步曲啊？睇人啦，你中意都得嘅。咁啊，最近咧，我哋都有个朋友吓，即系前议员咧，都七廿几岁都仲结婚啊，可以啊 ，why not？ 真系得嘅吓，因为点解？因为佢中意音乐咯，佢玩音乐噶嘛，咁所以咧变咗咧，人就唔会老嘅，真系噶，玩音乐嘅人系永远唔会老，你信我啦。到咗呢家咧，一样可以追求嘅，究竟系点嘅咧？罗冠廷唱。老年时。

所以咧，即系夫唱妇随，但系最佳拍档，直至到老年时都系携手前进，陪着你走嘅。咁诶，嗰个年代咧就超级嘅填词人真系好少好少，咁大家都可以数得出咧，就黄沾、卢国沾、郑国江咧三鼎立啊，三铁三角嚟嘅。咁所以好多巨星咧都邀请佢哋咧去写词，而且写红咗佢哋。咁好似小凤姐啦吓，徐小凤咧，即系由《风雨同路》开始都揾郑国江写词。咁啊，但系小凤姐就好挑剔嘅，啊啱嘅，因为佢好专业，太专业啦。咁所以有一只歌咧就系唔系主打歌添，但系佢话我要写一只咧另类歌嘅。咁井垂同佢写，终于写咗七次，改咗七次嘅版本，先至开始接受。其实点解呢？因为只歌就叫做《逍遥四方》。咁啊，小凤姐话啱啦，呢、这个歌名我中意啦。点解？因为我中意打麻将咯，《逍遥四方》。

小鳳姐嘅《逍遙四方》啊，嗰次啊，鄭國江老師開演唱會，我就喺側邊傍住打把口咁啦，我都爆咗啊！徐小鳳好中意打麻雀，亦都打得好叻啦，咁所以咧，《逍遙四方》開四方城咧，又係佢嚇摯愛啦，咁所以改呢個《逍遙四方》呢個名咧，鄭國江老師，如果你早知唔使寫七次啦。因為講起打麻雀咧，而我哋香港人嘅即係差唔多係你中國嘅國粹啦，國技嚟嘅。香港人更加犀利，以前咧假日咧基本上都唔會去深圳啊，點邊有得去啫？咁啊，淨係喺屋企咧就攻打四方城嘅，咁啊真係好大嘅娛樂嚟。咁連我細個咧都係如遇無厭啊，被分途啊！點解咧？因為放暑假冇嘢做，好細個咧已經係企喺媽媽後邊咧睇住佢哋啊，假日開台嘅。咁佢哋打啲衞生麻雀咧，我睇下睇下咧，我好快就學識。咁我可以做咩咧？我可以做蹬腳嘅喎。我好細個就可以蹬腳嘅，蹬一鋪咁多啦。因為媽媽，我要去廁所啦。阿強，你同我打一鋪嗱，記住啊，唔好出衝就得噶啦嚇，行咗去。所以今日個民歌味道咧，即係蹬翻呢個《逍遙四方》啦，歌名喺啲黑膠唱片籠底揾翻出嚟，叫做《後備情人》，做後備做蹬腳冇所謂嘅。50年珍藏。

我的龙底歌咧就叫做《好被情人》啊。多谢即系本地创作嚟噶，咁多谢作曲填词啊。咁啊，对于我而家咧就即系一个回味嘅啫，我都好耐冇听。好啦，咁其实咧做后辈，头先嗰个冇所谓啦。咁啊，正所谓男人背后一定有个女人噶嘛。咁啊，调翻转咧，女人后边都可能会有一个男人啦。譬如话跟住呢只歌咧，徐小凤唱嘅，但系今日咧就后边嗰个男人咧就作曲俾佢吓，一路唔出声嘅。咁啊，唱完咧就等我嚟，我都唱。前面嗰个叫徐小凤，后边 back up 佢嗰个叫林。

0: 子祥。林子祥寫曲嘅呢只歌好好聽啊，亦都係即係少少忽略咗，叫做《星光的背影》，係啦，一顆巨星後面梗係有背影 back up 你啦。阿 Lam 林子祥，《星光的背影》。
1: 斜陽已倦了，無力降下了，人亦似是無力笑，情懷也倦了，無復往日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的时候说，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起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亦说，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说，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者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在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够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个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拉多6个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说，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个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是被扣查。另外有2个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是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英国首相斯己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斯己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的时候说，工党正是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欣然接受。他说，所作的每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斯己贤又说，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魁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会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之前完成。如果出现多个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魁选举，相关程序将会确保新任工党党魁在议会9月复会之前产生。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喺北纬18.1度，东经126.2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

0: 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汕头吹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廿六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再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将军澳环保大道有水管急收，将军澳环保大道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紧。咁另外喺红隧亦都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咁就系去九龙方向近住红隧嘅九龙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其他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主要出入啦，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区锦田公路去荃湾方向啦，跟住石岗菜站嗰段仍然比较车多少少。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中环嘅杰志街系会有渠务工程，由稍后十点直至听朝六点，介乎摆花街至到嘉咸街全线要封闭，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啦。咁另外喺粉岭绕道啦，系会有道路工程，系由十点至到听朝嘅五点半，去石湖新村方向，位于龙跃头交汇处嘅地下行车道系要暂时封闭。去上水和粉岭北的受影响车辆记得留意改道指示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亦都有水务处提你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不要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6: Hey guys, this is Lord.
7: Hey, this is Don Tonight.
8: Hi, I'm Jesse J.
9: Woo!
10: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1: Hi, I'm Chris.
12: And I'm Johnny.
13: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4: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5: on RTHK.
16: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7: I'm Josh
16: from 21 Pilots.
18: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人走得再远都不要忘记当初那口水在哪里来的。饮水思源不是为了记账，更加不是为了计较得失，而是我们心里面清楚，今日能够站在这里，一定是有人曾经在我们身后默默支撑，一句真诚的道别道谢，一次懂得回应的行动，都能够让温暖延续，让关系稳固。饮水思源是一种气度，亦都是一种让人愿意长久靠近的力量，因为懂得珍惜的人终会被珍惜。

飲水思源不是為了記帳，更加不是為了計較得失，而是我們心裡面清楚，今天能夠站在這裡，一定有人曾經在我們後面默默支撐，一句真誠的道謝，一次懂得回應的行動，都能夠讓溫暖延續，讓關係更穩固。飲水思源是一種氣度，亦都是一種讓人願意長久靠近的力量，因為懂得珍惜的人，終會被珍惜。

2026年6月22日啊，有两首歌，分别是 Lisa Arnold 嘅《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同埋啱啱呢一首 Elton John 嘅《Daniel》。

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有呢个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做《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仪啊。

每一次预备开场白读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发觉是提醒自己的。以前呢，我都可能会很任性的，一直不喜欢的，一有不喜欢的地方呢，就算有人对我好，可能呢我不单止不记得道谢，就会不声不声地走远。其实人大了呢，对于曾经支持过或者帮过自己的人呢，都要道谢，这个一定啦。又不用时时刻都要联系的，但是不要忘记对方对他的好啦。对于自己人生之中有过这些人的话，更加要感恩。

如果你每次听到一啲好鼓励性或者好有提醒作用嘅一啲说话，或者系好似我哋节目咧看场吧咁，记住千祈唔好觉得啊，我而家知道都太迟啦，永远都唔会迟嘅。时间嚟到晚上8:05嘅姐啊，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嘅。

三首歌分别有 UB40 的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还有 Joe Cocker 和 Jennifer Warnes 合唱的 Up Where We Belong， 而这一首就是 Celine Dion 的 My Heart Will Go On。 稍后将会有一节新闻简报，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

0: 管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的时候说，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起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亦说，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说，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者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在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够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个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拉多6个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话，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个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被扣查。另外有2个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以及令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和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续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塞纳河畔嘅咖啡，
4: 北海道嘅飘雪，
3: 纽约街头嘅色时风，
4: 南非
3: 天涯海角嘅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4: 爱
3: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Beatles 嘅一首旧歌啦，无数咁多个版本啊！今晚有呢个版本 ，Here There Everywhere， 唱歌嘅系 Cecil。时间嚟到晚上八点搭八个字啦，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音乐节目叫做《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仪。

Jennifer Lopez 重唱翻 Diana Ross 嘅 Do You Know Where You're Going To？ 我知道咧，嚟紧咧有一套关于王家驹 Beyond 嘅主将嘅纪录片会上映啊。而呢套纪录片咧，我已经喺几个月前睇咗咯，好中意里边有两个片段。一个咧就系王家驹成日都经过一个卖渣渣嘅伯伯啦，佢每次都会卖，但系咧其实佢唔食嘅。另外咧就有一次家驹喺舞台上面想弹一首纯吉他嘅音乐咁样，但系咧现场嗰啲粉丝不停咁大叫，咁于是咧遮盖晒啲吉他声，家驹就好嬲咁带住个吉他嚟唱。其实呢两件事咧证明家驹对音乐执着，对人和善。

一首比较少播嘅歌啊 ，Johnny Logan 嘅《Hold Me Now》。头先讲开家驹，黄家驹 Beyond 嘅主将，其实认识个家驹系几十年前嘅事啦，一定系几十年前啦。佢走咗已经几十年。咁一班圈中人当时咧，好中意喺一间尖沙咀嘅酒店嘅 coffee shop 聚埋一齐嘅，咁啊大家吹下水啊咁样。当时大家嘅事业都未出头，而系大家都喺度等待机会。另一个记得嘅片段就系家驹逝世嘅消息出咗之后啦，我当时系二台嘅 DJ 啦，咁啊受命同另一位 DJ 梁兆辉做一个直播嘅纪念特辑，咁做完之后咧，我系大喊咗一场。其实而家网上咧都有流传到一个我喺1991年同家驹做嘅一个电台访问啦，咁喺呢个访问里边，我哋系由地下音乐。讲到如果 Beyond 不再受欢迎会怎样呢，家驹还在节目里面自弹自唱了几首很 hit 的歌，很感恩有过这一次的访问，也很庆幸自己曾经认识过黄家驹。

0: 阿富汗妇女编织台布，
1: 山区校园
0: 浪同晒棉被，吴哥窟残废嘅男人吹笛子，
1: 印度公路上
0: 阿伯煲奶茶，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1: 爱、
0: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連續兩首歌分別有 Sting 嘅 Fragile 同埋 Eric Clapton 嘅 Tears in Heaven 啊。我想大家都知道的，人真的很脆弱，永远不知道几时是我们人生最后一日，亦都不知道你相识的人几时是最后一日。所以有时你以为啊，我们迟啲啊，迟啲日可以见，但可能迟啲已经见不到了。好像最近都有很多圈中人离世啦，咁希望他们在天上天家快活咁过日子。好啦，仲有五分零钟去到晚上时间九点钟。今晚和明天的天气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的气温28度。

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33度，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4分零鐘之后去到晚上时间9点，亦都系结束今晚嘅甜淡情话时间。带嚟有呢一首 Billy Joel 几个大师牵头出现啊 ，Piano Man。

记得我哋今晚开场白嘅提醒，就系要饮水思源啊！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我哋再见嘅时候系星期日嘅有味相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场

0: 啱浩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个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的六公斤金条。警方过三日再拉多六个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话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四个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啱啱过去嘅周末喺深圳被截获，今日下昼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佢哋随即被捕，正系被扣查。另外有两个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系积极调查金条嘅去向。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唔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说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者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在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够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话：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同埋令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朗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和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太太说，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屋企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当他担任这个职位的时候，外界曾经担心他可能无法达到前任的硬朗作风，但是他很快就透过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平息1987年10月的股灾。评论认为他的迅速行为被视为应对这一类危机的范例，更加被认为成功避免了经济衰退。格林斯潘在任期间，美国在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场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给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4: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

0: 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1: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5: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6: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5: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4: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5: 啱晒喎，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盛、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7: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讲个故仔你听啦。一只雀仔紧紧咁找住一支树枝，一阵风吹埋嚟，吹到棵树一阵嘅摇晃。雀仔细细嘅脚爪都仲系紧紧咁找住细细嘅树枝。嗱，又再起风啦！呢一次呢，成棵树就起伏动荡，但呢只雀仔依然死命攀附。经过几番嘅转折，终于雀仔嘅力量敌唔过风嘅力量，松开爪嘅嗰一刹那。

呢只雀仔以为自己一定会冇命，一定会跌落去，冇谂到却系突然飞起上嚟。原来呢只雀仔一早就识飞啦，先前做唔到嘅都系因为佢嘅恐惧。讲呢个故事俾你听，其实就系想话，有时候我哋都好似呢只雀仔一样，紧紧咁找住一份情感，一个位置，一段过去，忘记咗自己其实系有飞翔嘅能力嘅。

有时候好像我刚才所说的一只雀仔一样，成日都紧紧咁找住一份嘅情感，一个嘅位置，甚至住一段嘅过去，忘记咗原来自己其实系有非常嘅能力嘅。但系有一日，我哋都会好似呢只雀仔一样，离开一根树枝，先至发现原来自己可以拥有整片嘅天空。

开始今日2026年6月22号，新一个礼拜星期一晚上，音乐情人放完假了，一切又回复翻正常，又开工又开学了。王菲的天空，同埋头先都听过，你会记得魏娴的千千阙歌，又甚或梅艳芳的夕阳之歌的国语版本，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开始做我哋今晚的音乐情人。时间9:04，你好吗？我是郑子成。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歌词代替说话。

佢名字叫做许茹芸，人呢首叫做《半首歌》，仲有之前有陈晓东《划火柴》。时间9:27啊！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8度，日间天气继续酷热噶，市区最高升翻上33度左右，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出现，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9:30新闻前，陈小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个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之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个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同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个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所以已经解雇那个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

0: 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举行国会选举，又说已经准备好推动彻底的变革。法拉奇说，如果执政工党认为可以将另一个职业政客安插入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就是大错特错了。较早时，首相司纪贤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在选出继任者之前将继续担任首相，又说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魁选举时间表。根据英国国会制度，执政党更会党魁是不会自动触发国会选举。如果工党继续保持在国会下议院的多数议席，新任工党党魁将会接任首相。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会7月4号起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纪念委员会发言人阿塔尔扎德说，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经过百日，相关筹备工作早前已经完成，但是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和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行时间被推迟。德克兰送葬活动的路线已经确定，相关负责人未来几日内将会公布具体安排。阿塔尔扎德又说，伊朗全国行政和服务机构都参与仪式的筹备工作。根据目前安排，哈梅内伊和家属的遗体送葬仪式和相关殡礼活动将会下个月7号在库姆举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20点，升2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7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83.88美元，卖出4,186.18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1: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六个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

住今年入行廿年啦，边时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廿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边时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0: 作曲笛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泳儿闪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爱究竟是什么？竟然能够使我们用一生的岁月去追寻。
3: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2: 故无论你们爱的感觉如何，我们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改写你对爱的睇法。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两句歌词总结咗你呢段感情，寂寞是我总比你爱得多，绝望是你总非爱他不可。这些经历是很痛，亦都因为这些无可取代的经历，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你。而不要忘记，人生的价值就在于那些你曾经走过的路，所发过的梦，以及所有过的日子。

郑中基嘅搬屋，仲有之前有许美静嘅一场朋友。继续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继续要同你分享以下呢一个点唱。

你好啊，音乐情人。今日呢，好想点唱俾一个好特别嘅人听。由第一次见到佢，有熟悉嘅感觉，再到好感，再到喜欢，再到心动，再到深爱，都已经有大半年嘅时间。其实我已经知道我同佢一定唔会有结果，但系我依然好爱佢，好多谢佢喺我生命当中出现。佢嘅出现令我学懂乜嘢叫做遗憾，乜嘢叫做珍惜。每次见到佢嘅时候，都会好珍惜见到佢嘅一眼，更加令我学会原来爱一个人是不一定要拥有，我会放在心上。只要见到他开心快乐，身体健康，其实都已经很足够。我会好好地珍惜我每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希望他永远都幸福快乐。只要你在，我会一直爱。小丑遇上。

Alan Tam 谭咏麟，南风。有之前有张学友嘅暗恋你，跟住嘅大概仲有四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钟啦。

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嘅。节目到尾声啦，话俾你知道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方面系点样啦。中午系大致天晴啦，明早最低28度。日间天气会酷热噶，市区最高升温上33度左右，新界中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方面，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去到本周后期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另类嘅一首梦醒时分，由迪克牛仔送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在航空、航运和物流、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11个范畴达成28个合作项目，两地政府部门和机构代表亦都签署6份涵盖文化旅游、青年发展、金融、经贸和教育领域的合作协议。李家超

0: 话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起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个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去3日再拉多6个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话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个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被扣查。另外有2个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太太话，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屋企离世。报道话，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在任期间，美国在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长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令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的时候曾经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够2年之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令他受到批评。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会7月4号起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纪念委员会发言人阿塔尔扎德话，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经过百日，相关筹备工作早前已经完成，但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和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行时间被推迟。德克兰送葬活动的路线已经确定，相关负责人未来几日内将会公布具体安排。阿塔尔扎德又话，根据目前安排，哈梅内伊同家属的遗体送葬仪式同埋相关殡礼活动将会下个月7号喺库姆举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23点，升2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8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91，瑞士法郎0.81，加元1.447，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3.49美元，卖出4204.6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RTHK Charge
5: 由20数到1，
4: 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5: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
6: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6: 我黄天怡。
7: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8: 我想听这个节目啊，
9: 但是另一个好像好听一点、啊、
8: 什么收音机播什么节目，我们有得选的，
9: 当然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的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看看哪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8: 不要选那么久啊，7月3号就截止啦。
10: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1: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哪里泊车好呢？
12: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11: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2: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4: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5: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14: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江美仪。
3: 哇，好开心！今日可以请到江美仪嚟到我哋嘅节目。
4: 哎呀，
3: 欢迎，
4: 多谢多谢多谢 ，hello， 咁多位他嘅听众系嘛？大家好，
2: 你好啊！我嗱，终于今日咧，即系将呢一个玄机打开啦，因为我咧都系佢嘅 fans 嚟嘅。
4: 喂，讲呢啲啊，我细细个睇你今次
2: 唔系，终于我话一路我都成，哎呀，好想啊江美仪过嚟即系做访问。今日因为系咪呢个吴家乐嘅面子啊，定系咩嘢咧？
5: 唔系喎，唔系我约
3: 我请噶喎，
2: 系咩？系子清请噶，因为阿边个家乐话我好少可咧同一个人咁熟咧，嗰啲功课啊嗰啲都可能冇佢咁熟嘅。
3: 我虽然系好熟嘅，但系咧即系我邀请阿美仪嘅时候咁啱，我哋喺内地嗰次过关又
4: 我哋其实系咁样嘅。咁我喺内地翻香港，佢又喺内地翻香港，我哋过关嗰阵时见到阿子清，咁跟住咧就大家倾开偈，咁就话喂，不如咩啦？咁我好啊，你咪约咯咁样。跟住佢就一个礼拜后就同我俾晒啲日子我啦，嗱呢日你边日得啊咁样。
3: 系啦，因为我又邀请阿吴业坤啊嘛，
4: 系啊，
3: 结果你哋两位又一齐。但系有一样嘢，点解我好开心可以请到美仪咧？
4: 哎呀，点解咁讲咧？
3: 嗱，我唔记得，即系我唔知你记唔记得。咁嗰阵时咧，喺亚视嘅时候啦。咁我就見到佢，我唔知道咩 function 見到佢。嗰陣時佢長頭髮嘅，
4: 係
3: 咁，然之後我仲同佢講，我話哇，我話你好靚啊咁。咁然之後我就問佢，我好唐突地問佢，我話點解你唔去隔離台咧？如果你去隔離台，你應該就係比而家咧會更。

0: 好嘅咁樣。咁即係我好嗰陣時，我係好唔明白嘅，因為你要知道，即係佢即係以前嘅佢咧，咁佢又一頭秀髮啦，然之後同阿發哥又拍過，
1: 係
0: 啦，又拍過廣告啦咁樣。咁我想問翻。当年点解你会选嗰个电视台嘅？
1: 其实唔系我拣啊，系佢拣我噶。因为当阵时我拍广告嘛，我点会识 Ivan 就因为我拍广告识佢噶嘛。
0: 哦、
1: 我系1993年开始拍广告嘅，咁啊拍广告拍多一段时间之后咧，突然间收到电话，就系亚洲电视嗰边打俾我，就话喂，我有个新嘅电视剧想揾你啊咁样。咁我话咩嚟噶？咁佢话《肥猫正传》啊。咁嗰阵时我人喺加拿大嘛，咁我话吓，你叫我翻嚟做 KLFM 我唔翻喎，机票好贵。咁跟住佢唔係啊，揾女主角咁我咁好啦，我又揾唔到嘢做，咪翻嚟咪拍咯咁樣，咁就拍到而家咯。
0: 哦，
1: 係啊，所以唔係我揀嘅，係佢揀我。
2: 咁開頭會唔會有啲愕然啊？即係初你拍廣告嘅時候咧，拍親就天王嚟噶嘛？
1: 咁又唔係，我係最尾個廣告拍周潤發啫。咁但係之前我都同個劉德華同埋黎明合作過。
2: 就唔係天王。
1: 咁仲有郭富城同埋張學友。
0: 全部天王啦！
1: 唔係，仲有兩個冇拍過啊！我意思係想講。
2: 你個人幾低調，
1: 好低調喎、啊！真
3: 係嗱，我唔知道我有一次咧，就係我睇翻重播你嘅廣告，發哥嗰個秀髮嘅廣告，跟住因為我認識阿美兒嗰陣時，即係我有陣時我哋啲 common friend 啦，或者我喺即係非法鋪都見到阿美兒啦咁樣咁美兒已經係行演技派啦，咁有陣時啲演技派嘅角色咧，都係嗰啲好有智慧啊、辣嘅女人啊、風騷嘅女人咁。咁我記得我睇翻阿發哥個，咦呢、這個美兒嚟乜？睇多次先係咪美兒嚟嘅？喂，咁嗰陣時我想問翻子清啦，佢嗰陣時係咪喺嗰陣時叫麗的定亞視？
1: 亞視啊，冇咁早嘅係，
4: 我哋兩個都冇
1: 早，冇咁早嘅係，係係係。
3: 咁嗰陣時佢一路，我記得個秀髮個樣應該係行嗰啲叫做
2: 偶像。
1: 玉女有
3: 玉女，
1: 玉女，
3: 玉女，
1: 玉女，
3: 玉女是
2: 不要持续多情去做梦。
0: 但系佢系好特别嘅，即系佢有玉女嘅外表，但系有刚强嘅性格，
1: 男仔头啲，
0: 好爽嘅，佢系好爽嘅。咁所以嗰阵时喺公司咧，好多人中意佢嘅。咁而我咧，好直话直说噶嘛。咁所以我就哇，即系佢真的美丽。咁你而家见到佢，佢都真系靓女啊嘛。
3: 个个都话赞到佢不得了。
1: 系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咁所以即系你嗰阵时就系想问我，觉得佢系玉女啊，定系实力派？我觉得佢系实力派的玉女咯。
2: 点解望住我讲啊？
0: 系啊，冇我
2: 你望住佢讲啊嘛。
0: 佢唔望我，我咪望你。
2: 唔系，好彩就系我认识佢已经系实力派嘅演员啦。
1: 你点啊，吴家乐？我识你好耐噶啦，好唔好啊？
2: 但系
1: 我识你嗰阵时候未做电视，
2: 但系你好长头发嗰阵，我未识你噶。
1: 识啊！
0: 未做电视嘅时候系咪都系长头发噶？好啦，
1: 我系去到 TVB 先剪头发噶。
0: 嗱，咪住，而家要讲翻啦。原来佢哋细细个已经
1: 认识。
3: 系啊，其实有阵时讲开咧，阿边个咧，阿家乐嗰啲人咧，嗰啲朋友嚟咧，好多都系佢哋未入行嗰阵时，唔知点解系同学。
0: 其实吴家乐
3: 佢好神奇嘅，
0: 周街玩噶，你系咪真系翻学噶？
2: 周街玩都唔紧要，最紧我冇记性，佢都望住我咧，佢觉得，咦喂，你唔系唔知啊嘛？
3: 死啦！唔知乜嘢，我哋真系唔知喎。
2: 记得，我谂谂系，应该系嗰时做紧 model 嘅时候。
1: 系啊。
3: 系佢做个 model 嘅咩？
2: 唔系嘅，
1: 总之就系嗰阵时我识佢啦。
3: 因为
0: 咁唔得。喂，嗱，冇办法啦，
2: 都未真系锡住我。
0: 呢个而家美儿锡住你，冇话我哋
3: 系啊。
1: 呢边嗰个锡落
3: 啦。有啲不可告人嘅嘢锡住你，唔通你喺度追人？肯定系赖嗱衰衰咁，会唔会系啊？
2: 如果我嗰阵时咁好记性，或者见到一个玉女嘅实力派定实力派嘅玉女咧，追紧啊！追緊啊！但係嗰陣時咧，佢氣場好勁噶嘛，啊！
1: 我識佢嗰陣時真係拍緊廣告，係真係嘅。
2: 係啊，嗰陣時真係唔係好熟，
1: 係啊，唔係
2: 一班 friend 嗰時就阿
1: 阮少祥，阮少祥係啦，係
0: 咩？仲有埋阮少祥同
2: 唔係即係嗰扎 friend 嘅年代咯。
0: 咩啊？咪住，你唔好喺度
3: 胡混我哋啊！
0: 系啦，扰乱视线。嗱，而家咧，不如咁样，我哋先休息一阵，俾佢 calm down 先。但系唔代表
3: 陈秘书，
0: 冇错。我哋要放过，
3: 我哋要度下点样样咧，严刑逼供。
0: 冇错，
2: 自己踩。

0: 下點樣兜。本來我都冇咁激動咧，要去擁愛前面去、自己人打自己人。
1: 其實咧，今次訪問我，點解你哋當住唔加落？
0: 唔係，但係難得佢哋咁樣樣咧。
2: 美儀，我話俾你聽，真係好難得你上嚟咧。
0: 冇錯，
2: 先至可以見到吳家樂咁黑嘅皮膚都會紅。Okay.
3: 我想红了很多年了。
0: 子清，你知不知道红加黑是什么色啊？鱼。
2: 即所以真的好彩啊，美儀原来小时候已经认识他。我们不讲太过 detail 的，但是我只是想问那时候吴家乐靓不靓仔啊？
1: 哇，
2: 那时
1: 候当然靓仔。已经
2: 很靓仔了。
1: 是、靓仔，同埋佢出名噶，
0: 出名咩咧？
1: 咪就系出名，佢系电子
0: 嗰间嘢。哦，唔系嗰阵时佢未做演
1: 做，做啦。
0: 哦，即系佢嗰阵时到幕后。
1: 佢嗰阵时唔系，佢嗰阵时已经系幕前噶啦，系、啦。咁你知嗰阵时我哋 model 好，即系当阵时嘅我咧，好少接触。即係演員噶嘛，咁、我就咦哇吳家樂啊咁樣咯，嗰時都有少少呢個即係迷妹嗰啲咁嘅咁嘅感覺嘅我自己，
3: 有啲咁嘅事咩？
1: 得啦，我幫你兜緊嘅其實，
0: 唔好幫你兜啦，佢貌靚先㗎，吳家樂幾時？
3: 調翻轉咧，我想問咧，其實咧，
0: 你唔好炸就兜我哋去去廁所外面，我哋而家帶你入翻去廁所裡面，即係認識翻當時你踩緊啲乜嘢嗰陣時係點樣。
3: 尖沙咀而家翻嚟廣播度，
1: 翻嚟廣播度先。
3: 因為點解嗱，我哋訪問係江美儀啊嘛，其實我有啲嘢咧，我都好耐好想問㗎啦，好多人都話啦啊，江美儀咧。好难相处，烈女喎。嗱，你嗰阵时入电视台咧，就话先，你嗰 part 都讲过啦，拍阿 Ken 哥喎，郑则仕喎。嗱 ，Ken 哥都唔系一个省油的灯
1: 来啊嘛。系啊，佢好严格嘅一个人嚟噶。
3: 系咯，但系 Ken 哥同你当初嗱，你啱啱叫新人入行啦，对住佢嘅时候，你点样去同佢相处同合作咧？
1: 听话咯。
3: 系
1: 啊，咁但系有时你知我啱嗰阵时拍广告，一张白纸咁入去

0: 电视台，咁好多人都唔识噶嘛，即系净系你就灯位啊，就企位，你就已经懵晒啦，个人即系已经哇，又要讲对白，咁成个人好乱，咁唯有就听佢讲咯，咁但系都有时做错噶嘛，咁佢俾佢闹，咁都系即系无所避免嘅，咁后屘就知道啊，如果我要即系即系喺呢个戏里边顺顺利利咁拍咧，咁你就必须要醒目。醒目嘅意思就系话人未到声先到先，你话俾佢听，你同埋你表现到咧系，其实我真系好想学嘅，我系真系用心去做嘅。咁其实啲前辈，哎呀，佢哋食咗咁多，即系叫食盐多过去食米啦。佢一睇就知你扮定系真心 ，which 所真系真心嘅。咁我就好虚心咁样跟住佢啊。咁所以我哋一路咁合作咯，系啊，可以。
1: 同埋 Kango 其实份人咧，你睇佢凶神恶煞，唔好讲嘢咁样，系啊，
0: 好重情噶。其实佢
1: 系同埋咁你嗱嗰次同佢相处之后，最终会唔会啊都变成一个朋友定系恩师咁
0: 啊？有朋友恩师，我哋新年都会去佢屋企拜年噶嘛。系啊，每年都会拜年啊，咁样。
1: 我以为你避咗佢添，呢排佢去跑咗步嘅时候，你又唔同佢哋一齐跑啦。
0: 其实系咁嘅，我之前咧，如果讲跑步，我跟阿发哥跑系好早期，嗰阵时阿三哥都未跟阿发哥跑，但系后屘因为工作上嘅问题，我成日唔喺香港咧，咁就会少咗跟佢哋去跑咯，系。
1: 哦，所以就啱个时间性嘅问题。
0: 时间唔撞唔啱。
2: 同埋我有一次，我记得我喺呢个 salon 撞到美仪，
0: 系
2: 咁跟住我，哇，美仪你做咩事啊？担心啊！我因为见到好瘦好瘦啊，美仪咁样，佢话：哇！我嗰段时间时时都去跑步，跟住哎呀，我都觉得自己太瘦啦。我想问一样嘢，系咪跑步真系会令人好瘦噶？
0: 嗱，咁样又咁样讲，因为咧我跑步嘅时间咧，我就加上我嗰轮系食素啊。
2: 哦，
0: 咁你知你跑步啊，你运动系即系本来系可以强身健体嘅，咁但系因为我唔够蛋白质，唔够肌肉，咁件事咪变咗好似哎呀咁瘦啊，好似潮水咁。咁后屘我都要食翻肉，因为我真系唔够蛋白质。
1: 咁但系依家你仲冇自己间唔中
0: 有啊？我都约咗朋友去跑啊。
1: 哦，系喺嗰次我哋去倾偈，倾话你间唔中都有跑。
0: 哦，系一个礼拜，而家即系譬如而家呢轮我系即系休息嘅时间咧，咁起码都跑两日咯。
1: 又系嗰条径啊？
0: 我而家因为搬咗去，
1: 系喎，
0: 咁我就
1: 喺
0: 我而家就自己行上山咁样，去行下山咁。
1: 喂，你同阿兰芝住好近嘅啫喎。
2: 系啊，
0: 要公开噶，
1: 差唔多。
3: 但系呢个问题系好嘅，佢特登已唔讲噶啦，搬咗吓。
2: 唔系，但我想问一样嘢咧，夜晚黑咧，我发觉咧跑步咧，你哋着长袖定短袖？我问埋啲好低能嘅，点解咧？好容易有蚊啊！嗰啲夜晚嗰啲蚊咧，
0: 其实蚊咧最多嘅时间就啱啱天光同埋啱啱天黑嗰段时间先多蚊嘅啫。过咗嗰两个时间咧，其实 OK 嘅。
2: 哦，夜晚黑你哋系唔需要着长袖都 OK 嘅。
0: OK 嘅。
1: 如果有蚊，长袖都咬嘅。
0: 系啊，所以冇关系。我哋着长袖唔系为避蚊，我系唔想晒黑啫。
2: 哦，
0: 系啊。
1: 同埋蚊咧，如果你喺度跑住咧，佢会咬你。
0: 佢咬唔到。
1: 除非你喺度行紧打紧卡咧。
0: 其实跑紧咧，佢就真系唔够你快。
2: 明白，
1: 佢想揾食啫，做咩辛苦咧？
0: 辛苦咧，哇，好攰啊，大佬！
1: 好明显佢系行山，你
2: 打卡打卡。好啦，你笑啊笑完我啦，跟住你嗰啲踩嘢嘅话，我就想知道啦，翻转头啦。
1: 嗰啲仲讲嚟做咩啫？嗬？
0: 唔系，没放。
2: 因为你踩嘢，咦？咁样嘅时候见到你个样咧红喎，
0: 咁有时啲嘢唔想提就无谓逼人啦。
2: 好啦，
0: 后期叫佢请我哋食饭咪得咯，
1: 咁就
0: 系唔系简单好多咧？
2: 咦，
1: 抵我咁锡你嘅，
2: 请食饭都愿意咁呢单嘢。好啦，听众们，你俾啲磁场俾我睇下，继唔继续逼阿吴家乐讲呢件鱼事咧？
1: 你下一次专登访问我嘅时候，我答你啊。
2: 好啦好啦，
0: 我做访问嗰个喎。
1: 系，喂咁。咁啊，转头啦，就讲到啦，譬如话，由亚视转去无线嘅时候啦，究竟系咩机缘巧合咧？系因为嗰阵时，真系要听讲啊，话你真系有一段时间系我可能要停一停，谂一谂个方向，定系话唔系？
0: 哦，嗰阵时系咁样嘅，亚视嗰阵时咧，都好乱啊！你知我哋一年。我同阿子清嗰陣時差唔多一年轉個老闆咁滯㗎啦，
3: 冇錯冇錯，
0: 轉到好亂。咁原本我同佢份約咧就係傾咗續約嘅，講埋價錢㗎啦。咁原本係可能係後日到要簽約嘅時候，佢突然間之前嗰兩日話我哋再傾過，咁我就覺得好唔尊重啦，傾好曬㗎啦嘛。咁跟住我後屘就決定話，唉算啦唔簽啦，因為我覺得你唔尊重我係嘛。咁跟住冇簽嘅時候，咪跟住。就系冇嘢做咯。
3: 咁不如转头翻嚟啊，睇下你点样入另外一个台。

最美，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言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在航空航运和物流、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11个范畴达成28个合作项目，两地政府部门和机构代表亦都签署6份涵盖文化旅游、青年发展、金融、经贸和教育领域的合作协议。李家超说，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起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会7月4日起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纪念委员会发言人阿塔尔扎德说，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经过百日，相关筹备工作早前已经完成，但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和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行时间被推迟。德克兰送葬活动的路线已经确定，相关负责人未来几日内将会公布具体安排。阿塔尔扎德又说，伊朗全国行政和服务机构都参与仪式的筹备工作，根据目前安排，哈梅内伊和家属的遗体送葬仪式和相关殡礼活动将会下个月7日在库姆举行。美国传媒报道，联邦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太太说，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屋企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在任期间，美国在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长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给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的时候曾经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够两年之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令他受到批评。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82点，升2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94.49美元，卖出4195.69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哪度泊车好呢？
5: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4: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5: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8: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7: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9: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10: AI 大战设计师。
11: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10: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日。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预告咗系深噶啦，但系咪冇谂过去到咁深咧？嗬。

0: 当填词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时候咧，觉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课题嘅，而最后就拣咗所有嘢本质都系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个主题，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复思考沉淀，先至领略得到。这身份不过护送针回头。作曲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词王伟文，编曲监制 Easo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江美仪。
3: 阿美仪系一个好重情义嘅嘅，咁、因为而家你就算睇翻好多嘅新闻都好啦，其实佢都系锡旧公司嘅，即系其实咧以前旧公司啊吓，嗰啲同事嘅关系系非常之好嘅，即系大家都话唔好理我哋而家系咩弱势又好点都好咧，大家系努力做好嗰件事，咁、所以令到佢会离开，一定系令到佢冇安全感啦，好唔开心啦，一时一样啦，但系。点样去咗另外一个台呢？
4: 哦，咁当阵时因为阿君如咯，吓嗰阵时佢有个节目叫《星星同学会》，你哋记唔记得？
2: 记得
4: 系啦。咁咧，咁佢就应该系约咗乐小姐倾嘢嘅，唔知开续集定乜嘢嘅。咁阿君如就讲咗句：，喂，你哋都要人噶，你睇下阿江美有冇你哋有冇需要啦？咁样咁讲完之后就佢哋就揾我啦，就拍五味人生啦。系啦，就拍一个电视剧，咁、那、嗰个就系我 TVB 第一个电视剧啦。
5: 我乐小姐嘅时候，其实都几迟下嗰样，你好早期嘅添。
4: 其实我系06、07、08咁上下时间过 TVB 嘅，系啊系啊。
5: 09啊，
4: 系咪咁上下？
5: 系啊，
4: 上下。
5: 我以为我开头一路以为系九几年嗰啲咧。
4: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
5: 哦，
4: 我九几年，我97年先入亚视。
3: 是啊，97年先至肥猫。
4: 系啊，我今年系入行30年啦。
2: 哇，咁啊，30年
4: 真系几快啊！
2: 真系啲时间
5: 唔觉，原来我系
4: 咩
5: 啊？话你前辈咁，
4: 不嬲你都系我前辈。
5: 我好彩有个前辈喺你隔篱，
4: 金丝雀啊嘛，
2: 我已经老到甩晒毛
3: 了。我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好奇妙嘅，因为咧美仪吓，就算喺大台里边咁样啦，咁大家都知道。

0: 到你演技派啊，所有嘢，但系你都会发现一样嘢咧，就系好多时会有一啲嘅新闻出嚟，就话因为佢太直啦，
1: 嗯，
0: 可能突然之间会入下雪柜，然之后突然之间又出嚟又好 hit 咁样，然之后你又会见到，诶，其实佢又拍好多电影，佢嘅，所以你觉唔觉得好奇妙噶？你嘅人生，即系你好多朋友，但系咧，你点样去形容自己咧？你又多产，但系咧又成日会跳下跳下入下佢个雪柜里边，
2: 系啊，
3: 即系 friend 又多，仇家又多咁。
2: 系啊，
0: 冇错啦，嗰个咪
2: 我个人唔圆滑啊嘛，咁我成日都话你中意我就中意我，你唔中意我冇办法噶，系咪？咁我点解会出出入入？其实都唔系我自己要申请噶嘛。系咪啊？即我唔会申请话你俾入雪柜啊，或者我想申请出翻嚟雪柜啊咁。
0: 嗱，有一啲嘢好得意噶，我哋见过有好多 artist 入咗雪柜之后咧，其实 frozen 咗，啲人唔记得佢嘅。
2: 系，
0: 但系你系会出翻嚟，然后出翻嚟 defrost 咗之后咧，又活起来嘅。
2: 咁即系证明我个人唔系衰到咁咯。即係都就算你喺雪櫃都有人想幫下你，咁扶你一把，咁啊你翻翻出嚟啦，我幫幫你啦咁樣咯。
0: 所以你都算係多貴人嘅。
2: 我其實係好多人幫我嘅，係啊。咁你講咩？想講咩？
3: 江美儀
2: 點啊？
3: 見你今集都撐我撐翻你。
1: 乜嘢？點撐法啊？吳家樂，
3: 佢嗰次咧幾嚴重入雪櫃嗰次咧，我喺佢隔離廠嘅，我係完全知道發生嘅咩事。佢係無端端同阿黃志賢係孭咗個好大嘅鑊嘅。
2: 係啊，
3: 係啊。因为
2: 系其实唔关我哋事噶，
3: 系啊，
2: 系、哦、啊，
3: 真系孭咗好大嘅。
0: 喂，咁点啊？系咪讲得噶？
3: 讲得，啊讲讲得啲。
2: 唔系你讲啲，我讲我睇，
3: 因为
2: 讲到咩嘅，去到咩程度？
3: 即系当时就系话，因为喺大家喺工作上面呢个协调啦，令到个拍摄时间有少少延误，
2: 系
3: 咁就要摆上台开大会啦。
2: 系
3: 开大会咧，就将个责任
2: 系
3: 就赖咗落去。
0: 演员度
3: 啦，咁就变咗。咁当时咧，成件事其实知道咗就系话，其实当时有啲剧本上边啊，嘅要处理，
2: 系
3: 处理咗啦。其实件事通翻噶啦，但系咧，可能就系运作上边咧要写报告。
0: 所以我想话俾你听，佢贵人多，但系小人都唔少。
3: 就
2: 系、
3: 是、
2: 啊，我冇否认过。
3: 所以嗰次其实真系唔关佢事，但系咧，传媒又好啦，公司好啦。将件事系入晒落江美仪身上，
2: 系啊，咁所以后屘咧收视咁好都冇人讲咯。其实嗰阵时收视真系好好，我好记得嗰阵时收视有成唔知30点定廿几点系好高收视嘅。咁但系冇办法，因为当阵时有啲嘢发生咗，咁就要低调去处理呢件事咯。
3: 嗯，你话佢嗰阵我真系喺隔篱厂开紧工，我完全知道发生紧咩事。
0: 所以佢嘅人生系好，喂，佢本身自己精彩过电视剧啦，
3: 系啊，
2: 系咪先？系啊，系啊。
0: 譬如好似吓嗰阵时着黑丝，系咪同阿松哥拍戏？
2: 系啦、
0: 啊。然后突然之间过咗咁耐，
2: 呢单嘢我话俾你听就系完全系瞓醒觉个世界唔同咗，好似喺平行时空咁样。十几年前系咁闹，又话你意识不良，又话你教坏人，又话你几廿岁唔好搞呢咁嘅嘢。你有冇要谂到十几年后啲人话正好睇，我中意
1: 洗版添啊？
2: 系啊，全世界洗版喎。咁你咪系咪觉得即系呢个世界就系、是、我想讲正面啲嘢就话，你如果而家身处一啲唔好嘅时间，或者你觉得而家系怀才不遇，喂，真系唔紧要噶。即系张家辉嗰句，你而家冇，唔代表第时冇。可能你第时先有，你咪储定弹药咯。
1: 咁啊，嗰段时间咧就系佢讲紧阿松哥咧嗰套咧咁样样，即系黑丝袜嗰套啦。哇，真系好红！啱啱嗰阵时，师傅就话咧：，哇，你好旺啊！你就算点样啊，你瞓低，你唔做嘢，你都好旺噶啦！啲嘢就扑过嚟啊！咁啊，第一啦，第二样嘢我就想知道啦，你嗰阵时系咪冇养猫？因为我想知道师傅时叫人养猫，养猫嘅话就会带来好运。咁我又见你而家都有养猫，因为以前你冇养猫噶嘛，
2: 系
1: 关唔关事啊？
2: 嗱咁样养唔养养猫咧，睇你自己个本身个命格嘅。咁、我呢个唔系玄学节目，我就唔讲咁多啦。不过只不过我养猫唔关玄学事嘅。我养猫系因为有一次行山，我见到啲猫好靓，我本来系唔中意猫嘅，但系一个奇妙嘅事发生就系，当我一摸只猫咧，我中意咗啊，咁我就攞咗啲 B B 翻落嚟咯。
1: 哦，
2: 系咁嘅啫，完全唔冇。
1: 因为我系记得佢系以前又系好似我咁唔中意猫，
2: 中意猫。
1: 因为我哋养狗觉得猫太酷啊嘛，跟住个，咦，佢又养猫，唔通真系师傅话斋养猫？
2: 系，同埋咧要个概念要改，就系当我养咗猫之后咧，原来猫系会学狗噶。我家啲猫系狗嚟噶，系啦，叫佢会埋嚟啊咁样嘅，依然都好嗲啊咁样。不过你问我而家养咗狗同养咗猫咧，我都系中意狗。
3: 诶，唔系，又系猫狗喺屋企嘅。

0: 冷静先。
1: 嗱，我好赞成美儿所讲，其实猫系中意学狗嘅。
0: 系啊，
1: 因为我嗰只猫而家同只狗一模一样，担住啲嘢走嚟走去，
0: 同埋咧，佢叫你开门，佢喵，即系等于吠。
1: 系
0: 吓，即系佢有时锁咗间房门，或者闩道门咧，佢喵喵喵咁喵喵到开门为止咯。
1: 系系，
0: 跟住你叫佢识埋嚟噶咁样。
1: 冇错。
2: 嗱，而家净得吴家乐咧，我哋到睇到唔到佢养猫啦。我哋都全部猫人嚟噶，开始变咗。
3: 我某程度上唔抗拒嘅，因為我開頭都中意狗，就係因為咧，我同佢嘅溝通好容易啦。咁但係調翻轉就係話啦，當我個女去咗做一啲機構度咧照顧貓嘅時候咧，佢發覺咦，原來貓都好可愛喎。咁、我唔反對嘅，貓唔使行啊嘛，狗要行狗嘛。你估我唔辛苦㗎？

0: 今晚咧，我哋好开心系请到阿江美仪啦吓。点解我成日都会讲觉得好开心？因为我系成日都会见到佢，但系我好似未同过你一起拍戏噶。
1: 但我哋有做过一啲 variety 嘅，
0: 系
1: 我哋有一次喺内地一起搭直通车翻香港嘅。
0: 嗯，
1: 啊，你坐我隔篱，我好记得子晴同我讲：，喂，你可唔可以执下自己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咁 casual 啊？你化个妆啊？你着翻靓少少得唔得啊？咁样，因为我好 casual 嘅，我人系唔中意化妆，我成日俾阿吴家乐闹嘅。佢话喂，你出镜，你可唔可以化妆啊？咁样我系唔中意噶。
0: 佢好得意噶，我话我哋要影相，就即系要摆，即系我哋出即系
1: 活动啦，
0: 活动啦，要影相啊咩？你冇美图我、啊。我吓，我唔
1: 系啊！佢头先同佢同我讲啊，今日咧你唔使惊我嚟，你唔化妆都得嘅。我哋美图，我可唔可以唔好美图？我好唔中意
2: 美图，唯一我因为我个面饼大。
1: 咩？我成日觉得咧，你都唔系你嚟嘅，咁你影嚟做咩咧？咁即系我自己就可能我唔系代表人哋讲任何，即系只不过我自己觉得，咁你影我就系想见到我嘛。咁你美咗都唔系我嚟，咁你做咩要影咧？咁、
3: 我如果我识过个 friend 好似你咁啊好啦。我试过啲人掟咗相俾我之后咧。我真系出咗 pose 啫，跟住咧啲人暗地里闹我，
1: 即系话你冇执过佢样出嚟。
3: 咁你唔系

0: 執咗先俾我嘅咩？
1: 哦，
0: 你俾擺咗落 group 度掟出嚟，咁你預咗係俾我哋咩噶嘛？咁我係做得唔啱嘅，我講聲話，誒、哎，我會出呢張相。
1: 哦，唔
0: 係
1: 嗱，呢一個咧又真係可以討論一下嘅。點解呢？因為好多粉絲其實對於 artist 係有 fantasy 嘅，咁同埋而家興網布啊嘛，你知唔知啊？即係唔同我哋以前嗰代嗰代咁啊！
2: 網布你問我啦，
3: 呢樣嘢真係要問下你喎。
2: 我十幾年前就已經網布到而家啦，而家就嗱，我就話俾你聽，個世界係會轉變噶。嗰時真係鬧我鬧到不得了，即係當然有啲係水軍啦、水兵啊啲嘢啦咁樣，又話你惡啊，又話你兇神惡煞啊，又話你成日喺個片場度鬧人啊咁樣。但其實好多嘢係冇發生過㗎。係問題就係因為我自己去理解就係、是，可能你自己喺個風高浪尖嗰度，咁你又有啲嘢可能人哋覺得睇你唔過眼，或者係覺得你憑乜嘢啫咁樣，咁亦都有人會咁樣大做文章噶嘛。
0: 嗯、
2: 有好多時好得意㗎，有啲人咧寫可能十幾廿年前，我十幾年前見過佢啊，佢入到嚟又唔笑㗎，好似大家姐咁。十幾年前、啊，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我成日想講就係話，你唔好將呢啲嘢記咁耐啦。其實我哋 artist 咧喺你嘅生命裏邊咧係一剎那嘅咋，你應該要向前望嘅。
3: 但係其實我覺得你都好運咯，得罪有啲咁有勢力可以用水軍嗱，譬如十幾年前啦，好串嘅。如果假設話佢，咁佢係咩人知道你入嗰個片場咁串咧？佢係我哋同行嘅人啦，定係嗰啲叫做跑龍套啲 care fair
2: 咩人都有㗎？
3: 咁佢哋讲返十几年前今日佢又会系咁样写呀？
2: 係呀，有㗎。
3: 我有成我哋应该用另一个方向嚟。
2: 係呀，
0: 十几年前我哋仲有狗仔队又需要交流。嗰时冇咁多平台你方便自己可以解话。
2: 係呀。
0: 另外就係话咁你直接啲讲句，你唔系亲生女嚟到企喺呢个咁高嘅位，你话其他会唔会搵人嚟帮我做佢呀，夹下啲新聞呀，甚至乎搵啲水军。即系呢啲嘢其实可能
2: 比比皆是，
0: 系啦，即系我哋其实咧，基本上就系话已经系变成一个习惯。有时点解好多人话喂呢、這个女明星咁串嘅出街戴太阳眼镜好查眼咩？其实一可能系冇化妆，
1: 唔系啊，同埋有好多时系通宵开工啊嘛，
0: 冇错，就
1: 系
0: 想遮住个眼神，
2: 系啊，
0: 因为有时
2: 同埋通宵出街好光噶，出街
1: 系
0: 有时你望唔到又俾人话，望到又话你
2: 残咯，
0: 呆呆滞滞，
2: 残
0: 系啦。
1: 嗱，呢一个就系一个 point， 点解而家有好多人宁愿美咗图先出街？因为点解咧？我头先所讲嘅就系话，宁愿你留翻啲 fantasy 俾粉丝，因为唔系话好多粉丝一定会亲眼见到你嘅，但系。我哋而家出嘅任何一样嘢，有喺全世界有华人嘅地区，佢哋都会跟啲 news 嘅。咁、
2: 啊、
1: 但系你就唔介意啲人去睇，就系话喂，系啊，我系老咗就
2: 系
1: 老咗，
2: 系啊，
1: 咁样系咪？
2: 系啊，
1: 嗯 ，OK。
0: 咁你外形方面咧，自己会唔会啊？即系嗱，譬如话你之前都好中意 casual 啦，咁我都话啦，我试过同佢做嘢，我真系顶佢唔住。我嗱，我好直接，
1: 即系你都系咁样。
0: 唔系我又话嗱，我咧都出咗名系个 casual 嘅人嚟嘅。我真系平时咧一只 T 恤款咧买几日色嗰种人嚟嘅。我系出镜先至执一执，即系问我喂，你会唔会买衫？会，除咗我做主持、做 MC 见人嗰套衫，我会买贵啲。
1: 系啊，
0: 平时我好求其嘅啫。咁我有一日出镜，我就
2: 系
0: 睇完之后。喂 ，call me 而我真系顶佢。喂，你知唔知你拍咗出街咧？呢啲咩流青史嘅？你系咪想遗臭咩啊？我话你打下底好唔好啊？面黄黄，行行嘅，
2: 我完全话知佢。
0: 我你出镜做个几钟头 live， 成块面又行又黄咁样，搽个唇膏就走嚟做，跟住
1: 嗱，我想问一下就系因为你恃住自己。本身是一个，因为你是本身嗰个质地好啊，因为你眼耳口鼻真系靓嘅 ，OK， 依一度我一定要话俾所有听众，
3: 同埋佢个面型又唔使执细咧，
1: 佢冇错，佢
3: 即系可以，佢得你明啦，你可以唔使执。
1: 我想问一问一样嘢，就系话，因为你对自己有信心啊，定系因为你会觉得？其實我完全唔介意，因為我哋有好多時啲 artist 每一幅相啊，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做電影公司幕後咁樣咧，我哋係會揭嗰啲雜誌啊、揭 news 啊，去揾角色嘅。
2: 係啊，
1: 咁即係話你完全覺得我係行實力派，我唔需要你哋覺得我靚唔靚咁樣咧。
2: 每樣都有啲咁樣咯，同埋我成日覺得咧，點解我成日追求唔美圖就係、是、我唔想啲嗰啲粉絲見到我真人咧。覺得同佢睇張相爭好遠啊！
1: 嗱，我呢一個要 objection 啦 ，OK？ 因為點解咧？有好多時我哋影相咧，可能係個燈唔好，唔關你真人同相。
2: 所以我就話你可以，你我唔需要美圖，你可以教嗰啲咩嗰啲濾鏡，即係可能教翻光少少啊，或者我 OK 嘅。Okay. 但你搞到哇隻眼小甜甜咁大咁，唔係我嚟噶嘛嗰、那個。
3: 我哋唔會搞嗰啲嘅，因為我發覺我從來咧以前咧一路入行啦，唔好話我自己讚自己。
2: 你係真
3: 係
2: 靚嘅。
3: 唔係，我想講咧，我真人靚唔靚嘅？
2: 我
3: 靚靚我都我知我
2: 是。你就直情講者、okay、大佬。
3: 因為我話咧，我從一路以嚟咧，我係好多時候咧，我出街，我一路由我選嗰陣時幾十年前啦，啲人見到我外，嚇、啊。乜真人你冇个上镜个面咁包啊？第一，因为咁真系上镜会肥啲嘛。第二，哇，乜你真人咁高？所以我永远咧，我会发觉真系唔抵啊！哇，点解我真人嚟个上镜，第一啲人睇相睇唔到呢样嘢？
2: 唔系啊，咁你咪再阿 Q 啲咯。哇，你见到我真人觉得我靓，咁你好彩啦。我自己都冇见我自己真人，
0: 点解啊？
2: 我点会见到我自己真人啊？我都系睇块镜啫嘛，嗰、那个唔系真人嚟噶嘛。
1: 是 reflection
2: 系、啊、啦，所以咪大家你见到我得我靓，
3: 但
2: 系
3: 有阵时咧，你讲啲咁高深嘅嘢咧，路过啲路人甲未必知你。
2: 唉，我想话俾你听，你唔好低估佢哋嘅智慧，个个都明白我讲乜嘢，就哎呀，你好笑啊，哎、可唔可以影张相啊？咁咪得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和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说，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是全速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观塘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将会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封闭，以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两项

0: 交通优化措施将会同步实施，以舒缓封路带来的交通压力。两项交通优化措施包括协和街近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小巴出入口的交通灯号将会优化，容许小巴由交汇处驶出之后直接右转去协和街南行，减低物华街的交通流量。协和街南行和物华街交界的交通灯控制路口增设巴士专用线，比协和街南行的巴士右转入物华街无需要绕经开源道回旋处，从而减轻回旋处的交通压力。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太太话，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屋企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在任期间，美国在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长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给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的时候曾经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够两年之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令他受到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和令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和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54点，升1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0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2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6.7美元，卖出4197.58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開始咧，一年四個禮拜咧，我哋新心靈呢一 part 咧，請嚟呢一個兩位嘉賓啦。兩位嘉賓係我覺得我要遮住自己好多嘢。
2: 點解咧？
1: 佢一眼要望透我，我好驚我話俾你聽。係啦，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請咗兩位專家上嚟。呢兩位專家咧就係寶石切割師。係首先咧就係佢哋一個寶石設計，算唔算你間公司香港係唯一間可以做切割嘅？主理人 Anna， 仲有佢嘅学员 Sharon， 佢都系宝石设计师嚟嘅。两位好，
3: 大家好。
1: 系咁啊，其实我好好奇一样嘢先。今集我想反而想讲就系、是，真系会唔会你一眼已经望得穿嗰个人到底戴紧嗰条系咩嘅宝石，或者乜嘢水晶，真定假？系咪真系一眼望得穿噶？
4: 表面嚟講咧，我哋有少少嘅感覺係真與假嘅，實際其實都要經過攞到燈下邊或者做啲儀器檢測，會睇得真啲。
1: 所以咧，我懷疑佢連我哋嘅心都可以望得透，心望望得透嘅 Sharon， 因為阿 Sharon 啊識新心靈嘢㗎，係啊，我知道㗎呢啲嘢，
2: 未必望到，但係其實都會感受到
1: 嘅。咁你可唔可以暫時感受到我同 Siri 係咩人啊？
2: 睇唔到你哋戴嘅咩類型嘅水晶喎？你可唔可以俾我睇啊？
1: 就咁 feel 咧，就咁 feel 咧，就咁 feel 個人咧。
2: 我呢樣就暫時未去到咁高階。
1: 好，我哋到第三集嘅時候先再問佢。我哋同佢熟咗先。係咁，今集咧反而就想講一啲關於世界唔同嘅礦石或者礦洞，因為我哋成日譬如如果去買水晶啊，或者去睇寶石嘅時候啦，佢通常就話哦咩紅雲石或者士多啤梨石就邊一個地方啦，或者咩南非定唔知乜鬼啦咁樣。咁我想問一下，係咪真係大部分一啲嘅礦洞或者礦場或者礦石都係真係喺南美、非洲，係咪會係咁樣噶？
4: 應該係冇話指定係邊度有，全世界各地都有，只不過最大嘅礦場應該係非洲摩桑比克。因為太多嘅我哋所謂嘅紅寶石啊，同埋巴西其實最主要係水晶，佢嘅產量都好大。
1: 哦，即係原來唔同嘅地方有分唔同出產嘅嘢啦。巴西就係水晶為主，係咩水晶都有啊？定係就咁其中一種啫？譬如紫水晶、白水晶，
4: 九成嘅水晶都會喺巴西出產。
1: 任何嘅水晶，
4: 紫啊、粉啊、白啊嗰啲，茶晶、黃水晶。
1: 咁我想话，咁你头先所讲，譬如话南非系咪南非啊？
4: 系，
1: 佢哋嘅宝石又系啲乜嘢为主咧？
4: 大家应该知道系红宝石最多啦，就系摩桑比克。
1: 系，咁其他譬如蓝宝石啊嗰啲，
4: 应该讲大家可能听得手串最多，碧玺啦，
1: 都系碧玺，
4: 系啊，碧玺
1: 系。
4: 咁第二种就系舒驱来啦，而家疗愈嚟讲吓。
1: 哇，我想讲咧，舒驱来呢排成日听啲 friend 讲，但我唔知系咩嚟嘅。我之前以为嗰啲按摩膏，
4: 佢系南非嘅国石，系紫色嘅，咁系一啲。能量上面嚟讲，好多人咧系觉得佢有防癌、抗癌嘅作用。
5: 哦，医病添啊，防癌、抗癌添，对身体好噶。
4: 所以好多人都会愿意戴住佢咯。
1: 系，我见虽然一直都系
4: 价值都几高下嘅，而家
1: 系咪啊？
4: 克勒记嘅，
1: 系咪？我想问，咁系咪而家多咗市面上多咗？

0: 呢样嘢，以前反而真系贵到系冇乜人可以带到，所以少啲人讲咧。
1: 其实应该都系睇流行程度，
0: 嗯，
1: 因为大家知道原来呢个嘅宝石佢有一定嘅意义时候，
2: 嗯，
1: 咁佢嘅价值会相对越高嘅。
0: 哦，咁矿场呢一样嘢啦，即系或者矿洞呢样嘢，其实系咪应该全球都有？因为以前细个成日听人哋讲，即系嗰啲阿爷啊或者再一辈就去旧金山要掘矿咁样掘嘢咁样，咁我哋香港其实都好似有噶，系咪咧？
1: 香港个矿场咧唔系宝石矿场嘅，系一啲叫金属类型嘅矿场嘅，
0: 哦，
1: 唔会系宝石矿场咯，
0: 哦，即系工业用，
1: 工业用
0: 系就系嘅矿场，
1: 少少我哋叫做石英，其实系类似水晶，有少少，
0: 啊，有噶，
1: 系系，我有啲亲子班个妈咪咧，佢哋行山嘅时候带住小朋友，无意当中会执咗啲，佢话系水晶，其实系我哋叫石英，有少少半透明嘅，咁佢会揽住攞佢嚟做打磨，
0: 嗯，
1: 系啦。
2: 咁通常点解好似随便执嚿石都可以打磨咁劲嘅？
0: 系啦，咁我都想问下 Sharon 啊，咁系咪真系随便执嚿石已经系一嚿宝石嚟嘅咧？你有冇试过去北区公园啊、九龙公园啊执个石嚟睇下咧？
3: 我咧暂时就冇喺香港度执过石，但系我几年前系不丹咧，我真系确实有执过佢哋个嗰条河，喜马拉雅山水流落嚟嗰条河嘅石，跟住翻去 Anna 嗰度切割打磨嘅，
0: 系真系好多人，系好多人去嗰度负责做呢样嘢嘅。
3: 点讲咧？冇话负责，总之去到嗰刻见到嗰嚿石好靓，而嗰个导游话系啊。隨便執啦
2: ，OK，
3: 呢個石就係嗰條河，起碼拉雅山流落嚟嘅水，有個能量好靚、好乾淨嘅。咁，我哋咪哦，咁就執咗幾嚿，咁就翻咗 Anna 度切割咗好多唔同形狀嘅擺設出嚟啦。
0: 哦，咁想問一下 Anna 啦，頭先所講喜馬拉雅山係咪算係叫最大全球最大嘅礦？如果唔係，點會河都已經執到咁多咧？
1: 咁又唔一定，我頭先有講過係。河系啊，叫河床啦，咁啊好多宝石咧系唔一定系矿洞入边嘅，佢系经过啲河床，慢慢经过几千几亿年前滚到啲类似鹅卵石嘅，但系佢呢啲
0: 系河床嗰度，
1: 河床嗰度，但系唔一定话我哋类似香港路边执到石仔嗰啲嘅鹅卵石，咁因为佢嘅地方唔同，出产嘅石种唔同，唔可以话香港就执到宝石难啲啦。如果你去非洲嗰边，可能就机会大啲啦。
0: 哦，即系所以我哋喺香港唔系求其执到一石春或者石卵就系叫宝石。
2: 其实香港嗰啲石好多系政府摆落去噶，
0: 唔系啊！有阵时沙滩见到啲几靓噶滑头嗰啲，
2: 嗰啲自己留为纪念啦。
0: 系，但系我想问一下啦，咁石如果咁讲嘅话，系咪越稀有嘅话就越贵？嗰啲就叫越系叫珍宝咧？
1: 稀有嘅定义咧，首先我哋要讲，譬如话宝石点解有啲宝石嘅稀有？第一佢产量少啦，
2: 嗯，
1: 佢喺呢个市场嘅需求量大。第二就係有通透有顏色，
2: 嗯，
1: 所以點解大家一致識嘅紅寶石就係呢個嘅概念？係
2: 咪會有專門嘅可能鑑證嘅人員，或者即係嗰啲鑑證寶石嘅人，就會去睇下嗰個寶石係咪咩價值啊，或者咩係咪每一嚿石都要攞俾佢哋去睇嘅咧？
1: 其實鑑證有分兩種，鑑定咧係真假嘅鑑定，鑑證呢個價值咧，其實係原石未打磨之前係要專即係、就是、有個專門嘅。做呢个行业嘅部门嘅人，佢知道嗰个价值几多，先会系攞落嚟卖俾佢加工。
0: 哦，咁即系话，其实如果嗰粒石几贵咧，系关嗰个鉴定师事嘅，可唔可以咁讲？我话俾你听，佢值一万就一万噶咯，系咪咁噶？
1: 其实都有行业标准嘅，好似
0: 即系唔系可以咁样嘅，
1: 咁样嘅有一定嘅，我哋会。分咗，譬如话钻石啦，半宝石，譬如话珍珠嗰方面，有机宝石，我哋都会有一个嘅标准喺嗰度嘅，去辨识佢嘅价值嘅。
0: 喂，咁我哋一定要同 Anna 做 friend 啊，系跟住，因为 Anna 又系专家，又系宝石嘅世家，佢讲个价一定有人信噶。

0: 我哋继续咧就同珠宝切割师 Anna 同埋 Sharon 系阿 Anna 嘅学生啦，咁啊倾偈咁样。咁今日咧呢一集咧，我哋就专讲一啲关于宝石或者矿洞嘅嘢先。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头先我哋喺咪后嘅时候，咪即系播歌之前啦，就有讲 Anna 其实就系珠宝世家啦。所以你细细个系咪就已经一望已经知道边粒石系劲嘢，边粒石就系、是、哦，我哋唔使摸
1: 啦。即系人哋喺度砌积木嘅时候，就喺度砌宝石。
0: 几型啊！件事好型啊，我觉得。
2: 应该系睇住佢哋加工咯，譬如话佢哋喺嗰度拣石分类，即系原石分类，跟住就会去做一啲叫做冲杯，我哋叫做整嗰啲基本造型。咁呢刻其实系睇唔到佢嘅状态嘅，系要通过切割，即系好似钻石咁样黑面先会睇得到。呢啲系专业人士先会去再去做加工啦。咁我哋细细个睇住佢哋系一个流程，我就知道呢啲原皮下边可能隐藏紧系一啲靓嘅嘢喺入边。呢、這个就系等我哋睇多咗，而家攞俾我睇，我都知道佢价值喺边度。
0: 即系以经验去睇到嗰一嚿原石入面佢中间面宝贵之处。系咁，虽然头先一首歌之前都有讲过，你就喺条河度执到啲石啦。其实嗰啲石咧，你系真系从 feel 定系你真系觉得嗰粒石系就系已经成师成咗 Anna， 你已经估到呢粒石一定系劲嘢咧？
3: 其实咧，好多时候你去旅行，有啲嘢系纪念价值用途嘅话，你唔需要太去着重嗰样嘢嗰个价值咯，因为嗰件事就系、是、哦，我记得我嗰刻就去过呢个地方，好值得回味嘅嗰个记忆。咁所以我系完全冇谂过嗰嚿石系咩价值，总之就觉得攞上手，哇，好闪、啊，好靓、啊，喺嗰、那个。天气嗰个环境嗰个状态下，觉得我可以值得留起佢，咁我就留起佢、
0: 哦。我想问一下 Anna 最后尾 Sharon 拎翻嚟啲石头系咪唔值钱嘅？真系唔值钱嘅。
2: 当时睇到咧，我知道佢旅行翻嚟都会同我分享嘅，同埋都会带啲各个国家翻嚟嘅手信俾我啦。咁今次佢带住个石头翻嚟咧，
0: 有冇蚀到行李费啊？
2: 我就话呢两嚿石头好似唔似宝石、哦，佢话系佢旅行嘅一个即系一个纪念啦。咁、我话不如你有咩谂法？咁同我沟通咗之后，佢加咗自己嘅创作，我好鼓励佢尝试，因为佢亲手将佢落带翻嚟，又加以少少。嘅创作咧，可以摆佢做一啲好似做咗书签或者名片夹嗰个嘅，系啦、我觉得好靓咯，实用嘅嘢咯，
0: 即系原来石可以打磨到变书签噶，
2: 系书签唔系即系可以插名片，
0: 哦，我摆书签个嘢个架，
2: 啲阻嚟嘅。
0: 嗱，咁好啦，我想问一下啦，即系 Anna， 因为世世代代都做宝石啦，会唔会都要跟屋企人去矿场咁样嘅咧？或者 Sharon， 你有冇试过去矿场咧？有冇遇过啲特别嘅事咧？
2: 女仔咧就少啲人会出去，因为点解？非洲宝石最多噶嘛，所以

0: 好多時候我哋啲，譬如我先生啦，我同佢哋啲 partner 一齊，我理下理下去礦洞，親自又同嗰啲礦主去傾嘅。
1: 理下理下嘅礦洞，
0: 嗰度環境係好惡劣嘅，
1: 好惡劣
0: 㗎，都好危險咯。因為有時會有租嗰啲持槍嗰啲嘅保護人員一齊去嘅。
1: 哦，點解啊？因為嗰度啲寶石係真係好名貴嘅。
0: 佢賣寶石名貴，係佢覺得你過去一定係帶住一定嘅錢啦，有一定嘅經濟實力啦，所以我哋一定係有咁樣嘅裝備先過去。
1: 所以個保安係你哋請翻嚟去保你哋去個礦洞嗰度。
0: 係啦，
2: 即係我哋睇嗰啲片咁樣。
0: 女性去咧就唔係幾安全咯，所以多少我哋就好少去呢個地方啦。
1: 咁點解嗰陣時你同你老公要咁樣過去啊？
0: 我就
1: 放棄嗰個洞啦。咁好啦，咁想問一下啦，即係你哋一望就已經知道啲石邊啲係加工咗，邊啲染色，邊啲係真正嘅原石嘅顏色咁樣噶啦。
0: 首先你要對寶石原石有背景了解，
1: 係
0: 你知道冇啲寶石係冇呢個顏色，而你睇到呢個顏色絕對奇怪。第二，有時寶石佢冇咁清，譬如話祖母綠咁樣嘅。如果好似玻璃睇打打啦，同你講話，又好平喎，咁你冷一冷先。祖母綠唔會話全玻璃睇嘅，多多少少入邊都有啲雜質、黑點咁樣去辨識佢嘅真假。
1: 哦，
2: 反而太乾淨唔得，即係一定要有裡面有啲可能少少瑕疵。
0: 乾淨你要睇邊啲寶石，唔係話所有嘅寶石唔乾淨。係啦，咁就要分辨呢個寶石背後嘅嘢，即係原來佢嘅背景係咩嘢先判斷得到。
1: 咁我想問一下 Sharon 啊，你幾時開始你發現你自己對石呢樣嘢有興趣咧？跟住再去揾阿 Anna 去拜師學藝咧？開頭 Anna 有冇推你噶？
3: 其實我自己咧，中學時代已經係會自己去啲水晶鋪揀水晶買噶啦。咁所以不嬲都知道自己對水晶啊、寶石呢樣嘢係情有獨鍾嘅。咁到疫情嗰個時段啦，咁想揾啲嘢學，咁啊冇得去旅行，咁所以就上去社交媒體就見到 Anna 佢哋有開班，咁所以就開始咗呢個寶石切割嘅學習咯。咁其實冇停過呢幾年，一直都每個星期都會去做一啲我自己想去設計啊，或者有諗法嘅作品咯。
1: 咁好啦，咁去到今集嘅尾声啦，跟 Anna 好好，每一集咧佢准备咗啲嘢去俾我哋，去俾我哋去研究或者 feel 下嘅。
2: OK，
1: 系今集你又准备啲乜嘢咧 ？Anna 考我哋眼光系咪啊？
0: 当然啦，睇下你哋以一个消费者嘅角度睇下啲基本，譬如话唔理系原石都好啦，或者系。打磨嘅一个嘅即系见证啦，咁我谂睇下你哋分唔分辨到，或者系感唔感觉到咯。
1: 好啊，即系我哋可以睇下呢一石。
0: 我带咗少少嘅 sample 过嚟，或者系啲原石，睇下你哋识唔识别到假嘅玻璃嘅真宝石。
1: 好啊！ Okay. 哇咁快咧 ，Anna 咧其實就已經擺咗三粒石啦，喺台面四粒添。
2: 係
1: 咁就其實最主要分別就係邊一粒係水晶，邊一粒係玻璃。係係啦，咁我而家就咁肉眼睇咧，其實我估到下嘅係啦 ，Siri 咧，
2: 等人去話分咩啊？分水晶玻璃，
1: 邊個係玻璃，邊個水晶？
0: 仲有
1: 可以摸噶嘛？
0: 你估唔估到係摸下感受下？
2: 係。
1: 喂，死啦死啦死了！我原来发现咧，我近睇咗之后咧，
2: 唔同咗，
1: 唔系全部好似玻璃。Anna 系咪玩我啊？
2: 我估啊，
1: 喂，唔系喎，真系全部玻璃嚟噶。
0: 系越睇越似系嘛？即系越似越睇越似一样。
2: 即系呢度有两粒系玻璃，一粒系水晶，
1: 定系两粒水晶一粒玻璃啊？
0: 每一粒都唔同。
2: 每一粒都唔同啊？
1: 即系点啊？即系我而家分边一粒系玻璃，边一粒水晶，另一粒系咩啊？
0: 因为你哋。意識最多是水晶，先睇下邊粒係水晶先。
1: 呢粒，
2: 我估呢粒。
1: 阿怡定 Siri 啊？我係阿怡。
0: 而家咧，阿怡咧就啱嘅。
1: 耶！
0: 呢粒同水晶一樣嘅，你哋覺得？
1: 系，因为咧，我头先咧就揸住咗一粒咧白色嘅水晶，咁其实我有谂过佢唔系嘅，因为佢呢啲位好滑头，因为佢有其中一个切割面好滑嘅。但系因为咧，我系凭佢入面头先阿 Anna 有讲过，水晶系一定有杂质嘅。
0: OK， 死毛
1: 系啦，
0: 好多嘢
1: 专心上堂，跟住我见到入面其实有少少类似绿幽灵，你留心睇咧，你会睇到有绿幽灵嘅一啲绿色嘅嘢入面，所以我觉得佢系水晶。
0: 青书啊，
1: 拣啦，系啊，咁 Siri 点解你拣嗰粒黄色嗰粒咧？
2: 我呢个唔系仲。多雜質，我 呢個成
0: 要用原皮添，係
2: 啊，我呢個全部都雜質喎，仲有佢面係未打磨添，
1: 係啦，
2: 估係呢一個咯，
1: 係咁係咩咧？最後
0: 結果先啦，呢個係 topaz 石
1: ，Siri 揀嗰粒係 topaz 石，
0: 係啊 ，topaz 石，
2: 咁啊同水晶有咩唔同咧
1: ？topaz 石唔係水晶嚟咩？
0: 托帕石已經在歸類到叫寶石，水晶是石英的一個種類。
1: 哇，好富貴啊！
0: 如果呢兩粒賣咧，呢個係呢個嘅十倍都唔止。
1: 嚇，
2: 揀嗰個十倍㗎！
1: 俾我摸多幾下得唔得？俾我摸多幾下托帕石啊！呢粒真係真係啊！咁我想問下，而家手上揸住呢粒嘅托帕石係幾多錢啊？
0: 港紙唔低於5000蚊。唔低于5000多蚊
1: 啊！又手上
2: 呢个水晶十倍，即系呢个系
0: 啦，呢个咧我哋系百零两百蚊到啦，可以买到啦。
2: 俾翻个200-200蚊你。
1: 好，跟住另外一粒玻璃咧，
0: 系啦，呢个就玻璃啦，
1: 系啊，5蚊。今日 thank you 晒 Anna 啦，同埋 Sharon 上到嚟同我哋倾偈，讲一啲关于矿洞啦，同埋一啲关于水晶或者宝石上面嘅二三事嘅。下个礼拜上嚟再同我哋倾偈，因为一粒原石咧，点样可以将佢变成一啲再贵价高价值啲嘅嘢咧？到底点样做嘅咧？下个礼拜拆解，拜拜。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与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表示，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全速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以及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以及医

0: 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医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以及让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与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39点，升1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8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4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7.98美元，卖出4,18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Hey guys, this is Lord.
5: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6: Hi, I'm Jesse J.
7: Woo!
8: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9: Hi, I'm Chris.
10: And I'm Johnny.
11: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2: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3: on RTHK.
14: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5: I'm John
14: from 21 Pilots.
16: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7: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哪里泊车好呢？
18: 不用怕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着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在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的。
17: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8: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2: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3: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5: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3: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5: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3: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2: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11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思维喺度。
2: Hello， 各位好。
1: 今日咧又因应阿泳儿啊，想恋爱嘅心态咧，同佢研究一下呢个恋爱嘅玄学嘅东西啦。就无关玄学，但系咧系呢啲理论咧，系令你会觉得咧爱情出现啦。
2: 嗱，你讲得好啱啊！恋爱呢样嘢真系好玄，
1: 系
2: 你唔知佢几时完，你又唔知道佢几时氹氹转嗰种完，
1: 系
2: 啦，即系你会觉得喂。好烦喎！
1: 系啊，你唔想要嘅时候咧，又好似有人喺你身边。
2: 系啦，
1: 你想要嘅时候咧，好似揾嚟而揾去都揾唔到一个咁样。
2: 玄学嘅玄啦，圆形嘅圆啦，定圆结嘅圆咧，真系唔知。
1: 系啦，
2: 真系爱嘅玄学。
1: 系啦，或者定系缘分嘅缘咧，系好多缘出咗嚟啦。咁咧，其实咧呢啲无论系缘分又好啦，缘结又好啦，或者系玄学又好啦，或者系呢个圆圈又好啦，都会有一啲嘅启示俾你。咁大家觉得系启示嘅嘢咧？未必是真的大家想到咁远，可能只不过是我哋自己个心里面作祟啊，即系我哋个心里面出现咗一啲嘅事情，会令到我哋觉得，哇哦，呢个人好缘啊，系缘分嘅出现啦，咁样，等大家去睇下系唔系。
2: 好啊，
1: 就话咧，当你如果咧遇到一个叫做心水嘅人啊，其实第一次见面嘅时候咧。天气咧系会埋下一啲嘅伏笔嘅，如果你系同佢第一次见面嘅时候咧系晴天嘅，咁咧通常咧嗰个关系咧都会系比较可能明朗啲啊，开心少少啊，大路少少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同佢第一次咧系雨天嘅，咁你如果仲要搭埋同一把遮嘅时候咧，个心里面咧系会留低关于雨嘅记忆，即系落雨嘅记忆啊吓。咁那个记忆会更加极深刻，同埋嗰个两个人担一把遮嗰个画面，即系画面啊，会更加刻画喺你嘅心里面。可能之后咧，你每一次落雨，你就会谂到佢添。咁咧呢一个咧，大家会觉得系天气留低咗个结局咁样啦，即系觉得啊，系咪个天俾我嘅启示啊咁样啦？但系其实大家嗰个理论咧，只不过系话嗰日嗰个气氛啊，留咗喺你嘅回忆里面。即系你个回忆系不断咁会翻轮呢件事嘅时候咧，就会令你觉得啊，雨中嘅浪漫啊，我哋系雨中共过患难嘅人啊，等等啦，
2: 会唔会再加埋啲幻想落去？如果咁讲，既然咁浪漫嘅话，即系嗰啲画面上面会。好似覺得好浪漫，所以我再加插一啲情節落去，令到自己以為，即係或者加插一啲氣氛落去，感覺上面，即係嗰啲粉紅泡泡係自制。
1: 因為點解呢？當你係雨天嘅時候咧，點解話晴天會明朗啲？通常大晴天你唔會有啲咩特別事情噶嘛，就好開心啊！嗰日出去玩好開心啊，咁就完㗎啦嘛。咁可能大家就會記得我哋出去嘅時候天氣好好啊，天公造美啊咁樣啦。但係如果雨天嘅時候咧，就會有好多。故事性嘅刻就例如啊，大家如果去紧约会嘅时候遇到落雨，梗系会有啲哎呀，点解咁嘅？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嘅时候啦。如果对方系好正能量嘅，你可以感受到嘅时候咧，嗰份嘅正能量系会令你觉得哇，呢个人好值得依靠啊。咁或者咧喺嗰啲担遮嘅时候困到对方嘅膊头啊，即系或者捉到对方只手仔啊，或者你可能男仔通常高过你噶嘛，咁你望到对方嘅侧面嘅时候就会觉得哇，好有依靠感啊，即系可以行近少少，或者系乜嘢咧？嗰啲偶像剧嘅情节要嚟啦。
2: 喂，呢啲好紧要。
1: 系啦。嗰啲遮咧傾埋去你嗰邊啊，佢自己半身濕曬啊，跟住你又攞張紙巾出嚟同佢抹下，即係嗰啲情節就會唔同啲啦，咁樣係啦，所以就會令到嗰個落雨嗰個感覺更加畫面感重啲啦。
2: 又或者可能落雨咧，因為天灰灰啊，個人心情可能會 down 啲，即係
1: 好似
2: 咁好嘅時候，
1: 先抑後揚，
2: 係啦，當你心情冇咁
1: 過山車咁樣啊，
2: 突然間有一個粒糖俾你啊，你都將粒糖發到。变成一块面包咁大粒嘅糖，
1: 冇错，甜到飞起啊！咁样好紧要啊！咁样啦，跟住第二样嘢咧，就系话你中意一个人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咧， 缘分就喺身边，唔知点解咧，佢成日出现喺你身边噶，
2: 即系落雨先见到佢。
1: 唔系，即系如果你中意一个人啊，你会发觉好似佢成日喺你身边频繁咁样出现，即系你可能本身对佢冇意思嘅时候咧，你好似十日系，即系就算两个我当一齐喺翻学啦，或者一齐喺 office 都好啦，平时你见唔到佢噶，咁、但系咧唔知点解你一觉得对佢有好感，或者你哋一行前咗一步嘅时候咧，你会觉得佢成日出现喺你视线范围里边噶。
2: 呢个咧，我想讲好奇怪。是真的会有这个想法的。
1: 是不是啊？
2: 是啊，所以我现在成日都见到张凌霞在我身边出现。
1: OK， 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呢？就是你明明没找他，或者
2: 你没刻
1: 意地去找他。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广告是张凌霞的，所以他一定在你身边。
2: 还有上网你看过一次之后，不停地掉出
1: 来。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其实心理学有讲的，这个叫做视网膜效应。是。
2: 就
1: 是怎么呢？就是人是会将你喜欢的东西收在你视网膜里。就算在你的边边角角位呢，你都特别容易见到你喜欢的东西。所以你见到它的时候呢，你就会好像那个位发光这样叮一声，你就会特别留意。所以不是它特别容易出现在你生命里面，而是你特别留意了它。
2: 其实不只是喜欢的人或者你有兴趣的人，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发现，不发现的话麻烦大家可以自己想想回想一下，或者之后留意一下。其实 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有机会会发生。例如
1: 你喜欢的东西，
2: 车你突然间可能最近你就喺个杂志度见到呢架车，跟住你就突然间喺个马路度就见到呢架车，或者呢个品牌嘅车，平时点解冇乜嘅？点解呢排多咁多嘅？系因为你留意多咗，又或者可能系唔止系车噶，又或者可能你食嘅嘢，喂，点解呢排多咗人讲串烧嘅？咁系就系因为呢一样嘢。其实平时都可能身边有朋友，喂，不如今日食串烧，系你唔想食啫嘛，觉得热气，跟住你突然间可能最近想食串烧或者中意食串烧嘅时候。你就觉得咦咁多人叫我去食嘅咁样。係就係其实因为你个 focus 在咗嗰度啫嘛。
1: 冇错。跟住之后呢，你会发觉有啲人呢会秒回你消息嘅。即係你一打过去即刻复返你嘅。就唔係因为佢好得闲。係因为乜嘢呢？通常秒回你消息嘅人呢，大概率啦係对你有好感。
2: 真嘅。
1: 真嘅。因为点解呢？係讲緊每个人呢都一定会有少少拖延症嘅。
2: 係㗎。
1: 即係你睇到你都会諗一下先复啊，或者係觉得不如我諗下先，或者当你忙緊嘅时候，你一定做緊嘢嘅时候呢，你係唔会即刻去可以回复到人嘅。但係如果当你面对緊在意嘅人嘅时候呢，你嗰个提示音或者你嗰个睇嗰个推送嘅情况呢，你个手呢係会快过个脑㗎。
2: 係。
1: 即係你唔会系即系点讲，所有啱啱见到，即系好多时话啊，点解你复得咁快嘅？冇啊，你啱啱嗰个消息弹出嚟啊嘛。但系其实呢啲所谓啱啱见到嘅藉口咧，好多系存在咗系乜嘢咧？个背后嘅原因都系其实佢系等紧你消息嘅期待，即系因为佢一路等紧嘅时候，佢会好留心嗰个弹出嚟嗰个人系咪呢个名啊？咁一见到你滴揿落去，复咁样，即系所以秒回你嘅人一定会带住部分嘅好感存在嘅。
2: 但系咧，我觉得呢个好乞人憎噶。因为成日都有讲攻略噶嘛，首先就系咧，有啲人就话嗱，唔好即刻秒回啊，等一阵先啦，
1: 咁样系嘛，
2: 系啦，即系呢个叫做咩欲求咩啊，
1: 欲拒还迎，
2: 系啦，即系类似呢啲啦，
1: 系，
2: 跟住但系咧有阵时又会唔系秒回你啊，仲唔系有嘢咁，所以呢个我觉得好矛盾噶，唔知边个真定边个假咧咁样咯。

0: 住落嚟咧就進階少少啦，就已經去到約會篇啦。就係點咧？就係、一齊食過三次飯以上嘅人咧，你個關係咧自然咧就會唔同咗噶啦。無論係你可能叫嘢食嘅一啲嘅小細節啦，或者係你食嘢嘅一啲嘅模樣啦，或者係一個感覺啦，都會唔同咗嘅。因為點解咧？第一次嘅時候，通常兩個都會比較客氣少少啊，或者係摸索少少啊，即係可能用公筷啊，要抹嘴啊，跟住要遞紙巾啊，即係你好公式化，即係因為大家都會想喺對方面前留一個好印象啊嘛。咁同埋大家會諗，究竟佢中意食咩咧？咁究竟佢食幾多嘢咧？我要叫幾多先啱啱好，又唔會覺得浪費咧？會唔會佢又唔中意食葱啊、蒜啊等等嘅嘢咧？即係好多嘢你係要慢慢去認識嘅。但係當你食過三次飯以上嘅時候咧，你就会发觉好自然啦，事情系好自然，因为如果当佢对你有兴趣嘅时候，好多时佢会更加留意你嘅一啲嘅细节，咁可能已经系去到点咧，就系、是、你一攞起碗饭，佢就识得递纸巾或者递筷子，跟住你一攞起有葱嘅嘢，或者佢就识自动帮你切走丝葱，咁等等嘅事情就会发生啦，咁你就会觉得哇，佢好细心啊，或者系个关系自然就会顺咗好多咯。
1: 呢个摆到明已经系对你系极有意思先至会做。或者嗰個極有意思嘅嗰樣嘢係未必係對你有愛嘅意思，但係起碼佢好著緊你呢個人先。因為就算你係一個朋友都好啦，係啦，你唔嘅話，哦，你唔食牛啊，好啊，我哋嗌個冇牛噶啦，但系未至於去到幫你挑走啲牛，或者牛肉碎，或者佢會出口同你講，即係其實有機會佢未必會真係可以做呢樣嘢噶。佢做得嘅話，就話佢真係好著緊你。
0: 冇錯，
1: 如果即係起碼我覺得啦，你就算中意嗰個人，你唔知道嗰個人係咪真係對你有愛到佢，起碼佢對你有一定嘅好感先。
0: 係，所以如果咧佢喺餐台上會表現到對你嘅細心嘅話咧，大部分佢都一定對你係非常之有好感噶啦。跟住之後咧就係、是、哇呢啲。慶合合嘅場面又要出現啦，係乜嘢咧？就係、是、對視啊！即係當你
1: 先
0: 即
1: 係仇恨嗰只定係
0: 都可以
1: 嗰只先。
0: Sweet sweet 嗰只，我哋講緊 sweet sweet 仇恨嗰啲，我哋遲啲再計啊。
1: OK，
0: 係講緊係如果 sweet sweet 嘅對視三秒啊嚇，
1: 佢啤住我，係啊，有好感。
0: 嗱唔係好笑嘅喎，因為咧就算講嘢都好啦，大家話講嘢要望住大家可能對方嘅眼啊，
1: 係，
0: 但係嗰個望住對方嘅眼咧，你唔會係。咁样啤住你，或者对，即
1: 系
0: 完全地唔喐第三秒，
1: 一定眯眯眼嘅，
0: 系啦。

0: 者系点咧？你讲紧你唔系望住我，所以所谓嘅对视系你眼望我眼三秒钟。我觉得呢样嘢其实几难做到嘅，因为点解咧？话其实对视超过三秒啊吓，一睇咧就会心动。一系咧就会心虚，即系有啲人咧系
1: 可以望到三秒咁耐咩？我觉得咧，如果你对嗰人心动嘅话咧，其实你望半秒，你即刻已经闪烁噶，因为你个人心虚。
0: 冇错，因为咧佢哋话中意嘅人咧眼神咧系会兴合合嘅，即系会发热嘅，因为咧。佢會突然之間咧望到之後會避嘅原因係因為咩咧？佢唔夠膽同你對視，因為再對視得耐咧係唔得噶啦，所以三秒已經係極限嚟嘅，即係如果當有一個人唔敢望你隻眼超過三秒嘅時候咧，你要諗一諗佢係咪對你有特別意思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就係下意識咁樣記住對方隨口講嘅嘢。咁因为点解咧？呢一个其实咧系一个中意嘅本能嚟噶。
1: 其实呢个咧，我觉得已经去到佢真系中意你啦。
0: 嗯，
1: 系啊，即系虽然有 friend 细心嘅话都会咁做，即系嗱，睇下嗰人性格啦。
0: 嗯，
1: 如果嗰人系性格系细心嘅话，咁你冇嘢好讲啦。但系如果你真系一个可能普通平民啊，佢会记得你嘅细微讲过嘅一两句嘢嘅话咧，
0: 系
1: 佢一定好着紧你。
0: 冇错，因为点解咧？原来潜意识咧系会俾我哋自己嘅大脑诚实噶。如果你对嗰个人系有意思嘅话，或者就算唔系恋爱嘅有意思，你系朋友觉得呢个人特别适合做朋友都好啦，你会将所有嘅事情咧都会记咗落个心里面，佢未必系记性好好噶，或者佢对自己啲嘢或者佢对工作嘅嘢未必系记得噶，但系你讲嘅嘢佢一定会好记得，甚至系可能你都唔记得嘅嘢佢都会记得咯，即系可能有时佢讲某句嘢嘅时候，你仲会问翻吓你讲咗咩啊？哦，你咪嗰日讲过咯咁样，即系你会调翻转问佢，因为其实你可能真系随口讲嘅事情，但系佢会比你更加记得，系因为佢嘅潜意识真系好在意你讲嘅每一句说话咯。咁之后咧就系、是、哦，又系一个潜意识嘅事情啦，就系、是、如果你有梦到对方三次或以上，你现实咧一定系有啲古仔噶啦。
1: 有冇话一个礼拜内梦到三次定点先？
0: 冇嘅，但系咧就系、是、因为点解咧？就系、是、话大脑咧其实就唔会无啦啦去 playback 一个人嘅。
1: 系
0: 咁一系咧就系佢谂紧你，一系咧就
1: 系、
0: 是、你谂紧佢。你嘅潜意识咧一定系诚实过你嘅、所以如果你发梦突然之间明明嗰个人我好憎噶。但系点解我会发梦发到三次都系佢嘅？
1: 因为已经开始着紧佢啦。
0: 系啦，可能系嗰啲咩欢喜冤家嗰啲剧好中意嗰啲咧，冤家一定变情人嗰啲桥段啊。
1: 但系一个礼拜唔系一个礼拜啦，即系如果你梦到嗰人三次咧，其实我觉得难噶。
0: 嗯，
1: 因为可能我唔记得啲梦嗰啲人啦。当我记得嘅时候，嗱你谂下，你梦完你有机会唔记得，
0: 但系你未必住。通常唔记得情节，但系你会记得个人噶。
1: 未必噶，我都会。
0: O K，
1: 系啊，即系可能会化咗，直情唔记得咗。
0: 即系 blur 咗个样系嘛？
1: 系啊，即系哦。我好似大概有一个咁样嘅梦啊，但系个梦嘅细节都可以未必记得咁样。
0: 系
1: 第二，你梦完之后你仲记得呢个人，你仲记得个情节嘅话，即系话你好着紧呢件事啦。
0: 嗯。
1: 咁第三就系、是、你连续三次，唔好话连续啦，你试过三次其实系好难嘅事嚟噶，证明你潜意识入面已经系爱紧呢个人啦。
0: 冇错，
1: 只系好咁简单。
0: 系，所以无啦啦梦到一个人三次嘅话咧，大家就谂下，其实现实生活中系咪需要同佢有啲故仔，或者系咪已经有啲故仔啦？跟住两个咧。我觉得是好明显的表现来的。第一个呢就是肢体接触会讲大话。就是可能你会收埋自己肢体接触，但是呢你的身体呢会好诚实的。为什么呢？即可能因为对于对方呢，你未必想咁唐突的表现。所以呢其实可能你有好多身体的接触会就住的。即你越鍾意你反而越唔夠膽去接觸嘅，但係呢唔知點解你嘅身體會好誠實，就係當佢行近你嘅時候你唔會避，即係因為之前都有分享過話人一定有安全距離㗎嘛，但係你係好接受到佢係俾你喺個安全範圍裡面，甚至可能行路嘅時候呢佢未必會真係捉住你隻手啦，但係你會可能膊頭困到啊，或者係嗰啲坐低嘅時候膝頭哥困到啊，嗰啲呢其實係個心睇啊，同个心讲，你行近少少啦，行近少少啦，行近少少啦，咁样啦。跟住之后最后一个咧，就系、是、大家都好着紧，我觉得女仔好着紧，就系、是、一个分享欲嘅表现啊。佢可能会将一啲好零碎嘅事情都 send 俾你，即系可能今日见到个天又影俾你，听日见到只狗又影俾你，或者嗰啲叫做见到乜嘢得意嘢都要影俾你，上即系翻工迟到又影俾你，塞车又影俾你等等嘅事情，你可能觉得佢好碎嘴，但系其实呢一个就
1: 你讲话题。

0: 系啦，同埋因为佢想同你分享佢嘅全世界，所以咧佢会有呢个分享欲嘅表现，系无论平时 I 定 E 都好，我觉得恋爱里面都系有呢个分享欲噶。
1: Siri， 我今日饮咗四杯水啊，系啊，
0: 我饮咗我饮咗两支，
1: 系我觉得个零两个钟头我想瞓觉啦。
0: OK， 我要
1: 十二点啦，就嚟，
0: 我要过多五个钟，
1: 所以拜拜啦，
0: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与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表示，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全速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可能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话：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表示，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英国首相司纪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

0: 选出继任者之前将继续担任首相，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施紀賢在唐寧街首相府外見傳媒時表示，工黨正討論的問題是他是否最佳人選帶領工黨參加下屆大選，他已經聽到黨內對這個問題的答案，而且欣然接受。他說所做的每一個決定都是將自己心愛的國家放在第一位。施紀賢又說已經要求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制定黨魁選舉時間表，提名程序將於7月9日啟動，並在議會進入夏季休會之前完成。如果出現多名候選人需要舉行黨魁選舉，相關程序將確保新任工黨黨魁在議會9月復會前產生。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妻子说，格林斯潘是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家中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在任期间，美国从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场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让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格林斯潘2006年退休时曾经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够两年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令他受到批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04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14美元，卖出4177.6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琴日天色大致良好。本港琴日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同持续酷热的天气。此外，台风米克拉琴日迅速增强为超强台风。在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8.2度、东经125.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5: 我知道，6月24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4: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6: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7: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哪里泊车好呢？
8: 不用怕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着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在3号停车场，走过去很近的。
7: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车场咯。
8: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当时成为他情绪出口的作品，会不会现在都可以帮到你？

0: 前 JW 去揾阿杜，喺对方嘅 studio 嗰度倾咗自己嘅心事，仲一齐作咗呢一首歌。最后更加系一边喊一边唱完呢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黄浩儿、苏道哲，填词陈咏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JW 黄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欢迎你今晚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选择音乐树，在这里有艾力陪着你的。开始的时候跟你讲一些男人心底话，找你由 MC 张天赋全新作品《男人怎可以》。

若果今晚你带着啲烦恼，带着啲寂寞嘅，希望艾力都能够用一啲新旧好歌陪伴你今个晚上啊！呢两首歌都谈及一份男人嘅寂寞感觉，先有许志安嘅《男人的感慨》，以及张学友《寂寞的男人》。

再来两首都是男人的心声，先有胡子彤《男人难以说的话》以及周柏豪《男人背后》。

今次佢自己亲自参与创作，其实呢首歌都可以由两年前的故事开始说起，记录住 JW 佢自己一段非常黑暗嘅日子，一段喺心理状态上面系走唔出嚟见光，冇人可以陪伴，冇人可以感受到佢感受嘅日子，将呢一段嘅情绪，将呢一份情感记录落嚟，揾嚟系 JW 黄浩儿全新作品。照顾者，有些时候的确需要好好问声自己，你过得好吗？

一年两首作品都可以是一次同自己内心对话的真情独白。先有 Jenny 的全新歌曲，这个歌名是问你的，你快乐吗？以及 Moon Ten 未来的歌。

一次可以话喺音乐嘅创作上有种耳目一新嘅感觉啊！今次同样喺创作嘅名字上面，当然揾到佢啦。作曲嘅部分有翻王健儿自己揾嚟歪文嘅填词，全新作品嚟自王健儿《妈妈的钢管舞》。

呢个歌名嚟嘅啫。Eden 李卓安全新作品《坏人一个》，紧接喺一点钟嘅新闻天气之前，带埋俾你周董周杰伦嘅呢首旧作《轨迹》。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可能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话：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话：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以及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医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以及让和平重返中东，不单只符合伊方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

0: 伊朗改善与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卡塔尔一座天然气工厂发生爆炸，增加至13人丧生，66人受伤。当局初步判断爆炸是生产事故导致。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一座位于卡塔尔东北部内凡角工业城的天然气工厂发生猛烈爆炸。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现场冒出巨大火光。卡塔尔能源大臣卡亚比表示，13名遇难者都是印度籍或巴基斯坦籍人士，伤者就全部无生命危险。卡亚比又说，爆炸是由于生产事故导致，估计不涉及蓄意破坏或者敌对行为，当局正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47点，升1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8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5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兑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9.19美元，卖出4,190.2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琴日天色大致良好。本港琴日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持续酷热的天气。此外，台风米克拉琴日迅速增强为超强台风。琴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雨水，
4: 污水，你是雨水渠的，
3: 一起玩吧。
4: 不得的，雨水渠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3: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4: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7: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8: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12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9: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8: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7: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8: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苏动音乐啦。
10: 以舞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1: 飞伟舞道馆，
12: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

0: 如果真係學黃飛鴻正宗流落嚟拳術，能夠做到呢八個字嘅特點同埋內涵嘅話咧，其實佢唔只係一個功夫，我個人覺得佢係會提升你嘅身體素質。
1: 以武會友，走入香港武術家嘅世界。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二台話你知。
5: 喂喂，今个星期三你得唔得闲啊？
6: 有咩节目啊？
5: 6月24日啊，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会喺旺角蜜花臣场馆举办青年搵工日，你陪我去啊
6: ？OK 啊，我嗰日放假，你系咪想去搵工啊？
5: 系啊，活动当日咧会提供唔同行业嘅有薪全职同兼职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可以即场申请或者面试嘅。
6: 咁你去见工，我有咩做啊？
5: 活动欢迎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参加，就算你不是找工作，都可以去听下课程介绍和就业讲座，或者去影 CV 相都可以的。当日还会请了朱柏希、邓丽英和杨文慧做分享嘉宾，讲下他们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6: 好啊，说不定我都可以发掘到新的机会。
5: 无论你是刚刚毕业想做事，还是做了几年想进修或者转行，都可以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的。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啦。
3: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7: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8: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9: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8: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9: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8: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0: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续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是 Cloud 云浩影啊，今晚临瞓前的时间交俾你啦，点首舒服的歌嚟听啊，音乐说艾力

带你有《Fancy Wing》，有佢全新歌曲《散光》。

神。佢就话到呢一首歌咧，应该会延续住佢今年俾自己嘅歌路啦，可以话系一啲比较少女味，或者甚至乎形容为 M K 味啲嘅 K 歌情歌。如果你要讲到呢一种嘅少女情怀复刻，不如拣多两首俾你啊！总有啲歌系能够唱出你嘅少女心事嘅。

点先？呢两首能唔能够唱出你嘅少女心先？先有 Chantel 姚卓菲嘅《原来恋爱是这么一回事》，以及 Twins 眼红红。

呢两首歌同样系唱出一种失恋哲理，先有 Jade 关心妍嘅失恋哲理，以及草蜢，我们都是这样失恋的。你系咪一个喺恋爱上都好有仪式感嘅人呢？有啲恋爱片段总系需要伴衬住美丽嘅烟花作为背景嘅。

先后两首作品用两个都非常之美丽、非常漂亮的名字去记录住两段逝去的感情。先有容祖儿的《烟花记》，以及 Carrie 吴雨霏《今夜烟花灿烂》。当然啦，烟花可以绽放于现在式一段漂亮美丽嘅爱情关系嘅。

一口气带嚟两位黎生，先有黎展锋嘅宇宙烟火，以及 Leon 黎明两个人的烟火。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用你一个美丽嘅烟花摆喺最后啊！佢 Apple 零雪儿今年烟花特别多，我哋听晚见啦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巴加埃又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至于日前的谈判重点讨论谅解备忘录其中四项条款，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和石化和石油产品，说措施是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公告指出，早前被禁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得到豁免，期限至今年8月21号。另外，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亦都获准进口到美国。警方上星期五接获报案，话同日在青山公路荃湾段发现一架的士怀疑违反交通规例，案件暂时列作交通投诉。警方调查之后，昨日下午拘捕一名63岁本地男的士司机，控以一项危险驾驶罪，案件下个月3号上午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会继续在各区执法，打击其他交通违例事项，确保道路畅通和保障市民安全，并提高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大约值700万元的6公斤金条，警方再拘捕多6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加至13人。警方说，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以及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人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昨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被扣查。另外有两名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

0: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86点，升1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5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3.4美元，卖出4184.34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在惩教院所出返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搵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6: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5: 俾个机会我，
6: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晚有我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6月23号，而家嘅时间系2:08，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

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啊，系啊，今日继续有小姜喺度陪住大家，好开心啦！而家眨下眼咧，做呢一个节目，我已经做咗成两个几月嘅时间啦，一路有陪住我嘅各位朋友咧，大家好啊，应该都已经喺晒我哋嘅留言板度啊，讲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嗰个留言板嗰度咧，大家会有见到啊一张八 bit 嘅画作，今日我喺度弹紧个电吉他嘅，又唔系话今日特登会播一啲摇滚嘅歌曲嘅。只不过是次次都做少少造型，等大家容易啲认到我哋嘅留言区啊！有好多朋友都话我所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系特别多点唱环节嘅，所以大家如果想点唱嘅话咧，不妨就上到去我哋嘅呢一个留言板嗰度咧，然后写低你哋想点咩歌曲、咩原因，想点俾边一个嘅朋友啦，我尽量都会播俾大家听嘅。系啊，每次我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第一首歌一定系送俾我屋企嘅太太同埋我嘅小姜蓉嘅 Carpenters 歌曲啊！啱啱过咗父亲节，多翻少少父亲嘅感觉。呢首歌叫做 Love Me For Who I Am， 因为父爸系唔会理你系边个啊，父亲只会一路去爱你啊，无论你系边个都好啊。

好听嘅一把 Carpenters 嘅声音啊，系啊，啱啱讲咗个名咧，其实我话 Love Me For Who I Am， 其实系 Love Me For What I Am 啊。嗱，呢两句嘅英文有少少唔同喎。Love Me For Who I Am 就系无论我系边个都好咧，都希望你去爱我。咁啊 ，Love Me For What I Am 嘅话咧，就讲紧系无论我系一个咩人都好，或者我系乜嘢嘢都好咧，都希望你去爱我。咁嗰种嘅分别喺边咧？我相信好多嘅成年人都知道啊。因为我系边个咧，其实系讲紧我个人嘅性格啦，究竟系边一个啦？我嘅性格，我言行举止啦。但系 what I am 嘅话咧，就系讲紧话我做紧嘅咩职业啊，或者我平时嘅举动啊系点样样啦？呢个分别系非常之大嘅。留言区嘅大家好啊！你哋准备好未啊？今晚准备咗好多好好听嘅歌曲啊，当然唔系我拣咁简单啦，都系你哋揀嘅，所以我非常之咁多谢大家成日喺留言板度去点唱啊！因为我最中意嘅就系读出大家嘅一啲心声啦，回复翻去嗰阵时候八九十年代嘅嗰种感觉，我就最开心噶啦。系啊，开心到我特登仲编咗个特别嘅音乐俾我哋嘅小姜点唱机啊！第一个点唱嚟自 Connie Tam 啊。小姜晚上好，轻弹朋友大家好，你弹吉他好型啊！我谂你系讲紧嗰张相啊，系咪？一定好好听。话时话我弹吉他唔系特别犀利嘅啫，我都系扮下嘢嘅。但系张图上边嘅嗰一支嘅吉他咧，都系我真真正正系有呢一支吉他嘅。如果大家上网揾翻嗰时候 Leslie 嘅一首《宁愿得不到你》嘅 MV 里边咧，嗰支吉他咧就系我呢支吉他啦。佢哋听到话咧，6月27号啊，系我陆家姐嘅女女生日啊！佢喺外国，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幸福快乐。6月26号系 Pogo 嘅生日啊，即系我嘅爸爸，祝佢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开开心心，幸福永常伴啊！多谢你啊！Pogo 有邵氏都拍剧啊，精湛嘅演技啊，任何角色都做到最好，敬业乐业，值得尊敬啊！佢想点陈百强嘅《飞越彩虹》啊，点俾小姜嘅 Rain B B 女，即系小姜蓉啦 ，Carmen Rita Susanna Queenie J M N Elisa Angel Young 周子，唔该晒小姜。呢位 Connie Tam 好好嘅，每次点唱咧都会列晒每一个我哋轻谈嘅听众出嚟，仲要都系呢一个 order， 唔知你系咪 copy and paste 嘅咧？佢都好聪明啊，知道我每一次咧播完 Carpenters 之后咧，一定会播出陈百强嘅歌曲啊！我都好中意呢一首嘅《飞越彩虹》。当年是香港电台广播剧的主题曲来的。

系啊，好正呢首歌，好有时代感啊！呢首系叫做《飞越彩虹》啊，就唔系画出彩虹啊。哎呀，又听到我为大家编写嘅呢一段好情深嘅音乐啊！喂，我哋再嚟点唱啦，好唔好？再嚟有林咏诗嘅点唱啊！佢话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小娟哥哥，今年系你第一次父亲节啊，相信你一定好难忘啊！喂，话时话我真系好难忘啊，因为点解咧？食嘅就唔系啲咩父亲节大餐啊，反而系一家三口啊，净系得我同太太同小姜蓉喺屋企啊，仲好担心紧佢嗰晚仲未铺铺啊！原来系我记错咗，佢一早一晏就已经铺咗。咁另外咧，我太太咧都喺留言板度都有讲啊，同大家喺我怀疑音乐风嘅时候咧，讲话佢订咗一份特别嘅礼物啊，不过仲未到，叫我估下系咩啊，同大家讲翻先啦，到而家都唔知啊，因为份礼物到而家都仲未到嘅。但系点都好啦，对我嚟讲最不新难忘嘅咧，大家可能有睇到新闻或者睇到我自己嘅一啲 page 啦吓，其实最难忘嘅系我嘅爸爸 Pogo 啊，今年系第一次咧主动啊上网去。send 个 message 俾我啊，同我讲话父亲节快乐啊！我嗰刻先明白到系、哦，每一年呢45年都系我同爸爸讲父亲节快乐。今年系佢同我讲翻，因为我自己真系成为咗爸爸啦。不过点都好啦，我都同爸爸讲声父亲节快乐啦。翻去林咏诗嘅 message 先。佢话祝你每一年咧同小姜蓉一家三口咧都一阵开心又幸福美满嘅父亲节啊！我都祝咧喺天国嘅父亲父亲节快乐。虽然你已经唔喺我身边，但系无时无刻我都好挂住你。你永远都喺我心入面啊！尤其系咧我出嚟工作嘅时候啊，因为要收夜班，你每晚咧都推住架单车咧嚟接我放工啊！回家途中又开饭俾我食，之后咧仲要洗埋碗添啊！呢个画面永远都留喺我心目中啊！多谢你啊！林咏诗话佢真系好挂住佢嘅爸爸 ，I miss you。今晚想听谭咏麟嘅父亲啊，唔该晒你啊，小娟哥哥。哇，首先非常之多谢呢位嘅孝顺女林咏诗点唱啊，相信你喺天国嘅爸爸一定收到你呢一首歌嘅。送俾刘永诗同佢嘅爸爸、父亲谭咏麟啊！

系啊，今晚我哋嘅点唱咧，非常之非常之咁多啊！如果你仲未点唱嘅话咧，记得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啊 ，F 字头嗰、那个啊，就会见到咧有个最新嘅 post 咧，就系我喺度弹紧电吉他，飞跃紧嘅我啊嘅一幅白壁画作，嗰度就系留言嘅点唱区啦。只要写低自己想点啲咩歌，想点俾边个，同埋点解点呢一首歌，个故事越精彩，我就越有机会会播啊！而家读出一个开烟多芬样嘅来信先啦。Hello， 小姜，啱啱父亲节，唔知平时有关亲情嘅歌曲，你最中意边一首呢？做咗新日 Daddy 之后啊，再听翻感受有冇少少唔同啊？喂，答咗你先啦。我呢排咧，其实有首歌你哋成日点唱嘅，就系送俾我嘅。反而我系第一次听到嘅啫。郑丹瑞嘅咩那夜，我帮女儿拗背脊啊，系咪叫做？嗰首歌我自己听咧，觉得好得意啊。因为我除咗有帮我嘅女女小姜蓉拗背脊之外咧，都有帮佢搽啲油啊，帮佢 massage 啊。我太太呢个自耍家噶啦。大约两年前呢，佢话第一次喺电台嗰度听到张国荣嘅燕子的故事啊，唔知我听过未，希望可以听返喎。嗱，开烟多芬样啦，今日其实我准备咗俾大家嘅张国荣歌曲呢係有另外一首啊，反而係因为父亲节嘅关系呢，我諗起另外一首歌叫童年时啊，我唔知大家鍾唔鍾意，唔知你鍾唔鍾意啦。咁但另外呢，因为你讲起燕子的故事呢，我不如播埋另外一首我好鍾意同燕子有关嘅一首歌曲，一阵先介绍俾大家。不过而家首先嚟嘅播俾大家有张国荣嘅歌曲先啦。张国荣嘅童年时

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我。

0: 系啊，啱啱开完多分样啦，话想听听张国荣嘅《燕子的故事》啊，但系啱啱我就播咗《童年时》。而家送翻另外一首同燕子有关嘅《小燕》俾大家。
1: 轻飘过飞，
0: 恭喜 Auntie 关菊英嘅歌曲啊！

听到小燕呢两个字咧，令我谂起旧时卡通片有一首《迷途迷途小燕》，唔知道大家有识唔识唱？呢个时候我哋又读一下一啲嘅来信先啊！呢位嘅蒿川亮啊，成日喺度留言啊，因为大家都一路跟紧啊佢嘅呢个爱人啊小 J 嘅病情究竟点样啊？佢就同大家报告话啦：小姜你好，大家好啊！小 J 咧今日开始落床啦，耶、！Congratulations， 重新学行啦！哇，好开心啊！呢、这个消息，恭喜晒啊，恭喜晒啊！希望大家继续集气支持佢啊！感谢小姜及大家嘅支持啊 ！Oh my god， I'm so happy for you, man！ 喂，我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好川亮咧，过去呢几个礼拜咧，一路喺个留言板度 keep 住同我哋报告啊。阿小 J 佢嘅病情啦，时好时坏，一路喺医院嗰度，我哋仲成日点唱俾佢听啊，同埋留言区嘅大家好有爱心，一路帮佢集气嘅。果然今日开始落床，重新学行啊！希望大家今日都会上上留言板嗰度同佢继续集气啊！加油啊，小 J！ 另外有一位嘅 Margaret Lai 啊，佢好似系第一次留言嘅噃。Hi Benji, this is Margaret. This is my very first time dropping a line here. How's your Father's Day? I bet you had a memorable one. 等我翻译下先。小姜你好啊，我系 Margaret 啊，呢个系我第一次咧就喺度留言。你嘅父亲节过得如何啊？我肯定你系有一个非常之难忘嘅父亲节啦，系咪？其实啱啱过去的6月22号是你的生日、Happy Birthday Margaret Lai， 我希望呢点太极的他给自己听。 Last but not least， 即是最后呢，祝你和家人身体健康，幸福满满、Margaret Lai， 我将你这一句的身体健康幸福满满送给我们轻谈浅唱不夜天，或者是倾谈点唱不夜姜的这么多位的观众朋友，身体健康非常之重要，最重要送给刚刚蒿川亮的小 J， 一定要身体健康。 OK OK，送给大家有这首太极乐队的他。

睇到太极乐队嘅呢首歌叫做他咧，令我谂起咧，其实两个几月前，应该系三个月前左右啦，我都系因为一个叫做他他他嘅节目啊，讲紧系我哋本台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一个倾谈嘅节目啦吓、啊，就系、是、陈子清啦、吴家乐啦，同埋兰子佢哋做主持嘅呢一个节目。当时我上咗去做嘉宾啦，咁啊倾倾下我自己做嘢咁多年嚟入咗行，就啱下眼都二十几年啦，由电视节目嘅深夜音乐。节目主持人咧，当年大家唔知道有冇睇过《无间音乐》吓，同埋《360度音乐无边》啊。嗰阵时候，我夜晚黑陪住大家一路播放音乐啦，一路走到去我自己跳咗出嚟同妹妹做 Benji and Leslie 啦，一个兄妹嘅跳唱组合啊。今日之后咧，再去到做演员啦，仲做埋一啲好漫长嘅一啲电影同电视剧制作嘅路之后，兜兜转转翻到嚟做 DJ， 都系要多谢他他他嗰个节目啊，因为喺嗰个节目度，我识到咁多位。同埋喺佢哋机缘巧合嘅一个提拔底下咧，我就终于入咗嚟做 DJ 呢份工作嘅。系啊，做 DJ 好开心啊，因为可以播放我最中意嘅一啲歌曲俾大家，包括妹仔嘅呢首《似水流年》啊。人生好得意嘅，只要你继续去努力同埋坚持落去咧，会有好多道门咧无端端打开喺你眼前嘅。大家千祈唔好放弃，继续努力。

是啊，其实对我来讲呢，最开心做 DJ 的莫过于点唱环节。因为可以读出大家很多的心声。包括这一位有几集都没有留过言的这一位点唱的观众啊。为什么我记得他呢？因为他不是在留言板上就这样写一些文字那么简单，他是特登会

0: 翻一张纸出嚟咧，亲自去亲笔咁样去写佢想点啲咩歌。有位嘅金仔啊，朋友佢话：小姜你好啊，金仔今晚想听《空凳》啊，你讲紧应该系夏韶星嘅歌曲啊。爸爸在生时咧，亦都一直有听呢一首歌嘅。佢话喺我自己生病嘅期间咧，爸爸一直都喺度支持我啦。咁啊，喺2014年到2016年嘅一个期间啊，永远都记住喺个心里边啊。爸爸，我唔懂得爱你啊，我唔得得点样去爱讲出口啊。咁啊，呢一段嘅日子嘅时间咧，彼此相伴啊，今生已经无悔。佢话啲歌词真系答得啊，因为后悔有何用啊？金仔上。其实喺呢度咧，都想同大家讲下啦。因为我记得细细个时候咧，我老豆同我讲过话，其中一个佢人生中最后悔做、后悔做嘅事咧，就系、是、放开我只手啊。而佢讲紧嘅咧，其实就系因为细细个嘅时候咧，爸爸系一路拖住我行街噶嘛。但系去到我记得差唔多13岁嗰一年啦，行行下，佢就话嗱，阿仔，又大个仔啦吓，而家开始咧，我唔再拖住你只手啦，我哋有啲咩咧就搭住你膊头啦，咁样会好啲，因为你大个仔啦。佢就话佢好后悔嗰阵时咁做，咁但系我就同爸爸而家讲翻啦，我话其实爸爸嗰阵时你做得好啱噶，因为个仔再大大下咧，你再拖住佢只手嘅话咧，俾啲同学仔见到咧会笑佢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咧，适逢父亲节，我又想讲少少人生嘅道理俾大家听。因为身边有好多嘅人咧，同我唔一样啊！我系嗰种咧，去到而家呢个年纪咧，仲好主动地会走埋去搭我老豆膊头啊，去揽住佢啊，去同佢讲，每次讲完电话啦吓，都会同佢讲 love you 啊，或者好挂住佢都会同佢讲声嘅。我觉得咧，时间咧就系最宝贵嘅金钱啦吓，你时间同爸爸嘅时间咧。好恐怖嘅，大家如果计翻啊吓，人生一生里边咧，每一个人有嘅时间，如果你分翻开系有几多日嘅话咧，系好少嘅咋吓。我唔同你讲个数字，你自己去 check 一 check。而如果自己嘅父母仲喺度嘅话，你 check 下，你幻想一下剩翻几多日嘅话咧，你可能都会喊出嚟噶啦。所以千祈唔好忘记啊，系女仔嘅话，当然会有一个好体贴嘅心啦。但系男仔嘅话咧，千祈唔好尴尬，唔好惊怕丑话。哎呀，男仔嚟噶，即系硬朗啲啦，唔好同爸爸咁临线啊，唔好同佢成日讲啲咩我爱你啊 ，I love you 啊，揽佢啊，锡佢啊。No，come on man。我自己做爸爸而家就明白啦，我嘅 BB 女小姜蓉喺屋企，我而家日日都揽住佢锡锡佢，帮佢换片啊，喂佢食奶奶啊，其实你咪就系爸爸嗰阵时嗰个小宝贝咯。其实佢望住你嗰阵咧，都仲系谂紧旧时嗰个 BB 嘅。所以你哋如果好爱自己嘅爸爸，或者爸爸仲喺度嘅话，爸爸妈妈都好啦，就唔好怕尴尬，记住记住，捉紧呢个黄金嘅时期。有机会好好地去揽住佢，锡锡佢，提醒佢你好挂住佢，同埋你到而家依然咁爱佢，至啱。
1: 一张雕空了无人坐的灯，
0: 送俾金仔今日有呢一个新嘅版本嘅空灯啊！
1: 今地行近，
0: 希望咁多位听众都会鍾意夏韶星新版本嘅空灯。

系啊，今次呢一个版本嘅夏朝星嘅空凳咧，其实系比之前更加空虚嘅，因为系好 melodic 嘅一个全新嘅版本啦。我记得旧时佢嘅另外经典嘅嗰个版本咧，系充满住80年代嗰种嘅时代嘅 feel 啊。而而家听到呢一个版本之后咧，系好有画面嘅。咁啊，希望金仔你啊，听到呢首歌啊，唔好太投入啊，觉得好 lonely 啊。我哋社交平台留言版嗰度嘅咁多位嘅听众咧，都陪你一齐听紧我哋嘅呢一个节目嘅。去新闻之前，我哋送埋俾大家有徐小凤、小凤姐嘅情比意思。千祈唔好周围走啊！翻到嚟继续有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嘅点唱环节。今晚点唱嘅歌曲非常之多，你嗰首好快就播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议员。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下完成宣誓仪式。贝安德较早时已经表明会加入竞逐工党党魁一职，外界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七月中截止，贝安德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回答话这个问题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公开支持贝安德。斯卓添说两人近日曾经深入对话，他相信对方能够领导英国实现进步资本主义理念。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察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形容佩泽希察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巴加埃又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至于日前的谈判重点讨论谅解备忘录其中四项条款，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以及让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与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其中李强到访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规划报告、业务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等介绍，并登上兴建中的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建造情况。

0: 強指出，大連的造船業擁有悠久歷史，在發展高端裝備製造業方面有較好的基礎，要緊盯國際前沿，聚焦關鍵領域持續攻堅，加強行業內交流合作，著力打造先進製造業集群，建設世界一流造船基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36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0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4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14美元，卖出4,193.34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8: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啦！继续有小姜 Benji 喺度陪住大家倾谈点唱不夜姜啦。啱啱开始收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快啲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官方嘅嗰个平台嗰度啊 ，F 字头个就会见到有我跳喺度弹紧吉他嘅嗰张图啊。嗰度就系我哋嘅点唱留言区啦。如果有首歌曲想点唱嘅话咧，或者想我读出你哋嘅来信嘅话咧，就喺嗰度留言啦，我尽量都会安排好嘅。听埋我为大家精心去编写嘅呢一首嘅纯音乐作品《In My Dreams》之后，翻到嚟我哋会继续播出大家点唱歌曲嘅，千祈唔好行开。

是啊，这个时候我们继续要读出一些我们的来言，留言点唱。来言。我跟大家讲先，因为其实过去这两个几三个礼拜呢，我晚晚都真的没得睡了。大家如果有生个 BB 就会明白我讲什么。出咗聲大家講呢，話生小朋友啊，係三個鐘頭到啦，至四個鐘頭佢就要飲奶。

都真系冇得瞓啦！大家如果有生个 B B， 就会明白我讲紧乜嘢。出咗听大家讲咧，话生小朋友啊吓，系三个钟头到啦，至四个钟头佢就要饮奶啦。咁样谂紧都冇乜嘢啊，即系每三个钟头到咁啊，可以瞓三个钟。咁啊，但其实唔系嘅，因为讲紧咧，你一起身之后喂奶，原来系一个差唔多成个钟头嘅程序啦，又要换片啦，又要控奶啦，又要控佢瞓觉啦，咁所以。end up 咧系每次中间都只会瞓到个零两个钟头，已经算好好彩噶啦。所以带住呢一个疲倦嘅身躯咧，但系我都依然喺度翻工啊，同大家播歌，我都觉得自己好叻啊。但讲到自己好敬业乐业呢样嘢系真嘅，因为有你哋喺度陪住我嘛。好啦，睇翻我哋嘅点唱环节咧，其实今日嘅点唱真系非常之咁多，我哋睇睇呢一个点唱先。有 Connie Wu 嘅点唱啊，佢话小姜晚上好啊，可唔可以播林子祥嘅追忆啊？喺远方天国嘅爸爸送俾佢，父亲节快乐！多谢你啊 ，Connie Wu 第一次点唱、啊。喂，不如我哋一次过播林子祥嘅歌曲啦，有另外一位朋友都想听阿 Lam 啊。是我们的常客周子。周子就说呢，小姜好啊，轻弹的善友们好啊。玩电吉他咁重金属啊，意味会 rock 唔 rock 啊，諗下先有冇啲咩歌呢，佢想播林子祥嘅青春热潮啊。收录喺1978年嘅个人专辑啊，《各施各法》里边啊，由 Robert Parisi 作曲嘅，仲有郑国江填词。好啊，今日首先同 Connie Wu 讲声先啦，我哋每一晚咧只可以播放一位歌手嘅歌曲啦，咁啊，所以咧同一位歌手嘅歌曲啊，应该咁讲啊，所以林子祥嘅《追忆》咧。是送给你远方天国的爸爸的父亲节快乐啊，但是今天我们要播的是以下这一首青春热潮，希望你都会喜欢。

系啊，都讲过啦，今日嘅点唱环节嘅歌曲有非常之多啊，跟住落嚟有 Anna Choi 嘅点唱啊。你好啊，小姜，我系 Anna， 你有咗小姜蓉第一次父亲节系咪好甜呢？其实真系好简单嘅啫，我同我太太不嬲都系好简单咁度过呢啲嘅节日啦。本身都谂住同佢嘅爸爸去庆祝嘅，但系谂谂下咧，嗰日因为星期日。出面你知道好难搵到位食饭啦，同埋最紧要嘅系而家所有我身边嘅时间咧，都系围绕住我嘅小姜蓉嘅，因为佢要换片片啦，佢会喊啊，根本冇办法去抌低佢，所以选择咗咧喺我哋一家三口喺屋企咧，就简简单单咁食餐饭啊，我自己仲炒咗个番茄炒蛋，听闻系唔系太好食嘅，但系我太太都食咗嘅。讲翻 Anna Choi 先啦，佢话祝我哋咧一家永远都咁开心愉快。今晚喺我嘅节目度想点唱啊，谭咏麟同埋邓丽君合唱嘅《爱人女神》啊，因为系跳舞嘅好朋友啊 ，Cynthia 即将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Cynthia！ 佢同佢嘅挚爱 Simon 啊，最爱呢一首嘅歌曲啊。我已经话咗俾佢哋两个人知啦，今晚要劳烦小姜播出歌曲啊，祝贺佢哋生日哦。讲紧系 Cynthia 嘅 Happy Birthday， 佢哋好雀跃啊，托我啊，多谢小姜咁话。You're very welcome, Anna Choi. Thank you。喺呢度祝小姜同埋屋企人开心愉快，我都祝你哋啊，咁多位啊 ，Anna Choi 又好 ，Cynthia 又好 ，Simon 都好啦，都开心快乐、健健康康呢样嘢最紧要啊。讲到邓丽君嘅《爱人女神》咧，我不如 special 少少啦，我拣嚟咗有一样嘅呢首歌曲啊，但系英文版本送俾你哋，睇下你哋中唔中意。Shaking Stevens，You Drive Me Crazy， 1981年嘅作品啊。

继续读出一啲嘅观众嘅来信先啊，有位嘅 Brian Fox 喺度啊，佢就话小姜呢度咧就预祝你父亲节快乐啊，多谢你啊 Brian。如果可以嘅话咧，我想点许冠杰嘅《心里日记》啊，咁啊送俾你啦 ，Rain 啦，小姜蓉啦，成为爸爸虽然有啲嘅困难啊，亦都会疲倦啊，但系要记住啊，要好好享受呢一段嘅旅程啊，希望好多年后回望咧。你心里面的日记呢全部都是爱啊同埋幸福啊美好的回忆啊，祝你的父亲节充满住喜乐啦，一家人都咁幸福快乐之系啊。喂，多谢你啊 ,Brian。是啊，其实呢我今日揀嚟咗另外一首嘅许冠杰嘅歌曲啊，就唔系心里日记。因为讲起父亲节嘅话呢，令我諗起有另外一首歌啊，系讲起佢爸爸啊，讲緊钢琴㗎，唔知你有冇听过呢一首许冠杰嘅歌曲啦。好感人嘅一首歌啊，许冠杰嘅父亲的钢琴啊，希望 Brian Fox 你都会鍾意啊。父亲节快乐！

是啊，我都 feel 到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咧，其实系充满住对爸爸嘅爱嘅。即系话晒父亲节都已经过咗啦，但系大家都依然仲系好挂住自己嘅爸爸。其实呢个世界，大家成日将啲爱咧，就成日话真啲爱你啊，讲紧系妈妈啊，大家都系好挂住妈咪啊，妈妈 I love you。但其实爸爸系另外一种嘅动物，另外一种好紧要嘅人嚟噶嘛。你谂下，爸爸系要翻工咧，其实佢系好唔想抌低自己嘅 B B 嘅，好似我而家咁，我好挂住喺屋企嘅小姜蓉啊，好想翻去搣下佢嘅面珠墩。我哋继续睇睇我哋嘅留言板先。有我哋好鍾意嘅常客啊 ,Susanna Khan 啊，佢话 ,Hello 小姜啊，又系我呢个凡人嘅熟客啊，呢一啲都唔烦啊，我好鍾意你哋点唱啊，多谢你就真啊 ,Susanna。佢话我突然间呢諗起 Tootsie 啊呢一套嘅电影啊，里面呢 ,Steven Bishop 啊有首 It Might Be You, 突然间好想点呢一首歌啊，呢套戏呢同埋首歌真系好经典好正啊。所以将呢首歌咧点俾你同埋所有而家喺度听紧嘅轻谈嘅观众听，唔该晒你先啊，小姜。喂，话时话咧，其实我哋呢一度嘅轻谈点唱俾你听咧，我小姜嘅版本咧系会成日都播好多嘅一啲嘅纯音乐作品啊，甚至系一啲电影嘅歌曲啊，甚至系啲英文歌啊。大家如果有好多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啲经典嘅歌曲嘅话咧，甚至系啲 rock and roll 嘅歌曲啊，或者啲好耐好耐冇听嘅英文歌啊，真系可以点唱哦、啊！分分钟如果揾到嘅话咧，你知噶啦，呢度有千千万万啊，或者系几十万只嘅 CD 啊，我都要揾到俾你嘅。如果揾到嘅话咧，我会播俾大家听嘅。但呢个时候送翻啱啱 Susanna Khan 点唱嘅呢一首歌曲俾大家先 ，Stephen Bishop 啊，1982年啊 ，It Might Be You， 可能系你。

留言板嗰度有一位嘅 Lisa Wong 啊，佢话小姜，我出点薛家燕啊，家燕妈妈嘅皆大欢喜，俾我一位好尊敬嘅人啊 ，Jenny 妈听，因为佢生日啊，哇 ，Jenny 妈生日快乐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佢成日都好开心啊，面上总有笑容啊，会带俾人好多欢乐噶，所以我想祝佢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啊 ，Jenny 妈。喺度多谢呢位嘅 Lisa Wong 啦，成日都喺度点唱啦，同埋佢好体贴嘅对我，系啊，一位好好嘅观众嚟嘅。嗱，嘉贤妈妈嘅呢一首嘅皆大欢喜咧，我呢度暂时揾唔到呢只碟啊，但系我准备咗另外一首嘉贤妈妈嘅歌曲啊，好 sweet 嘅一首旧歌啊，送翻俾 Jenny 妈，祝佢生日快乐啦。另外都拣嚟咗另外一首欧瑞强嘅作品啊，都好啱父亲节听嘅，一阵间送埋俾大家。跟嚟俾 Lisa Wong 嘅有呢一首啊，薛家燕嘉燕姐嘅甜甜蜜蜜啊。

系咪冇谂过嘉怡妈妈曾经有呢一把咁样嘅声音呢？送俾大家一首欧瑞强大哥嘅作品啦，佢献俾自己嘅父亲嘅，叫《点点后印》，我都送俾大家咁多位父亲节快乐啊！

我哋继续翻返我哋嘅留言板嗰度睇睇大家嘅点唱先。话说话而家嘅时间系3:39啊，室外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哇，真系话时话呢几日嘅天气啊，非常之咁炎热啊！之前就一路喺度落雨，所以之后咧有一股嘅湿气出咗嚟啦，咁啊变咗太阳一晒咧就变得好焗好焗啊！大家真系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小心中暑。而家夜晚啊，一路听住我嘅节目，一路开紧车嘅司机大佬大姐啊，你哋都要小心揸车啊！睇睇留言区先。先嚟有 Kitty 啦嘅点唱啊！

0: 小姜你好，多谢你上一次帮我送上祝福同埋播放我选嘅歌曲啊。You're very welcome, Kitty 娘，多谢你嘅点唱就真。我好期待呢个星期三嘅来临啊，因为我约咗三个退休嘅同事一齐饮茶倾偈啊，哇，好开心啊呢件事，退休啊，希望我哋友谊永固啊，时常约出嚟小聚。我想点唱啊郑少秋秋官嘅饮胜啊俾飞鹰队，因为我谂咧佢哋6月28号啊就会打比啊杯嘅比赛可以胜出啊，耶，预祝你哋胜出先啊！今年嘅父亲节咧，小姜应该系最难忘嘅一次啊，因为有一个咁可爱嘅小女儿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阵见。多谢你啊 ，Kitty 娘，系啊，真系好难忘啊！今次不过同新闻报道嘅嗰篇一讲嘅嘢一样啦，我最难忘嘅就系爸爸 send 父亲节快乐俾我啊。跟住落嚟就有 Rainbow Leung 嘅一个点唱啊，大家都系姓梁噶 ，Kitty Leung 同埋 Rainbow Leung， 大家有冇关系嘅咧？Rainbow 就话咧，小姜你好啊，我个仔咧6月24号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系啊，佢想点唱啊，张伟健嘅身体健康啊，俾我嘅仔仔阿 Sam 听啊 ，Happy Birthday Sam！ 祝阿 Sam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事事顺心，祝小姜同埋家人生活愉快，小姜容快高长大啊！我记得咧，呢个张伟健嘅身体健康咧，我都曾经啊有好多人去点唱啊，但系我揾极咧呢一只碟咧，到而家都仲未揾到嘅。但系唔紧要，我拣嚟咗有另外一首同健康好有关嘅歌曲咧，去送俾大家。既然咁多人想大家都身体健康，我就送范晓萱嘅呢一只健康歌俾你哋听。祝阿 Sam Happy Birthday 啊！
1: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哇，好正啊！大家一路听紧嘅时候，有冇即刻攞翻杯嚟饮啊？次次咧听到大家讲紧咧饮嘢啊或者食嘢咧，其实我喺呢个 studio 房里边咧，我自己都好胃食噶。其实我一路都想食宵夜啊，但系大家如果留意到我啲相嘅话咧，其实做爸爸嘅第一样嘢咧就系成日都会好肥啊。同埋大家又唔提下我咧，呢排咧我嘅太太啊，好好啦，有 sponsor 咗一啲嘅月子餐啦。咁啊，其实我系陪佢一齐食噶。咁啊，但系咧，我做咗一样好错误嘅决定啊，就系喺度饮咗佢啲月子汤啊。你知啦，好补噶嘛。我自己又一把年纪咧，而家四十几岁咧，其实真系唔补得噶啦。所以如果大家而家有幸系见到我嘅话咧，喺街度撞到我咧，唔好过嚟 say hi 啦。我成块面都系生晒暗疮啊！好，翻到我哋嘅留言板先，睇睇一个好长好长嘅一个留言啊！我要打横我个电话先可以读到啊！家人自己有少少老花啦，啱啱讲紧四十几岁啊！哎呀，小姜你好啊，系 Winnie Wan 啊，系啊，我哋嘅常客啊！哇，好长嘅呢个留言，尽管读下出嚟啦。想同你同大家分享一件开心嘅事啊！女歌手当中咧，我净系中意啊杨丞琳嘅咋，一开始留意到。

佢咧，2006年啊，听到佢唱呢一个嘅庆祝啊，个样好得意，好可爱啊，所以叫做可爱教主。但系冇话咧，一直关注嗰种啦。直至到2008年咧，我睇佢同另外一位啊潘玮柏合作嘅一套戏啊《不良校花》之后，就迷上咗佢。当然就会睇晒佢之前嘅剧集啦。至今咧已经不经不觉18年啦。哇！我都记得嗰阵时候睇《流星花园》，好似喺间铺头 coffee shop 里边都会见到有阿任盛林嘅影子啊。佢话佢咧每次出专辑咧，台湾有签唱会啊、新歌发布会啊，都会抽时间啦，特登去参加啦。当然演唱会亦都唔会错过啦。咁啊，今晚咧 ，Winnie Wang 就分享咧上个礼拜六啊，去睇佢嘅《房间里的大象》世界巡回演唱会嘅东莞站啊，哇，好开心啊你！佢话呢个站咧喺佢工作生活途中抽到啊呢个面签啊，即系攞住个专辑嚟俾佢签名啊，参加嘅人数非常之多，个名额有50个，但系今次咧有份签啊，好开心啊，仲要签喺个专辑里边啊。当签紧嘅时候咧，我亦都有用广东话同普通话咧同佢倾几句啦，亦都好啊听得明啊佢本身，因为佢另外一半系广东人。Oh really？啊、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原来任盛林有一半是广东人来的。他就还在个留言板上分享一张照片和大家看看，真的很珍贵又开心的签名照、啊、今天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呢、这个、老 best、啊、这个名词呢，又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我想点他唯一一首独唱的广东歌、啊、我不认识你、啊、这首歌比较冷门，希望大家喜欢。 Thank you 小姜，多谢你的留言啊 ，Winnie Wang， 我最中意一啲好长嘅留言啊，因为可以分享到啊你哋嘅一啲个人经历啦，令到我而家非常之又唔可以话闷嘅，有少少攰攰地嘅做爸爸嘅，又有喂奶嘅人生咧，增添一啲嘅故事性啊。咁啊，但系咧，今日我就拣嚟咗另外一首我自己好中意嘅 Rainy 任盛林嘅版本啊，俾你啊，希望你都中意啦 ，Winnie。

好啦，继续我哋嘅留言版嘅点唱环节啊，喺度再次提提大家啊，千祈唔好走开啊！我哋新闻之后咧会继续我哋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啊，呢个名都唔知几时开始嘅，但系大家睇嚟咧就好中意我一个意愿啦，就系、是、希望我可以带翻啊旧时八九十年代嗰种打电话入嚟点唱嘅嗰种感觉啊，翻嚟我哋呢个节目嗰度啊。当然好多人都会做点唱啦，咁但系我系好中意咧，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当年咧，成日咪打电话入电台嗰度点唱嘅。但系嗰阵时候咧，啲 DJ 咧可以经过一个接线生，而个接线生咧系会筛选好多人啊，同埋嘅时间系比较好短嘅每一集嘅节目，所以好难先至可以打到入嚟啦，然后讲出自己嘅心声啦。有好多人又会好尴尬、好怕丑啊，即系惊自己把声唔好听啊，或者拣嘅歌曲唔好听啊之类嘅，所以好却步啊。咁但系后悔咗好多年之后，啊出现咗个小姜姜文杰喺度做轻弹前唱不夜天咧，仲要系一个哇 ，what an amazing opportunity！ 仲有世上边一个节目啊，边个地方嘅节目可以四个钟头现场直播 live 咁样同大家讲嘢，我都好开心啊！遇上咗呢个节目啊，因为一路喺度陪住大家。大家如果想点唱的话，记得上到去我们的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官方社交平台那里，就会见到有一张的我弹着电吉他跳了起来的八 bit 画作。是啊，我每一集都会画张新的给大家。在那里大家如果留言的话，写出你们是哪一个啦，想点什么歌曲啦，想将首歌送给哪个啦，同埋点解，最重要是长篇大论，越长越好，写点解你们想点这一首歌，就好像当年打电话入来电台，你都要解释一下的嘛，是不是？见到的话我都会尽量播出的。有呢一首啊，有呢位朋友啊点唱啊 ，PX5152 啊，系啊，佢上个礼拜都有点唱啊，佢系一位巴士嘅迷嚟嘅，佢识点嘅歌曲非常之多啊，又有 Lady Gaga 啦，又有 Sigh 嘅 Gentleman 啦，又有千千阙歌啦，咁啊，但系咧我拣嚟咗呢一首啊，因为佢话咧系叫做《巴士光年》啊，系吴林峰嘅歌曲啊，好就送呢首歌俾你啦。千祈唔好行开，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会有轻弹浅唱不夜天，小姜喺度陪住大家。点样唱嘅朋友唔好走开啊！你哋嘅歌曲一路会播放噶，千祈唔好行开，一阵间见。

曾经为塞车爆胎苦皱着眉，打开手机看出戏。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可能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话：现时系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嘅追责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嘅政府化验师话：火警由烟头导致嘅结论系最有可能嘅原因。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说措施是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公告指出，早前被禁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得到豁免，期限至今年8月21日。另外，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亦都获准进口到美国。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妻子说，格林斯潘是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家中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任期第二长的联储局主席。他在任期间，美国从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长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让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的繁荣。格林斯潘2006年退休时曾经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够两年

0: 之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令他受到批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2点，升1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2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74美元，卖出4,193.5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3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3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8.6度、东经125.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2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什么要注意呢？
6: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5: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6: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每次听翻自己啱啱嘅呢一把好感性嘅声音嘅时候，都有少少后悔嗰阵时用呢把声去录嗰句说话。系啊，而家嘅时间系4:08啊，6月23日啊，星期二，出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你而家听紧嘅纯音乐作品系由我为大家制作嘅《A Night to Remember》，希望大家都会记住今晚。千祈唔好走开，因为翻到嚟我哋会继续有呢个点唱嘅环节，仲有好多好歌送俾大家。

翻到嚟小姜嘅点唱机啊！首先咧，第一位嘅朋友咧，佢个名叫 Tamin Low 啊，我就成日喺嗰度投诉啊，因为佢每一次留言去点唱嘅时候咧，我谂佢都系用紧呢个语音去写字嘅，但系佢又唔 check 翻自己写一啲字啊，有冇乱晒码或者错晒咁样，咁我次次都会照样读出嚟，睇下大家听唔听得明啊？影小姜唔看。这有冇我份，祝新做新手爸爸快乐。我想点吴刘德华，我恨我啊，唔系系我狼，我痴心插戏啊！等我估下先啊，系小姜你好，唔知有冇我份，祝新手爸爸快乐。我想点刘德华嘅我恨我痴心。另外就有 Jenny Fan 嘅点唱啊，早晨小姜一家好啊，下星期二30号啊，系我正月嘅生日，希望可以听到马俊伟嘅幸运就是遇到你啊，多谢你。啊 Jenny Fan 你都系好多错字嘅吓，下星期二30月系我正日生日，哦真系正日生日嘅，不过就系30月啦，系啦。其实大家而家打字系用语音定系打字，真系仓颉啊咩嗰啲多啲噶啦。其实我自己系用拼音噶，唔怕俾大家听啊！我呢度嘅 database 呢度咧，当要揾一啲歌曲有冇版权啊，呢首歌存唔存在啊，边度揾 CD 之类嘅时候咧，我系要攞起支笔啊喺度写出嚟啊，先至可以揾到嘅，所以几好，可以练下呢种文字啊嘛。呢个时候刘德华要出场啦，华仔，我系我痴心。哇，好正啊，好有80年代 feel 啊。系时候送翻少少力量俾大家啦，4点钟啦，精神冇啊。

刘德华，我恨我痴心。跟住送俾大家，我拣嚟马俊伟另外一首歌，亦都有钟嘉欣把声啊。歌曲名字叫做《小故事》。

系啊，继续嚟下我哋嘅留言板嗰度睇下大家嘅点唱先。有位嘅 JM Man 喺度啊 ，Hello 姜姜及姜粉们好啊！你喺呢度想点唱俾所有嘅轻谈嘅听众啊？祝大家咧，如果系而家嘅天气啊，蒸蒸日上啊，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快乐啊！佢想点一首 Simon and Garfunkel 嘅 Scarborough Fair， 又或者 Red Diary 啊，哇，正呢、啊、两首歌，多谢姜姜捕捉你。

系啊，多啲留言啦，我好中意嘅，同埋系靠你哋啊，一点一滴嘅力量咧，俾多啲嘅留言我睇啊，俾多啲嘅点唱我做啊，我挨得过呢四个钟头啊。其实本身咧拍开戏做开电影制作嘅我咧都惯咗夜晚黑去做嘢噶啦，但系咧老实讲啊，因为呢排系真系日夜颠倒咁样去照顾我嘅 B B 女啦，所以呢四个钟头系特别犀利啲嘅。Anyways, VN Chan 话咧，今晚想听下 Eason 嘅《岁月如歌》啊，因为从上年嘅九月到而家六月咧，感觉好似一瞬间就过晒啊，顿时觉得呢首歌好应景，所以就点咗呢一首歌。系啊，我生咗 B B 之后嘅呢啊几耐啊，啱啱过咗满月啊，系嘛？呢几个礼拜嘅时间觉得非常之快啊，勉强嚟讲咧，可以话系呢两个几三个月嘅时间，当然系包括埋我做咗 DJ 嘅呢两个月啦。因为嗰阵时候一路期待紧啦，个 B B 喺我太太阿 Rain 嘅肚里边啦，准备出世。眨下眼，而家小姑娘已经一个月大啦，我真系好幸福啊，好开心啊！好，将呢两首歌送俾大家。先嚟揾咗有 live 嘅版本啦 ，Scarborough Fair 由 Simon and Garfunkel 现场唱俾大家听。

听到现场版本嘅歌曲咧，真系开心好多噶！我发觉系另外一番嘅味道嚟嘅，所以好多谢点咗呢首 Simon and Garfunkel 啊，我都好中意呢首歌。跟住落嚟有 Vian Chan 点唱嘅呢一首 Eason 嘅歌曲啊，《岁月如歌》。时间真系过得好快，而家已经系4:25啦。

好啦，我哋又翻到嚟留言版嗰度啦，见到有荒孙 Lily 啊，系啊，佢原来系荒唔系空啊。大家好啊，又嚟到新嘅一周啦，小姜你好，阿嫂同小姜好啊，第一个父亲节一定好难忘，祝福你哋，亦都多谢晒上个礼拜帮小朋友播咗歌啊，佢妈咪叫我一定要同你讲声 thank you 啊 ，really means a lot to me，thank you so much， 其实我都反而调翻转头，好多谢你哋嘅点唱同留言啊吓。咁佢就解釋自己嘅名咧，其實 HNG 咧係黃啊，係啊，唔係空啊，我成日以為姓紅啊，原來姓黃啊。佢話今晚對於我嚟講好特別啦，一陣 lunch time 要飛翻屋企啊，俾個 surprise 屋企人之外咧，更加要嘅最在於要幫爸爸補翻個父親節啊。雖然佢老人家咧點都話千祈唔好啊，但係我都已經幫佢咧集齊曬啊，準備曬禮物啦，希望可以到佢嘅老人家認可啊。如果可以嘅话呢，今晚想点一首啊 Paul Simon 嘅 Father and Daughter 啊，俾即刻要见面嘅 Father and Daughter 两个人啊，哇，多谢你啊，我当系点埋俾我啦咁。另外呢，原来 Connie Tam 呢今日亦都有第二个点唱啊，佢话小姜你好啊，哦，佢喺华语音乐风嗰次点唱啊，咁佢就话祝我身体健康幸福平安父亲节快乐，佢想点筷子兄弟嘅父亲呢、哦、首歌好有意思啊。我呢度揾过呢就冇筷子兄弟，但我揾到呢一位雨果 Hugo 啊，嗰位嘅制作人呢 Jason 啊，佢係我好好嘅朋友，都係好正嘅一个好有实力嘅好特别嘅一个独立嘅监制同音乐嚟嘅，佢制作嘅一首父亲一阵播俾你哋听下。不过先嚟有 Paul Simon 嘅呢首 Father and Daughter。我当送埋俾我同邵姜勇啦。

好正嘅一段嘅吉他 solo 啊！跟住嚟送俾大家呢、這个编曲会有非常之特别嘅一啲嘅乐器。

好啦，我哋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先啦吓。有一位嘅 Amy 听啊，同我讲话：，嗨，小姜，今年父亲节对你嚟讲系咪好有意思呢？以往你只系同爸爸讲父亲节快乐，今年开始咧就变成有祝福嘅一个啦，习唔习惯啦？我个爸爸离开咗12年啦，而家净系喺会梦境嗰度先会见到佢。佢想点周杰伦嘅《回到过去》啊？如果可以回到过去嘅话，我会同佢讲我过得好好，佢一定好开心。其实 Amy 听我就本人咧就冇啲咩特别话跟随一个宗教咁样啊，但系我好相信，我好相信咧人生唔系咁简单嘅，即系唔系话有好多人乜都唔信嗰啲咧，就话即系哦人走咗之后咧就系咁先啦，黑色一片啊，乜都冇啊，咁我系绝对唔信呢一样嘢嘅，所以我非常之相信咧走只系其中一个阶段嚟嘅，而佢哋走咗之后咧系会翻嚟睇我哋，系会知道我哋好唔好嘅，所以你啱啱嘅 blessing 咧。佢一定会收到嘅，多谢晒你嘅留言同点唱啊！跟住有一位嘅陈家雄啊，小姜零。

神好啊，轻弹朋友大家好啊，你弹吉他小姜好型仔啊，多谢你啊，一定好好听。我自己呢6月29号呢星期一呢下午要做物理治疗啊，哦 ,6 月30号星期二呢下午要去照 X 光 ,7 月2号星期四呢又要去复诊喎、啊。喂，加油啊，陈家雄一定要身体健康啊，加油加油啊。佢想点呢，郑秀文嘅叮当啊，点俾 Carly Tam 啦，特别系7月3号星期五啊，咁啊任少珍依依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仲想点啊俾小珍妮康姐姐 ,Kitty 梁依依，系 Kitty 啊，唔系 ,Kitty 梁依依小姜周子，唔该晒小姜，多谢你嘅点唱啊陈家雄。好，一次过送郑秀文的叮当和周杰伦的回到过去给大家先。是时候酷一下身体了。

系啊，讲到回到过去，其实好多人都有好多嘢想谂翻旧时，想翻翻去以前，去珍惜翻旧时错过咗嘅一啲时间。所以呢个时候都有个故事同大家讲下。以下落嚟呢两首歌咧，我系送俾我嘅妹妹 Leslie 姜丽文嘅。除了送给她之外，亦都是送给我的家人和她的老公。最重要的就是这两首歌其实是点给刚刚离世刚刚离开了我们的她的小智娃娃 Jelly Bean。 在2010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妹妹很庆幸有位朋友就有一只很得意的智娃娃，叫做毛毛，长毛智娃娃来的。他就生了一对龙凤胎，一仔一女的智娃娃，男那只就叫做 Peanut， 即是花生，女那只就叫做 Jelly Bean， 即是个粒糖。咁呢两只小狗狗呢，就由几个月大呢就已经跟住我同埋 Leslie 啦。咁我哋一路呢都好锡佢哋两个，一路养大佢哋，一路直至到呢两年几前呢 ,Peanut 就首先离开咗我哋啦。嗰时我个心真係非常之非常之咁痛啊，仲特登呢以8 bit 嘅形式画咗画啦，特登亲手做咗个 MV 啦，咁送咗俾佢嘅。大家如果上网搵我个名同埋搵花生 Peanut 嘅话，就会搵到呢一首歌曲㗎啦。但喺过去呢几个礼拜呢，我哋就收到一个唔好嘅消息啦。咁但其实亦都係好消息嚟嘅。因为呢 ,Jelly Bean 呢已经係讲緊係15、16岁啊，非常之大年纪嘅即係智娃娃。咁但係呢唔好嘅消息当然就係佢终于离开咗我哋啦。咁但係呢其实 Leslie 呢同 Jelly Bean 嘅关系呢非常之嘅微妙啊。因为佢好锡呢一位嘅 Jelly Bean。一路带住佢啊，游览住呢个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啊，同埋佢亦都系一个好中意周围去跑步啊，周围去走嚟走去嘅狗狗嚟嘅。佢从来都冇理过自己只脚痛唔痛，有冇风湿啊，净系中意周围去走嚟走去啊，好开心嘅一只狗嚟嘅。咁啱啱收到 Leslie 亲手写俾我嘅一个 WhatsApp 啦，佢同我讲话咧 ，Jelly Bean 咧佢嘅躯壳啊，或者佢嘅骨灰咧已经翻咗嚟屋企啦。咁啊，所以咧今日就特登拣嚟做一首 Janet Jackson 嘅一首歌《Together Again》啊，就希望送俾阿 Jelly Bean 啦。咁啊喺播呢首歌之前咧，我亦都送翻俾 Leslie 啦，有另外一首都系叫做《Together Again》嘅歌曲。嚟自佢好鍾意嘅一个组合啊，叫做 NSYNC 啊，一次过送晒呢两首 Together Again 送俾你啊。先嚟有呢一首 Together Again NSYNC 嘅歌曲，希望 Leslie 开心返啲先啦，有返少少 energy 先啦。Jelly Belly, we miss you so much. 希望一切安好啊！希望你同 Peanut 重逢啊！快啲做人，快啲吃尽人间美食啊 ！Leslie, 你系一个非常之非常之好嘅主人啊 ！You were a great mommy to Jelly Belly, and I was a great daddy to Peanut. 我哋两个要开心啊！曾经拥有佢哋两个啊！

系啊，所以讲起宠物咧，其实大家如果有过经历嘅话咧，佢哋嘅生命真系非常之咁短暂。但亦都系因为咁样，所以大家先至会非常之珍惜自己嘅猫猫狗狗。喺度再一次啦，非常之多谢 Leslie 啦，做咗一个好好嘅妈妈，带咗俾 Jelly Bean 一个非常之非常之非常之满嘅一个人生啊！无论系食嘢啊，定系带佢周围去游览世界唔同嘅地方啊，去唔同嘅公园啊，去唔同嘅商场啊，你都做得非常之好啊！千祈唔好行开，翻到嚟继续会有轻谈浅唱不夜甜。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

0: 在福州与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表示，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全速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巴加埃又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至于日前的谈判重点讨论谅解备忘录其中四项条款，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首相司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的任者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座商业楼宇发生火警，最少15人丧生，7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起火的建筑物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升起云梯灌救。当地传媒报道说，随着搜救工作继续，不排除死伤者人数会上升。至于起火原因，当局初步估计是由于地下室空调系统短路产生火花导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2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2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6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33美元，卖出4,192.5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

0: 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翻到嚟轻弹浅唱不夜天，而家时间系5:06，出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依然生效。即系话今日嘅气温系会非常之咁高啊！大家如果要出去工作嘅话，或者要出去第二啲地方嘅话，晒住嘅朋友啊，记得要避一避阴啊，遮一遮阴，千祈唔好中暑。所以喺度继续送翻首我制作嘅纯音乐作品《Happy Thoughts》俾大家，以最正面、最开心嘅心态迎接今日啊！呢段嘅 bass 啊，我喺屋企弹嘅时候咧，系一路好开心、好 groovy 咁喐住我个头去弹奏嘅，希望为你哋增添一啲嘅力量。

系啊，啱啱上一 part 最后尾咧，讲到一啲猫猫狗狗嘅时候咧，心情都点都好，都会少少沉重啊。因为始终，唉，养个猫狗嘅朋友都知道啦，经历咗佢哋离开嗰一刹嘅时候咧，个心情系非常之沉重啊。所以呢个时候咧，我都去到五点几钟啦，系时候俾翻少少力量俾大家。同大家数下 A、B、C 先啦。是时候起身跳下舞，伸展下自己的棍骨啦，草蜢啊！翻到嚟仲有几首点唱嘅歌曲要还债。

跟住落嚟有一首啊 ，SOB Sub Lawrence 啊，佢话 Hi Benji， 有一个新嘅转变啊，翻外国新工啊，想点俾自己听 Pandora 嘅前进号啊，咁。

突然间谂起今日好似未播《梦剧院》嘅歌曲，不如播翻首我好中意嘅呢一首歌曲啦。再见会是老地方，送俾我哋嘅听众阿俊啊，旧时系佢哥哥介绍呢只碟俾佢听，而家有佢介绍我听。

系啊，又去到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要 say bye bye 嘅时候。今日都好开心啊，同大家喺呢度分享咗好多我自己做爸爸嘅一啲小小嘅故事啊。而最感触嘅就系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系为咗我嘅妹妹 Leslie 姜丽文播放一啲纪念 Jelly Bean 嘅一啲歌曲啊。做 DJ 呢份工作对我嚟讲富有咗一定嘅使命感，除咗系播啲歌曲咁简单嘅一份工作之外咧，其实最紧要嘅就系喺留言区嗰度成日读出大家嘅一啲来信啊。其实你哋嘅每一句说话，我都真系有睇到，亦都感受到。适逢啱啱过咗父亲节啦，今日收到大部分嘅祝福都系祝福我同我嘅太太啦，同埋我嘅小姜蓉啦。今年第一年过父亲节，大家都祝我父亲节快乐。呢样嘢对我嚟讲，我永远都会记得。多谢大家。

听到呢一首 The Fast Lane 就知道又是 say bye bye 的时候了，但千祈不要走开，因为之后会有 Vicky 在这陪住大家。下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是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为期60日，去到8月21号。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美日前在瑞士的谈判过程当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可能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警方上星期五接获报案，说同日在青山公路荃湾段发现一架的士怀疑违反交通规例，案件暂时列作交通投诉。警方调查之后，昨日下午拘捕一名63岁本地男的士司机，控以一项危险驾驶罪，案件下个月3号上午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会继续在各区执法，打击其他交通违例事项，确保道路畅通和保障市民安全，并提高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卡塔尔一座天然气工厂发生爆炸，增加至13人丧生，66人受伤。当局初步判断爆炸是生产事故导致。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一座位于卡塔尔东北部内凡国工业城的天然气工厂发生猛烈爆炸。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现场冒出巨大火光。卡塔尔能源大臣卡亚比表示，13名遇难者都是印度籍或巴基斯坦籍人士，伤者全部无生命危险。卡亚比又说，爆炸是由于生产事故导致，估计不涉及蓄意破坏或者敌对行为，当局正是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

0: 廣東地區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點，超強颱風米克拉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大約6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8.7度、东经125.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2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712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2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43美元，卖出4,19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6月23号，农历的5月初九星期二，6点08分的早上。首先有 Vicky 陪住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早晨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
1: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经常都会用甜酸苦辣呢四种嘅味道嚟到去比喻我哋嘅人生。酸可以系遗憾，甜可以系奖赏，苦可以系洗礼，辣亦都可以系刺激。其实我哋嘅人生就好似一个磨练嘅过程，如果冇当中嘅甜酸苦辣，咁我哋就会永远都唔识成长噶啦。所以你想成熟嘅话，你想成长嘅话，接受呢四种嘅味道喺你嘅人生度出现啦。

6:12。嚟自罗文嘅甜酸苦辣，唔知道你又中意食呢四种味道嘅嘢食边款多啲咧？我就中意食辣多啲嘅，所以我系唔怕刺激噶。

0: 甜酸苦辣。呢首歌曲嚟自罗文老师。
1: 晨光 Coffee Time。
0: 睇睇星期二今日嘅天气系点样？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哎呀，见到啲数字都真系，哎，知道要饮多啲水啦。

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嘅，会吹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噶，而本周后期咧有几阵嘅骤雨。冇错，而家6:13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当中。出面气温咧就系29度嘅，相对湿度83%。今日就系23号，睇睇嚟紧呢一个星期日6月28号有啲乜嘢活动先？冇错，真系有嘅，因为中华文化节2026就会喺6月28号星期日下昼2点会喺葵芳嘅一个商场举办多彩华艺演艺嘉年华，成个活动咧都系全面。免费俾大家咧嚟到去欣赏唔同嚟自内地啦，亦都有我哋香港嘅艺团嘅一啲舞台嘅节目选段啊，希望可以将一啲优质嘅剧目啦，甚至系充满住非物质文化遗产嘅表演艺术咧带到去社区当中噶。咁如果你中意睇昆剧嘅话咧，可以留意一下，因为有来自江苏省的昆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他们在今次的嘉年华里面都会去有一个8年的经典折子戏的选段去给大家欣赏的。如果你说、其实我都未看过、又想了解一下，都可以去看一下。咁亦都可以咧喺演员嘅指导之下咧去体验一下，究竟昆剧佢嘅身段嘅基础动作系点样呢？咁当然啦，都会有唔同嘅中华文化嘅艺术啦，有中国文学嘅艺术界，有唔同嘅舞台节目选段啦，可以为观众咧带嚟唔同嘅风格嘅曲目，俾大家有一个视听享受。甚至乎有一啲山水意境嘅，有一啲民间风情嘅乐章，见到有一个咧好得意，我觉得佢嘅取材咧系嚟自山西民歌嘅笛子合奏卖菜，即系啊，点样喺卖菜嘅当中可以用音乐嚟到去表达呢？亦都有合家欢剧目嘅，咁就有啲木偶戏可以俾大家睇下啦。其实有阵时喺我哋嘅社区里面有呢一啲嘅唔同嘅环节，唔同有关戏剧嘅元素俾大家欣赏都系好事。除咗俾大家开心一下，其实都喺透过呢啲剧目当中去了解一下个角色点解会咁做嘅咧。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你的人生当中，经历无论甜酸苦辣都好，相信过程一定有人陪伴，无论是朋友又好，家人又好，有没有一些人你是特别想多谢的呢？

0: 6:23。首先有听过来自叶振棠《戏剧人生》，《戏剧人生》之后就是来自谭咏麟《无言感激》。继续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现正生效的，大家出门口的时候记得带水出街啊！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今日的晨光生活博士想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前排咪暴雨嘅，系咁落雨啦。咁有啲朋友咧就话啊，如果你嘅窗边漏水渗水嘅话，有一个即时急救嘅方法、哦。咁系用啲乜嘢呢？就系、是、好多朋友经常屋企咧都会有一眼健康啫喱。咁佢系咩嚟嘅呢？就系、是、由矿物油同埋石蜡提炼而成嘅半固体脂。咁、那个啱嘢咧，好多朋友咧都会喺冬天嘅时候咧攞嚟搽下只手啊。又会攞嚟查下一啲新鞋会刮损脚嘅位置啊，咁佢好平嘅啫呢样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系咩嚟噶啦 ，V 字头嗰个咧，咁佢就话啦，如果你假设真系发现窗边渗水漏水嘅话，只要你查一查，将佢放落去即时有渗水嘅地方，好大劈咁样抿落去。咁就可以咧，令到佢即时唔会渗水噶啦。咁由于因为佢嘅油分极高，亦都唔透气，所以有防水之效。啊，不过大家要注意一下，佢只系作为临时之用嘅啫。长远嚟讲，你应该咧要揾人嚟到去急救下你呢一个嘅窗边嘅老化，又或者有破损嘅位置，要接翻啲玻璃胶先得。所以咧，如果你真系假设之后嚟紧又会有落雨嘅时间啦。如果真系窗边渗水，唔知点算好，尝试用一用佢，咁佢都真系有好多好处嘅，因为有啲女士都会将佢搽喺手腕又或者颈后，先再喷香水，啲味话会持久啲喎。

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嚟自林忆莲好好听嘅作品，好鍾意《情爱火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司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其中李强到访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规划报告、业务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等介绍，并登上兴建中的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建造情况。李强指出，大连的造船业拥有悠久历史，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喂，听不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2: 早晨。
1: 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在早上的时间都已经是生效了。想问一下 Vicky， 通常在早上的时间大家就会吃早餐，
2: 嗯，
1: 午餐的时间大家就会吃午餐，
2: 是
1: 不是？没错。
2: 晚餐呢，不如问问
1: 就会吃这个的晚餐了。不过发现在 外地有不少的学生呢，嗯，原来同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呢都是一样。
2: 做什么不吃早餐？
1: 是。没错，真的不吃早餐。
2: 小学又吃。
1: 你中学不吃？中学不吃的原因是什么？
2: 讲唔切
1: 咯，哦，讲唔切，其实我都同讲唔切好有关嘅，
2: 吓，
1: 啊，因为 我住得偏僻地方啦，吓，嗯，咁，啊，虽然近市区过而家，但系啲车咧就比较上疏啊，吓，
2: 嗯，
1: 咁，啊，以前又冇嗰啲 app 啦，都唔系第一次讲噶啦，咁，
2: 嗯，
1: 所以咧我就一早咧就扑咗出去就等车，
2: 系，
1: 因为一架车咧我真系又要讲呢句，今日真系好好，但系以前试过走咗架车要等45分钟。
2: 嗯，
1: 45分钟真的很夸张，
2: 所以宁愿早一点。
1: 是啊，宁愿早，那就算了。

0: 唔食啦，咁啊，咁就上咗巴士，跟住就出翻九龙嗰度就翻学啦，咁样。咁出到九龙嘅时候，有阵时早咧，咁我你唉、哎、又系悭家嘢发生。点解咧？你要我去食一个早餐，可能嘥20蚊食早餐咁，我就觉得唉算啦。
1: 同埋以前中学咧就系、是、零用钱就系包埋呢一个嘅 lunch 嘅，咁、啊、女仔就多数哎呀想买下袋买下衫，就会悭下咁样。
0: 可能我想买 CD 啦，以前
1: 哦，
0: 可能系咯吓，咁、嗯、啊又或者有啲有啲嗰啲游戏，有啲 game
1: 游戏机
0: 吓，嗰啲游戏带我又想买。游戏机就已经喺屋企，游戏带咗啲游戏 game 我想买，咁啊又会有呢个情况咯，唔食啦咁样，咁啊唔食之后咧就习惯咗咯，吓、
1: 嗯、
0: 习惯咗啦。咁当然你话食早餐就有益个好处嘅，都系要讲有益个好处。
1: 到而家做嘢嘅时候就知有好处咯，
0: 系啦，
1: 就会食饭。
0: 所以而家个人咧又蠢又钝咯，我都系唔食早餐所致，唔系啊，要包包，一阵间就喺度话咧，鼓吹人唔食早餐啊咁样。咁但系喺外地咧，其实都有好多嘅中小学生咧，原来都同我出现同一个情况。咁佢哋咧发现即系啲学校啊，发现咧有大量嘅学生早上嘅时间咧。哎呀，空肚翻学啊！同一样空肚，不过我都系饮暖水先嘅。
1: 系，我都会一起身嘅时候。
0: 系啦，饮暖水，其实烚定蛋，我觉得系 O K。即系而家谂翻转头，即系夜晚烚定蛋之后都就即刻拎走，其实都系 O K。或者有面包即刻搽劈酱咁样喺度，又拎出去咁样，其实都 O K 嘅。吓，不过就一每一日每日嘥一个胶袋，我记得啦，每日嘥一个嗰个密实袋。咁、啊、我覺得哇，好唔環保喎、啊！咁又係因為愛地球深切，算啦咁樣。
1: 帶食物盒啦，
0: 要攞住食物盒咪 OK， 不過要攞住，你明唔明啊？咁我以前細個冇嗰啲摺疊式嘅食物盒噶嘛、
1: 嗯，
0: 你一攞你就好大個嗰啲嚟噶嘛，咁、嗯、又、啊、覺得哇麻煩
1: 嘅，有型噶嘛係咪？
0: 係你講得啱，即係翻男校唔係嘛？食物盒。仲系玫瑰花样嘅，
1: 中学生系咁嘅咧，要睇下有唔有型嘅。
0: 系啊，咁而家外地即系欧洲都系一样嘅，佢、嗯、哋发现有好多嘅年轻一辈咧，佢哋都系空肚咧就翻学，咁所以佢哋决定咧，学校嘅策略嚟噶。我哋而家因为朝头早都好多学界嘅朋友听，大家咧就可以谂一谂啦、
1: 嗯，
0: 可唔可以将嗰个午餐嘅时间嗱，佢哋嘅做法就系提前去到早上嘅10:55。唔好问我点解10:55而唔系11点，佢哋报都系咁写，10:55。佢哋10:55嘅时候就提供一个全套嘅烤肉大餐，即系入边咧就含有一个丰富嘅肉类嘅。咁啊，校长啊，校长个名字 Robinson。叫羅伯臣
1: 你啲 friend 喎、啊、
0: 我係係啊，佢係我仔
1: OK
0: 係個神喎、啊、係我係 Robin， 佢係 Robinson。 咁啊 Robinson 呢就話到啦，咁啊因為呢一個安排呢，佢哋發現咗一個好重要嘅嘢、
1: 嗯、
0: 就係佢哋改善咗學生嗰個專注力，而且成效非常之顯著。咁我哋话朝头早翻学嘅时候，大家都系因为挨饿嘅关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发觉啲学生都系好似冇乜力，真系上唔到力。咁、
1: 嗯、
0: 但系佢哋就将呢一个咧就午饭嘅时间啦，就提前咗之后咧，发觉之后嗰啲堂咧，哇，嗰啲学生咧用回魂两个字嚟形容啊。咁、
1: 嗯、
0: 当然喺英语嘅世界未必用回魂啦，即、就、系、是、我咁讲啫。咁、嗯、但系佢哋发觉即系成效非常之好。於是乎佢哋就即係上報翻佢哋當地嘅政府啦。咁佢哋即係威爾士政府咧，亦都即係宣布撥翻咧1,500,000英镑，咁啊去到咧就係提供一個咧就免費膳食嘅計劃，即係分派俾嗰啲學校咁樣。咁佢哋話到咧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既然做咗統計啦，都話喂成效真係好嘅，食完嘢之後更加上力喎，咁可以提高佢哋嗰個嘅學習嘅效率，
1: 嗯、
0: 成績啊更加好咁樣，咁、
1: 嗯、
0: 所以佢哋就覺得呢啲錢咧係值得去到用嘅、
1: 嗯，
0: 學習嘅進度亦都明顯咧係明顯加快咗、
1: 哦，
0: 即係原本譬如一條數學講極都唔明嘅，成班咁樣頓咗咁樣嘅，
1: 講完一堂都唔明嘅咁樣，
0: 但係原來食完嘢或者呢個豐富嘅烤肉午餐之後咧，五分鐘。就已經可以去下一個 chapter，
1: 哇！
0: 咁你真係完全追翻曬個進度啦，咁樣咁，所以佢哋都話到咧，呢個方向咧係好嘅。咁嗱，我哋咧就好多朋友都可能好似我咁啊懶豬啦，
1: 嗯、
0: 就朝頭早又為咗即係翻學啦。其實我都好早起身，我都係6:幾起身。 但我真係住得好遠，咁所以就要翻九龍咧，所以我先至 skip 咗呢一個啫。希望大家都覺得我情有可原。咁、但係翻到去嘅時候，即係學校嘅小食部啲嘢又唔好食啦。但係如果你問我，能喺學校食到烤肉大餐，
1: 嗯，
0: 係啦，咁啊又有肉啦，咁通常都係又有粟米啦呢啲咁樣嘅，跟住又有啲澱粉質俾你啦。
1: 係，
0: 如果你問我嘅話，我覺得係我會想食嘅。
1: 不過都要咧講翻，而家咧有好多學校嘅小食部咧都好多元化㗎啦，已經，同埋、好彩咧係因為有小息，咁有小息嘅時候咧、就可以叫啲小朋友落去小食部買翻你中意食嘅嘢當早餐。
0: 係啊，如果去小食部食早餐嘅話咧，咁就可以點啊？咁就可以咧就慢慢去到食，慢慢食，跟住咧就。约嗰啲朋友，约嗰啲朋友之后咧，你就有一种温暖嘅感觉。
1: 朝头早
0: 系
1: 都可以有暖意，
0: 就好似朝头早我见到晨光嘅太阳一样，望住我哋，令到我哋从不孤单。

早上6:46嘅时间啊，揾嚟一首嘅作品，苏永康加上彭嘉丽，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天气方面系大致天晴，日间酷。

0: 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百科，
0: 嚟到早上6:46，晨光百科。我记得上个星期晨光百科入边曾经打开过一板纸，呢一板纸就讲咗东南西北四个字唔同嘅来历，有佢哋嘅历史。冇错，东字我哋已经讲咗，所谓东南又西北。我哋今日讲个南字，南字点解会用呢个南去到形容南方嘅呢？到底中间有啲乜嘢典故同埋历史呢？原来系咁样嘅。南字之所以会叫做嚟自南方，最主要原因是以前是一种青铜的乐器。又怎估得到呢？它是一种乐器。甲骨文入面南这个字是一种非常清晰的古代乐器来的。一种盛行于南方江淮一带用青铜打击的乐器。咁字形最上方就是一种悬挂的绳来的。即系嗰个好似十字嗰句，原来系绳嚟嘅，你又点估得到呢？中间其实系一个钟嚟嘅，即系古代嗰啲钟。最下方嘅咧就系一啲装饰嘅花纹嚟嘅。我以为一只羊跑向南方，我错啦。好彩有晨光百科，佢点解会演变成为一种方向呢？原因就系因为呢一种嘅乐器主要都系嚟自南方，嚟自南方嘅一种嘅民族，喺周代中原人称之为。南方的南，久而久之，这个字就开始除了用来形容乐器之外，也都广泛形容南方这个的方向。所以东南西北，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南字上面又学会了。南字这个方向的而且确非常之重要，特别在香港。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一吹南风的时候，我们就会显得非常之潮湿，这些的天气都会令到我们周身，广东人成日讲那句叫做不聚财。所以今日我们呢就是吹和缓的西南风，大家都要注意住啦。但是当吹向南风的时候，可能将会同你相识嘅朋友嘅一股风，亦都会慢慢吹向你嘅旁边，佢秀发嘅香气都会吹向你嘅鼻哥，咁啊得到一阵阵大家熟悉嘅气味，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0: 早上时间6:52，一首为歌曲相逢，何必曾相识。29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6月23日星期二朝头早晨光 KOL 环节咧，都系有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最近咧，我喺网上面见到有一个茶，佢叫做红乌龙，咩嚟嘅咧？究竟佢系红茶定系乌龙茶，定系还是真系有一种品种叫做红乌龙咧？
2: 红乌龙咧，其实咧近呢几年咧都真系非常之流行啊。咁咧，但系咧，都真系咧有人喺网上面咧有呢个骂战，就系话，有啲人话佢乌龙茶，有啲人话佢红茶，
1: 究竟系咩嚟噶？
2: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就将呢一样嘢咧梳理清楚嘅。
1: 好啊，好啊。
2: 系啦，其实咧红乌龙啦，其实佢一个发酵度咧非常高嘅一个乌龙茶嘅，即系咧好多时候我哋一听到个红字啦，就会谂起红茶。但系其实因为咧佢嘅制作工艺咧，都会做乌龙茶嘅一啲造青啊、摇青呢一啲嘅过程啦。只系佢嘅发酵度咧，比起传统嘅乌龙茶咧拉得更加高。咁所以咧，如果咧我唔俾你睇佢嘅制作工序啦，甚至乎就咁冲嚟饮啊，个味道上咧真系同红茶咧系好似噶，
1: 即系接近红茶啲嘅味道上。
2: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讲紧传统嘅乌龙茶嘅发酵度啦，大概咧系17-70% 不等，系啦。咁但系而家呢一啲嘅红乌龙咧，系会做到差唔多60-80% 嘅。
1: 咁其实高好多，
2: 高好多噶，系啊，高好多噶。咁所以佢一个非常之重发酵啦。咁而红茶咧，不过佢又未去到嘅。红茶咧，基本上咧，我哋话全发酵，虽然话就话全发酵应该系100% 啦，但系而家好多嘅红茶咧，可能咧都系80-90% 左右就已经系归纳为红茶噶啦。咁所以咧，工艺上咧系结合咗乌龙一啲特别嘅方法，摇青啊呢一啲咧可以令到咧佢氧化啦，同埋佢嘅香气咧可以更加高。佢做完出嚟咧系会有一种好似好熟嘅水果嘅
1: 果味重，
2: 系啦系啦，好种嗰种香甜嘅味道啦。但系咧佢有一种乌龙嘅韵味喺度。咁但系传统嘅乌龙茶咧就主要以花香为主，系啦。我哋譬如讲单丛啊，可能系唔同种类嘅花嘅香型啦，咁亦都系有佢嗰个山韵嘅味道啦。但系调翻转红茶啦，红茶好多时候咧，而家嘅红茶咧都系会系有果香啦，或者系比较真系个口感再甜纯啲嘅，即系佢系比较smooth 啲啦，甜啲啦，入口啦。咁所以咧，佢嘅制作工序咧，虽然个发酵度系高啊，不过红茶嘅制作工序咧，同呢个红乌龙嘅制作工序咧系唔一样嘅。
1: 咁所以其实佢算唔算系一种新兴嘅茶，同埋佢叫唔叫做乌龙茶同红茶嘅 mix BB 咧？
2: 其实佢真系一个新兴嘅茶嚟噶。咁呢一个咧系喺台东嘅花莲嗰啲嘅地区度出现啦。咁其实佢为咗咧系改变咗嗰個茶性咧，令到咧佢沖出嚟之後咧，佢有啲茶，譬如夏天嘅茶，佢咪容易苦澀嘅。但係透過重發酵咧，佢就可以將啲苦澀咧轉咗做一個甜同純嘅口感。
1: 係啦，聰明喎。
2: 係啊，咁你夏天嘅茶你都要賣噶嘛，係咪啊？咁你又透過人工嘅加工，佢可以改變嗰個茶嘅茶性啦。第二啦，就係呢個茶咧，佢令到佢咧嗰個沖泡咧相對比較簡單啊。譬如烏龍茶咧，如果我沖泡咧，我一沖得唔好，可能個澀味就會好重啦，苦味就會好重，就好難接受啦。但係因為咧佢做咗重發酵之後啦，其實佢沖完出嚟咧，佢嘅風味上比較穩定啊。係啦，就係、譬如我就算係新手，我上一集教完大家點沖茶啦，新手試下沖紅烏龍啦，佢相對上咧嘅難度都唔會咁高啊，系啦，咁佢同埋点冲出嚟咧，佢嘅苦涩度相对咧都系会容易接受嘅，
1: 即系个平稳情绪平稳嘅宝宝，
2: 系啦，用错咯，涛哥。
1: 咁有冇话呢一种嘅茶其实可以搭配啲咩嘢食嘅咧？
2: 红乌龙咧，佢本身咧系因为甜度比较高啦，果韵比较明显啦。我自己咧就中意配搭，譬如一啲系曲奇饼类啊，即系 creamy 少少啊，系啦系啦。咁就好似咧有少少系
1: 互相衬托，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互相衬托啦。咁同埋佢嗰个香气咧好吸引啊。咁其实纯饮都系非常之好，纯饮嘅话咧，我就其实冷泡、热泡都好饮。系啦，热泡就简单啦，我哋一定要用热水，一定要用系接近100度嘅滚水，因为佢系属于一个球状乌龙啊。咁如果你水温唔高嘅话咧，佢嘅打唔开个茶叶，
1: 发唔到出嚟啲茶叶。
2: 咁第一泡就系洗走佢啦。咁之后咧，我哋大概系1:20。 即係一 gram 嘅茶葉用20ml 嘅熱水。咁我哋前面咧都係洗完茶之後咧，睇你個器具幾大啊。咁但係大概前面咧就可以快少少出湯。咁後面三泡之後咧，就每一泡延長咧大概15秒左右啦。咁又慢慢睇佢每一泡嘅變化。冷泡就仲簡單啦，係啦，我5g 茶加入50ml 水。擠過嘢，
1: 係
2: 啦，
1: 使唔使洗茶啊？咁樣
2: 其實理論上咧，其實因為佢泡時間長咧，唔洗都得嘅。洗茶一個地區性嘅習慣啦。咁廣東人咧就慣咗乜都洗一洗嘅，係啦，即係連
1: 都係，
2: 係啦，即係餐具又洗，我哋嘅茶葉又洗，習慣嚟嘅。咁如果你中意咧，都可以咧快速去洗一次，跟住就去浸泡啦。咁我哋都係啦，咁佢冷泡完出嚟咧，好適合咧愛嚟做一啲譬如水果茶啊，係啦，譬如你屋企可以自制加一啲嘅蘋果啊。鮮橙啊，咁佢對於夏天嚟緊熱辣辣嘅天氣咧，都係非常之適合噶。同埋佢冷泡出嚟咧，佢就冇綠茶咁寒涼啊。係、綠茶、白茶比較寒涼，因為佢低發酵啊嘛。咁、但係咧，因為紅烏龍嘅發酵度高啊，咁相對上咧就會係其實都唔應該飲凍嘢噶啦。不過咧，又想飲嘅話，
1: 養生啲咁嘅感覺，
2: 養生啲嘅感覺啦。
1: 咁所以今個夏天大家都不妨可以揾一揾呢一種紅烏龍製個冷泡茶，擺喺屋企嘅雪櫃長。放都得，
3: 冷泡茶我自己都中意啊！除咗用红乌龙之外咧，仲有好多绿茶嘅配方都可以适合冷泡茶，大家不妨咧喺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可以试一试啦。转头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与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表示，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全速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主席陸啟康決定不會向行政長官建議轉為法定調查委員會。他表示，如果將委員會轉為法定調查方式進行，有機會導致拖延，可能要用雙倍時間，最終報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陸啟康說，現時是適當時間收網，以免拖慢往後的追責和改革，以致社會遲遲未能走出傷痛。有參與跨部門調查的政府化驗師說，火警由煙頭導致的結論是最有可能的原因。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如果伊朗不履行協議或者做一些不適當的行為，他就會採取措施，但是沒有說明細節。美國財政部就宣布暫時解除對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產、交付和銷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產品，為期60日，去到8月21日。伊朗議長卡利巴夫就透露，伊美同意設立協調中心並開通熱線，以便就霍爾木茲海峽問題溝通。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就說，伊美日前在瑞士的談判過程當中，伊朗並未就核問題展開談判，亦都未作出任何新的相關承諾。贏得英國下議院補選的貝安德宣誓就任。貝安德被視為英國下任首相的最熱門人選，他被問到如果當選首相會否提前舉行大選，他說談論這個問題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還有一些障礙需要跨越。曾經表態有意競逐工黨黨魁的前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斯卓添亦都公開支持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斯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6: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7: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8: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7: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6: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7: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9: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0: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子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3: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7:07，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入边有白元豪小白喺度，
5: 有 Vicky 喺度，
6: 有交通组嘅 Didi 喺度，
5: 系啦 ，Didi
4: 交通组嘅 Didi 咧都入咗入嚟啦。咁啊，喺呢个酷热天气底下啦，都同我哋睇下到底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是否正常咧？咁样，
6: 嗯，今朝早都几好啊！所有隧道咧都差唔多。O K 嘅，只系咧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车多少少啫。咁平时嗰个樽颈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咧，嗰、那个华都花园咧，啊依一刻咧暂时啊都系只系慢车少少啫，都算系正常嘅，咁几秒钟都过到噶啦。咁、提一提大家有啲路面急收啦，红磡海底隧道啊，依、這、一个路面急收都几日噶啦，出翻去九龙红隧去翻九龙方向啦，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嘅。咁另外啦，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咧都系有水管工程啦，来回方向。跟住石角路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咁揸车朋友经过咧就要小心啦。
4: 系啦，咁如果遇到一啲譬如系路面上面嘅突如其来嘅维修啦，系啦改动啦。就是一早都已經會有曬路牌㗎啦，所以最緊要咧就係眼看四方，耳聽八方。
5: 就算你擘大隻眼咧，都唔好翻口兜喎，有陣時
4: 係
5: 咪啊？真係留意住路面狀況。
4: 啱啊，其實路面咧而家都電車多咗喺條街嗰度行咧，其實。路面上面嘅空氣當然係好咗啦、同一時間亦都係靜咗好多啦、但係靜咗帶嚟嘅一啲嘅隱患呢其實都唔係冇噶。例如呢我自己住喺嗰啲即係近郊啲嘅地方啦，咁有陣時都好多飛禽走獸，唔係飛禽啫，冇走獸。
6: 走翻好多年前啦，就會有走獸。
4: 或者啲野狗都有嘅，或者啲雀仔啦都有嘅。咁啲雀仔呢如果是揸传统车的话呢其实老远他们都会听到有车过来就会飞走。而家电动车呢因为都好安静、所以其实有时连埋啲鸟类呢他们都察觉不到或者可能狗仔你都可以哔哔哔咁样。有时发觉呢你哔哔哔咁样啲雀仔其实都好像不是很理。
5: 不好理
4: 系。所以呢都要即是司机大哥那位驾驶人士呢就多啲留意，所以點解真係要隻眼睇住嚇？咁、我哋除咗睇行人啦、睇信號燈之外啦，咁亦都要睇埋附近有冇啲
5: 動物啦，
4: 係啦，有冇啲雀仔？其實佢完全唔知喺度揾緊嘢食嘅時候，咁啊，如果你喺側邊行過嚇。即係有啲咩碰撞就唔好啦咁、所以真係要睇清楚。
6: 所以其實都係啊，每一樣嘢嘅發明都好啦，其實真係有利有弊嘅。
4: 係啊，
6: 一句嘢講得好啱，一句係咩啊？針冇兩頭利啊，係咪先？即係好難，就算而家咁樣科技帶嚟我哋好多嘅進步，令到我哋好舒服啦、但係都有少少嘢咧，大家都要注意到嘅。
4: 係啦、但係又唔係話停喺度喎，咁
6: 咁
4: 唔好唔發明咪得咯，咁又唔好。係咯，咁我哋都要不斷去到進步噶嘛。
6: 係啦，咁發好似你咁講啦，發覺都有少少，可能有少少啲問題，咁大家留意一下咪冇事。
4: 是不是是啦是啦雀仔都好努力进步緊㗎啦。是啊是啊。
5: 又或者有智者会帮手解决下呢啲问题咁囉。
4: 是啦即係譬如到后嘅车到后嘅时候因为静得滞咪加咗啲声囉。有啲加音乐啊有啲加飞咁嘅声。是。
6: 总之就好
5: 啦。需要嘅咁。
4: 需要如果咪真係太静
5: 囉。因为人都唔知嘛。唔
4: 係
5: 淨係讲緊动物喎。到车嘅时候如果条街有人嘅话佢唔識得避喎。
6: 好危险啊。
4: 如果喺停车场嘅时候有时我都会好斯文咁样，即系惊啲行人唔知有车嚟紧嘅时候咧，即系如果系电车嘅就闪一闪佢，咁佢哋就alert到啦，就行翻埋一边，安全啲。
6: 闪一闪就好有礼貌嘅行为嚟噶，千祈唔好立乱响岸，我都
4: 系啊系啊，何必咧咁样？即系
5: 吓亲，
4: 即系你搞到大家都唔开心咧。你做咩逼我啊？咁样即系嗰个愤怒嘅心就开始嚟嘛。唔好，
6: 所以有礼貌非常之好啊。
4: 系，冇错冇错冇错。好，朝头早有啲咩交通资讯同我哋分享下咧？
6: 今朝听下睇你哋两个有冇听过啦？一个观塘市中心 2.0 有冇听过？
4: 观塘市中心 2.0，
6: 最后一期嘅地下管线改道工程，
4: 哦，
6: 一个大工程嚟嘅，
4: 系
6: 吓，咁相信即系报纸之前啦，可能咧大家睇多啲报纸会多啲即系资讯，
4: 系啦，
6: 而家少啲啊，
4: 最少埋埋啲报纸，如果唔见咗就心急啦，
6: 系啊，所以其实真系好紧要啊，媒体对我哋嚟讲，
4: 梗系啦，
6: 咁之前咧大肆宣传嘅，呢件事都几大件事，点解咧？因为观塘市中心咧即将有呢个大型啊，听住系交通改道啦，由6月28号星期日，即系仲有5日啦。 凌晨零時開始，裕民坊同埋同仁街嘅行車道咧實施全線封閉。
4: 哇！
6: 到時會點啊？一共有18條嘅巴士路線啦，兩條小巴路線啦，同埋跨境巴士咧都要改道行駛嘅、嗯。原有嘅的士站咧都會同步係停用嘅。咁、
4: 嗯、
6: 所以咧，大家記住喺628星期日凌晨零時開始咧有呢個大嘅改動噶。咁、嗯、到時咧臨時嘅巴士站同小巴站搬咗喺邊啊？就會搬咗喺觀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進業里啦，物華街去翻康寧道方向咧就會新增咗個巴士站啊。同埋近住裕民坊公共運輸交匯處嘅出入口啦、嗯，另外協和街去翻秀茂坪啦，就會新增咗個巴士站同埋小巴站近住同仁街嘅入口嘅。咁至於被撤銷嘅的士站咧，到時乘客咧就可以利用翻附近啊，附近四個現有嘅的士站上落客。
4: 嗯，
6: 嚇、啊、咁即係嗰站冇咗啊嘛。
4: 係。
6: 咁跨嗱最緊要啦，嗱中意去內地嘅朋友留意下，跨境巴士服務咧就會嗰個站取消咗啦，原本喺嗰個位嗰個位，咁而家就搬咗去咧裕民坊嘅公共運輸。交匯處，即係同一般嘅巴士同一個站上落嘅。咁、
4: 嗯、
6: 雖然我講咁多嘢，大家消化唔到啦，你阿乜啦咁樣，唔緊要啊。最好咧，我覺得真係好貼心啊。點解咧？為咗方便呢個市民喺呢個往返呢個觀塘站同埋新設嘅車站啦，市建局咧都喺呢個同仁街喺呢個中段咧。開始呢個咩臨時嘅行人通道，連接呢個協和街一帶嘅。點解呢、哦、因為你改道咁多，同埋巴士站搬嚟搬去咧，可能都一定會影響行人噶嘛。咁、
5: 嗯、
6: 所以就臨時起一條嘅行人通道啦。咁確保居民咧仍然可以能夠咧比較順暢出入港鐵站啦、公共運輸交匯處啦、協和街同埋康寧道依地區嘅。但係我話貼心咧，依樣嘢先貼心啊。為咗方便市民咧，好啦，佢哋而家已經有咩呢就係、是、市建局咧，就係、是、為咗話方便市民適應啦。由而家至到7月6号期间咧，已经安排咗公共运输咨询服务大使，我最中意呢啲，我最中意问人嘢啦。咁佢哋咧就会驻守喺观塘嘅市中心嘅主要路口，就会帮一啲市民咧就系解答问题嘅，即系例如好似我讲咁多嘢，你唔知道，哎呀呢、這个站冇咗，搬咗去边度啊？啊边度系骏业里啊？啊边度系协和街？我唔知道、啊。咁佢哋咧就会有啲服务大使话翻俾你听嘅，咁、就使俾受影响嘅巴士站啦，同埋裕民坊交汇处嘅门口嘅，即系佢企喺，咁、派发交通资讯嘅单张，同埋即场解答你嘅查询。
4: 其实各位提供资讯嘅朋友咧都辛苦，
6: 谂啊几热啊，
4: 酷热天气警告，咁佢仲要喺即系嗰啲即系交通嘅地方嗰度，咁啊
6: 去解答问题。
4: 系啦系啦，佢真系好有耐性先至得啊，即系大汗搭细汗咁样，我都惊我会懵啊！即系如果我做呢个岗位，
6: 咁、希望你做到嘅话，就尽量都唔好懵啦。其实我成日都有时觉得，服务性行业咧，即系尽量啦，尽量都唔好令到大家感受到你嘅。不滿啊！即係可能我明，有時可能屋企或者有啲事貼地少少咯。我哋講嘢又嚇，唔好離題。有時可能每一個人都有時又唔開心嘅、
4: 啊。
6: 可能你屋企或者係突然間發生咗啲事或者其他嘢，會突然間唔開心。
4: 個仔唔合格咁樣，個心都唔舒服啦。可能
6: 個仔唔合格算啦，做咩唔舒服啫？
4: 唉，呢位媽媽
6: 家長啦，真係我自己覺得，我成日都覺得唔好太放縱喺小朋友嘅學業嗰方面，佢身心嘅健康咧。近排我都有睇咗一套韓國片啦、因為我仔介紹我睇啊，係大力咁推。睇翻唔好講啦，咁其實我都覺得係身心靈啊，係比你一個嘅學業係緊要好多。
4: 咁梗係啦，我都係覺得身心靈係緊要啲嘅、我都係主張快樂人生嘅人嚟嘅。
6: 係啊，所以唔好話因為個仔唔合格咧就唔開心，我仔唔合格咧、你千祈唔好影響，你影響咗你嘅情緒，你一定會影響你仔女嘅情緒。
4: 其實應該係咁樣講，個仔如果真係唔合格嘅話咧，我哋要正視呢個問題，但係係快樂正視呢個問題，即係而唔係將嗰個憤怒遷怒於佢啊，咪唔用心啊。其實可能方法錯咧，係咪先？或者有陣時佢想用佢自己嘅方式去到讀書咧，又或者佢而家仲未係佢發力嘅時候。

0: 唔知噶嘛，但系总之即系时间就一秒咁过去嘅时候咧，就追唔翻。即系如果你每一秒你都系享受住呢个快乐，咁梗系好啦。但系你有唔开心嘅过去，其实你追唔翻，你唔可以将你快乐嘅时间增加噶嘛。
1: 嗯，真系唔系得个讲笑，因为真系第一，即系我生都系得个仔啫。第一次做妈妈，啲人成日同我讲：，诶，你唔使咁紧张啦，你个仔未发力啫嘛。咁样即系同我讲，我就从来都唔会话我仔唔合格啊，或者考到最尾都好，我都唔会闹佢嘅。我只系会鼓励佢咯。咁又真系冇发力，去到临尾咧先至可以考得好嘅成绩先可以入到大学啦。当然之前佢真系咧好 hea 嘅，所以我真系深信啲有经验嘅人同我讲嘅嘢啊。
0: 咁你仔真系叻啊！
2: 佢
0: 有赚啊！人哋可能读咗好耐，一直以嚟由小学、幼稚园、中学都好俾心，跟住先入到大学。
1: 嗯，
0: 但系你大仔咧就
1: 临尾发力，
0: 临尾先发，咁佢就开心咗好多年。
1: 系啊，佢都开心好多年。
0: 条数梗系咁计啦。
2: 每个人开窍嘅时间唔同嘅，
0: 啱
2: 嘅
0: 啱
2: 嘅
0: 啱
1: 嘅。所以教小朋友，但我自己都尽量费事同佢摩擦咧，都系嗰阵时都系交俾啲补习老师教嘅。
0: 嗯，咁当然啦，即系有好多朋友都觉得即系学习系亦都有一个快乐喺度嘅。咁我都识得啲小朋友发觉，因为喂我读书读得叻，或者我学到啲知识都觉得好开心。呢个又真系嘅，
1: 都系睇人咯，每一样嘢都系因人而异咯，唔可以一概而论。不过再提多大家一次啊，嗱我再讲一次，几时开始啊？
0: 6月28号
1: 啊，有听我讲，
0: 梗系有啦，
1: 听书
2: 星期日啊，
1: 系啦，凌晨零时开始。就是、已經就會封咗依一個嘅觀塘嘅市中心，即將會有依個大型嘅封路措施啦。就係、是、巴士站咧會有改道嘅小巴啊，同埋頭先我講嘅跨境巴士啦。唔緊要噶，而家咧至到7月6号期間咧，都好似你話齋啦，有啲好辛苦嘅朋友幫助我哋嘅，就係、是、有依個叫做公共運輸諮詢服務大使。另外仲有，如果大家或者係未去到現場嘅，想打電話了解都有噶。市建局都幾好，有個熱線俾大家查詢噶，就係2588-2333 2588-2333可以查詢翻工程同埋交通改道嘅情況，或者係市民咧都可以透過各嘅巴士公司嘅手機應用程式，可以獲取到最新嘅路線資料嘅。不過由於呢個措施咧，啲市民都話擔心啊，驚到時啲交通密華街啊同埋康寧道會唔會交通比較混亂咧？我相信頭咧都一定會有少少嘅，
2: 會有啲不便㗎啦。係
1: 啦，因為你未習慣，你行開呢條路，突然之間點樣轉咧，你都未適應㗎嘛。
0: 一定係啦，
1: 係啦，每一樣嘢都俾時間適應啦，冇辦法啦。
2: 俾啲耐性啦，
1: 係啊，因為你要有呢一個地下嘅工程。是不是，所以你一定要做，你做了之后到时之后就方便市民。
2: 是啊，因为其实观塘区又多工厂区啦，多人翻工又多人住，大家又喜欢去那边打下卡啊，找下嘢食，那边多嘢食。
0: 观塘有啲改即係改造咗嘅位呢都真係都几靓。
1: 是啊，我都有去。
2: 同埋改造咗嗰啲马路交通唔再系回旋处啊，变成系有灯位啊，咁真係方便好多，亦都大家喺嗰边呢即係行嘅时候揸车嘅人士冇咁担心啊。
0: 系啦，系啦，咁啊，
2: 所以改道系需要啊。
0: 沿海一带又多咗啲地方俾大家玩啦，唞下气啦。咁啊，嗰度多翻工嘅朋友，或者你想有啲亲子时间，又多咗空间俾啲小朋友去到玩下啲游乐场嗰啲啦，绳网啊、摇摇板啊，即系爬下爬咁样，上下梯都。其实有呢啲都好重要噶，
1: 系啊，所以先苦后甜好正啊，
2: 系啊，
0: 系啊，
2: 我中意先苦后甜噶，
1: 系啊，人生都系咁啦，系咪
2: 啊？
0: 系啊，人生都系咁啊。好啦，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2: 同大家睇埋今日星期二嘅天气预测啦，7:19啊，今日嘅天气咧就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系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会吹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而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0: 是啦，咁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啦，去到听日嘅时间咧，都仲系见到酷热天气警告继续喺九天天气预报入边咧就出现噶吓。咁啊，去到星期六日嘅时间咧，有机会会有啲雨水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大学。
0: 好啦，早上嘅7:20，今日21分啦吓，啱啱咁啊，亦都继续咧有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嘅，咁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早晨 Ringo，
2: 早晨 Ringo，
5: 早晨，
0: 早晨，
5: 系啦 ，Ricky，
0: 系啦，天气酷热啦，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咧，咁出开门口嘅或者驾驶之前。

0: 啊，点解会过热咧？点解会烧着咧？呢啲嘅情况，好啦，今日咧我哋就可以讲下第二个嘅主题，咁啊邀请 Ringo 咧就同我哋即系可以讲下汽车嘅一啲计油添加剂，其实佢到底个作用系啲乜嘢？咁多唔同品牌嘅，咁啊应该拣边一只先至啱我咧？我嗰架其实原来系客货 van 嚟嘅，定系同私家车嘅，定系系啦七人车嘅，咁或者系电单车嘅，其实系咪都有分别嘅咧？用呢啲添加剂？
1: OK， 好，就是一般舊式的添加劑呢，有機會呢就是說你買了一些機油回來換油啦，但是記得換油一定要換埋油格的。咁呢好多時呢再加完油之後呢就買一支嗰啲叫做添加劑落去嘅。咁呢啲係舊式嘅做法。咁呢而家就係呢十年呢十幾年開始呢就是說其實又唔需要特別去買啦，因為點解呢，喺機油上高呢佢做嘅時間咧，佢都已經有一啲叫做機油嘅添加劑，好似我哋汽車入油，我哋而家都唔使入一樽嘢入去油箱嘅，你記唔記得？以前咧好耐好耐以前要嘅，咁咧而家咧就入油都好啦，佢已經咧就有咧一啲咧就叫做超油，咁啊就添加劑靚好多啦，普通油。咁佢都即係製成嘅時間已經有添加劑，咁所以機油亦都係一樣咧。即係如果你而家係買一樽機油翻嚟咧，即係話係計油翻嚟咧，其實睇翻佢嘅裏邊咧係啲乜嘢？咁例如嚟計咧，正話提到嘅，啲機油咧原來咧係有純嘅機油啦，即係叫礦物油啦。咁亦都有咧就叫合成嘅機油。咁合成嘅機油咧就係話，亦都有一啲叫做半合成。一半咧系合成机油，即、就、系、是、一半嘅。一半咧有一啲咧就系依个叫全合成机油。
0: 哇，咁多嘅！
1: 系啊，全合成机油咧就叫 fully synthetic。喺嗰个任何一个牌子嗱，我哋唔讲牌子嘅，我哋只系讲咧就系机油咧个嗰个机油嘅一啲标签里边咧，佢写得好清楚嘅。佢叫做全合成，fully synthetic， 半合成。就semi synthetic， 如果冇 synthetic 咧，佢只系一个叫纯嘅一啲叫矿物油啦。好啦，咁嗱，机油咧原则上其实就分矿物油同埋呢一个有添加剂嘅一啲我哋叫做合成机油。咁合成机油咧就分半合成同埋全合成。好啦，咁今日会同大家讲，喂，究竟边只好啊？喂，就算有添加剂嘅。全合成好啊，定半合成机油好咧？咁郑云小伯谂得好嘅，咁佢话：喂，我咁咩车咧？噶，喂，我架系只不过系一啲普通嘅私家车，或者咧系一啲客货 van，或者咧系甚至咧就系一啲我哋叫做以前嘅油渣车。哇，喂，唔系阿 Ricky 揸嘅架咧，架超跑啊！
0: 系啊，超跑，唉，嘘一声啊，尾灯都见到啊，
1: 保时捷吓嗱，咁咧好明显咧。以需要嘅機油咧就完全大大不同嘅。咁今日咧，我哋咧就話講下究竟乜嘢機油係適合於乜嘢嘅車，或者係點樣為之叫好。嗱，純合成嘅我哋嘅礦物油咧，好明顯咧，佢就喺地下咧一抽出嚟製煉而成嘅。一啲我哋叫做礦物油，一啲礦物油。咁礦物油咧，一般咧就係話。佢會係響一啲引擎個轉速唔係太快嘅，唔係太快嘅，咁咧佢就用翻一啲我哋叫做礦物油，例如乜嘢啊？唔係汽車啊，例如一啲機械上高啊，甚至咧就係農業用嘅一啲拖拉機啊，又或者一啲大型嘅開山機咧，其實佢就用翻一啲礦物油嘅啫，因為點解啊？佢個汽車嘅引擎咧。轉速唔係咁快，好啦，咁但係當我哋汽車咧，好似正話咁睇咯，乜嘢嘅轉速最快咧？哦，咁當然係跑車。咦，咁如果跑車咧，佢其實適合一啲咧，就係叫全合成嘅機油啦。咁全合成嘅機油咧，嗰、那個有個亦都一個好處嘅。咁咧，佢嗱最主要咧，全合成嘅機油咧，就係話佢能夠乜嘢咧？能夠咧就係將嗰、那個机就系、是、嗰个引擎咧，能够做到一个
0: 保护性系嘛，
1: 系啊有保护嘅作用啦吓。咁最主要嚟计嘅话咧，就例如佢个转速好快嘅时间咧，佢能够咧即系。就是

0: 令到
1: 比較
0: 都順滑，
1: 係啦係啦，即係潤滑好多啦。
0: 嗯，
1: 啊又可以咧係減低嘅熱度啦，
0: 嗯，
1: 又可以嘅油封好啲啦，
0: 嗱、
1: 等等等等，呢啲都係一啲全合成機有嘅好處嘅。
0: 係
1: 咁嗱，好啦，咁我哋如果一般揸架即係燃油車嚟計嘅話咧，現在咧好多時咧我哋都冇諗機油嘅，因為點解一般咧呢、這個工作咧？我哋就會交咗俾車房啲、大計嘅負責，咁、啲大計都好熟噶啦，佢都知道曬所有啲咩機油嘅型號啊，或者各樣嘢。嗱，不過咧有一樣咧，你自己都要作為車主嘅自己咧，你都要留意一下。喂，培哥，喂，啲機油啊，換啲機油，我換全合成機油。喂，人哋話嗰啲機油都有度數。嗱、我唔知道咧，或者小白都知，雖然係全合成機油或者半合成機油，佢咧就有個 W 字嘅。咁 W 字之前咧又有字母，之後又有啲字母。知唔知點解有啲數目字喺度？
0: 呢啲真係唔知啊，都係講佢嗰個矜貴程度啦，通常都係
2: 等級嘅
1: 係咪？Ricky 應該都知知地啩。
2: 唔知啊，就等级咯，系咪啊？
1: 嘅等级吓，
2: 系啦，系咪？
1: 唔系全部啱，有啲咁样啱。
0: 系
1: 嗱，好啦，咁咧嗱，嗰、那个不论任何机油，佢有个 W 前面嘅字咧，其实就代表温度。
0: 哦，
1: 啊，即系你嗰个地区嘅温度。好啦，后边嘅字咧就代表黏度。
0: 黏度，嗯，
1: 好啦，嗱。咁前面嘅字越細呢，即係話你適合喺一啲低温區、雖然香港就唔係好凍呀，不過呢大家要記住喎，如果你嘅車唔係擺室內停車場嘅話呢，你好多時擺喺出面街，夜晚黑其實又冇温度啦，引擎又熱即係凍咗啦，當你一開車嘅時間呢，其實佢都係嗱即係都係個温度好低嘅，咁所以呢我哋呀當香港嚟計呀，就算係呢前面 W 嘅字呢越細越好，
0: 係知道
1: 好啦，后面的字呢越大越好，
0: 知道
1: 咁嗱，呢一个呢就是我哋揸车人要留意嘅常识啦。
0: 咁我哋就半分钟到啦，咁所以都学咗好多呢，就係、原来呢一啲嘅叫做油啦，咁有啲全合成嘅、半合成嘅，有啲係矿物油嘅，咁即係我哋每一个人就好难话自己下揀㗎啦，咁如果我哋知道咗啫，但我哋都可以呢就即係搵返啲专业人士去帮下，或者你唔记得嘅又可以问下佢哋意见，咁自己揸咩车呀、边一款呀、边一种油係最好，咁揀返啱嘅呢，令到自己架车多啲保养囉。今日同 Ringo 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2: 唔该晒。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斯纪贤表示将会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且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为期60日至到8月21日。伊朗议长卡利巴夫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且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

0: 未經批准之下擅自在律敦治醫院為一名病人進行檢查。事件和早前因連串嚴重不當行為被解雇的實習醫生有關。調查委員會認為該名住院醫生不誠實的行為嚴重不當，有違醫生的專業操守和誠信，因此已解雇該名住院醫生，並且會將個案轉交香港醫委會跟進。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系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咧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沙田马场。而最后咧，仲有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二台话你知，
6: 喂喂，今个星期三你得唔得闲啊？
7: 有咩节目啊？
6: 6月24日啊，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会喺旺角麦花臣场馆举办青年揾工日，你陪我去啊
7: ？OK 啊，我嗰日放假，你系咪想去揾工啊？
6: 系啊，活动当日咧会提供唔同行业嘅有薪全职同兼职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可以即场申请或者面试嘅。
7: 咁你去见工，我有咩做啊？
6: 活动欢迎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参加，就算你唔系揾紧工，都可以去听下课程介绍同就业讲座，或者去影 CV 相都得噶。当日仲会请咗朱柏希啦、邓丽英同杨文慧做分享嘉宾，讲下佢哋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啊！
7: 好啊，话唔定咧，我都可以发掘到新嘅机会、啊。
6: 无论你系啱啱毕业想做嘢，定系做咗几年想进修或者转行，都可以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噶。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啦。
8: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5: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道。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7:37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2: 早晨，
1: 喂，同小白咧讲两句波先啊，先入今日咧预备呢一个题目，几有趣味嘅。咁啊，讲两句波都仍然要讲咧，球王美斯咁啊，又系啦，连中两元啦。咁讲紧呢一个就系、是、虽然第一球射失12码啦，咁但系都算系咁啦。咁啊，喂，好似今年咧成队波都做晒啲入球俾晒美斯喎，讲紧。阿根廷上下一心喎、啊，
3: 所以我咧都有同阿欧咧就讲过嘅，私底下嗰阵时有讲过，我话阿根廷今年咧睇到佢其中一个最特别嘅亮点系咩咧？我哋而家暂时睇到系美斯，主要系美斯入波啦。咁啊，但系一队波嚟讲，一队球队咧，佢、有实力到咧，就系佢可以喂俾一位嘅球员去到入晒波。
1: 系啊，
3: 第一要嗰位球员嘅射术好先啦、第二就系要其他嘅球员咧，好欣赏佢，亦都愿意交波俾佢。咁第三就系、是。要成隊波嘅整體實力夠啊，先至能夠喺敵方嘅陣營之中咧，即係穿插。然後我想交波俾佢，就交波俾佢。跟住個走位啊，或者個默契，你諗下有陣時，可能喺個底線嘅時候，即係譬如迪保羅走到入去啦，佢自己都唔射，佢特登就係要俾翻個波出去俾美斯射。呢個係其實有陣時係。就是要造就佢嘅呢样嘢睇得出嘅，
1: 尤其是奥地阿根廷入奥地利第一球啦，咁即系第一球就美斯宴客啦，12码，第二球就特登留后咗俾美斯抽入嘅，咁啊呢一个默契有喺度啦，第二就系好尊重球队嘅老大哥啦。嗱，如果你冇睇咧，可以睇翻啲短视频啊，而家好多剪接嘅短视频嘅影片。嗱，短视频呢 part 啫，我可能再同小白讲，但系咧节外生咗个知，咁点解咧？就系、是、其实依家咧就踢紧呢个法国队咧，就系、是。对伊拉克嘅，咁但系咧就落大雨，咁依家都仲系半场。小白头先讲咧话，即系付费电视台咧暂时又 cut 咗个直播，唔知几时先开翻。
3: 佢又话去转其他channel 嘅吓，咁啊，但系就我就冇办法继续追住佢啦。
1: 系啊，
3: 系啦，因为其他我就冇付费啦。咁但系即系睇到嗰个当地嘅天气咧，即系我都觉得其实。又是值得講的、即係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成日都話睇下出邊天氣，其實原本咧我唔覺得嗰個天氣係咁差，呢、這個真係睇得到當地嗰個天氣一變嘅時候咧，哇！所有人係攞曬嗰啲膠袋，即係一次性嗰啲雨褸啦，即係雨褸出嚟，係咁著住佢啦，
1: 著住都唔緊要，直情走啊，離開咗球場啊，直情。
3: 因為佢哋話係要驚閃電啊，
1: 係啊係啊，
3: 驚閃電呢一樣先係最恐怖啊，因為唔知即係劈落嚟，你唔知附近有咩人喺度，會唔會影響到你噶嘛？
1: 冇錯，睇波啫，唔係攞條命嚟嘅。咁啊，即係呢個就密切觀察住啦。究竟啊，馬巴比啊，可唔可以再入波啦？咁啊，美斯嘅入球咧已經成為咗世界盃暫時位列嘅。
3: 神射手
1: 第一位啦，因为入咗两粒噶嘛，紧随其后应该追到佢麦巴比啦咁样，咁、大家又可以密切去留意住。点解头先讲短视频呢？呢个时间咧又可以多讲少少咧。喂，现代人咧依家好中意用嗰个低耗能嗰个社交，喂，传嚟传去都有啲 views 嘅嘢。嗱、我都几觉得系咁啦。旧时咧，譬如维系一段网络嘅友谊，嗱唔系真唔好讲真系哇，即系识咗20几年啦，基本上一个月见3次嗰啲成日会出嚟食饭嗰啲朋友仔，唔好讲嗰啲咁叫做咁亲密嘅朋友或者咁亲昵嘅朋友，你实有啲朋友嘅圈子咧系成日周知无日都会见噶嘛，即系真系 friend 个打 band 啊咁去形容噶嘛。咁但系你一个人见唔晒咁多人噶，好多时候咧都会你又觉得啊 Vicky 好好，觉得小白好好，又想维持呢段友谊嘅关系。

0: 系，但系碍于小白又有两个小朋友，咁 Vicky 仲多有三个小朋友，两只狗一只猫咁样，咁你哋好难成日出嚟叫做 hang out 得到啊，即系叫做可以聚得到啊，饮杯嘢啊，打个边炉啊咁样啊，难啲。咁但系又想维系友谊咯。喂，现代人依家经常都会用咧互传 reels 嘅方式咧。去網絡翻個友誼嗱，我記得咧 ，Vicky 都會咁做嘅嗱，小白都會啦，成日都會喺節目開啲短視頻出嚟睇啦。我覺得咧，維係一啲寵物愛好者嘅叫做圈子咧，就更加容易，因為好多時候咧，寵物愛好者咧就會將平時喺網絡上面睇到一啲得意嘅狗仔貓仔嘅可愛嘢啊，或者啲傻乎乎嗰啲嘢咧，就 send 嚟 send 去。咁我最多朋友 send 俾我咧，就係啲金毛尋回犬咧，有陣時笪地拖咗咧，跟住瘋狂跑過嚟迎接主人咧，跟住跣倒咁樣咯。跟住仲要慢鏡睇呢只金毛尋回犬跣倒咗幾時？
1: 個樣點樣反白眼咧？佢隻眼，
0: 即係你會覺得好搞笑。
1: 嘴皮點樣飛起咧？
0: 係咪都多咧？多朋友 send 啲 views 俾你哋啦。
1: 其實呢一個係新世代嘅一個聯誼方法嚟噶嘛，因為佢哋都話其实咧就系唔单止净系我知道你中意金毛嘅嘢，我就 send 俾你，甚至乎佢嚟紧会去韩国旅行，我睇到有啲有关韩国嘅一啲好食嘅推介咁样，我就会 send 俾佢，即系好似俾佢俾对方知道我记得你噶，我挂住你，或者我知道呢一样嘢对于你嚟讲系好噶。咁如果你话 Vicky 咧，我自己都系嘅，即系特别又系啲猫猫狗狗嘢啊，一见到有关猫猫嘅嘢，我知道嗰个 friend 有养猫，我 send 晒俾佢；有养狗嗰啲又 send 晒俾佢。嚟紧啊！我知道邊個會去再去深圳玩重訓咁樣，咁我知道有啲訓練嘅嘢，我又 send 俾佢咁。係係。咁所以呢一樣嘢好似都變成咗一個聯繫嘅趨勢。
0: 同埋都幾好啊！好在乜嘢咧？你中意睇，你咪點個贊再講幾句咯，同嗰個朋友互動。
1: 可以唔再講幾句㗎？
0: 係啊，即係你可以就咁，譬如我 send 咗啲好食嘅嘢俾阿小白，小白喂咁冇時間睇，咁佢睇完之後撳個 like 咁又得，係咪先？小白你最收得多啲 view 係乜嘢咧？我想問。就是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圈子，因为随住头先讲，喂，唔系 Gen Alpha、Gen C 会 send 啲 views， 其实到我哋依家呢个年代，即系八十后、七十后，其实都好多会收到呢啲 views 噶。
1: 只要你有用嘅，
0: 系啊，其实好多朋友都会，即系嗰排金牛座生日，成日都会将金牛座的善良够忠诚一辈子系咁 send 俾我，唔知做咩。咁当然最多就系嗰啲听众 send 嗰啲大湾区啲饮饮食食叫我讲啦，话喂呢个地方好食啊，好抵啊，你快啲喺节目讲啦咁样。即系最多系呢啲啊，话你收啲 view 收得最多系乜嘢？
2: 我咧就比较上少收嘅。
0: 喂，咁我哋炸爆佢，炸爆
1: 多啲俾你。
2: 我而家咧都好努力睇翻自己网站。
1: 我仲估你会唔会系收嗰啲肉自心得啊嗰啲添？
0: 旧时咧船仔
2: 有啦，我啱啱有啦。有咩咧？就系我家姐，我大家姐喺今日星期几啊？哦，原来上个星期三
0: 系啊，
2: 上个星期三就 send 过一啲都系同足球有关嘅 news 俾我咯。
0: 呢段时间就系多啲人会将呢啲足球嘅 real send 俾你，譬如你中意一队球队咁先算譬如嗰个球员踢得好好，咁将嗰个球员剪辑咗一啲嘢咁咪 send 俾你。譬如比方说，哇，美斯的精彩入球头五位，现在世界杯咁 send 俾你都不为过，因为知道你中意，譬如足球啊，中意棒球啊，或者中意食唔同地方嘅料理咁样。咁都會 send 俾我，最想咧就 send 啲懶人料理俾小白睇嘅，就係咧氣炸鍋的一百個用途嗰啲咧。我琴日先見到一個，唔知攞啲冰鮮蝦咧，跟住加啲大蒜大葱咧，跟住包咗落去嗰啲氣炸鍋嗰啲紙兜嗰度咧，跟住卷埋佢咧，跟住擺出嚟咧係地中海。蝦唔知咩大蒜蝦海鮮飯咁樣咯，即係都幾多呢啲嘢。即係我自己覺得呢一樣嘢，你適應又好，唔適應又好啦。無論如何，我哋依家真係睇多咗好多短視頻嘅。咁有分析就指出啦，其實呢一種咧用短視頻去往往來來交流咧，其實就會有機會促進到個感情，同埋咧。勉強尷尬嘅陣時咧，你提出一個題目嘅時候咧，如果咧別人咧嗰陣時係忙嘅時候咧，你唔即刻覆你咧，你好似即係有少少內疚啊，對方又有啲期盼啊，但係短視頻唔同。即係我抌咗俾你，譬如有啲育兒嘅短視頻啦，或者有啲 BB 仔勁笑嘅短視頻啦，我好中意睇嘅。嗱，講真啦，養 BB 仔啊，或者即係湊 BB 仔咧，我就唔係好恥道者啦。但係你叫我睇住條短視頻咧，有肥嘟嘟嘅男仔 BB 仔係咁喺度狂笑咧，即係有啲阿爸好中意攞啲嘢引個小朋友啊，譬如攞個橙引個小朋友。

0: 小朋友一见到个橙咧，圆碌碌嘅橙咧，就会劲笑咧。佢好中意劲睇，我会睇四五次噶呢一条一分钟嘅片。
1: 嗰啲好得意嗰啲，我都会。
0: 系啊，我真系会咁，我觉得好。好，
2: 我翻屋企睇自己个仔，
0: 好 release 得到。唔系，但系有啲家长系成日觉得，小朋友嘅B B 仔形态系佢最中意噶嘛，一大咗就开始捣蛋，开始譬如将你啲漫画书搣烂啊，开始捣蛋啊，整乱。
2: 可能有阵时，如果我咧会收到嗰啲咧，就系啲 friend send 俾我，系一啲譬如有用嘅嘢会比较多嘅，又或者系如果大家想去食饭嘅，咁就会 send 翻可能一啲嘅 reels 咧，佢哋系会介绍呢间餐厅嘅。咁嗰啲咧就我可能会偏向会反而收得多啲添，即系嗰啲其实足球咧都系我家 姐见到一个几得意声先 send 俾我啫，
0: 我试下 send 咯，
2: 好少 send
0: 嗰啲咯，处女座的100个优点咯，你都会睇噶。嗱，我讲真噶，你唔好以为即系呢啲好似咁大数据或者 gen 出嚟，或者即系我坦白啲讲啊，其实呢啲星座嘢你睇咗20年都系讲大概你个星座嘅属性系点啊，即系处女座咧就系好会忠守别人一辈子啊，完美主义者啊，为人正
2: 洁
0: 啊，
2: 就通常都会加多句。就系因为你要睇埋你嘅月亮星座，
0: 系啊，但系通常都中啊。
2: 你睇埋冥王星飞到去边？
0: 但系通常都中啊，即系譬如我都识我处女座嘅朋友，即系小华攞嚟，小处女座咧就系专一啊，唔会中意整洁啊，跟住咧系有少少自己尊重自己嘅偏执啊。咁你大概呢啲方向，我估对于你嚟讲，你都唔会太过反感啊，系咪先？唔系噶，处女座中意好乱噶。唔系啊，处女座咧好花 fit 嘅，咁样你唔会承认噶嘛，系咪先？即咁咁嘅一啲短视频，我发现咧，即其实都啲朋友都几中意 send 呢啲噶。
1: 哦，不过咧，如果你话真系你会回复你嘅朋友，即系佢 send 咗啲 reels 嚟，然后你要复佢几粒字嘅，咁最近咧其实多咗一啲 reels 咧系呃人 reels 嚟，咩嚟嘅咧？就系佢个封面咧，假设就系话介绍呢一间餐厅好好好好好食咁样啦，但其实佢个内容咧系完全同呢一间餐厅或者嘢食系无关嘅。
0: 哦，点解佢要咁做咧？
1: 佢就系、是。对方就系想试下你究竟你有冇揿入条 reels 睇，定系还是你只系收到，跟住就 hea 复我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系会回复人哋对方嘅 reels 咧，咁啊记得都揿一揿条片睇下。
0: 琴日大数据咧推得最多咧，就系我都想 send 俾你噶啦，就系捉蛇 reels 啊。琴日咧话咧啲村屋嘅朋友仔咧见到咧巨型蟒蛇，
1: 你担心我哋啦系嘛？
0: 担心你哋啦，所以我就想
2: 噶，
0: 系啊系啊。跟住我就想 send 俾你睇，
2: 咁最屘捉唔捉到啊？
0: 我 send 俾你睇。

0: 是不是准备去旅行的心情呢？可能他都是，他是 Chantel 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好了，今天早上呢就跟大家讲一下，你们平时回屋企的时候喜不喜欢就咁踩住只鞋入屋嘅咧，即系玄关位嗰、那个位置你系点样安排嘅咧
0: ？Covid 之前咧，吓我真系会嘅
2: 踩，你会唔会踩埋房先？
0: 咁啊唔会，咁啊唔会，咁啊唔会，会俾屋企人闹啊！
2: 因为最极致嗰、啊、最极致一定系着住只鞋
3: 洗
2: 鞋啊！
0: 你踩埋
3: 人就 OK，
0: 你踩埋房俾屋企人闹爆啦！你唔使
2: 系啊！你自己拖翻佢第一句已经系
0: 系 啊，即系由细到大都唔会嘅。不过即系入厅有阵时玩住都好重嘅嘢，你就会争两步就入埋厅咯。即系我嗰啲屋冇你哋啲村屋咁大噶嘛，即系我啲屋好快就揽到入，我哋好快就揽到入厨房噶啦嘛。同埋新嘅屋咧，好多時候都係 open kitchen 啦，即係你一入到去左轉已經係個廚房噶啦、
3: 嗯，
0: 即係咁樣你去到廚房嗰位，我估用小白嘅概念，你都算入咗屋啦，係咪先？咁、嗯、但係叫做疫情之後咧，我就好乖嘅，即係將啲鞋就真係擺翻喺玄關啊、鞋櫃啊、地氈啊，即係一入門口個地氈嗰位，跟住就除鞋咯，就赤腳或者著住襪咁就通廳走咁樣咯，類似嚇。
2: 喂，我發現咧有啲即係叫做大廈式嘅咧，咁佢哋。即係每一個屋苑又唔同啦，有啲屋苑咧，其實佢哋都允許咧，就係、是、你嘅鞋咧可以擠一個嘅，佢哋寫咗個 size， 係
0: 係，
2: 即係個鞋架扁扁地嘅，擺門口外邊嘅，
0: 係咁樣幾好噶。其實我嗰度唔得噶，因為咧佢一定會執走你啲鞋，同埋咧會影相黏你出去咧寫大字報嘅，譬如話64座嘅42B 私室嘅業主，你請留意你嘅呢啲咁嘅擺放啲嘢唔執整，佢會連大字報噶，你好核突噶，全部人都知噶，係啊咁樣咯，係啊，你哋咧，你哋咧。你哋周圍擺都得啦，做村咯，
3: 係因為有樓梯啊嘛，我哋可以善用埋樓梯添。
0: 唔係喎，但係住村屋咧，啲鞋周圍擺咧，我有啲朋友咧話成日俾人偷鞋喎，又係住村屋，係啊，唔知點解有呢啲癖好嗰啲人，啲鞋臭噶嘛，可能有啲人著啲貴鞋啩。但系贵嘅鞋，你望上系贵啫，或者有牌子，可能系假嘅，
2: 可能冇牌嘅，
0: 系咯，真、就、系、是、搞笑啊！
2: 呢个世界好奇怪，
0: 系
2: 啊，报纸有人偷咁样，
0: 系啦，光怪陆离，光怪陆离，光怪陆离啊！
2: 不过头先咧讲咧，就话有啲屋苑佢真系会允许你哋自己嘅住客咧，就可能放一个细细地嘅鞋架喺出边，就尽量都唔好阻到人先，即系呢个系大前提嚟嘅。咁如果大家都可以同一时间可以用一个简单嘅我哋叫公共空间咧，即系譬如等 lift 嘅地方。即或者你自己门口的位置多少少可以挤到自己鞋咧，其实是更加理想的、
0: 嗯、
2: 如果不得的话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是将那个鞋咧就会放咗喺屋企入边，系、
3: 嗯、
2: 或者屋企个玄关位，跟住先至就除咗鞋，然后先再入屋嘅。咁但有啲朋友始终都会觉得咧，咁你入咗踩咗入屋，咁嗰个位置都是比较上污糟
3: 啦，
2: 系啊，
3: 特别有养小动物嗰啲咧，当我哋出咗门口，啲狗狗就系瞓喺个门口边位噶啦，
2: 系啦。所以我自己譬如放

0: 狗嘅時候咧，咁啊翻屋企啦，咁啊只狗仔就佢就會踩喺屋企個玄關位，咁啊我呢啲潔癖怪咧，我就會抱住佢。我真係抱佢入去嗰個廁所嗰度咧，我同佢洗腳咁樣嘅，即係攞個花灑直頭啡咁樣洗腳咁樣嘅，所以就確保佢就乾淨啦。喺外國咧，咁佢哋都有遇過好多唔同呢一類型嘅問題。頭先 Vicky 講得啱啊，咁有好多朋友佢哋都中意咧，就係著鞋就會踩入屋嘅，即係覺得冇乜所謂啦咁樣。
1: 地氈都踩喎。
0: 係啦，地氈都踩。喂，最近咧佢哋有一對 couple 咧都幾得意嘅，佢哋就將自己唔同嘅生活習慣咧，就純粹諗住擺上網嘅，點知引起咗極大嘅回响，呢个回响就
2: 系
0: 好多人就跟住佢哋讲，因为其中一方咧，佢就好中意咧，我咪照插屋咯，由细到大都系咁噶啦。另外嗰个咧，佢就话到唔得，呢门口除晒啦，咁你梗系即系叫做除咗只鞋，可能着住只袜或者就袜都唔着，就喺屋企行啦咁样。但系另外一方就喺度话啦，咁你咪搞到你只脚嗰啲味咧？咪会散出嚟咯，咁大家咪要闻你只臭脚，即系有好多唔同嘅论点嘅，系啦，
2: 咁一定系唔除鞋嗰个人唔啱啦，系咪啊？
0: 嗱，所以就有好多嘅讨论啦，
2: 系咯，
0: 即系我哋就冇话啱定错，
2: 我自己都觉得唔除鞋嗰个人应该系唔啱。
0: 咁呢个系我哋三个嘅观点啫，
2: 同埋亚洲人就比较干净啲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观察啦，即系我有啲外国嘅朋友仔，嗱唔系一概而论啊吓，外国都有啲好干净嘅朋友仔啊，即系北美都系啦咁样，咁但系我又识更加多嘅朋友仔咧，喺北美嗰度读书啊或者居住嗰啲咧，一日咧刷一次牙嘅啫，即系佢咧。朝头早刷咗一次啦，佢夜晚黑唔刷牙瞓觉嘅。咁但系我哋嘅认知就系你早晚一次啦，刷牙呢家嘢，你点讲咧？即系除咗维护牙齿健康咧，其实你仲系即系教导或者约定俗成嚟啊嘛。好似小白话斋，你入屋要除鞋，呢约定俗成嘢嚟噶嘛。
0: 系，我哋就有文化背景喺度啦。
2: 但系人哋就冇啦，系嘛？小白你想讲？
0: 有啲有啲冇嘅。咁佢哋咧喺外国方面，佢哋都有大学特登咧就攞一对鞋，即系攞翻几对鞋，嗰几对鞋就踩过街，然后就喺嗰个鞋底入边咧就刮咗一啲嘅样本 sample 就去做，系啦，去做化验。咁到底有啲咩菌喺度咧？咁呢一间嘅微生物嘅实验室啦，咁佢哋就做咗呢个嘅实验之后咧，佢哋就发现鞋底入边咧，原系比我哋想象之中仲要系污糟噶。咁佢哋培育咗24小时之后啦，咁啊见到个鞋底入边咧会生出好多不同类型嘅菌嘅，咁更加发现咧有金黄葡萄球菌，系啦，有金黄葡萄球菌嘅，咁对人嘅身体健康嚟讲咧，系存在一个相当危险嘅情况。嗱，如果皮肤有伤口，细菌走咗入去嘅话咧，就好容易会即系发生一啲譬如红肿啊，叫出脓嘅一啲嘅感染啦，更加有导致肺炎嘅机会添。所以入屋除鞋，除咗系礼貌之外，仲系干净。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和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